0: 我挺好的。
1: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2: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3: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4: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5: 一家人健康平安，
6: 就是。
7: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8: FM 九四点六，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9: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1: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4: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15: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14: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16: 你阅读吗？
1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4: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6: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9: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6: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6月21号凌晨，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毕，安盘高速盘关特大桥连续钢构右幅圆满完成全幅合拢，为后续梯梁架设、全桥贯通及项目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2号8点到23号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6月21号晚，中国拳击队选手吴瑜夺得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女子51公斤级冠军。

0: 这位贵重
1: 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3: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它不仅决定个体的从政方向，更深刻影响地区发展的成效乃至国家治理的成效。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承载着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国古代的为政以德与富国强兵之争，历代治世能臣的政绩实践，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都为今天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建构提供了宝贵境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为官者要勤学苦练，增强本领。
4: 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如学，出自《荀子·大略》，阐述了入世为官和学习之间的关系。意思是说，读书人不一定都要去做官，但为官者必须坚持读书学习。201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习近平总书记将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如学中的如学化用为为学，从建设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战略高度出发，指出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才能在工作中掌握主动权，从而赋予了原点新的时代内容和要求，可谓一字妙改见匠心。持之以恒的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回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党的理论学习与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始终同频共振。领导干部唯有勤学不辍，苦练内功，才能有效破解发展难题，妥善处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唯有通过学习补足知识短板，增强能力本领，才能真正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3: 习近平

0: 总书记在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这篇文章中，从理想信念、正确政绩观等方面系统阐明年轻干部成为栋梁之才的正确路径，并引用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勉励年轻干部依靠学习提高能力素质，练就堪当重任的过硬本领，阐明了为官与为学之间的关系。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生力军，对年轻干部的学习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年轻干部要成为栋梁之才，既要德配其位，也要才配其位。年轻干部学历高，文化素质好，但共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不足，实践锻炼不足，必须抓紧加油充电。关于年轻干部如何加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做过重要论述，旁征博引，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士者为学，须先立志。朱熹《朱子语》类云，为学须先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就是要搞明白为什么而学，出于公心学，学到的是为国为民的本事，出于私心学，学到的必将误国误民。为民造福是共产党人的初心，领导干部的学习应是为造福于民而学，而不是为做官享福而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对事业的责任心，才会有学习的内驱力、刻苦劲。这要求年轻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和学习观，坚决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等封建糟粕。为学之道，必本于私。北宋程颐教导学生说，为学之道，必本于私，私则得之，不私则不得也。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名言阐释学与思的关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为学之道必须以思考为根本，思是学习深化内化的过程，目的是从学习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这要求年轻干部在学习中务必在深入分析思考上下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举措。为学之要，贵在有恒。君子之学，必日新，不日新者必日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学之要，贵在勤奋，贵在钻研，贵在有恒。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对干部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过去相比，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重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年轻干部要有本领恐慌的危机感，能力不足的忧患感，把不断学习、充实提高作为人生常态，常学常新，常悟常进，然后与时俱进，奋发前行。为学之时，故在见履。朱熹答曹元可曰：为学之时，故在见履，苟图之而不行，成语不学无益。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名言，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实践。领导干部学习的根本目的是增强本领，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这要求年轻干部必须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把学习成果落实到干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上。立身百行，以学为先。没有全党大学习，就没有事业大发展。年轻干部只有把学习放在心中重要位置，坚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寸积诸累，日就月将，才能学有所成，学尽其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接续发展，薪火相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在乌蒙山深处的毕节市，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让荒山秃岭变成茫茫林海，又让林下空间变成群众增收的致富宝地，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在贺章县海雀村的山林里，村民们正忙着摆放木块、覆土培菌，为下一季林下天麻种植打基础。然而这片生机盎然的林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森林覆盖率不足5%的荒山。在几代党员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如今海雀村森林覆盖率已跃升至77%以上，林业资源经济价值超过1亿元。毕节市贺章县何镇乡海雀村副主任朱月花：
2: 前日栽树何人产粮，老一辈把这片荒山变成了林海，给我们留下了好生态、好地质。现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责任，不光是要守好这片林，还要把这片林变成有价值，长出票子。
1: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生态基础夯实后，当地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开始谋划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林下天麻产业，助力群众增收。毕节市贺章县何镇乡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军福：
3: 我们从老一辈手里接过这片林子，怎样才能让林子长出票子，是我们这一代党员干部的责任。依托万亩林海资源发展林下天麻种植，全村党员干部带头干，种植成功了，我们就是致富带头人；种植失败了，也是我们的实验田，不能让老百姓承担风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当地干部发现，传统天麻种植需大量砍伐林木作为菌材，且会降低土壤肥力，再加上病虫害时有发生，天麻品质和生态环境都受到负面影响。为此，当地党员干部主动对接技术专家，通过推广生态种植技术，提高木材利用率，并运用隔离、诱杀等绿色防控手段，有效遏制病虫害发生。2026年，海雀村林下天麻种植面积突破1000亩，亩均收益超过1万元。毕节市贺章县农业农村局中药材产业发展股曾丽：
4: 我们正和省市县的3级农林专利服务队组建工作队，为老百姓解决实际生产当中的难题，主要从天麻的育种、排采、栽种，手把手的教，产量每个平方的从原来的8到10斤提升到现在的每个平方15到20斤，产量上来的老百姓并且有自信心了。
1: 毕节市贺章县海雀村天麻种植户文兴巧：
5: 干部些的带起我们搞林下种植天麻，手把手的教我们种植技术，帮我们走小路。我家今年的就种了15亩，这片林子的以前是绿水青山，但现在真的是变成了金山银山了。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在毕节市七星关区白马山国有林场内，霍林园正开展巡护工作。该林场面积达3020.9亩，作为全省率先探索林业探票改革的地区，毕节持续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经专业机构核算，该林场5年监测期内可减排二氧化碳2.4万余吨，目前碳票已挂网交易，累计交易碳汇4486吨，总交易额达47.09万元。在毕节，当地已累计颁发林业碳票6张，涉及森林面积7.46万亩，碳减排量30.78万吨，完成碳票交易33笔，收益70.86万元。毕节市造林绿化中心主任廖东云：
6: 碳票的意义不只是卖出去多少钱，更重要是让干部群众都看到绿水青山本身是可以量化、可以交易、可以变现的优质资产。这也启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看今天的经济账，更要看长远的生态账。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让更多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尝到甜头。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各地精准施策，优化政务流程，提供管家式服务，升级消费场景，破解经营痛点，助力小微个体工商户经营增收。
7: 铜仁市万山区仁山街道周家夜市共有180多家摊位，商户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抗风险能力弱，需求细碎多元。为了让商户放心经营，同时管理好噪音、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 当地社区推行主动上门、靠前服务、闭环落实的管家式服务机制，动态掌握每家商户的情况。同仁市万山。

0: 区仁山街道桂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周海。
1: 针对新入驻商户协助办理营业执照、宣传创业补贴等政策，针对成熟商户组织经营培训、资源对接，针对困难商户主动对接金融机构解决资金周转难题。
0: 同仁是万山区周家夜市某鱼生店老板胡凡飞。
2: 这个月和上个月相比，营业额新增了

0: 时间也打扫出来了，环境也好了，顾客来的又多了。下一步呢，我就准备跨换门面，把门面给一装修嘛。
1: 当地还出台免收半年摊位费、卫生管理费及水电费等暖心政策，减轻流动商户的经营负担。今年五月，街区全新打造以来，已吸纳商户20多户，商户整体收入较以往提升20%。针对个体户不擅长对接审批事项、驻守门店时间有限等情况，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服务大厅推出集成办、无感办、帮代办机制，实现营业执照、道路运输许可等高频业务多部门并联审批，为个体户提供年报辅导、线上代办等服务。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大厅综合窗口工作人员罗维维：
2: 目前我们针对餐饮、美发、货运等场景定制办事套餐，办事材料压减50%，办理时限压缩80%以上，多数业务30分钟内即可办结。
1: 黔东南州麻江县个体经营户杨仁木：
3: 我们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政府大厅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店子，邮寄到我们店子里面来。
1: 毕节市七星关区则结合本土商贸业态，搭建分类评价体系，常态化开展名特优先个体工商户认定，推动经营主体健康成长。目前全区已有22家商户获评。
4: 今年以来，贵州各地聚焦产业提质、链条延伸，全力推动新项目快建设、早投产，一批批补链强链的项目相继落地投产，为区域产业发展带来新支撑，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作为世界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市持续推动白酒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在仁怀经开区，贵州省仁怀市军典酒业有限公司的总部基地建成投运，3条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同步推进的智能化酒和生产项目也进入调试收尾阶段，预计6月中旬投用。公司董事长汪宏斌：
5: 整合产业资源，补齐生产配套短板，持续提升标准化生产与智能化运营水平。
4: 贵州仁怀百盛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方斌：
6: 大小设备共计有40余台，投产后精品盒日产能可达10万只，手提袋5万只，卡盒15万只，实现包装产品自动化生产、精细化加工。
4: 目前仁怀市共有31个白酒产业在建项目，涵盖酒类酿造、包装、仓储及配套产业等多个领域，特色农业产业链也在加速延伸。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的智能化瓶装水生产线正式投产，每小时可生产瓶装水4.4万瓶。贵州蓝梦汇农生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王清平：
7: 投产之前的话，我们手里的订单又达到4万多箱的订单了，平均一个月销量应该在20-30万箱吧，预期达到40-50万箱一个月。
4: 据了解，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22.5亿元，采取边运行边建设模式，已建成果浆加工、果汁灌装、鲜果分选、智慧冷库等设施。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布局18条生产线，带动当地1000000人就近就业。贵阳市修文县新建成一条专业化猕猴桃花粉生产线，每小时可处理500公斤鲜花，每斤鲜花可产出3至4克花粉，构建起本地种花、本地产粉、本地供粉的闭环模式，改善以往高度依赖省外采购花粉的情况，减少农户种植成本。贵阳市修文县农业生产有限公司技术人员雷天刚：
8: 我们提供给老百姓的花粉的话，脱性大概在70%到80%之间，品质上有保障，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
4: 项目落地，民生升温。在六盘水市盘州市，总投资1.5亿元的服装生产企业投产，吸纳100多名本地群众就业。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可带动就业500人以上。贵州锦瑞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洪国：
9: 不断完善上下游的产业链配套布局，全力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4: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治理方式的重要工作平台。目前，贵阳10个区市县和贵安新区综治中心均已建成运营，预计下半年148个乡级综治中心全面建成，努力把学习成果

0: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服务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多的群众正通过这个平台化解烦心事，解决揪心事。
1: 龚警官，和谐六十八万，中泽中心给我们协调下，很大的力，我们这钱拿到了，非常感谢他们。
2: 一名华是一名渣土车司机，此前因入职的公司经营异常，运输费用被拖欠近三年。贵阳市关山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副主任王光勇。
1: 他们组织的这家公司已经没有实质经营的了，税务这边没法去开发票，我们对接区里面各个单位，前前后后七八次花了20来天的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现在不管是邻里纠纷、物业投诉，还是劳动争议、合同纠纷、婚恋纠纷，甚至需要申请法律援助进行诉讼咨询，群众都可以向综治中心求助。贵阳市南明区办事群众冯桂龙。
3: 老伯是过后呢，一笔十度费用，7年是大的扩散，我帮比方告王姐，7不到，转到南明区治理中心，一年过夜，给我办过夜。贵阳市南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副主任吴文举，
4: 以前像老伯这个事情呢，他每开一个证明就要跑一个部门，通过综治中心了，就可以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2025年以来，我们受理了线上线下矛盾纠纷近7万起，调解成功率达到90%。除了线下的一站式窗口服务，去年上线的桂河码也在线上为群众解决各类难题。贵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调研分析部部长赵鑫。
5: 只要打开微信扫一扫桂河码，就可以反映自己遇到的矛盾纠纷。综合中心会在48小时内将群众反映的矛盾纠纷分流交办到属地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进行办理，并且全程跟踪督办，群众可以实时的查看流转到了哪一个环节，办理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今年一季度以来，桂河码线上办结率 94.99%。
1: 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市县级综治中心、整合信访、公共法律服务、诉讼服务等5大中心入驻，同时实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20多个部门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集中入驻，协同办公。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欧阳玲。
6: 符合素材的就近在综治中心法庭开庭审理判决，
7: 相比较传统诉讼过程，群众节约60%左右时间。贵阳市云岩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杨大鹏。
8: 贵阳市云岩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杨大鹏。
9: 我们已经引入了19家社会调解组织，婚恋家庭纠纷量表多、情况比较复杂，让婚调委来牵头，整合司法力量、政法干警，组成了工作团队。很多金融纠纷和案件调解组织通过专业知识对老百姓进行调解引导。
10: 持续深化基层服务网络建设，目前贵阳10000多名网格员，也成为群众身边的贴身管家，代办社会救助、医疗救助、残疾人补贴等事项的同时，通过多元化司法服务推动矛盾纠纷化解。贵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陈邓。
11: 截止目前，已经完成了111个乡级综治中心建设，剩余38个在改造升级中，努力把贵阳、贵安综治中心建设成为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平安不出事的社会治理贵阳样板。
12: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总天地之精微，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13: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5: 听说去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6: 真的？快去看看！咦，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21: 嘿。
0: 别闪，文物会探。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3: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0: 贵州新闻联播。
4: 五年一换 FAST 馈源系统钢丝绳通过验收，今天重启观测，告别进口，国产替代，如何撑起天眼？答案在这里。
6: 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毕节设立集市街访点，高效解决群众困难。安顺紫云组建女性党员调解队，柔性化解基层矛盾，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4: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全国上映。昨天起，在我省开启超前点映，各地人们观影热情高涨，纷纷为影片点赞。
6: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分散性暴雨，相关部门加强监测和应急响应，保障群众安全和基本生活。
4: 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今年贵州将招聘特岗计划教师1599名。
6: 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收官，贵州姑娘吴瑜在家门口夺得女子51公斤级冠军。
4: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6: 我是亚楠，
4: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6: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
4: 贵阳市今天白天中雨，21到25度。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6: 昨天上午 FAST 馈源系统钢丝绳更换项目顺利通过专家验收，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射电望远镜预计今天恢复观测。FAST 的馈源系统可以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此前牵引它的一直是进口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产学研全链条齐发力，国产钢丝绳终于牵起了中国天眼的瞳孔。这并不是 FAST 团队第一次破局卡脖子困境，扎根贵州大山深处， FAST 团队一直用实际行动诠释追赶领先跨越的精神。那么这一次的国产替代又为什么非做不可呢？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4: 2026年5月，在 FAST 第一根钢丝绳更换现场，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吴若飞正在忙碌。
7: 这次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已经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的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4: 油泥简单来说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吴若飞：
7: 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敲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都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8: 哎呦，你们烧了吗？
7: 烧了吗？
4: 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9: 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2年。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轮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当天晚上就做到凌晨2、3点，第二天白天呢又做了1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1根锁，6根锁都同样的有出现的问题。
8: 快交交，
4: 团队第一时间联系了国外生产商，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0: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素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4: 2026年4月，在位于北京的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在实验现场。
11: 还比较稀哈。
12: 对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13: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10: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13: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10: 特别重要。油腻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4: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指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四个字一直深深烙印在它的基因里。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14: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4: 2026年6月15号，六根国产钢丝绳安装完成， FAST 进入观测前调试。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十个年头，年轻的望远镜已经发现了1170颗脉冲星。发现常常带着偶然，却建立在整个人类工业进步的必然之上。在这片璀璨星空下，大国制造正托举着我们探秘宇宙的目光。 FAST 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2: 对 FAST 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4: 辽宁金锁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刚：
15: FAST 这绳的确是一个标杆，解决这种卡脖子的断链问题，实现这种供应链自主可控，作为央企责无旁贷要去做。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6: 大科学工程带来的就是科学上的突破，还有很多是技术上的引领。2年半的时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研发，对于国家这种战略需求，它是很大的一个支撑。
0: 贵州新闻联播。
6: 6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及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审议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台账等，拟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审议关于废止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规定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王世杰、桑维亮、王忠、杨永英、于杰出席会议。
4: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同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层层压实党建责任和工作链条，将党的建设与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切实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和机关各级党组织打造成坚强的党建阵地。会议强调，要严格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学习教育安排，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对标对表查摆问题，坚持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改，压紧压实整改责任，进一步细化整改责任措施实现和进展情况，继续抓好整改整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着眼长远，建章立制，以整改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毕节市威宁自治县、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等地聚焦群众需求，通过下沉政务服务、强化队伍建设等，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来听今天的报道。
17: 这个呢，确实安全隐患很大，你们看哈家，尽快的给人家解决好了。
4: 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双龙镇，村民李才渠来到政府在其市设立的接访点，反映了街道高压电线因年久失修存在漏电风险的相关问题。了解情况后，接访人员随即将问题上报至供电部门，技术人员迅速进行实地勘查，消除安全隐患。双龙镇大地社区村民李才渠，
18: 大概都没讲哈，说我高压线拴在我的房子上面，我得下来了解哈这事情，认真的给我们解决了，非常的满意。
4: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就要求党员干部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在威宁，利用赶集日架设摊点接访群众，已成为当地党员干部推动服务下沉、倾听群众诉求的重要途径。无需繁琐流程，不用提前预约，群众当场反映，工作人员现场处理，进一步拉近干群距离。双龙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马鹏宁，
17: 定点设立接访点，群众赶场顺路就能反映困难，能当场处置的局部延后，复杂事项登记建档，限时督办，闭环办理。
4: 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信访局副局长张进甫，
19: 把为民接难、为民造福作为核心政绩，主动破解边缘群众办事眼、诉求难表达、矛盾难化解等痛点难点问题，持续引导各乡镇优化服务载体、创新服务方式，以务实政绩回应群众期盼。
4: 如今摆摊街访已作为毕节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实践，在当地各县区全面铺开，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针对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难题，当地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女性耐心细致、善于沟通的优势，从各单位、乡镇抽调女性党员组建姑妈调解队，助力矛盾纠纷化解。在紫云县大河村，姑妈调解队正开展家庭纠纷回访。一家兄弟妯娌因家庭隔阂在赡养老人问题上出现分歧，姑妈调解队通过调解加普法的方式多次上门协调，最终解决了问题。大河村村民李小芬，
20: 几逐年来少量就在我们这里面，他们一个出去的赡养费嘛，这事情我们就和我们改结了嘛。
4: 姑妈调解队队员刘堂堂，
21: 遇到相关的情况，我们会针对性的翻阅一些法律书籍以及政策文件，提高解决效率，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4: 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平安办吴杰，
22: 为民办实事，不搞花架子，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用真心换民心，拉近我们的干群关系，让邻里的关系更加的和谐。
6: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昨天起，《四渡》在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影片以双线叙事结构展开讲述，多种手段展现恢宏战争场景，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收获观看点映的观众们大量好评。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4: 四渡电影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涵盖了贵州省内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真实还原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军事指挥下四次渡过赤水河，以少胜多，跳出敌军包围圈的战斗历程。遵义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等单位成员、当地许多党员干部群众走进影院，在光影中重温长征历史，缅怀革命先烈。遵义观众梁军，
23: 无论从取景和人物的刻画都是非常精准的，很有气势。毛泽东的形象和周恩来的形象在指挥战役的时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觉得他们演得非常棒。
4: 作为四渡的核心取景区域，遵义市多个红色遗址、景区景点都出现在电影中。遵义观众罗丽，
24: 这部电影的很多镜头都是在我们遵义取景的，作为遵义人我非常的激动，会非常的自豪，希望这部电影大家都去看。
4: 遵义观众蒋雪。
1: 我打算和家人朋友实地走到茅台渡口红军陈列馆，把电影里的故事实地感受一遍。
4: 遵义市仁怀市国酒城大都会横店电影城值班经理陈昭云雪，
2: 今天一天的场次有17场，预约人数超1900余人，近期全天黄金时段场次几乎全部售罄，中老年青年学生群体观影占比很高。
4: 在全省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在超前点映的第一天就显示出很高的观影热情，纷纷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波澜壮阔的革命军史。贵州师范大学学生方优，
3: 行进的过程中有一个从土匪堆里面解救出来的一个小孩子，一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主角赵德发他是一直带着那一步步把那红军的种子种在了那一个流浪的孤儿心里面。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的震撼，就是说一味的只是强调战略转移这个伟大的事件，而是把每一个人都塑造得非常具体，每一个人都是英雄。
4: 岑巩县委党校教师江莲，
5: 影片实景拍摄，声光电效果非常逼真，高度还原了赤水河畔的血浚环境和激烈战况。正是无数这样平凡且勇敢的无名战士，用生命换来了突围胜利，也让长征精神格外动人，格外震撼。
4: 抖音博主温柏林，
7: 剧情也非常紧凑，我看的时候我都特别紧张。这部片子它就真的有一种非常现代化的非常高技术量的表达大片的感觉，我是非常爱看的。
4: 许多人观影后表示，高标准的视听制作是四度影片的一大亮点，宏大历史叙事与细腻角色表达相得益彰，让烽火岁月在2个多小时中变得可感可触。同仁观众孙黎明，
25: 电影的视听制作水准特别出色，镜头调度宏大震撼，战场的烽火，行军的山水实景，层次感拉满，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4: 毕节观众告能，
26: 特效极具冲击力，画面质感精良，音效立体逼真，沉浸式还原了经典战役场景，让厚重的革命历史变得更加鲜活可感，代入感十足。
4: 抖音博主柏阳说，
27: 很震撼，因为它极大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电影的背景是跟当时的季节时间点上是能对得上的，细节很真实，它不是一味的说教，也不是强煽情，我们看起来它会更能理解当时红军的艰难，重新感悟这份红色文化。
4: 电影四度再现了四度赤水前后的红色历史，讲述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中央红军突破400000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贵州台记者专访了毛泽东扮演者刘烨，听他讲述幕后的故事。
6: 从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再到四渡，演员刘烨已经是第三次饰演伟人毛泽东。他坦言，随着阅历增长，对伟人的敬畏之心愈发厚重，对角色的理解也愈发深刻。
28: 四渡赤水这个本身是一个传奇，这是毛主席军事史上的得意之笔，也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能通过我来诠释这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作为演员来说，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荣幸。那时候缺衣少粮，然后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肯定条件特别不好。而且导演在剧本上的开篇的第一场戏就讲，说一张极其消瘦的脸。当时毛主席也是身患疟疾，有时候形似去找神似会更容易一些，所以就是从154斤减到137斤。
6: 影片全程在贵州取景拍摄，拍摄时间和当年红军四渡赤水发生时间完全吻合，让演员在诠释角色时有了更深刻的体验。
28: 有一天我们拍了大概4个小时，全都冻透了，机器都已经不转了，因为突然降温，因为贵州这边天气它变化很快，我们才4个小时就已经完全接受不了。当年的红军战士他们怎么过来的，最深刻的是红旗在燃烧，毛主席下意识的去把红旗抓起来，但是下着雨，道具就很难点嘛，然后抓在手里边就还不灭，但是那个疼痛让我一下就抓到了当时红军在湘江血战之后的那种心情。没有这种感官上的刺激的话，还是很难去体会失去那么多战士那种痛心。他就在我手里边烧了一会儿，就手抖着给他钻灭了，那种痛一下就抓到了。
0: 贵州新闻联播。
4: 近期我省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有序组织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6: 6月19号23时至21号10时，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最大降雨量达280毫米。当地采取线上应急广播加线下敲门喊话的方式，连夜将受威胁群众安全转移。6月20号晚，锦屏县敦寨镇因强降雨导致部分沿线商铺和居民住宅被淹，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同时

0: 切断积水区域电源，严防二次险情。锦屏县敦寨镇敦寨村居民吴道红：
1: 村里面家家户户到门上来通知，政府的消防的全部到门上来帮忙关雨。
0: 6月20号20时至21号14时，黎平县出现大到暴雨，多个乡镇沿河区域商铺及农贸市场受灾，当地消防、公安等力量立即下沉受灾乡镇，全面开展清淤抢险。6月20号凌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部分区域突降暴雨，其中小七孔镇出现大面积内涝，当地组建应急攻坚队伍，对重点区域的淤泥堆积垃圾进行全方位清扫清运。目前当地路面淤泥已基本清理完毕，群众生产生活稳步恢复。
2: 贵州省2026年特岗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明确2026年全省计划招聘特岗计划教师1599名，其中中央特岗计划招聘1589名，用于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初中小学教师，地方特岗计划招聘10名，用于招聘农村幼儿园教师。方案要求各地要切实做好特岗计划教师招聘组织实施工作，加大农村学校教师补充力度，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积极引导和鼓励更多优秀高校毕业生投身农村中小学幼儿园教育事业，切实推动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发展。
0: 记者从贵州省邮政管理局获悉，2025年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36亿件，其中快递业务量达13.31亿件，同比增长34.4%，快递业务收入累计119.28亿元，同比增长8.06%。按常住人口计算，年人均快递使用量为34.5件，人均快递支出309.24元。2025年全省邮政行业服务保障能力持续优化，新增各类营业网点780处，快递网点总数达11539处。
2: 随着贵州特色精品水果枫糖李进入采摘旺季，贵阳机场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甜蜜运输季。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在贵阳机场货运营业大厅，邮政、顺丰、京东等物流企业承运的枫糖李正源源不断地通过机场专门开辟的专属通道完成快速安检，即将搭乘航班飞向全国市场。6月5号至17号，贵阳机场累计运输枫糖李突破1000吨，主要发往北上广深杭等城市。贵州民航产业集团物流公司旗下货运发展公司副总经理杨航：
3: 从凌晨4点一直忙到晚上的10点左右，枫糖里的出港的作业是没有断的。高峰期4条安检通道是满负荷在运转，如果是遇到没能及时出港的，我们是放到冷库里面是免费的。装载级别上面，我们把枫糖里在这个阶段我们调到了最优先级，优先保障。
0: 针对枫糖里果皮柔嫩、含糖量高、易破损、易腐坏的特性，贵阳机场在包装、入库、阻板、出库等环节实行全流程优先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搬运过程中的物理损伤，并加强离港跟踪，确保枫糖里顺利送到收货人手中。此外，贵阳机场持续优化绿色通道运行机制，探索航空加电商加农产品的深度融合模式，以更完善的供应链服务助力更多贵州省内绿色优质农产品出山。杨航：
3: 3月份我们就开始忙我们贵州的春茶运输，6月份是枫糖李，9月份就是猕猴桃、普丁的龙须菜，然后还有我们的野生菌菌类的持续都有。我们也在陆续的关注到一些高附加值的一些产品，把我们贵州的地州的农特产品呢，我们做了一个梳理。下步呢，我们也在跟进这些企业，根据他们的一些需求，我们支持他们走出去。
0: 日前，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赛事在贵阳展开决赛，巴黎奥运会冠军贵州姑娘吴瑜在家乡赛场摘得桂冠。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2: 决赛现场，中国拳击运动员吴瑜战胜印度选手米纳辛，夺得女子51公斤级冠军。这位来自贵州贵定的姑娘在比赛中通过不断移动和换架打法，充分发挥自身速度优势，摘得桂冠。
4: 很享受这个比赛，平时我都在训练馆泡着那么长的时间，在这个台上就只有几分钟时间，我觉得希望自己能在这上面展现自己的东西，挑战自己吧。
2: 本次比赛是世界拳联世界杯首次落户中国，7天时间，4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运动员展开激烈角逐，最终中国运动员获得了5金1银3铜，总成绩名列本站各参赛队之首。中国拳击运动员获2026年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男子55公斤级银牌，张家茂：
5: 太想翻译了，因为每一拳都在使劲，每一拳都在使劲，不管输赢还是都要总结，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都要去克服。

0: 中国拳击运动员获2026年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女子80公斤级以上级金牌詹一莲。
1: 假进攻是反击，把它调动到我的节奏里来，后面回合发挥的还不错，基地赛会组织我感觉安排的都非常的让人舒服。
0: 中国拳击运动员获2026年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女子75公斤级金牌包子怡。
1: 我感受到了，太热情了，在台上打的时候感觉有点没有劲的时候，听到就是台下观众呐喊声和我队友的那种支持声音，我就感到充满力量。我希望接下来往亚运会奥运会备赛吧。
2: 近日，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伯乐树幼苗800余株，育苗成活率达90%，已具备野外移栽条件。伯乐树是我国特有单种科古老孑遗树种，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具有极高的科研、生态和经济价值。目前在雷公山仅存成树600余株，呈零星散生状态。受原生环境限制，野生伯乐树自然更新速度极慢，野外幼苗成活率极低，种群长期面临只出不进的衰退困局。为抢救保护这一珍稀物种，保护区科研团队从2025年启动伯乐树人工繁育专项攻关，追寻野生母树踪迹，采集种子，严格把关培育试验。目前培育的800余株伯乐树苗长势稳定，科研人员从中筛选出30株长势最优的幼苗，启动长期生长监测，为未来野外移栽和种群恢复积累科学依据。
0: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医疗机构价格公示规定近日印发，要求医疗机构及时迭代更新公示价格信息，严格按照公示项目和标准收取费用，杜绝违规收费行为，将实现全省医疗行业价格公示监管全域覆盖，标准统一。
2: 日前，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瓮安至天文段顺利完成静态验收，标志着该段铁路主体建设基本完成。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北起瓮安延伸至遵义，南起马场坪延伸至都匀，全长148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全面建成通车。
0: 省消防救援总队日前走进台江县村 B A 现场，开展消防技能培训、知识问答等宣传活动，切实增强群众消防安全意识，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
2: 日前，黔西南州2026民族地区第四届黔劳竞技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技能竞赛在兴义开赛，设置小学、初中、高中等八个竞赛组，优胜队伍将代表黔西南州参加省级赛事。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13:05，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上线阳光946挡风正风行风热线，就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与大家进行交流，直播热线0851-8598-6946。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中雨，21到25度，遵义阵雨，21到25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9到24度，都匀阵雨，21到23度，凯里大雨，22到25度，铜仁中雨，21到27度，七星关阵雨，18到23度，水城中雨，18到24度，兴义阵雨，21到27度。
2: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亚楠，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3: 评书联播，
4: 开封府来了个告状的，这个人叫张友仁，他是为他弟弟鸣冤。他说他的弟弟张友道死得不明不白，而且在此之前呢，曾经告到了祥符县。祥符县是开封府所管的一个县，就好像我们现在北京，这过去呢管辖着宛平县，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祥符县的县令曾经把他弟弟那坟给打开了，检验了半天，说没有毛病，最后又给封起来了。所以这位呢就告到开封府来了，口口声声说包大人您是包青天，只有您才能给我弟弟鸣冤。 这包公啊，自从玉成功捉妖之后，皇上封他一个龙图阁阴阳学士，这名声在东京汴梁城就传开了。因为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呀、大伙就说这包公为什么叫阴阳学士呢？说这个包公啊，日断阳，夜断阴，人世间的事儿他都知道，阴间的事儿他也知道，人世上解决不了的问题上阴间核实去，一核实这案子就破了，就这么呢把这包公给传神了。因此这个张友仁就告到这儿来了。张友仁一说完这一番话，包公瞧了瞧他，说你觉得你弟弟死得冤枉，那么你弟弟怎么个冤枉呢？你认为你弟弟被谁所害呢？张友仁就说了，大人，我跟您说，我认为我弟弟就是被我兄弟媳妇给害了。包公说，你的弟媳叫什么？
3: 我兄弟媳妇是刘氏。
4: 你怎么会认为他能害你的弟弟呢？
3: 大人，我兄弟媳妇这刘氏您是不知道，那个女人她不着调，她整天东跑西颠，她风风扯扯，她勾的男人，我估摸着十有八九就是她找了野汉子，就把我兄弟给害了。
4: 包公说，你说你的弟媳行为不轨，你可有什么见证吗？是跟哪一个人住在什么地方，你能知道吗？
3: 这个我倒说不清楚，反正我朦朦胧胧的就断定有这么个事儿。大人，祥符县这事儿他问不明白，我就求大人您给好好查查。我听说了，大人您能断阳还能断阴，实在不行的话您上阴曹地府找阎王爷，或者是见着我弟弟，问问我弟弟是怎么回事。
4: 包公一听心中暗乐，老百姓怎么这么胡传呢？我能上阴曹地府见阎王爷去吗？包拯说，你的弟媳现在何处？
3: 我兄弟媳妇就在七里村，还在那村里待着呢。
4: 好，传你的弟媳来。包拯这么一说，这个张友仁回去了，转过天来命人把他的兄弟媳妇也找来了，当然张友仁也来了。第二天又来到堂上，张友仁先上堂在旁边一站，接着让他的兄弟媳妇刘氏上堂。这刘氏往堂上一走，包公和公孙策注目一瞧，一看这个刘氏果然不是一个平常女子，虽然她居住在七里村，那是一个农村的地方，但是这个女子穿着打扮绝不是一个农村妇女。这衣服很时髦很讲究，头上梳的是云字髻，插着鲜花，今天看这意思是描眉打鬓插着粉抹了胭脂，经过一番化妆之后才来的。两道细弯而浓黑的眉毛，这双眼睛闪闪烁烁，东瞅西看，一瞧那眼睛里边望外穿神，用老百姓通常说的话，他那个眼睛啊是勾人的那种眼睛。这个女的可不像这个张友仁能说会道，往堂上走着说着话就上来了，这是怎么的了啊？人死了还不让他安静，还在这折腾，这不是精神病吗？啊！走几步上来之后，孤灯往地下一跪，大人，给大人叩头。包公说：“你是刘氏吗？”“
3: 正是。”“
4: 我来问你，你的丈夫可是张有道？”“
3: 对了。”“
4: 死了。”“他得的什么病？”“
3: 得的什么病啊？”“
4: 真心疼。”半宿拉夜洗了，他就是心疼，疼了一会儿他就死了。
3: 哦，我来问你，你的哥哥张友仁
4: 把你告

0: 起来了。你知道吗？我知道，这不是第一回了，上祥符县告一回了，没告成，又告到这儿来了。我等着他上皇上那儿告呢，他最好能告到皇上那儿去，这样的话呀，就告到头了。大人，您说怎么着吧？包拯说：“我来问你，你的丈夫死后为什么不告诉你的哥哥呢？我也不能告诉他，我要告诉他这事儿就多了。大人，您知道吗？我哥哥那个人呐，你别看表面他是个人，实际上他不是个人。他不是来告状来了吗？他在哪儿呢？
1: 就在这里。
0: 所以我就没告诉他。怎么样？我说这话对不对？”他这番话说完之后，那张友仁一听，当时那脸就憋红了。为什么？他话说不出来。
2: 不，你说我能抱你？你说我平常我调戏你，我摸过你啊？我告诉你，你是我弟妹，我是大北哥，我这个大北哥，你往村里打听去，谁不说我是个规矩老实人？我现在我对天明誓，我跟你讲，我要是能我要抱你，那就算抱我亲妈了。
0: 好，这位说到这里呀，嘴角吐白沫，扑腾坐在地下了，抽了风了，感觉这位还有癫痫病。
1: 这一抽风，包公一看这个案子没法问了，马上吩咐让这个张友仁上旁边找大夫，快给他扎过来，告诉刘氏暂且回你的七里村。包拯心想，这个案子一半会儿问不出头绪来，怎么办呢？把这两个当事人打发下去之后，包拯退堂，把公孙策找到跟前，就问公孙策说：“你看堂上这原告和被告他们的表现，他们所说的话，这其中到底谁对谁不对呢？”公孙策当时就说了：“说大人，以我之拙见，我看呐，这个张友仁他是一个忠厚老实，不会说不会道的人，他是一种有理也讲不清的人，而这个刘氏呢，是一个刁钻欺诈心术不正的人，是没理也能搅出理来的人。这两者从性格上有如此大的差异，如果这个刘氏真要是行为不轨，结交奸夫害他的本夫，张友仁只有一种感觉而没有事实证据。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要想弄明白，需要到他的七里村去详查细访，了解当地的村民，了解他们的邻居，这才能行。包兴在旁边一听，对了，大人，我也是这么一种感觉。包公说：“谁去了解他们呢？”公孙策说：“大人，我愿意去一趟，搞一次私访。我化妆成一个平民百姓，我到他的村里边转悠转悠，接触他们百姓，肯定能查出端倪。”包公心想：“我正想要让你去一趟呢。”为什么？包公想，这公孙策有多高的能力，有多高的水平，需要在事实当中经过验证。包公说：“公孙先生，你如果去一趟的话，化妆成什么人呢？”公孙策说：“我曾经学过医，对医道上略知一二，我可以化妆成一个治病的先生，走乡串镇给百姓治病。治病这个职业呢，可以随便走进千家万户，我到七里村一转，说不定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就能得出他们这个案子里边的真情实事。”包兴一听，好，公孙先生啊，您这个招挺

行，您就扮成一个治病的先生。于是商议决定了，公孙策化妆成一个治病的先生。这公孙策呀，见过那种治病的先生，让包兴呢给他找来那么一身衣服，一身豆青色的长袍，腰里边系着一个搭包，足下是一双便鞋，头上挽着一个发卷，用一个竹簪这么一别，还特意找了一个药箱，拿来这么一个药幌子，就是一个杆啊，上面挑着一块布，上边专治疑难杂症，写着这个。这也准备完了之后，公孙策就问包兴说，包兴，你看我这身打扮像不像一个走街串巷的治病郎中？包兴说，我跟您说，公孙先生，要说这个我可比您内行。哎，因为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啊，就经常有这种走街串巷的治病的先生。这个治病先生分几种，有的那叫坐堂先生，有的呢那叫行医。这行医啊，就整天可哪走，哎，老也站不住脚，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还有的呢是庸医，他什么也不会，就靠嘴皮子能说会道，老百姓一瞧呢，他像真会看病一样，其实他什么病也治不好，就是这样的人。您呢，您肯定是学过医呀，您这一走，那肯定到地方还能给人家兼着治病啊。公孙策说，就是啊，不过您这打扮完了还缺点东西。学什么？您还缺个铃铛。这行医啊，手里边拿个铃铛，一走呢，嘎啦啷嘎啦啷嘎啦啷摇这铃铛，摇着这铃铛呢，那嘴里边还不闲着，那得喊呐啊。公孙策说，还喊？我喊什么？哎，包兴说，您不喊谁知道您是看病的啊？您一边摇着铃铛一边喊，哎，您就跟他们喊，祖传医道，祖传秘方，疑难杂症，手到病除。这么一边走着一边喊，老百姓就听着了，这一听着话就得找您来。哦，光喊这个那还不行，您还得行专治各种男女杂病，阳痿早泄，月经不调。公孙策说，这我就甭喊了啊，我就有头前那几句就可以了。哎，就是您用不用我跟您帮忙去？公孙策说，没听说行医还带着一个的，你就在这伺候大人得了。公孙策打扮好了之后，第二天一早晨，自己悄然离开了开封府，就奔着七里村方向来了。公孙策往七里村走，自个儿心里想啊，今天我到那去私访，我必须得访出成效来，不然的话包大人对我就会有看法。我现在是临时聘用，这次如果我要是做出成绩，包大人就会给我转正。公孙策心里这么想的，来到了七里村。其实他手里面拿那铃铛啊，他没摇，为什么呀？他没挡过这种行医。这公孙策是真正的门人，真正让他一当这种行医，他这脸上觉得抹不开，总觉得羞于张口喊呐，喊也没喊。这铃铛啊，就在那药箱子里边放着。这铃铛当件儿，这不有那个铃铛锤吗？他拿个布把它包上，这铃铛就不再响着了。背着个药箱子，倒挑着那药幌子，在这村里边来回走。村里边老百姓瞅了瞅这个人，谁也不理他。为什么呀？他挑着那个药幌子，上面写着专治疑难杂症，但是村里人多数都不认字儿，谁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公孙策在这个七里村转悠了一天，一个看病的也没有。公孙策心里就合计了，得，今天呢我是出师不利呀，本来包大人让我私访，这是对我一个考验，弄的结果我是一无所获，

0: 怎么办呢？回吗？回去吧，回开封府，明天再说吧。往回走，这往回走着，他自个儿觉得这个路很长，怎么能够消除这种旅途的寂寞呢？公孙策是文人呢，自个儿一边走着，一边在这就背唐诗，心想啊，我背唐诗，我背的几十首唐诗，就走到开封府了。嗯，一边走着嘴里边是叨念啊，什么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君问归期未有期，霸山夜雨涨秋池，何谈共剪七窗烛，却话霸山夜雨时。光顾了背唐诗了，背着背着突然一抬头，哟，坏了，走错道了，没回开封府，前边闪出一个镇子，一看榆林镇。公孙策心想，我来的时候没走这地方啊。哦，刚才岔道应该往那边走，我往这边偏下来了。哎呀，公孙策自己埋怨自己，公孙策呀，公孙策，你这个书啊都给念糊涂了，走道你背什么诗呢？你背吧，背着背着诗走错了。幸亏身上带着有钱，公孙策想，干脆吧，在这个榆林镇呢，我住一宿，住一宿之后，然后再奔七里村。来到榆林镇这个镇子里边，一看这镇子还真不小，旁边有一个店房，店房门口挂着个牌子，写的是高升客栈。公孙策往里边一走，这店小二就出来，客爷您住哪儿啊？我就住在你这里呀。好啊，您住哪间房？是上房还是东西配房？公孙策心想，给公家省俩钱吧，我就住在配房吧。别住配房啊，瞅您这个意思，您是个行医的，是不是？您得住上房，上房明亮啊，他还干爽。好吧，那我就听你的。于是给公孙策安排住在了上房屋了。住到上房屋里边，公孙策把自己这个药幌子药箱子放下，告诉那个店小二给打上洗脸水来，手巾往的盆里边一放，公孙策洗了一把脸，接着竟想要吃晚饭。正这功夫，就听着院子里边一阵嘈杂的声音，
1: 哎呦，店掌柜的，出来出来出来，你这有好房子没有啊？快点。
0: 就听店小二在院里边说，哎，你说你说，您几位您住哪儿？
1: 我们要上房，上房，
0: 上房啊，窗明几亮啊，方向对啊，住着舒坦呐。
1: 有没有上房？
0: 有有有有上房。您一共几位？
1: 几位？
0: 十位呢。哎呦，十位啊，这哎呦，十位大概是给我紧了点，我们那个上房屋里边啊，已经住下一位了，在那个东里间里头，
1: 让他搬家。你就说我们来了，让他走。
0: 哎呦，这个好，您等会儿，我去给您商量商量。这店小二马上转身来到上房屋了。到上房屋之后，一见公孙策，我说先生，这个想跟您商量点事儿，您是否能够搬到那东配房住，行不行？公孙策说，这事儿都你说了算，我说住配房，你让我住上房，我现在住了上房了，现在你又让我住配房，到底儿谁说了算？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

0: 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

亲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拍的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五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

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90岁的老头子，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3克5克是多啊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
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

0: 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高，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下面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你辛苦了。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朋友。
2: 嗯，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嗯
0: 啊，
2: 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2: 这不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胡家老高的效果，希望胡老师啊能给我指导指导
0: 啊。
2: 我在前几年呀、啊、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
0: 啊、
2: 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啊、哈得病走了，我这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
0: 嗯，
2: 从那以后啊就是着急上火，哎，再加上累上，哎、
0: 啊、
2: 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哦，
2: 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嗯
0: 嗯嗯，
2: 从那以后吧、啊、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

0: 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1: 哦。
0: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1: 啊啊。
0: 哎，在养老院呀、啊、待了有八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
1: 嗯嗯嗯。
0: 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1: 嗯嗯。
0: 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你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
1: 嗯。
0: 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1: 啊啊。
0: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 120多年了。嗯。
0: 120多年了，哎呦。
1: 对对对。
0: 这效果哈、啊。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嗯
1: 嗯，
0: 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0: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1: 啊。
0: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1: 哦，
0: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
1: 嗯。
0: 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
1: 嗯嗯嗯。
0: 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这效果还真挺好。哎，也不早播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1: 你看，
0: 嗯，
1: 多好啊！
0: 哎呦，
1: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0: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三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3天2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子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1: 非常难受。
0: 哎，
1: 嗯，我能理解。嗯，
0: 哎，你说叫这病闹大，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成天在这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
1: 嗯。
0: 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1: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0: 对呀。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1: 嗯。
0: 后来呀、啊，听你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哎
1: 啊，
0: 最后就彻底不吃了，嗯，
1: 哎，
0: 心脏这些药停了以后啊，也一直没再犯过。
1: 你看多好，
0: 哎呀，我这，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这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不是姓李吗？嗯。叫啥来着？我也忘了。嗯，
1: 李老师，
0: 哎，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一天按3顿这样吃。
1: 嗯。
0: 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1: 你看看。
0: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5个多月了吧、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
1: 嗯嗯
0: 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在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1: 啊，
0: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嗯，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嗯，就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嗯，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这五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嗯。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嗯，哎呀，我这一想，
1: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宝贝，特别神奇。哎呀，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
1: 嗯，
0: 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呦，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这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1: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0: 嗯，自从吃了你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哎呀，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2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平。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胡家老膏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嗯，
1: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0: 对，
1: 所以改变多大？心脏好了，
0: 哎，
1: 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
0: 哎，
1: 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
0: 哎，
1: 主要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嗯，对，这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
1: 哎，
0: 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
1: 啊，
0: 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那都没有这个胡家老膏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嗯，
1: 啊，
0: 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
1: 啊，
0: 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
1: 啊，
0: 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效果，给来带来健康。
1: 好，
0: 嗯，
1: 这点是没错的。
0: 嗯，
1: 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
0: 嗯，
1: 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
0: 嗯，
1: 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嗯，
1: 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
0: 嗯，
1: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哎，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
0: 嗯，
1: 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对
1: 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
0: 嗯，
1: 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0: 哎，
1: 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0: 就是，
1: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
0: 嗯，
1: 这是非常不易的。
0: 嗯，真是选对药了。 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0: 也是感谢老师，还有这个您。

0: 这些学生说老好老实话啊，
1: 嗯，
0: 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 哎，
1: 哎，
0: 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哎，好，君君啊，
0: 嗯
1: 啊，您放心吧，
0: 哎，
1: 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嗯，好吧，嗯，
0: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这身体啊，
1: 哎，
0: 嗯，
1: 哎，好的，
0: 嗯，
1: 谢谢您，
0: 哎，
1: 好，
0: 好，
1: 咱先提到这儿吧，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好，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1: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1: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
1: 啊啊啊！
3: 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
3: 我听见你节目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性是颈椎，
1: 颈椎病，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
3: 了，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触，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还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间半轻度反流，
1: 嗯，
3: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1: 嗯，
3: 完了这个吐痰取件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1: 啊，
3: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

0: 电话，后来我就不去了
1: 啊。
0: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0: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十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0: 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坚持吃，吃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转转沉降降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六到七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七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我这个痰一天排三四次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利福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它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0: 这
1: 些药对
0: 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
1: 伤相当大。
0: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肝老膏快七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见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七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正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不是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家老膏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 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我坚持吃的胡家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膏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0: 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0: 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嘞，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1: 哦，
3: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眼睛生物失明了。
1: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得。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1: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吃您的药
1: 啊。
3: 我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
1: 啊。
3: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1: 前列腺的
3: 毛
1: 病是吧？
3: 卖尿裤子
1: 。
3: 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有这老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突然间呢这心脏病啊没了
1: 啊。
3: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完了他里头也不生暖气也不怎么的。可这是前列腺炎。我的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这样的。我老伴儿临 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几万块钱，啊，留几万块钱呢，治我的病，
1: 哎，
3: 啊，我吃的胡椒老高，
1: 啊啊啊，
3: 哎，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
1: 啊啊啊啊，
3: 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啊，吃了俩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3: 哎，
1: 进步多快呀、啊！
3: 哎、眼睛呢？我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啊，还有点亮光了，瞎了70多年了，多少还有点亮光，太阳一照啊，
1: 嗯、
3: 还黄眼睛。
1: 呵，你看看、
3: 啊、
1: 效果多好啊，是吧？
3: 效果这行，原来我不服啊，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儿呢。
1: 嗯，你看看
3: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这么好的方子他给公家给啥呢？不留人呢？你看，
1: 哎，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3: 哎哎，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回了，大见成效。
1: 啊啊，
3: 嗯，在我嘴上说拿好，可不易。
1: 嗯，
3: 不大夫，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这耳朵爱响，
1: 啊，
3: 这回耳朵也不准你响了。
1: 哦，
3: 嗯、
1: 耳鸣也没有
3: 了，
1: 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哎，原来我不相信。
1: 嗯。
3: 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
1: 啊
3: 啊啊！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1: 是吧？啊，
3: 哎，
1: 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啊？
3: 哎，也不胀肚了。
1: 嗯
3: 嗯，
1: 好的，
3: 这
1: 是
3: 哎、
1: 嗯、哎，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啊，坚持用胡椒老高、
3: 哎，
1: 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
3: 哎、
1: 是完全有把握的，老朋友啊！
3: 哎，祝您身体命在晚年。身体健壮，
1: 哎，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3: 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3: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6: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7: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6: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4: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别理他。
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那个陌生人 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11支代表队同台竞技。6月20号，中马蜡染非遗文化交流活动在吉隆坡举办。贵州蜡染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蔡群携靛蓝蜡染作品亮相，与马来西亚大师围绕技艺传承与创新展开深度对话。6月22号到26号，华为云、白山云、灵泉电机、中安科技等20家贵州企业及机构亮相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贵州首次将链接贵州推介洽谈会场地设在贵州联合展位内。
1: 评书联播，
2: 公孙策住到上房屋啊，这店小二过来告诉他搬家，让他搬到那东配房去。公孙策不高兴了，这文人也有脾气。公孙策说，刚才我想住配房，你让我住上房，现在我住了上房了，你又让我住配房，那么咱们俩谁说了算呢？店小二说，客爷，当然您说了算呢。不过现在是这么回事，外边呢，你看来了那么10来位，他们都想要住这上房，我想呢，您要是再宽容一下呢，您住的配房呢，这个买卖我们就好做了，就让他们都住在这上房屋来了，就是委屈您了。公孙策说，为什么要委屈我呢？他们人多势众，我人单势孤，他们钱多，我钱少，他们势力大，你看我势力小。哎，客爷，不是这意思，这个，您要是实在不愿意搬的话，那个我再跟他们几位说。话刚说到这儿，外边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呢，面色红润，身体健壮。这个人进来了，哎，这位先生，您不用搬了，刚才我在外边听见了，听您说您是早一步住到这儿来的，不管干什么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您既然是先住下了，那我们就再不能撵您走，您就住您的。我说店小二，这样，你不有这配房吗？我们这2间上房住下了，剩下人不够，住的那边配房，怎么样？我们这4个人住这上房，剩下的那6个人住那边的配房。 哎，好好好，要这么说，那可就解决了。
1: 好了好了，就这么样。
2: 话说完了之后，店小二出去就安排了。公孙策心想，这几个人还行，
1: 别看高门亮色，长得那个样子，看着身体魁梧，有点野性，
2: 但是办事儿还挺讲仁义。眼瞅着这几个人都安排住下了，
1: 那么在公孙策的对面屋那边住下4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走过来了，就是刚才那个红脸的。这位先生，您是干什么呢？
2: 公孙策说，我是看病的。
1: 哦，您是看病的，您都治什么病？
2: 疑难杂症，祖传秘方，什么病都治。
1: 哦，还真不容易，能在这店房里头碰上您这么一位，咱这也是缘分。
2: 是啊是啊是啊。接着又打那边又过了一个黑脸的，
1: 黑脸的这位进来之后瞧了瞧公孙策，哎，我说先生，您会看病，您会算卦吗？
2: 公孙策心想，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啊？他问会算卦吗？说不定这几个人来路不明啊。
1: 我会算卦。
2: 公孙策就想探寻一下这几个人的身世来路，所以他应了这么一句。
1: 这黑脸的就说了，先生，您要会算卦，您给我来一卦怎么样？
2: 公孙策说，你说您要算什么？
1: 算什么？跟您讲，我们这哥几个想上开封府。
2: 哦，上开封府？
1: 对，到开封府啊，我们想到那儿谋个差事，您给我们算算，我们这个差事谋得成谋不成？
2: 公孙策听到这里就笑了，
1: 几位，您要想上开封府谋个差事。

0: 这个差事我看十有八九算谋成了。怎么说呢？跟您讲啊，我就是开封府的啊。这黑脸的一听，当时把眼珠子就瞪起来了。你就是开封府的？刚才你不说你是算命的又是治病的吗？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公孙策说，实不相瞒二位，我是开封府的书办，府姓公孙，单字名策，我是伺候包的人的。我这身打扮，我装扮成了算命的和看病的，是因为有公事，我到民间去查访，在这里和几位邂逅相遇啊。
1: 什么意思？赵虎没听明白，您说这两句什么意思？
0: 公孙策说，古人说呀，窃钩者，钩，古人的农具，镰刀，说有人偷了一把镰刀，说这就叫贼。但是呢，窃国者，有的人是盗国，他成了诸侯了，盘踞一方了。其实要论罪过，这诸侯比那个盗钩者罪还大呢。你们呢？你们占山为王，肯定是没做更多的坏事啊。你们很大情况下是被逼无奈呀。包大人当初对你们有那一份许诺，我认为包大人对你们看的是准的。所以怎么叫盗贼呢？赵虎一听，嘿嘿，你说这话有道理，古人有云，什么叫古人？哎，据我所知啊，这个话可能是庄子说的。
1: 庄子，庄子这小子在哪儿住？您告诉我，我有机会我会会他。
0: 公孙策就乐了，这庄子啊，他是周朝的人，您现在会不着他了，早死了。
1: 哦，早死了，早死了那就算了。不过他这话说的有道理。哎，我说先生，咱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们聚在一块儿，在此相识，这是缘分，咱们吃点嘛，喝点嘛，怎么样？您不嫌弃吧？您既然是书办，从您这儿，您对我们哥几个先得认识认识。
0: 好吧，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共进晚餐。好，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马上吩咐店小二给要了一桌酒席。另外那六个呢，是他们在屠龙岗上最亲信的六名喽啰兵。大多数的喽啰他们都已经遣散了。这哥四个是真心实意的来投奔开封府来的。那哥六个在旁边摆一桌，这四位跟公孙策在这正房屋里边摆了一桌，当天晚上共进晚餐。晚餐吃个饭了之后，说我们在这儿睡一宿觉，明天够奔开封府。公孙策说，其实啊，我今天是想回东京汴梁的，因为走着路路不熟，我走错了路了，才到在这个榆林镇。看来这也是天意安排，碰见您几位了。赵虎一听，合着您今天就想着回东京汴梁开封府？
1: 对呀、啊。
0: 赵虎说，我这人就急性子，咱反正也吃了也喝了，今天晚上也没有什么睡意，要不然干脆咱把电饭账结了，咱连夜够奔开封府怎么样？天亮能走到吗？公孙策说，要是天亮差不多也能走到。您认识道吗？公孙策说，我认识啊，从这儿往前走我就明白了。
1: 好，公孙先生，咱连夜就行进。哎，店小二算账。
0: 店小二一听这几个住店的绝，刚住下就算账。马上店小二过来一问，是今天晚上我们不在这住了，吃喝完了我们连夜赶路。店小二说，好吧，马上把账给他们结了。
1: 账给结完了之后，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领着另外的六名喽啰兵陪着公孙策就离开了榆林镇的店房，继续往前赶路。
0: 他们往前赶路的时候，天就已经黑下来了。刚刚的吃完了酒席，而且在这个酒席宴上还喝了酒。你像王马张赵这

0: 四位呀，那都是海量，这酒还没少喝。公孙策呢，也喝了点酒，但是呢，他没有什么量，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啊，就口渴了。尤其这赵虎赵四爷，那急性的脾气，哎，我说几位，咱们找个地方要点水喝不行吗？啊，这太渴了。咱应该在那儿喝足了水，然后再上路。你看这水也没喝，光喝了酒，现在渴上来了。这道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没个人烟儿，这怎么办？这个王朝说：“你别闹腾行不行？老四啊，你给我稳当点儿，稳当是稳当啊，他渴得要命啊！哎，瞧见没？远处有一个庙，咱这那庙里边问问。”凡属有庙里边就住的不是和尚就是老道，只要是住着有人，出家人行善为本，要点水喝那还是可以的。好了，说话间就来到了庙的跟前了。到在这里呢，这几个人没等上前去，这公孙策走到了庙门切近，抬头往上一看，因为庙门上面横着一个匾，这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铁仙观，这叫观，里边住的是老道。铁仙观这个字写得非常好，底下有落款。公孙策是文人，一看这个字写得很漂亮，他想仔细的看看那个落款是谁。公孙策瞅着那个铁仙观呢，嘴里边就叨念，哎呀，这个字写得好啊，瞅这个样子好像虞世南写的，这落款怎么看不清楚啊，要不就是褚遂良。嗯，这冠字有点褚遂良的笔锋。你瞧这位文人，他瞅着这个匾在这研究书法，后边这四位哪受了啊，赵虎瞅，哎，我说公孙先生，您在这磨磨叨叨的说什么呀？啊，咱们的这匾是你朋友写的，你认识？公孙策说：“不是，不是，不是，我是在看呐，这个匾是谁写的？”赵虎说：“得，您往旁边闪闪，我先叫门。我叫门，把门叫开之后，咱要点水喝，咱好赶路。”赵虎这么一扒拉，公孙策过来，用手一推这门，这门里边插着呢。可是这个门咕隆插着呢，刚那么一响。这公孙策隐约的听见有打这个庙的后院方向传来一种声音，夜静更深，他听得非常清楚，救命啊，救命啊。赵虎也听见了，赵虎一听，哎，这院里边有人喊救命啊。公孙策说：“是啊，这是个什么观呢？老道在干什么？”赵虎说：“这肯定里边要有事儿，咱们赶上了，这事咱们可不能不管。”公孙策说：“就是啊。”王朝说了：“你们几个人先退到路边树林里边等着，人太多了，这门他都不敢开了，就我们四个加上公孙先生，我们敲门就说要水喝，别的不提，我们到他这庙的后院去探看探看，肯定有事儿。那六个喽啰上树林里边藏起来了，这几位接着敲门。”赵虎使劲拍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了，开门，有人吗？敲了老半天的门，听见里边有脚步声音，这个时候后院喊救命的那个声已经没有了。脚步声来到这门里边，有人就问：“谁啊？”“走道的，跟您说，口渴了，想找您要壶茶喝。”“我们这庙里边没有茶水。”“哎，没茶水，白水也行，喝白水也给钱。你不要钱吗？啊，你们出家之人不是行好行善吗？我们走道的渴了，要点水喝还不行吗？”“
1: 稍等，我向我师父禀报一声。”“
0: 快点啊，你要再不开门的话，我们可就翻墙进去了。”
1: 赵虎一说这个话，
0: 里边那个人可能也听清楚了，去不多时转身回来了。等着，咕隆咕隆咕隆，嗯，庙门开了，里边站着一个小老道，年纪在20来岁。小老道上下打量了一下外边来的这几个人，您几位是从哪儿来？
2: 我们从榆林镇，要上东京汴梁，走到这儿口渴了，你是深更半夜的也没有人家，想要杯白水喝，请进来吧。
0: 我师父正在鹤轩等候着几位。
2: 哎，好。
0: 赵虎、公孙策他们这几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这王朝低低的声音跟公孙策就讲，公孙先生，您要是见到这老道啊，您就跟他好好的谈唠，您把他稳住，我们哥几个抽空上后院瞧瞧，查看查看刚才喊救命是怎么回事。公孙策说，我明白。
1: 好，
0: 他们这个话都是低低的声音说的，没让那个小老道在前边引路听着。进入鹤轩，一看鹤轩里边端坐着一个老道，这个老道一副莲子胡须，头上戴着道冠，两道浓眉，一双金鱼眼，所谓金鱼眼就像金鱼一样，那个眼珠子往外努努着，也不知道是甲状腺亢进呐，还是天生就这模样，啪啪鼻子，大嘴叉，一瞅这老道犹如凶神恶煞一样。这哥几个进来可是没带着兵器，为什么呢？这一路上行走啊，都带着兵器，怕引人注意，他们的兵器都在那六个喽啰兵身上带着呢。这哥四个本来都是武术大家，以为没必要都带着兵器，所以今天走进这庙里边，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到鹤轩里边，那个老道站起来，面带微笑，
2: 几位远路而来吗？
1: 公孙策说，是啊，我们是从榆林镇来。
2: 榆林镇的，那不算远呢。请坐请坐请坐。
0: 他们都坐下，坐下之后呢，接着他就吩咐那个小老道，
2: 倒水倒水。
0: 小老道滴了一大壶来了，还真是白水，没有茶，用几个大碗摆到几个人跟前，把这个水往碗里边一倒。
2: 四爷赵虎拿过碗来，咣咣咣一饮而尽。哎，麻烦您再来一碗。小老道又给倒了一碗，赵虎把这第二碗端起来，咣咣咣咣咣咣
0: 又喝了。这公孙策呢，就跟这个老道啊搭个找话题，
1: 道长，请问您是哪儿的人呢？
2: 我呀，我不这儿的人，我是陕西人。
1: 哦，道长俗家尊姓大名？
2: 我姓萧啊，我叫萧道志。
1: 哦，看道长这个样子啊，肯定是精通武艺呀。
2: 什么精通武艺，略小一二吧，就那么回事儿吧。
0: 这话说到这儿啊，赵虎就站起来了。
2: 你瞧见没有，我这人呢就是直肠子，上边吃下边就拉，上边喝下边就尿，我这来尿了，我得上后边找个地方。
0: 赵虎这话说得非常粗，转身往外就走。赵虎这么一走呢，张龙也跟着出来了。
2: 哎，我也跟你一块儿，这屋里边就剩王朝马汉和这位公孙策了。张龙赵虎两个人又打这屋子里边出来之后，
0: 就往后院溜达。他们可不是说上厕所，他们要查看后院究竟是谁刚才喊救命。
1: 俩人走到后院，一看这个后院非常静，后院院子当中有一个大钟，这钟啊足可以扣上一个人，这钟在院当间放着。两人当往钟的跟前一走的时候，就听见那个钟里头有声音，走近了
0: 就听明白了。

0: 梆梆，还有人撞这钟。张龙和赵虎两人一使眼色，瞧见没有，这毛病就在这里呢。来吧，咱把这钟给它掀开，看看里边是怎么回事。张龙赵虎两人一起用力一推这个钟，接着赵虎从底下一抠这钟，发现这钟里头扣着一个人。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4: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

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
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你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五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90岁的老头子，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

哪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

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糕，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
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你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
下边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吧。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2: 您好，欢迎您啊。
1: 胡老师你辛苦了。
2: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朋友。
1: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2: 哦，
1: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2: 啊，
1: 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1年多的时间了。这不，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胡家老高的效果，希望胡老师啊能给我指导指导。
2: 啊，
1: 我在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这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从那以后啊，这个着急上火，哎，再加上累上，哎，
2: 啊，
1: 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2: 哦，
1: 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从那以后吧，你说这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他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2: 哦，
1: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2: 啊啊！
1: 哎，在养老院呀，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哎，后来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您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2: 120多年了。
1: 120多年了，哎呦。
2: 对对对。
1: 这效果哈，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2: 啊。
1: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2: 哦，
1: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哎，这胡家老高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时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哎，就吃这胡家老高这一种药，哎，感觉那效果还真挺好。哎，也不早搏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2: 你看。多好啊！
1: 哎呦，
2: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1: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呀，我这3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 哎，但是只是缓解缓解，三天两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的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2: 非常难受。
1: 哎，
2: 我能理解。
1: 哎，你说叫这病闹的，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啊、
2: 嗯，
1: 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哎，成天在这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缓解。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2: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 对呀、啊，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2: 嗯。
1: 后来呀、啊，听你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哎，
2: 啊，
1: 最后就彻底不吃了。嗯。
2: 哎。
1: 哎，心脏这些药停了以后啊，也一直没再犯过。
2: 啊、你看多好，
1: 哎呀，我这，嗯、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这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
2: 啊、
1: 不是姓李吗？嗯，叫啥来着？我也忘了。嗯，
2: 啊、李老师，
1: 哎、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一天按三顿这样吃，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2: 你看看，
1: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五个月多月了吧？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
2: 嗯嗯嗯。
1: 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2: 啊。
1: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
2: 嗯。
1: 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
2: 嗯，
1: 就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嗯，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高，这五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嗯，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嗯，哎呀，我这一想、啊、
2: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1: 对呀、
2: 啊，是不是？
1: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高 啊，真是宝贝，特别神奇。哎，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
2: 啊，
1: 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
2: 嗯嗯。
1: 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呦，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这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2: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
1: 嗯、
2: 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1: 嗯
2: 啊，
1: 自从吃上你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哎呀
2: 啊，
1: 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两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汀。哎，降到最好的时候
2: 啊，
1: 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胡家老高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嗯，
2: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1: 对，
2: 所以改变多大、
1: 哎、
2: 心脏好了、
1: 哎、
2: 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
1: 哎、
2: 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
1: 哎，
2: 主要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1: 嗯。

0: 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给来带来健康。
1: 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嗯，
1: 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对呀。
1: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0: 就是，
1: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这是非常不易的。
0: 真是选对药了。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0: 也是感谢感谢老师，还有这个您那些学生，说老实话啊，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哎，好，姐姐啊，
0: 嗯
1: 啊，您放心吧，
0: 哎，
1: 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嗯，
0: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身体啊，
1: 姐姐
0: 啊，
1: 哎，
0: 嗯，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哎，
1: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天七十五岁了，是山西太原人。去年九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
3: 我听见你节目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了快七个月的时间了。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1: 颈椎病。
3: 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
3: 了。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很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

0: 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啊，心脏我就是房颤，房颤大概也有个二十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煎半轻度反流，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休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1: 嗯嗯嗯。
0: 完了，这个吐痰体检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0: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个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个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在林内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0: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0: 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绳子拽着在沉脚下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痰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闹得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我这个痰一天排3次都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的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品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0: 这
1: 些药，
0: 同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甲老膏快7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怎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然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 嗓子眼也不嘟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儿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七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整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椒老膏。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椒老膏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我坚持吃的胡家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膏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0: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0: 好，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嘞，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1: 哦，
3: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眼睛生物失明了。
1: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得。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1: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吃您的药
1: 啊
3: 啊，胡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
1: 啊啊啊！
3: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1: 前列腺的
3: 毛
1: 病是吧？
3: 哎。
1: 啊。
3: 爱尿裤子。
1: 啊、
3: 哦。嗯。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
1: 嗯。
3: 有这毛病，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
1: 哦
3: 嗯，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
1: 哦。
3: 我从我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哎，跟他结婚了，
1: 啊、
3: 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
1: 啊，
3: 突然间呢，我这心脏病 啊,
1: 啊
3: 没了，
1: 啊。
3: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1: 哦。
3: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
1: 啊。
3: 完了，他里头也不烧暖气，也不怎么的。啊，可的是前列腺炎。我的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
1: 啊
3: 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这样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几万块钱，留几万块钱呢，治我的病。
1: 嗯，
3: 啊，我吃这胡椒老高。
1: 啊啊啊！
3: 哎。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
1: 嗯嗯嗯嗯，
3: 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进步多快呀、啊！
3: 哎，这眼睛呢？我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啊，还有点亮光了，瞎了70多年了。多少还有点亮光，太阳一照啊，还黄眼睛。
1: 呵，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3: 效果得行。原来我不服，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呢。
1: 你看看
3: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这么好的方子，他给公家给啥呢？不留人呢，你看。
1: 哎，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3: 哎，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行回了，大见成效。
1: 啊啊，
3: 在我嘴上说哪好，可不易。不大夫，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这耳朵爱响，
1: 啊，
3: 这回耳朵也不准你响了。
1: 哦，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原来我不相信。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1: 是吧？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
3: 也不胀肚了。
1: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啊，坚持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是完全有把握的，老朋友啊！
3: 祝您身体命在晚年，身体健壮。
1: 哎，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平

0: 书联播。
1: 张龙赵虎两个人来到庙的后院，听见这个钟底下有声音。当他们两个人把这钟搬起来以后，发现在那钟底下扣着一个人。两人当时把这钟就给推躺下了，把这人就救起来了。一瞧这个人被绑着，嘴被堵着，而且用一个袋子把这个嘴给勒上，后边系了一个扣。借着夜色观瞧，这个人年纪约在50多岁，是一老头。赵虎当时就愣了，
2: 嘿嘿，我说这老先生，你怎么跑这里边待着去了？那不闷得慌吗？
1: 这老头急的是摇头晃脑，意思我这嘴堵着呢，没法回答你的闷话。赵虎赶忙把他这个嘴上面系的这个袋子给解开了，嘴里的东西给掏出来，这老头才说：
3: 哎呀，可别死我了，二位呀，谢谢您呐。
1: 张龙说：刚才是不是您喊救命？老头说：对了，就是我喊救命。老头说到这儿，张龙过来把他这身上的绳子也给解开了，把这绳子放在旁边。张龙就问说：你怎么被人家给捆上的？哎呀，一言难尽呐。这话刚说到这儿，前面那小老道过来了。这个小老道知道他师父对接待的这几个人心中有些想法，这小老道在侧面观察

下压的那人他们给放出来了，这小老道可就急了，哎，你们干什么？你们怎么把他给放出来了？张龙一回头，嘿，小子，你们出家之人居然把一个人捆绑起来压到这钟底下，我们把他放出来还不对吗？小老道说，我告诉你们，我这就告诉我师父去。这小老道一转身就往前边跑，他往前边一跑的时候啊，对过又来俩人，谁呀？王朝马汉。王朝马汉跟这公孙策在那贺轩里边跟那大老道，也就是那个萧道志，正在那闲聊。王朝马汉发觉张龙赵虎到后边去时间较长，说怎么还没回来呀、啊？想去看看。王朝马汉就站起来了，哎呀，这两位上后边方便的方便哪儿去了，咱们到后边瞧瞧去。两个人就出来了，屋子里边可就剩下公孙策一个人了。公孙策呢还找话题跟这个萧道志在那聊。公孙策是个文人呐，要说跟人家闲谈唠嗑，那可是有的是说辞。王朝马汉两个人又打这屋子里边出来往后边走，正赶上那小老道又打后边往前跑，嘴里边还嚷。后边张龙赵虎就喊了一嗓子，把那小子截住。王朝马汉当时把那个小老道就给截住了，两个人一截住他，一个人拢他一只胳膊往后一拧，就给他背过来了。那边呢，赵虎就把刚才捆那老头那绳子由打地下捡起来，过来就把这小老道捆上了。一捆这小老道的时候，这小老道扯着嗓子冲前面喊，师父救命啊，师父你快来呀。前边是铜的，这玩意儿还算能当个兵器使啊，可以防身呢。他把这边抓起来，晃啷晃啷晃啷，他这一晃铃的，这萧道志啊没有功夫在这儿久待。萧道志心想肯定后院出事了，所以他几步就出了自己的贺轩，转身就奔后院。这个时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一个是呢把他那徒弟给绑上了，绑上之后他这徒弟就动不了了。被救起来那个老头呢，那个老头站在旁边发傻，这老头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了，也不知道这几位是干什么的。王马张赵四个人往前一来，正碰上萧道志往后走，这可以说是狭路相逢。萧道志把这泼刀手中一横，你们要干什么？王朝马汉看了看萧道志，我说老道，你到底真是老道还假是老道？你后院为什么压着一个人？萧道志说，这些事你管不了，你也管不着。告诉你们几个，要不就走你们的道，要不我就把你们都杀了。王朝马汉说，我还没听说还有敢杀我们的。赵虎在旁边讲了，小子你这胆儿可真不小，我告诉你，我们也是占山为王的，虽然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但是我们还知道杀富济贫，可没看见过老道还在街道的。今儿个我们就把你抓住。他们话说到这里，但是王马张赵四个人都没有兵器，没有兵器这个就差着一大截子了。这个萧道志手中一摆泼刀，开始先奔着王朝唰一刀就劈下来了。也就是碰这四位，要是一般来讲，要是普通人四个人绝不是萧道志的对手，弄不好就让这萧道志拿这口泼刀就都给砍了都给杀了。可是今天这四位这都是练家子，王朝一看他这刀往这一劈，转身请往旁边一躲，他接着横着一扫，奔着马汉这一刀就抹过去了。这四个人忙活萧道志这一个人，

萧道志手中有兵器，这四个人呢无从下手，没法贴近他的身子，也制服不了他，也拿不住他。后边有个公孙策晃着铃铛来了，晃啷啷晃啷啷晃啷啷，抓住他抓住他，晃啷啷晃啷啷。王超心想，公孙先生啊，您拿一铃铛瞎晃到什么呀，这不跟着添乱吗？公孙策以为我这铃铛晃啷着就等于是摇旗呐喊，占有助威。这四个人为什么不从这儿跑出去，到在庙外边对过树林里头把那六位找着，把兵器拿过来再跟他动手呢？这四个人同时都有一种心理上的想法，觉得现在啊，谁也不能撤离这个现场。四个人如果变成了三个人，这个萧道志他就会觉得我们的力量薄弱了，力量一薄弱，他真要是用刀把我们谁给伤了，说不定就会有人接着就死了。这哥四个为了同仇敌忾，捉拿这个恶道，所以说今天他们这四个人谁也没先走。再者说，他们认为要找着一个空隙，完全可以把这恶道制服。这四个人围着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四爷赵虎撤出身子去了。这四爷赵虎跑哪去了？旁边就是大殿。这赵虎你别看在哥几个当中他是性格最粗鲁的，可是关键时刻这赵四爷往往还粗中有细，他一撤身子跑进大殿了。他忽然脑子一动，想起个主意来，倒在大殿里边一看，这个佛像前面有供桌，供桌上面有香炉，这个香炉是铸铁的香炉，里边啊满满的一香炉都是那香灰，紧底下啊可能有些小米粒什么的。这赵四爷过来就把这个香炉咕噔一下子在供桌上就搬倒了，搬倒了，他把那个香灰往他那个袖筒里边就划了一袖筒，然后拿手把这个袖口攥住，左手提着这个铸铁的香炉，他就出来了。这个事情时间很短，赵虎呢腿脚利索，一进一出很快，提着这个铁香炉出来之后，来到院子里边，一看那个萧道志还跟那三个人在那忙活呢，公孙策那不算一个人，他站在远处在那晃铃铛。赵虎这回出来把这个香炉一举，朝着那个萧道志的脑袋就砸过去了。小子看香炉，唰，呜的一下子这铁香炉就飞过来了。铁香炉往这那么一飞，萧道志拿那个刀那么一扒拉，他看见黑乎乎的一个东西过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拿刀那么一扒拉，嘡啷一声，这铁碰铁呀，咣当，这个香炉刚一落地下，他没想到这赵四爷还一袖筒的香灰呢，他把这个袖筒口一撒，朝着这个萧道志的面门就一抖手，看镖。他说声看镖，这镖是暗器呀，一说看镖，这萧道志他得把眼睛瞪大了盯着这镖啊，他心想这镖要是来了我快点躲开呀，眼睛一瞪大一看镖没来，香灰过来了，呼的一下子把眼可就给迷了。这眼一迷，这萧道志就睁不开眼睛，哎呀，他一闭眼睛，这功夫王朝配合的非常默契，过去一个扫堂腿，咕咚，这萧道志就倒下了。他这一倒下，马汉过去趟一腿把那泼刀就给他踢旁边去了。张龙过去把刀捡起来了，这边把这刀往他脖梗子上一压，别动，再动往里一抹，你气管就断了。王朝马汉两个人抓住了萧道志这胳膊往后一拧，把他裤腰带蹬出来，滚着，把他的裤腰带解下来，把这萧道志老道给捆上了。捆上之后，这萧道志还睁不开眼睛，满眼都是香灰呀，哎呀哎呀，我说你们这小子

0: 把眼睛给我洗洗。
1: 赵虎说，小贼，刚才我想出来撒尿，我这尿还憋着呢，没尿出去呢，你要想让我给你洗洗，我就给你呲呲得了。
0: 不必不必。
1: 萧道志心想，这是什么人呐，能出了这咱的点子。这功夫这老道一被绑上可就没辙了。公孙策呢到前边拿过水来给他冲了冲眼睛。这萧道志把眼睛睁开了。我是你们几个人，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公孙策说，我告诉你，我乃是开封府尹手下的书办，到此私访，你的胡作非为、违法犯罪之事被我看到，你还有何话说？萧道士，我问你，你怎么到这里来的？你是真正的出家人吗？这个萧道士一看事到如今，自己只好是实话实说了。他本不是一个出家的老道，倒是陕西人，从小练武术，找了几个老师，会拳脚会兵器，武术造身之后，他自己呢就胡作非为了，开始是打架斗殴，后来呢就抢男霸女，接着呢就搞盗窃活动，最后就在家里边那边弄出人命来了。一闹出人命来，官府中缉拿他，他就跑了，成了一个逃犯了，就逃到铁仙观。逃到铁仙观，原来铁仙观里边是有一老道的，就这么一个老道在这看这庙。他到这之后就把这个老道啊给害死了，害死之后埋到铁仙观院墙外旁边挖一坑，拿土一盖，连坟头都没起，谁也发现不了那老道死在这儿了，他自己就成老道了。然后又找了那么一小徒弟，这小徒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附近的一个逃跑的一个小流氓，两个人臭味相投，就一起在这儿看着这个铁仙观了。他有老道这个外衣给他当掩护，所以就方便他可以做坏事。曾经劫了不少人，可是今天他逮住了这个老头，当他们对这个老头要勒索钱财的时候，这个老头呢不给他们，这个老头挺倔强，他们就准备把他弄到后院去，弄到后院去呀，要把他扣到那个钟底下，让这个老头自个儿在那受点罪。正要往钟底下扣的时候，这个老头就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老头扯着嗓子这么一喊的功夫，王马张赵等人就在前边敲门，这么一敲门，他们慌书间把老头嘴堵上，用绳子把他捆上，扣到这钟底下了，前面慌慌张张就开门了。所以这个萧道志本想看看是什么人敲门，如果人少的话便于下手，把后来者一块都收拾了。结果他一看来了四五个人，好在都没有兵器。萧道志这个人由于武艺在身，那叫做艺高人胆大，心想你们四五个人也不在我的话下，我说收拾你们就把你们都收拾了，可没想到最后闹成这么一个结局。现在萧道志被绑上，一说自己的这个简单身世，公孙策说，好啊，这回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你现在作孽到头了，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了。接着就把后院这个老头叫到前面来了。这老头来到前面之后，一听公孙策是开封府尹的书办，老头说，哎呦，我万万没有想到啊，我碰上好人了。公孙策说，我来问你，你是从哪里来呀？老头说，我呀，我是从陈州来。哦，你从陈州来，你到东京汴梁去吗？对呀， 我这就是想奔东京汴梁啊。到东京汴梁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去告状。
1: 你要告状？你到哪个衙门里告状啊？
0: 我哪个衙门我也不去。
1: 那你上哪儿？
0: 我上皇上那儿去，我要告御状，我得见皇上。
1: 公孙策说，老人家，就你这么一个人到在东京汴梁你就能见着皇上吗？那皇上是那么好见的吗？
0: 老头说，我决心已经定了，我无论如何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也得想办法见着皇上。我听人家说了，这皇上就在皇宫里边住着，我就在皇宫门外边等着，他怎么不还得出来呀？皇上一出来，我就拦路喊冤，我就告御状。
1: 公孙策说，这告御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皇上一出来你拦路喊冤，皇上就见你了啊？你把这个事儿想得太简单了，你有什么冤情能不能跟我说说？我是开封府尹的书办，我可以给你想想办法，如何？
0: 你是书办呐？你是书办，跟你说也没大用。
1: 为什么呀？因为我要告的这个人他官太大了，不跟皇上说，别人管不了他。
0: 公孙策说，这个人是谁呀？这人呐，这人是国舅，皇上的小舅子。
1: 哦，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庞玉，他爹爹是当朝太师庞吉。
1: 赵虎跟张龙两个人一听，这俩人知道庞玉啊，他在他们府里边当过保镖，当过听差呀。
2: 赵虎一听，哎，我说老头，你说说这庞玉怎么回事？这庞玉我可认识他。
1: 老头说，你认识他？怎么认识他？
2: 我在他府里边当过听差。
1: 是吗？你给他当过听差，那你也不是好人。
2: 别那么说，我现在不给他当了，你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老头说，我说呀，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是代表着陈州老百姓来控诉庞玉，庞国舅来啦。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1: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2: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3: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4: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5: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6: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7: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

0: 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公交车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今天节目开始，无锡台就带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今日的我们来聊聊色彩漫步解锁城市旅行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程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2: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八市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3: 到一个车子在到那里，直接在送我里去，送我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2: 居民周宏伟：
4: 人都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一站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2: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巴士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0: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两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动车线。
1: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巴士邻居的建设。巴士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微巴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屏风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巴士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微巴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他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2: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3: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动一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动一路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1: 如今随着巴士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微巴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成线。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4: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微巴，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安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1: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渚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5: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6: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1: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7: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1: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8: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么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1: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2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9: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赶上了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10: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1: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11: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 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1: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12: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1: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15: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百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16: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但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15: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7: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们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15: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生根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18: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15: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19: 在一号到五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15: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

0: 是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1: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0: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2: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0: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3: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0: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四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4: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0: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5: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

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7: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8: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7: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4: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8: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0: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城市旅行有了一种新方式，被称为 Color Walk， 也就是色彩漫步。今年3月以来，这种以颜色为主题的旅行方式迅速走红，并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量。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后

0: 流。色彩漫步具体是什么？参与者在出发前选定一种颜色，然后在当天的行走中发现、拍摄、记录所有与之匹配的事物，包括建筑物、路牌、路边鲜花，甚至是包装瓶、小动物等。寻觅色彩让散步有了更多的目标感和参与感，并借助社交媒体的分享与陌生人建立连结。色彩漫步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细节，它让人有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关注生活里细微的美好，主动找到生活中的小确幸。比如当你发现蓝色为目标去散步时，你就能抬头看到蓝色的天空，在公交站看到蓝色的路牌，骑上一辆蓝色的共享单车，从冰柜里拿出一瓶蓝色包装的水。而当你以粉色为目标漫步时，你会看到城市里绵长的月季花路，看到商超外立面巨幅广告牌上粉色的沙幔，还有粉色主题快闪店，以及体现少女心的粉色包装袋。色彩漫步让旅行的过程更加关注自我情绪价值，并且在行走中为喜爱买单。选择颜色并记录生活，这种有目标感的探索让轻旅行更加富有趣味。对于城市景观，人们不再是被动的视觉接受，而是将其变为主动的创作。游客成了自己旅行剧本的定义者、发现者和创造者，成为沉浸式体验的主角。互动与沉浸都让旅行者的情绪价值得到更好的满足。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在出发前是没有购物计划的，只是想散步、拍照和放松，但在行走过程中产生了与日常需求相关的消费行为。这样的色彩需求也引起了各地文旅部门的关注。为支持建设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多地陆续推出了官方漫步线路。如五一前夕，北京文化和旅游局首次发布了漫步北京 Color Work 城市微旅行精品线路。江苏南京推出了五色金陵 Color Work 计划，将色彩主题线路融入了热门打卡地。四川成都在五一期间推出了色彩漫步系列，整合多处城市多彩地标，串联起公园、田园、商圈与文博空间。可见各地都努力将颜色与本地的文化和自然资源相结合。未来的色彩漫步需要更加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作为支撑，从而不断推动城市文旅升级，让城市生活更加富有生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今年五一，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
2: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3: 非常的图片好看，对于图片
4: 但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3: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2: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他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5: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 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

0: 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1: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2: 我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3: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1: 新疆游客，
4: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1: 广东游客，
5: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注意了哈，这
1: 边往这边走一点。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艳迪，
6: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到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1: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7: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于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8: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政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1: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翰，
9: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1: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10: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1: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11: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1: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1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力，
12: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1: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13: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1: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洞、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14: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1: 河南游客，
15: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1: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16: 全羊四川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位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1: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17: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1: 凯里游客，
18: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 我下次我带我们班的高手过来。
1: 浙江游客
19: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20: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8: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1: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0000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21: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1: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22: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23: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2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5: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始终以环卫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工作，为自己是一名环卫人而自豪。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26: 强调几个字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27: 每天凌晨4:30，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26: 在我们芝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基本上就在1000吨左右。反正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27: 到了清晨5点，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 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26: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天两清，一天三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漏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27: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26: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27: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0: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2: 对，反正是这么走，这个把这儿得凉气。
0: 能忙到多长时间？
2: 这么走吧，7点钟左右差不多吧，太累了。
0: 这量有没有个概念？
2: 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肯定的，太多了，反正是。说吧，这样的种植是近乎一个月，让全烟台市民都干干净净。
27: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26: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1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一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一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一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得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27: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支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26: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27: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 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

0: 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1: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这是特别的高兴啊。
0: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2: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0: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2: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在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啊，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0: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6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2: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呢，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11: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2: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7: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8: 景在眼前，
17: 不在指尖，
18: 不在指尖。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谢峰。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35项。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现在呢，正是高校的毕业季时间，走出校门的同学们面对就业的压力、创业的契机，可以获得哪些政策措施的助力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回应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
22: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董永超。今天我将做客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就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帮助毕业生提升技能等方面，人社部门制定的举措、助力高校毕业生创业出台的政策，回应大家的相关问题。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21: 好，欢迎董处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先跟您核对一个信息，就是今年我们了解到说，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是比较大的，那有多少？
22: 今年啊，我们全省高校毕业生啊，预计是28.8万，跟去年同期相比呢，是增加了0.6万人，也是创了历史新高。
21: 啊，所以换句话来说，今年走出校门的应届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大家会感觉到更大，因为规模创了一个新高哈。那针对这个情况，咱们人社部门怎么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这方面有哪些确实有效的一些举措？
22: 好吗？我们今年啊也是深入实施66就业文岗计划，持续发挥好我们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机制的作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从拓宽就业渠道、提升服务效能、增强就业能力、优化就业环境等四个方面，我们出台了14条具体的措施，全面来支持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21: 好，那这样我们就从您说的这四个方面一一来看一下哈。先说一下多举措拓宽就业渠道，我们拓宽了哪些渠道？
22: 好，一个是呢，我们围绕着我们省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 发展需要和我们民生领域的社会需求啊，比方说我们的一老一小啊，在这一块他们的需求量，市场化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
21: 嗯，
22: 哎，所以我们就聚力深挖市场岗位潜力，促进市场化的就业，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同我们有关的部门，有效盘活空编空岗的资源，着力来稳定我们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基层项目等政策性的岗位，达9.4万个。
21: 9.4万个，从您刚才透露的这个信息，我们是不是能够捕捉到一个今年考公务员的时候能释放的名额数量计划会更多一点？
22: 对，然后整个看下来的话，哎，这个跟去年相比的话是基本保持稳定的。
21: 嗯，好，这是
22: 政策性岗位，
21: 政策性的岗位规模9.4万个。
22: 对，
21: 嗯，
22: 第三个呢，就是在创业这一块啊，我们也积极的推行个人创业高校办成一件事儿，举办创业未来2026创业大赛、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啊，也按规定落实扶持政策，助力毕业生自主创业，这是在创业这个方面。
21: 嗯，
22: 那第四个呢，我们是也是引导哈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在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创意经济等领域实现灵活就业。对于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后参加职工保险的，我们按规定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那补贴的实现呢，也是2年的时间。大家也都知道灵活就业这个领域啊，这个是我们很广大的一个空间。
21: 嗯，
22: 所以这个方式也更加灵活，工作地点也好，时间去也好，更加方便灵活，也是我们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哈所乐意的一个方式。
21: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面，多举措拓宽就业渠道，其实还比较容易理解。像您说到的第二个方面，多形式提升服务效能，可能大家不太好理解，这指的是我们的哪些举措？
22: 好，我再介绍一下，我们在提升服务效能这一块，那一个呢，是我们加强高校职业指导站建设，开展就业公共服务经校园百日行动，也深入推进人社厅局长与高校接对帮扶行动，推动就业服务进校园，这是我们第一个的方面。
21: 嗯，
22: 第二个呢，我们也在提升我们招聘活动的时效，更多的向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来转变。同时，我们也支持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的运用。这也是这个第二个方面，要加强，就是人工智能加，这我们也在省里面，国家也好，省里面也好，都在推动这个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年所做的一个新的一个举措，在就业服务领域的一个创新运用。
21: 就是这个智能服务加，可能是比较概念哈，如果把它投到具体的应用场景上，大家可以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见到这个？
22: 就举个例子嘛哈，就是现在我们也在给一些高校合作来推动这项工作。那今年呢，省里面我们省厅呢也是选择了7所高校，在试点做这个事情。
21: 嗯，
22: 后面呢可能还会要详细的具体介绍，在这是简要的说一下。
21: 好，
22: 比方说人工智能在我们就业领域运用，就比方说我的这个简历是吧，然后我没有做过，也没有学过类似的这种指导哈，那我就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通过我的这种想法来让他把我的简历去进一步的优化。
21: 嗯，
22: 甚至是对于我这样的一个个人的经历和我自己的一些性格，我让他给我做一个职业测评，给我提出一些职业发展上的建议。
21: 就这个 不是大家想的，比如说啊，大家自己下载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 AI 服务的一些软件，而是可以直接运用我们人社部门提供的这样的智能服务。
22: 哎，是可以的，我们是也是有很多的一体机在学校里面是布置的。
21: 嗯，
22: 哎，那下一步呢，我们也想着如果是更便利的话，
21: 嗯，
22: 到时候学生也是可以在自己手机上去进一步的操作。
21: 嗯，好，这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家。
22: 哎，那第三个呢，是我们也在建设哈青年驿站，那未来我们贵州就业创业的青年提供这个免费的过渡性的住宿啊，然后还有一些政策解读、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服务。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好异地来求职的这个就业服务，也优化了我们人才流动的这个服务哈。
21: 嗯，
22: 哎，第四个呢，就是实施啊，哎，红智驻杭计划和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精准开展这个困难帮扶这一系列的活动。
21: 嗯，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异地求职的就业服务，是叫贵州青年驿站啊。
22: 嗯。
21: 他的这个异地求职指的是外省到贵州来的，
22: 在对，
21: 而不是说，比如说咱们贵阳的到遵义，他也异地了。
22: 哎，我们主要是这个外地来我们这个地方，但是在本省内的，我们都是可以流动的，都没有去问题。
21: 嗯，
22: 哎，
21: 好，就是我们这里的异地求职就业服务，主要还是针对外省到贵州来的。
22: 哎，
21: 并不是省内的各个市州之间的这种流动。
22: 哎，它也是可以的。
21: 也可以享受这样的服务。
22: 对。
21: 嗯，
22: 好，
21: 这个大家就记住了啊，咱们异地去就业的话，可以申请一下这方面的这个服务，也是跟我们人社部门取得联系申请这样的服务吗？
22: 哎，这个是你比如说在贵阳，哎，他很多的时候是有的是团生委啊，就是团委部门，哎，他来牵头做的这个事情。
21: 啊，
22: 好，
21: 好，就是申请的部门可能在各地团委那里。
22: 对，
21: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方面，提升我们的服务效能方面。第三个方面，您说了叫增强就业能力方面，怎么来增强大家的就业能力？
22: 好，那我就简要的再介绍一下。一个呢，就是实施我们青年技能提升行动，
21: 嗯，
22: 哎，也支持我们的技工院校啊，开设这个高技工啊、预备技师啊班，来招收哎高校毕业生，然后也深入的推动双签计划。这个双签计划呢，就是主要的是针对这个微专业和微课程的哎这个双签的计划，来提升毕业生的技能水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开展就业育人主题活动，我们举办第三届全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创新推进就业实训的活动，强化毕业生的职业的认知。第三个呢，是实施我们青年就业见习万岗募集计划，哎，刚才也讲了，是大学还有大学生扬帆计划，还有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等，帮助大学生啊积累一些实践经验。
21: 嗯，其实这也是很多高校毕业生最缺乏的，用人单位很需要的。
22: 对，
21: 大家的实践经验要很丰富，招来就能够得用哈。这样的人才的话呢，就是在企业这边的这个适配度会更高一些。
22: 对，
21: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全方位优化就业环境。这个环境不都是企业在做吗？你们的优化的就业环境主要指的是哪些方面呢？
22: 好，那我也简要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前面我们讲到，哎，我们建立了是我们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机制啊，也是这个党委政府牵头，哎，教育人社部门哈，具体哎在抓这个工作啊，也是会同其他的部门。那么我们这个机制建设之后啊，就是整合资源，形成合力。那我们也要加强工作调度，确保我们每年的这个各项工作任务能够有序的推动。第二个呢，我们是及时发布我们的就业政策清单，还有招聘渠道清单等五个清单。同时啊，也加强先进典型的宣传和企业用人观念的引导。第三个呢，就是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定期发布防范 求职陷阱提示及案例，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21: 嗯，好，那您刚才说到的几个发布我就要问一下了，比如说就业政策的清单，大家看就业政策可以在哪里查询，招聘的渠道清单不是有五个清单吗？还加上您说的发布的防范职业的求职陷阱这些案例等等，咱们在哪里可以查得到，我们发布的平台是哪些地方？
22: 就这个呢，这些清单一个方面哈，我们自己会在我们人社厅的官网它是会发的，第二个呢是我们跟高校啊，也是频繁的加强联动，我们会把我们的这种政策清单之后还有一些案例推给这个高校啊，高校里面通过他自己的这种各种渠道啊，还有班级的微信群啊这些渠道，这个推给学生。
21: 嗯，好，那大家其实在学校里面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些清单内容啊。如果说是在学校没有获得这些清单内容，一定记住可以登录一下咱们贵州省人社厅的官网去查询一下这些内容。我们以上的这四个维度的这些举措，实际上我们推行在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效果怎么样？
22: 好，那我也是哈简要的这个介绍一下，那我们一些工作啊，具体取得了哪些成效？今年也是我们各级人社部门也是凝聚了合力，加强政策和服务的供给，抢抓春招和离校前的时间窗口，合力来推动我们公共服务资源的迁移。第一个呢，就是推动服务进校园，我们积极推进的是人社厅局长进校园，推进政校共建职业指导工作，全省呢人社厅局长已经与43所高校进行接对，目前呢进校园开展服务已经有37所了。而组织职业前程点亮未来高校毕业生公共就业服务系列的活动，线上呢常态化的投放岗位，线下呢不间断的组织招聘活动，目前已累计开展各类的招聘活动1100余场次，发布岗位需求60余万人次，啊，这是第一个方面。
21: 嗯，
22: 第二个呢，我们也帮助提升就业能力，组织实施青年就业见习、万岗募集计划，帮助青年积累经验，增强实践能力。目前呢，全省已募集就业见习岗位6600余个，整合各类培训资源，聚焦我们青年群体，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3.5万人次，其中我们高校毕业生也是3300余人次。第三个呢，在这个引导这个学生转变观念上，我们全省目前共建了49个职业指导服务站，推动校内校外的就业资源的共享，为我们毕业生提供政策咨询、职业规划指导、岗位信息等服务，同时也积极推动求职能力实训等工作，目前已开展青年求职能力实训营19期，助力我们青年啊提升求职能力，转变择业观念。
21: 嗯，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人社厅局长进校园，来

0: 么我们的这个厅局长进校园这项工作怎么样能够保证它的这个效果呢？
1: 好，针对这个哈，这个我们今年啊是特别的要求，哎，这个所在地的人社部门啊，就是高校所在地的人社部门必须要去进高校开展这项工作，哎，然后是定好啊每一个这个单位的这个局长们，那你联系的高校是哪儿，然后大约什么时间点进院校里面，进院校那就是主要的就是我们送形式、送岗位、送服务啊，这个开展一些职业指导啊，然后这一次也是我们这个创新的去做了一些其他的工作啊。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每一年国务院和省政府都是要召开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视频的会议啊，我们也是按照全国全省会议的精神，结合着我们公共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这个要求，哎，我们省里面是特别加强了，哎，人社厅局长进校园共建这个职业指导工作，哎，这个事情。那么我们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呢？就是先行试点，以点带面，分步推行，最后全面铺开，用这种方式，那就是要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以工作站点为基础，以职业指导为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进校园，强化的是什么呢？正校协同效能，前置职业生涯教育，前移公共就业服务，然后是逐步实现职业指导站点全覆盖，职业指导服务，哎，实现在校学生全覆盖，哎，那么我们具体的一些工作呢，啊，第一个是推动常态化招聘活动与人工智能就业服务的结合，深化指引前程点亮未来高校毕业生公共就业服务系列活动实效，发挥我们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校内校外就业资源共享，更多的组织行业性、区域性、联盟性的小而美专业技能的招聘活动，同时啊，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就业服务全流程，就是为毕业生提供我们的职业规划、求职技巧、模拟面试等数字化的指导服务，就是要打造我们专业化、智能化、一体化的这个服务模式，
0: 就是刚才您讲的我们那个人工智能加啊，
1: 哎，
0: 给大家呢提供我们人社部门来研究的这样一个更为专业的，给大家提供就业方面的，像您提到的职业规划呀、求职技巧啊，甚至您的这个简历的优化呀，
1: 对，
0: 去面试怎么样面试成功的几率更高，进行一下 AI 的培训呢？啊，这些都是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加的服务内容哈。
1: 服务内容，对，
0: 嗯，
1: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推动我们这个职业指导站点的建设与我们服务清单相结合，我们会同教育部门啊，整合这个高校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优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多方的力量，实行一校一清单。哎，这个一校一清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高校提出他所需求的清单，
0: 嗯，
1: 他有什么样的需要，需要人社部门来支持的，他提出来，那人社部门呢要根据自己的职责和也是自己的优势来这个研复，哎，就是研究回复，哎，这个服务清单，我们再确定一下这个服务清单，那共同强化职业指导工作，那为毕业生就提供政策咨询、岗位信息、职业规划指导、技能实训、就业陪跑、困难帮扶等一篮子的这个服务，来推进我们高校职业指导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体系化。
0: 嗯，
1: 哎，这是我们这个站点和服务清单，哎，也要结合起来。第三个呢，就是说推动人社厅局长进校园送服务与结对帮扶结合起来。那省市县三级要联动，我们是组织人社厅局长进校园参加正校企招聘活动，还要召开就业形势研讨分析交流座谈会，还观摩体验人工智能。

0: 程、就业服务、场景运用、开展职业指导、辅导课，并且哈、还与就业工作任务重、压力较大的高校结对帮扶，倾斜服务资源，加大岗位投放力度，强化职业指导，来共同来推动我们高校毕业生离校前的就业创业工作。
1: 嗯，就这个听局长进校园的话并不是大家想的啊，我们在哪个时间通知一下大家啊，一对一对咱们这个学校进行结对帮扶的哪一位听长或者是局长要来学校跟大家座谈了，不是这么个概念，就是他既有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也有包括通过这位听局长组织我们的资源给学校进行帮扶。
0: 对，
1: 嗯，好，稍后我们继续了解。
2: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今天又得迟到，
1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别理他。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别着急。
1: 上车，
6: 下次早点啊。
1: 刚上车的乘客，
1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0: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1: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2: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董永超。今天我将做客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就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帮助毕业生提升技能等方面，人社部门制定的举措、助力高校毕业生创业出台的政策，回应大家的相关问题。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高校毕业季如何来助力大家解决咱们面对的就业压力、创业契机？今天呢，我们的阳光946节目邀请到了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的董永超副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回答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那么尤其是今年就要走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还有家长朋友们，在收听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对于咱们贵州省人社部门助力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提升咱们的就业技能等等方面有自己的疑问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直播间朝亮将会和董处长一起来就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啊进行一的回应。好，那董处，刚才咱们提到了我们的厅局长进校园也是作为一项硬性的工作进行了计划和安排的。今年是我们的厅局长结对的学校哈，我们49个职业指导服务站，我们的厅局长也已经开展了37所的了。那这还剩下几所院校的这个是不是也是在同学们毕业之前也全部都会走完？
0: 对，近期马上就去开展一些工作。
2: 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就是现在大家在毕业的时候，包括您也提到了我们会进行一些这个职业能力的培训啊等等，其实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技能，就业技能这个和现实的我们的产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需求的人才的这样一个结构匹配的问题。现在咱们贵州省哈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的步伐也在不断的加快，那我们怎么来帮助我们的毕业生提升这方面适配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企业发展的步伐？
0: 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是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技能错配啊是重要因素之一。那我们人社部门也是啊，想着千方百计哈，也是想着支持毕业生来提升技能以适应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需要。哎，第一呢是实施青年技能提示行动，我们面向高校毕业生这些青年群体推行产教品工学一体化、项目化的这个培训模式，来加快推进公共实训基地、职业技能培训基地、产教融合平台建设，大力开展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在今年呢，我们力争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开展培训是20000人次。同时呢，也支持技工院校开设高技工预备技师班，招收我们高校毕业生，大力培养高技能的人才。这是第一。
2: 这个方面我也有问题要请教啊，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培训模式啊等等，都是开设在学校里面吧？是在大家走出校门之前进行这样的培训呢，还是走出校门以后发现我去求职的过程当中我就存在这种就业的能力 我学的和最后面向求职岗位之间适配的这个问题要进行的培训呢？
0: 它是这样子，就是毕业年度的和我们离校两年内的，就是离开学校两年内的啊，都可以
2: 啊。所以不光是应届生啊，我们毕业两年以后还没有能够实现就业的同学也是可以申请来进行这样的培训的。
0: 对，
2: 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就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咱们的技工院校可以开设高级工还有预备技师班的这样一些培训，那它就不光是针对本校的毕业生，对吧？是面向所有的高校毕业生，
0: 对，
2: 都可以，
0: 都可以。
2: 大家如果要参加这样的培训的话，是怎么来寻找到这个渠道进行报名呢？
0: 这个呢，我们就是看这个学校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针对它特殊的一个工种来进行培训啊。这个到时候我们也会跟这个院校连接之后啊，到时候我们再集中的来发布吧。这个也要看有一些啊，因为高级工班和预备技师班它有一定的时间要求，它有的时候要培训时间会比较长啊。这个的话到时候我们会这个在后期的时候再进一步的再明确出来，
2: 会在官网上发布。好，大家实时关注一下啊。那咱们这个就业实训，今年在就业实训上怎么来帮助大家？
0: 好，我们再继续介绍哈。在我们今年也是创新来推进就业实训活动，这也是人社部里面今年的2026年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一个新的部署安排，是也是积极动员啊我们重点行业企业基层机关事业单位提供出一批职业体验岗位，组织有需求的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和登记事业青年房企探岗跟岗锻炼，我们就会提供职业体验、就业指导、求职实训等服务，帮助青年提前适应职场。这个是这个实训。
2: 就这个适应，它并不是说你在这儿来进行实训，可能就在这儿解决就业问题，只是提升你这方面的能力。
0: 对对对，有的时候他只是说，这个我上这个企业去，我感知一下。有的时候这个学生呢，他在学校期间可能是参加的社会实践活动，可能比较少，对企业的、对岗位的、对职业的这种认知可能不是很够。那么离校之后呢，我们针对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可以组织这一部分人，找一些企业去让他去看一看，入企探岗，去了解一下大家的工作的这个场景。
2: 但是现实当中其实很多的即将毕业的一些同学在假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开始做一些，比如说到有些单位去做见习生啊等等的这样的方式。
0: 对对对，这
2: 他也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房企探岗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也是提前的进入角色，
0: 对，
2: 来进行一个体验。而在这个见习的过程当中跟单位进行了很好的一个磨合，可能也就在这种机缘巧合之下就可能解决了就业问题。
0: 就业问题，对。所以
2: 那这种见习渠道的举措有吗？
0: 有，后边我们会详细的，就是想着是这个再根据大家的需要，我们再介绍见习。我们说除了这些呢，我们在提升学生技能的时候还在推行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这是第三个方面是用推进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和应用性本科院校的学生学历证

0: 出加技能等级证书双证书的行动。那就意思是说，这个学生呢毕业之后除了有一个毕业证之外，那么还有一个技能等级证书，哎，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提高这个院校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也能够提高我们毕业生就业能力和质量，
1: 就毕业就能够持证上岗了。
0: 哎，毕业，对，毕业之前呢我们就是针对他的啊，就会这个培养他一个技能啊，一项技能。那么今年呢我们也将出台贵州省双证书啊，这个院校课证融通的工作指引，也是指导全省职业院校深入推进实施我们课证融通的这个培养模式啊。你比如说我们在十四五期间我们职业院校的学生双证书行动啊就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哎，我们那个学生取得技能等级证书啊有70万人次，哎，这个所以这个包括占咱们全省技能人才取证人数的这个占比还是非常高的，这也是有效的来解决哎一些学生啊，这个有了证书之后，有了毕业证之后，哎，没有缺少技能，那所以我们在同步的，哎，也让他毕业之后，那毕业之前，这个就有了我们技能等级的一个认定，哎，这是我们这个推进双证书的这个行动，哎，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也实施青年就业见习万岗募集计划，哎，我们也是围绕着我们省的重点产业，啊，面向我们先进制造啊。现代服务啊，人工智能等领域拓展我们的进行单位，尤其是加大科研技术管理类的就业见习岗位的募集力度，哎，然后并且将我们省内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年度的啊毕业年度的学生纳入了就业见习对象范围，然后把有需求的青年组织到见习活动当中，促进他哎通过见习提升这个就业能力，然后以便下一步的成功就业。
1: 像这个见习实际上既是让即将走出校门的同学们能够了解实际的岗位的需求，能力啊，技能啊，各方面的需求，也是让这个提供见习机会的单位能够了解这个同学的能力怎么样。那一个毕业生他能够进行就业见习，第一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第二见习的时间有多长？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短的时间之内企业也觉得没有办法考量一个人是否适用，而可能同学们在见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时间短了可能他想要进行的这方面的培训时间也不足。
0: 好，那我就介绍一下我们就业见习的有关的这个内容哈。就业见习是什么呢？它就是指啊组织有见习意愿的我们的毕业生等青年啊，在县级以上人社部门确定的见习单位进行3到12个月的岗位实践锻炼的这个就业准备活动，所以是帮助我们啊积累工作经验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活动。
1: 就甚至可以长达一年的时间进行见习。
0: 对，最长是一年。那这个范围呢就是我们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我们省内普通高校毕业年度的在校生，16到24岁的失业青年均可以作为见习对象。那么在边远艰苦地区呢，还有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可以扩大到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哈中职毕业生。
1: 比如说到我们贵州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地方的这个范围还可以扩大到离校2年之内没有就业的中职毕业生啊？
0: 这个国家重点，比方说这个咱们刚才讲了建业边湖地区和国家乡村重点帮扶县，这个呢是咱们省里面是有明确规定一个范围的。大家就是如果比方说这个国家重点帮扶县我们是有20个在网上也能够查得到
1: 就是这些地方的，不管是你就是这个县的这个毕业生，还是说不是这个县的但是我满足这个条件的是高校毕业生或者是中职毕业生，我也可以去申请进行见习吗？
0: 但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没有户籍的限制。
1: 这个见习单位是一些什么样的单位呢？
0: 好，见习单位呢，就是指我们在我们

0: 贵州省范围内依法注册成立、合法经营、用工合法合规、管理规范的各类用人单位，均可以申请我们的见习单位。
1: 好，这见习和直接就业啊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如果说，比如说长达一年的这个见习时间，对于同学们来说也有一个问题。哎，我在见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进行劳动的。这个时候，他有这个劳动报酬吗？
0: 哎，有的。啊，在见习啊期间，我们都讲的是3到12个月。那么在见习期间呢，见习单位要与我们的见习人员签订见习协议，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见习人员生活补助。哎，比方说我们有的地方，它的最低工资标准是2130。
1: 嗯。
0: 哎，那么他给他的这个生活补助的标准就是不能低于这个数。哎，然后当然呢，这个单位。根据这个见习人员的工作的内容啊，也可以适当的提高他的这个生活补助的标准。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这个，这是对于我们见习人员去来讲的。那么对于我们的见习单位，那我们人事部门也是给予一定的支持的。
1: 比如说有哪些支持？
0: 那比方说啊，第一个就是基本生活费的补助。那这个见习单位给了见习人员这个补助之后，那么我们人社部门是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60%给予这个见习单位的补贴。
1: 就是见习单位其实他给出见习劳动者的这个报酬也好，补贴也好，其实60%是可以人社部门来补贴。
0: 对，要按照对。最低工资标准的60%，但是如果是说，这个人可能哈，多给了一些，可能是给这个生活这个补贴是3000，是吧哈？那么我们不能按照3000的这个60%进行补，是按照这个，比如说2130，这个60%进行补。
1: 当地的最低
0: 工资标
1: 准，
0: 按这个60%给予补贴，也是一般是1000多块钱一个月，第二个是社保险费用。那么见习期间呢，我们见习单位要为这个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与住院医疗商业保险，那么我们人社部门是按照每个人不高于300块钱的标准给予补贴。
1: 嗯，
0: 第三个呢是留用的奖励。那刚才你也在介绍，这个见习跟就业它不是一个直接对等的关系。
1: 对。
0: 那么见习了之后，如果这个见习单位认为这个人还不错，就留用了，所以就会产生留用的这个现象。
1: 对。
0: 那么所以说，对于留用率达到50%以上的这个见习单位，那么他们刚才我们讲了，基本生活费我们是按照60%进补，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标准就提高到100%，从60%就提高到100%。
1: 就是如果到你这儿来。见习的同学超过，就是我比如说收了10个同学来到我这儿来见习，但是我留下来了6个，就超过50%了啊。
0: 对，
1: 那我之前给这个劳动报酬就叫基本生活补助嘛啊。
0: 对，
1: 这个补助原来是只是人社部门只是给我60%的补贴，现在就可以100%就全部来把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这部分给我覆盖了。
0: 对。
1: 嗯，
0: 是的。然后对于个人的话，就是一个人的话，我们还可以按这个每个人100块钱的标准给予单位一次性的留用补助。
1: 嗯，
0: 这是这个我们给见习单位的一些支持。
1: 嗯，好。但是不可否认啊，刚才您提到了一点，就是有的同学毕业离校都2年了，可能都还没有能够实现就业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政策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延迟，一直到离校2年内的这个高校毕业生也享受我们这些政策的一个支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部分毕业生他这个缓就业慢就业这个情况。那这个基数如果说毕业2年没有能够实现就业的这个基数在不断增加的话，实际上对于人社部门来说，给大家促进大家就业的压力就会非常大。所以面对着这个情况，咱们有没有在今年有一些政策措施出台来解决这个基数问题，就是缓就业慢就业的情况？
0: 好，我们也都知道哈，这个缓就业慢就业的这个现象啊，这个还是比较普遍的，也是我们全社会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个事情。那我们省也是致力于缓解这类现象，积极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比方说2025年，省政府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66就业无岗计划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 在里边啊就明确，我们省的事业单位招聘当年度的毕业生的，
1: 嗯，
0: 哎，面向毕业三年内未落实编制内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开放，不对其是否有工作经历将他社保作为限制。那就是比方说我今年我写了我这个事业单位招2026年毕业的这个毕业生，
1: 嗯，
0: 那2026年毕业的，那么意思也就是2024年2025年毕业的仍然可以考。而且对于你是否啊，当然你不能是在就是大家所理解的体制内啊，不能是有编制啊，你有编制的就是
1: 不在这个范围
0: 了，
1: 嗯，
0: 啊，因为你已经有编制了啊，这是对于没有编制的，那么不对你啊是否有工作经历，也不对你我以前担心缴纳社保啊，就这个很多的机会就取消了就没有了，这个都不做任何的限制。哎，这是这个要求。第二个呢，就是同年啊，我们也是会同教育啊、国资啊，印发了关于鼓励高校毕业生早就业、快就业5条措施，啊，也是鼓励高校毕业生这个早就业、快就业。我们围绕着这个目标，是加强了政策引导，哎，实施这个激励的一些措施，啊，那具体去来讲呢，第一个呢就是加大公开招聘具有基层工作经理人员的力度，啊，就是招聘的岗位啊，更多的面向有工作经历的人，哎，没有工作经历的人，他的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小。比方说，2026年，哎，那么具有1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要求的这种岗位比例应该达到50%，那么2027年呢，就可能会达到70%，2028年呢，就要全面推广。
1: 那么这个基层工作经历指的是什么样的基层的工作经历？
0: 好，那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凡是通过灵活就业呀、自主创业呀、到民营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就业的，均可按照这个基层工作经历来算，啊，所以它这个范围还是很广的，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第三个呢，我们也是啊支持用人单位来探索实施啊促进高校毕业生早就业快就业的这个招聘的激励措施。那比如呢啊，对于这个招聘的哈，这个我们的企事业单位包括国有企业，对于招聘的这个人，他有基层工作经历，而且基层工作经历已经达到12个月了，
1: 嗯，
0: 那么他们可以缩减或者是不在约定试用期。
1: 嗯，
0: 哎，就是说我原来有工作经历，一般正常而言的话，我们这个上一个新单位之后都有一个试用期，哎，试用期间他的这个工资的标准有的时候可能会不一样，给正式的之后，给转正之后不一样，那么我们就是讲了，如果是说他以前你招聘他之前他就有一定的工作经历，哎，比如说12个月，那么你就可以约定，哎，可以不再有试用期了。
1: 这也是其实去求职的同学们可以把控的一个点哈。
0: 对，
1: 就是你再到这个单位去的时候，你要提供你此前曾在基层就业的工作经历的资料证明。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用再到一个单位以后再有一个试用期，又一年的这样一个考核了。
0: 对，这也是我们鼓励这个毕业生尽快就业的，哎，一个激励的一个措施。
1: 嗯，
0: 啊，第四个呢，我们也是鼓励国有企业加大力度来吸引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哎，就是比方说这些毕业生通过实习啊、见习啊、劳务派遣等方式去了我们的国有企业，哎，累计工作2年以上，那平时考核也是优秀的，那么所以如果说这个国有企业按规定招录了这些人，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的聘用，啊，这个第五个呢，我们也是教育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啊，知道我们这个各地各部门各高校，我们都要履行我们自己的职责，采取有力的措施，比方说将职业生涯的规划和就业创业指导列为我们高校的必修课，给予学分的保障，哎，这些都是我们哎在做的啊，就是引导毕业生转变这个就业观念，积极的早就业快就业，而是来缓解我们这个缓就业慢就业的现象。
1: 嗯，好，我们节目最后一点的时间，虽然我知道我们的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就创业成功率是比较低的哈，
0: 嗯，
1: 但是从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依然鼓励有梦想的青年人们能够大胆的去创业。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利用节目最后的时间，就是在鼓励大学生创业方面有什么样的措施？
0: 好吗？我们也是有很多的举措啊，有政策，比方说在政策方面哈，哎，这个有条件的这个高校毕业生哈，他可以按规定申请不超过3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1: 嗯，这是一个。
0: 而且还有50%的贴息。
1: 啊，贴息贷款。
0: 贴息贷款。
1: 嗯。
0: 哎，然后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哈，这个按规定申请我们一次性的创业补贴是5000块钱，如果是在农业领域呢，这个标准就提高到10000元。
1: 就是因为贵州有12个特色产业嘛，12个农业优势特色产业，
0: 哎，就是我们农业领域了嘛，啊，
1: 他就可以申请这个创业补贴了。
0: 对，10000。
1: 好，具体的措施大家还可以上我们官网进行查询。
2: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3: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3: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金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2: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综合报道，伊朗总统府新闻办公室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总统佩泽西奇扬向伊朗国家足球队致敬，并称赞球员们的拼搏精神。北京时间23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I 组小组赛继续进行。经历恶劣天气导致比赛中断的意外情况后，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晋级32强。在22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接组第二轮比赛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
11: 评书联播。
12: 老头一说，是代表陈州老百姓来状告国舅庞昱来的。公孙策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不一般了。公孙策说，老人家，您不要着急，不要慌张，把这件事情详细的从头到尾向我讲来。老头就说了，说我跟几位说呀，我姓田，我叫田中，我的主人也姓田，叫田启元。我主人在陈州一带应该说是一个中等人家， 我们主人可是个好人呐，那是一个有颗善良心的人，平素当中乐善好施，乐于助人。我们主人的夫人呢，姓金，叫金玉仙。我们那位夫人呢，

可以说长得那叫年轻貌美漂亮啊。本来在陈州这个地方，我们都是过得安生日子，我在这个主人家里边当着一个奴仆，我心里边非常痛快，因为这是一个和谐之家。我们主人有一个老母亲，老太太70多不到80，这个老太太身体很好，我们主人田启源对她这个母亲是一片孝心，早请安晚问好，一日三餐送到跟前。从这点上来讲，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主人将来必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好人他没有好报啊。您知道吗？我们陈州那个地方啊，接连着是3年大旱，四面八方乡村镇的农民遭了灾了，粮食颗粒不收，老百姓在家里边待不住了，携儿将女背井离乡，有的上外边去要饭谋求度日，还有的在家里边守着，在家里边守着日子长了没有吃的，那怎么办呢？再加上一有病那就死在那儿了。大街上经常看到有死人倒在那里，旷野荒郊也经常看到有饿死的尸首，人们吃不上饭呐，见不着钱呐，17、18的大姑娘有的时候就换几斤粮食就给了人家了。这个时候外地的有钱人可就得了势了，到在陈州那个地方都去占便宜，发这个天旱的财。朝廷倒是不错呀，想起来放赈，到陈州去了一个放赈的官员。您知道吗？这放赈的官就是郭舅，就是那庞玉。我听说这庞玉由于奉旨到陈州去放赈，皇上还给他加了个官，封他叫安乐侯。您听这官名封的安乐侯，他自个儿安乐了，老百姓受得了吗？这安乐侯到了陈州，据说他带了不少的钱去，这都是国家拿出来呀，给这陈州老百姓赈灾的。可是这个安乐侯到了陈州之后，他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呀。他先是在陈州自个儿先修了一个安乐侯的府，听说他这个安乐侯府啊，后边有花园，前面有几进的大厅，厅台楼阁，花了不少的钱。听说他修的那个厅台楼阁，有什么软红斋，有什么藏娇楼，有什么藏经阁，竟都是这些个名字。这个安乐侯在陈州这个地方就成了地方的一霸了。陈州的知州包括所属的各个县对这位安乐侯那唯命是从，经常到他府上登门拜访，给送礼送钱。安乐侯在这儿呢，好，他过上富裕日子了，老百姓的死活他根本就置之不理。可是这个安乐侯那还是个好色之徒啊，你们不知道啊。赵虎说，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他是好色之徒。哎，看来您这还是明白人。我跟您说呀，他没事带着他手下的家人手下的奴仆满街上转悠，瞅见谁家大姑娘漂亮就往她家里抢。你是从也得从，是不从也得从。你要不从，那你最后你想告状都没地儿告去，因为人家是皇亲国戚。可是这个事儿没想到就摊到我们家身上了。我们家的主人田启源呐，他的妻子金玉仙有过一回病，曾经到慈航寺里边许了一个愿，这个愿许完了之后，我们家夫人她这病就好了。这病一好，你想我们主人田启源那是讲信义的人呐，跟人讲信义更不用说跟佛爷了，说许了愿那就得还呐。那天

0: 我们家主人田启元带着我们家的夫人金玉仙就到慈航寺去降香还愿。这知州又说了，那当朝国舅家中美女有的是，怎么会看上你的那媳妇儿啊？你那媳妇儿是跟你都结了婚拜了堂睡了觉的残花败柳，那国舅他能看得上吗？您说这执州他说的这叫人话吗？啊，我们家的主人一听啊，这个执州啊肯定也是庞玉的人呐，所以最后这状就不告了。不告了怎么办？这口恶气咽不下，我们家的主人就找了一把匕首刀，把它磨得飞快，暗藏在怀中，就在庞玉他这安乐侯的府门外来回左右盘桓。他等着如果这国舅在出行的时候，他准备扑上前去就给他一刀。可万万没有想到啊，他有这个心被庞玉手下的鹰犬那些个恶奴们给发现了。他们就跟这国舅说了，说您那天抢的那小媳妇他男人可老在这个门口转悠，估计着他想要暗害您。这庞玉一听当时就急了，立即派他手下的人役到门外边就把我们家的主人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送到当官。这陈州知州，您别看抢我们家的夫人的事他不管，这庞玉把我们家主人抓住送到衙门，这个时候他管了。他就问他，你怀里边揣着刀上国舅府门前你转悠什么？我们家主人就如实禀诉啊，说他抢走了我的妻子，我能不管吗？知州说，好，你怀揣利刃暗行不轨刺杀皇亲，应该判以重罪，给押到监狱里了。我说你们几位听听啊，这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吗？这个事儿还不算完呢，我们家的主人被押到这监狱里边之后，消息传到我们家里，家里边还有一老太太呢，快八十了。再就是我了，这老太太一听儿媳妇被人家抢去了，儿子被判刑进了监了，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诉，那老太太是个精明人呐。最后老太太就窝囊病了，病得特快，这一病老太太就不行了。老太太要咽气的时候，把我这个仆人叫到窗前说，田中啊，你呢跟着我们家这么多年了，你也是个好人，咱们家都办过什么事儿，你是历历在目，你心里边是清清楚楚，可是就像咱们这样的人家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横祸呢？田中啊，我岁数大了，恐怕我马上就不行了，我要是死了啊，你就把我弄领席卷起来拽出去埋了就得了。可有一样我拜托你呀，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死后也闭不上眼睛，我儿子冤呐，我儿媳妇凭什么就被国舅给抢去了？这大宋国朝就没有讲理的地方吗？田中，我死之后你把我们家的家产全都把它变卖了，卖成了银子钱你带着，你呀什么州啊什么府啊都不要告，你直接到东京汴梁，你就上皇宫那儿去，你告御状，你找皇上去，让他好好管管他这小舅子。老太太说完这话可就咽了气了。老太太这一咽气呀，我当时啊痛不欲生啊，我是哭了个死去活来，不仅仅是因为奴仆的这个身份，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家人家不应该遭这样的结果。我把老太太埋了， 我没把家产都给变卖了，人家老田家家里边还有些积蓄，我带了些银子，我找一个明白人写了个状子揣在身上了，我就到东京汴梁来告状。我没想到走到这庙里碰上这么一个倒霉老道，好悬没把我的命给要了，幸亏几位您给帮了大忙了。看这意思啊，苍天还是有眼呐，我绝处逢生，我得谢谢几位。就这么回事。公孙策听完了田中的一番诉说，公孙策说，田中啊，这样吧，你要想告这个御状那是很不容易的，与其告御状，倒不如告到开封府府尹包拯包大人的麾下。包大人能管我这事儿吗？包大人做官清廉，为人秉正，什么案子他都问过，别说你这个案子，就连阴间鬼魂的案子他都问呢。那你别跟问鬼魂呢，这是国舅啊，这国舅的事儿他敢问吗？包大人他也敢问。赵胡在旁边说了，
1: 嘿嘿，我跟你说，这包大人呢，长得脸黑，那是六亲不认，不管谁违犯王法立即惩处，我知道他就这脾气。
0: 田中说，真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跟着您先到开封府。于是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公孙策带领着王马张赵以及树林里边那六个喽啰，再加上呢这两个恶道，一大一小，压着他们一起回奔开封府。整整折腾了一宿，天也亮了，他们继续往前赶路。赶回到了开封府之后，公孙策先见包大人，第一说明自己昨天到七里村去私访一无所获，第二说回来走差了路，到了榆林镇了，巧遇了王马张赵他们这十来个人，第三在铁线罐里边抓住了两个恶道，还碰到了一个要进京告御状的田中，把这个事情跟包公都交代完了。包公说，公孙先生，那么七里庄的这个案子你准备怎么办呢？公孙策说，我这个事没办完呐，我准备今天还回七里庄，我继续去行医，我继续去调查了解。包公马上吩咐把这两个恶道交给降福县审问，因为这两个人用不着开封府裁断。这田中包公把他找来，当面又陈述了一遍，最后包公让田中暂住在开封府内听候处理。接着就跟公孙策说了，说这个张友仁告状这个事儿还没有头绪，你今天还得接着去。公孙策说是。公孙策这一回来，这包兴对他非常关注。包兴就跟公孙策说，哎，公孙先生，昨儿去怎么样？公孙策把这话说了一遍，包兴一听，嘿呀，公孙先生您真笨，您到那个七里村去转悠一天，居然就没人理你，您怎么转悠的？公孙策说，就是啊，你说我手里边举着那个行医的招子，我在那走过来走过去，就没有一个问我的，我那上面写着呢，专治疑难杂症啊，看来这个七里村就没有得病的。包兴说，哎呦哎呦哎呦，公孙先生，我跟您说呀，您太笨了，那七里村那都是些个种地的农民，有多少认字的？您举着那个行医的招子上面有字，谁认的呀？您得喊呐。我喊我张不开这嘴，是我昨儿教给您吗？啊，那一套您还喊不出来。我跟您说，今天您要去您就喊，您要是抹不开喊，您就摇那铃铛，您那铃铛用了没有？ 我在那村里没用，我倒是在庙里用上了。
1: 嘿，在庙里用有什么用啊？
0: 哎，你别说，我那铃铛一摇，大哥那老道他脑子也乱。
1: 你那是晃魂铃啊，啊，没那么大的作用。
0: 这么着吧，今天您去，我教您一方，您就摇着铃铛，您嘴里就说：专看疑难杂症，治病的有看病的吗？这简单吧？您这么一喊，我就不信那村里边他没有看病的。
1: 公孙策说：“可也是啊，那要有看病的呢？有看病的，您就跟他搭跟着。
0: 您还跟他说，治病不管多少钱都治，
1: 哎，
0: 穷不贪利，富随意赏。穷不贪利，富随意赏什么意思？”
1: 哎呦，您是读书人，您还不知道这个？我经常听那个行医就嘴里边这么喊，说你家里要穷啊，哎，我不贪你的钱，我不要钱也给你治病。你家里要有钱呢，随便给，给多给少都行。
0: 哦，公孙策说，我真是实际没干过这活，好吧，今天我再去看看。
1: 这公孙策收拾收拾，重新把这药箱子装得好喽，这铃铛在手里边滴落着，
0: 今天又到七里村去了。
1: 这回一到七里村去，他听了包兴的话了，简单的喊呐：黄狼黄狼黄狼黄狼，摇着铃铛嘴里说：看病啊，有看病的吗？穷不图利，富随意赏，有看病的吗？
0: 他这一说看病，这七里村的人还真就对他关注了，因为昨天他来转悠了，转悠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他举着那么个行医招子，谁也不知道上边写的什么。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就过来了，哎，我说大夫，您是看病的？
1: 对，
0: 我这肩膀头长一疖子，您瞧这玩意儿您能给看看吗？说着话把这膀子露出来了。
1: 公孙策一瞧，这就是表面上一个疮，我给你上点药，我再给你点药，立见功效，
0: 是吗？那您给我来来。
1: 公孙策马上把这药箱放到地下，打开药箱，把他这个疮拉了一刀，挤出能气给上了点药，然后又给了点药。这小伙子当时就觉得这疖子这地方就不疼了。
0: 嘿，大夫，您真是好样的，这得多少钱？
1: 公孙策说，你看着给吧。嘿，跟您说大夫，我没钱，我家里边特穷。
0: 公孙策说，你要穷的话那就算了，我没说吗？贫不图利吗？
1: 嘿，大夫，您真说到做到啊。
0: 好，我就给您传传名，有病的都来看看。
1: 结果呀，这村里边好几个有病的都来看来了。这个说了，大夫，您能看什么病？28尿炕您能治吗？28岁还尿炕，这个那我得看看本人。还有这娶了媳妇忘了娘子呢，那不算什么病。正在这会儿，旁边有人说了，大夫，您这回来看病，我给您推荐一个病人，您到他家里边要给他一看病，您可就积了大德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4: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5: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6: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7: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8: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9: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8: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10: 别啰嗦，快上车。
9: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8: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1: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 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2: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

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4: 登顶了！
5: 好美呀！
6: 好美呀！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张绍代世。
1: 张绍，字元伯，东汉汝南人，年轻时在太学求学，与范氏是同窗好友。范氏字巨卿，山阳人。张绍与范氏都是重信义的好朋友，同住在太学里读书，经数载寒窗，同枕共榻，情如手足。这一天，二人同时离开太学返乡。
2: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这样来回相送，已出洛阳十里，不如就此一别吧。
3: 据卿兄之言，元伯明白。只是这一别之后，你我兄弟二人，不知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再聚啊？
2: 今天是九九重阳节，我自幼父母双亡，幸元伯贤弟有老母在堂，我们既然结为兄弟，你的母亲就是我的高堂。元伯，你放心吧，后年今日夜明之时，我一定到汝南贤弟家中去拜见尊亲。
3: 乡村田舍没有什么好款待，如果巨卿兄不嫌弃，我一定备下肥鸡和黄米饭，用亲手酿造的米酒恭迎兄长。
2: 一言为定。
3: 好，一言为定。
0: 兄弟二人击掌相约，
3: 于我所欲也。兄长，
0: 转眼约定时间已到，张绍正在家中读书。
3: 舍于而取兄长者也，生亦我所欲也。巨卿兄快来了。
0: 东方红大人前来拜访张绍，他同张绍也是好友，并深知张绍的为人与学识。
4: 元伯兄。
3: 是东方红大人呐。
4: 元伯兄，令堂的身体可好啊？
3: 真是让大人费心了，家母已经好了。
4: 那就好，这样我也就放心了。上次我听说太守府内有一文职空缺，特来通知元伯兄，也是凑巧正与令堂身体不适，元伯兄不惜功名，以孝为先，尽人伦礼仪，实在让我钦佩呀。
3: 东方兄过奖了。
4: 哈，这次我来是通知元伯兄，太守将去河东地区巡视，两巡就可返回，正需要一名通晓河东地理的人，太守想起了您，就再次派下官来通知。元伯兄，这也是太守对您的一个考验呐。读书人总是要为国家做点事儿的，元伯兄该不会让下官空走一趟吧？啊？
3: 这次恐怕又要让大人失望了。
4: 为什么？
3: 我在太学读书时，曾与山阳范氏相识。两年前分手时，我们约定在今年九九重阳之时，汝南重会，共叙旧情。如今离重阳节不足一个月，我要是应邀为官，就得离开汝南，难以见诺，就会辜负范氏了。
4: 哎呀，

0: 袁伯兄啊，山阳与汝南相距足有千里，山多路遥，两年前的一时之言他还能记得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太守真的是爱惜袁伯兄的才华，如果袁伯兄酒后志有不至，又错失良机，那不是贻误自身吗？
1: 我也想出身为官，可信与利就像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
0: 此事事关前程啊。
1: 东方大人，那我也就只能舍利取信了。哎呀，
0: 袁伯兄，你这个人也太固执了，你守信的精神固然可贵，但有时也得权衡得失啊。
1: 东方大人，恕我冒犯，在下以为与人相交就要心诚，人不守信怎么可以立身呢？守信与权衡是两回事。
0: 哎呀，袁伯兄啊，信义值多少啊，这次机会难得，前程要紧啊，男儿别干愚钝的事儿。
1: 一个人诚心诚意地去做一件事情，怎么能说成是愚钝呢？
0: 哎，我原本钦佩您的才学和人品，所以才为您往来奔走。读书人十年寒窗为的是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终归是学以致用，学以致仕，否则满腹经纶反而无用武之地，坐看蹉跎岁月，空待白首，岂不是枉活一生吗？
1: 东方大人，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够学有所用固然重要，但圣人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与平天下是读书的目的，而齐家是为人的根本，读书重在明理，唯有明理才能通达。一个人立身于世，首先要学会做人，为人的道理就重在修德讲义，重在自爱，己不正何以正人。
0: 做人是一生的事，你今天放弃机会，那岂不枉费你寒窗数十年呢？
1: 不错，做好人是最难的，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受外力的引诱才行，否则即使才高八斗，为官亦为贪官，治世亦必成乱世。人的嘴可以骗人，也可以骗己，就是做错了事也可以找到借口，说得很圆。
0: 袁伯兄，机不可失啊，人生也要为自己的前程打算，要现实一些。
1: 东方大人，我或许可以找个理由辜负范氏，安慰自己的良心，但如果我今天为了飞黄腾达而舍弃信义，那么明天要是有更大的利益摆在我面前，要我舍弃大人或我母亲的时候，我又该怎么办呢？
0: 袁伯兄，你我交往甚久，今日我方真正了解了您的为人，惭愧惭愧呀。
2: 夜深了，想到明日有人即将前来赴约，张少推开屋门，拿着铁锨来到离家不远的一块空地。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一敲一敲地铲下去，很快这里露出了一坛老酒。
1: 两年了，就等巨青兄来了。
2: 母亲听到院中有动静，于是出来探望。
4: 那是谁呀？
1: 娘，是我。
4: 少儿，这么晚了，怎么一个人到院子来了？
1: 娘，您还没睡呢。
4: 我听见院子里有动静就起来了。少儿啊，这不是你两年前酿的米酒吗？怎么把它挖出来了？
1: 娘，明天就是我和巨青兄的鸡黍之约了，儿要早点准备好。
4: 山阳离汝南那么远，他真的会来吗？
1: 母亲，我相信巨青兄他一定会来的。
4: 为娘不了解范氏，但了解我儿，娘相信我儿的朋友必定是讲信用的。明天娘和你一起准备酒菜，迎候范氏。
2: 不想范氏却病倒在路上的一家客栈之中。这一日，店家为范氏送来了败火的汤。
5: 请进来吧。 客官，我给您煮了一碗绿豆汤，拜拜火吧。
0: 多谢店家，感谢您这几日的悉心照料，我明天一早就要上路了。
5: 万万不可啊。
0: 店家，有何不可？
5: 客官，您身体尚未痊愈，为何如此急着赶路啊？小人不才，略懂医术，一看您这几日就是急火所致，所以才为您备了汤水去去急火。
0: 店家有所不知，我本是要去汝南赴两年前定下的基数之约，不想心急竟然病倒在此，反而耽误了时日。
5: 客官，小人有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
0: 店家，但问无妨。
5: 汝南离客官所来之地相距千里，客官跋山涉水昼行夜宿的赶路，就是为那一只鸡半碗饭和几盅酒吗？
0: 大丈夫岂为扑啜而来，来则是为了一个信字。
5: 客官，可小人觉得您这么做有点那个不值得。
0: 怎么不值得？大丈夫顶天立地，言而无信，岂不愧对这素发冠巾的七尺男儿之躯？
5: 客官真是个守信之人呐、想必客官的那位朋友也是值得交往的信义之士了。
0: 何止是值得交往，我们还是生死之交呢。
5: 哦，还有这样的事，客官可否说来听听？
0: 那年我辞别妻儿去洛阳太学求学，
2: 范氏在路上不幸染上了瘟疫，病宿在客栈之中。
0: 请和老板说说，再宽限些时日吧。
5: 啊，还宽限些时日？我说这位客官，你都欠了一个月的房钱了，我们老板已经够仁慈的了，限你三日内想办法把房钱交上，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要撵人了。
0: 我一时去哪里凑这么多钱呢？
5: 那可不关我们的事儿，你也行行好吧，我们小本经营的赚钱不容易，您再这样住下去我们就要赔惨了。何况您得了这样的病，要是让别的客人知道了，我们这客栈还怎么开呀？哎，不和你废话了，我还得忙生意去呢。
2: 小二关上房门，走出范氏的房间，却与路过这家客栈的张少撞了个满怀。
5: 没撞疼您吧？
1: 请问还有客房吗？
5: 有，刚好还有一间，只是稍微小了点，您要不嫌弃，我这就带您去。
1: 好。
2: 小二带张少来到一间客房，刚好是范氏的隔壁。
5: 客官，您先歇着，我去给您拿茶水来。
1: 隔壁叫唤的是何人？
5: 是一个秀才，还病快要死了。
1: 既然同是读书人，我应当去看看他。
5: 他害的是瘟病，要传染的，我们都不敢去看他呢。客官，您别去。
1: 死生有命，什么病会传染？我一定要去看看。
2: 张少执意来到范氏的房间。
6: 救救我！
1: 仁兄别愁，张少爷是读书人，您的病很重，我会竭力救您，药饵粥食我都会供奉，请放宽心。
6: 要是君子能救我，日后定当厚报。
1: 仁兄言重了，人生在世谁没个难处呢？仁兄暂且先休息，我这就去为您找医生看病。
2: 小二在门缝里窥探着屋里的一切。此时张少的房间桌上的钱袋被人用钩子偷走了。
1: 麻烦兄弟帮我请你们这里最好的医生过来，我要给隔壁的那位仁兄看病。
5: 这个
1: 我这里还有些银两，应该足够支付医药费和电钱。
2: 张少打开包裹，这才发现钱袋没了。
1: 我的钱袋没了
5: 啊？怎么会呢？本店从没有客人丢过东西，您不是没带钱吧？
1: 钱既然已经丢了，也没办法找回，但看病却是万万耽误不得的。要不这样吧，我身上还带有一块祖传的宝砚，值些银两。我去当了，换些钱来。
2: 张少当掉了祖传的宝砚，又为范氏配好了汤药，并精心地照顾范氏寝食用药。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 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范氏感谢张少如此仁义，二人打算结为兄弟。
7: 原来贤弟也是去洛阳求学，那我们今后就是同学了。
1: 是啊，仁兄比元伯年长5岁，我就称您巨卿兄吧。
7: 不如我们今后就结拜为兄弟吧，
8: 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突然有人从窗外扔进一个包袱，然后悄悄地跑开了。
1: 谁？
2: 张少打开包袱，只见里面装有一个钱袋和两卷书信。
5: 十日前所到银两，今如数奉还，一时之所为令我汗颜，从此不为盗。
7: 后来我和袁伯兄便一同去太学学习，直到2年前定下基数之约。
5: 原来还有这般曲折，难怪您如此珍惜。小人如今遇见客官您这样的信义之士，也是有幸了。只是客官明早要赶路，您这身体怕吃不消吧？
7: 这个无妨，我坚持一下便是。
5: 凭您那匹马的脚力和您现在的体力，只怕赶到那里也得后日了。
7: 这如何是好啊？
2: 约定之日到来了，一大早张少便插上竹竿，开始倒计时恭候朋友。
4: 儿呀，你怎么起来这么早啊？
1: 娘，你为何起得这么早啊？
4: 你可是为等朋友吧？
1: 是啊，不知巨卿兄何时能到。
4: 儿啊，山阳郡离咱们这儿有上千里，路途遥远，又是2年之前顺口说的一句话，到现在人家怕是都忘了。
1: 娘，巨卿兄讲好要来，绝不会失约的。
4: 你这孩子真实心眼儿。好吧，我就给你准备酒菜招待客人，我呀只是怕你急坏身子。
1: 娘您放心，我不会着急，更不会病倒，巨卿一到我还会高兴的年轻几岁呢，您就放心的去准备吧。
4: 哎，
2: 张少一边在院子里弹琴，一边恭候朋友的到来。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却始终不见范氏的身影。张少等得心急，来到路口眺望，母亲也跟来了。
4: 少儿啊，天气凉了，都站了大半天了，范氏还没来吗？
1: 娘，您怎么来了？这山坡上冷得很，您还是快回去吧。
4: 哎呀，少儿啊，酒我已经温过几遍，炖的鸡肉、做的黄米饭也都热了多次，可到现在你要等的那个人连影都没看见。傻孩子，山阳郡离这里1000多里路，范氏怎么会来呢？
1: 娘您看，巨卿兄他来了。
2: 此时一辆马车经过，张少很是兴奋，可是车子并未停留。原来这不是范氏。
1: 娘，要不我们先回家吧，兴许巨卿兄他从小道来的呢。
4: 是啊。
2: 此时时日已晚，但张少坚信范氏一定会来，依旧在院中等候。 正准备回家的张少突然听到一阵马蹄声，

0: 杨少兄，剧情行。
1: 兄弟俩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2: 张少兄，我来晚了吧？
0: 没有，比起当年洛阳相比的时间，还要早了半个时辰。兄长永远都是一个守信的人呐。可巨青兄，您这是怎么了？
2: 贤弟，只怪我心里着急，恨不能一日千里，又加上饮食不慎，途中病倒在客栈里。要不是店家好心照顾，我几乎要丧命了。还多亏了他呢，如果没有店家从他岳父大人那里特意为我借的这批千里驹，我今天怕是赶不过来呢。
0: 巨青兄，您为了看我病成这样，袁伯真是有罪呀。
2: 我要是今日见不到贤弟，那才会急死呢。快领我去拜见母亲吧，我还带了一些薄礼来孝敬他老人家。嗯，走，快走。山阳范氏拜见母亲，我和袁伯已结为生死之交，今后您就是我的母亲了。今天带来了我妻子亲手织的黄丝绢一匹，还请老母亲笑纳。
3: 快快请起，我儿果然没有看错人呐。
4: 后人将这段佳话作为友谊深厚、诚信守约的典范，而有了鸡黍之约的成语。
5: 干。
4: 信乃立人之本，人无信不立，守信是一个人素质的根本体现，是人与人交往的准则。言出于心，成于身，落地铿锵，不做变味，必能实践。唯有这样才能取信于人，才能立身于世。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8: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9: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0: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5: 老板结账
16: 来嘞。
1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子

0: 你俩一人一块，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铃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6: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7: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8: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7: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9: 别啰嗦，快上车。
8: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7: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0: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1: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2: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0: 来，手给我。
1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5: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2: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7: 赵抃告天。
18: 赵抃，字岳道，浙江衢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为政正直清廉，体恤百姓，为人律己慎言，淡泊名利，情怀自然。无论在任何地方任职，都彰显了这位官员的不同寻常。
19: 大人，一路上舟车劳顿，您不先歇息一下，这就微服私访吗？
20: 我向来不喜官场应酬，留出大好时光多考察一下民情才是正经事。
19: 是， 看来此地虽风土富庶，生活悠闲，但实在是湿热难耐啊。
17: 前面传来哭泣声，赵便和老仆急忙上前查看，原来是一个小女孩在路边哭泣。
20: 孩子，你这是？
15: 大叔，小女从外地来，带父亲看病，可父亲在半路病逝了，小女要卖身葬父。
20: 哎呀，孩子，什么卖身不卖身呢？你如此孝顺，我定要帮你埋葬好父亲。
15: 谢谢好心的大叔，谢谢大叔。
17: 小女孩跟着赵便来到她的住处，走到大门口，看到院门上的蓝西府三个字，这才明白原来是知府大人救了她。
15: 原来您是知府大人，您是青天大老爷。
20: 快起来。孩子，你饿了好几天了吧？快吃饭吧。
15: 大人，小女无以回报，愿意一生为奴为婢侍候大人。
20: 啊，好孩子，别这样说话。孩子，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15: 小女来自岭南。
20: 岭南？
21: 大人，岭南可是全国最南端之地。
20: 正是，此地已经地处南端，颇为湿热，岭南更加蒸热湿郁，瘴气湿毒。
15: 大人，小女的爹正是受不了岭南的瘴气，才得病过世的。爹被派去岭南做官，当地还有很多体弱的官员都是这样死的。
20: 你爹是做官的，被何人指派的？
15: 小女子那时年幼，不是很清楚。
20: 啊，孩子，你小小的年纪，只身一人，背着父亲要去何地啊？
15: 小女的家乡在北方，爹临终前的最大遗愿就是能安葬家乡，落叶归根。小女不能治好爹的病，已经不孝了，所以，
20: 你一定要把先父送到家乡，对不对啊？
15: 小女誓死也要完成爹的心愿。
20: 誓死者如誓生，钟叔，请立即给这孩子父亲备官。
21: 是。
15: 谢大人。
20: 誓诸父如誓父，况且为官要当为民做主啊！快起来吧。
15: 不，大人，小女三生有幸遇到您这样的清官，小女后夜还有一个不请之情，请求大人帮助。
20: 请讲。
15: 小女在岭南还有一个要好的伙伴，比小女年幼，却已经成了孤儿了。
20: 孤儿？
15: 他的父亲也是官员，和小女的遭遇相仿，我答应过一定要救他出来。要是失信的话，小女愧对先父的教诲，更愧对对伙伴的情谊。
20: 好，本官定会把他接出来。但是本官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很多官员都死在任上，那他们的家小？
15: 他们的家小很多都贫病交加，有的过世，很多还在苦苦的挣扎，回乡无望，
20: 无人问津吗？
15: 是的，大人。
17: 赵便焦急地来回踱步，考虑着这件事的应对之法。
21: 大人，
20: 本官已经决定，不仅要救出你的伙伴，所有殉职官员的家小，本官
21: 大人，
20: 本官一并救出，护送他们回乡。
15: 小女愿意带路，将所有受苦受难的百姓都救出后，再送父回乡。我想先父一定不会责怪女儿的。
20: 哦，小小年纪如此深明大义，本官一定会帮你看好你父亲的遗体。
2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7: 晚上，老仆劝说赵便：“
21: 大人，你要三思啊。大人，您一定也注意到了那女孩说到其父被何人指派到岭南时的表情了。尽人皆知，凡是被派到岭南做官的人，多是得罪了。”
20: 钟叔，我知道。
21: 那您搭救他们不就等于自断一生仕途？说不定请恕老仆晦气，也许连性命也会赔上。
2: 好了，
3: 子时已到。
21: 大人，
20: 钟叔，劳烦备水，我要沐浴更衣。
17: 赵便穿戴完毕，在老仆的扶持下缓步来到院中。他整了整衣冠，拿起三炷香，走到炉前燃香，之后再把香高高的举过头顶，恭敬地对着天的方向行三拜大礼。赵便把香插进香炉，开始跪拜。他每天亥时都这样告天，从不间断，对此老仆十分不解。
20: 苍天在上，宋神赵月道于六月十五日亥时敬告苍天。
21: 哎，大人怎么偏偏在这节骨眼上还做着莫名其妙的事？这么多年了，天天亥时如此风雨不动，也不知到底在念些什么。哎，
20: 钟叔，请把岭南地区的地图送到房中。
17: 拜完天后，赵便就回房研究去岭南救人之事。老仆再次劝说：
21: 大人，对老仆来说良主难得，对百姓来说清官难得，我不能眼看着您往火坑里跳，百姓也不能失去您这样一位赵青天。
20: 钟叔，我既是一方父母官，我不往火坑里跳，百姓就都得掉到火坑里。
21: 是啊，可是
20: 钟叔，我没有告诉过您，其实我每天亥时都是在告天呐。
21: 告天，连万岁都对天敬畏，对上天说话可不是儿戏呀。
20: 我每天都向上天汇报自己当日的言行，为官代表的是朝廷，不是个人。处处要信于人，信于己，上对朝廷，下对百姓，都要诚信负责。以这种方式，我可以深刻检点，反省自己的功与过。月到今日搭救一卖身葬父的女孩，并答应救出其伙伴及所有被困家小，而朝廷命臣淫威犬牙，营救的后果恐覆水难收。但为官为的是百姓，赵某不会计算或惶恐于个人名利的得失。承诺已出，苍天明鉴。
17: 因去岭南需要船只，所以第二天赵便他们就去了船厂。
4: 谁呀？
21: 知府赵大人来访，刚才已通知过。
4: 哈，对不起，现在我们已有重大任务在身，暂不营业。
21: 岂有此理，这是官办造船厂，没有官府通告怎能私自停业？
4: 你家大人是新来的吧？啊，告诉他我们只听京城陈大人的。
20: 陈大人，果然是陈大人，作为当朝权臣，权倾朝野，却不思造福百姓，贪佞无道，鲜有大臣敢仗义直言。孩子，你父亲可是？
15: 实不相瞒，小女父亲就是前任御史。
20: 果然是忠臣之后。
21: 大人，我们还是赶快回府吧。
17: 回到府中，小女孩把父亲被陈大人发配之事告诉了赵便。
15: 几年前闻名全国的陈香案，父亲作为御史，弹劾以前谋私的陈大人失败，便被他流放到了岭南。
20: 本官早已猜到你一直不敢提及的这个人便是陈大人。
15: 陈大人连皇上都敬三分，小女怕给大人带来麻烦，所以大人对不起。
20: 多行不义必自毙，他总有一天会有他自己应有的归宿。
21: 哎，
17: 赵便只能自己想办法找民间造船厂造船。
21: 大人，民间船厂厂主带到。
20: 现本官需要造客船共100艘。
21: 谢大人，
19: 草民一定率领全场船工竭尽全力保质保量，按时交工。
18: 造船的同时，赵卞写下文书告知岭南各地官员，他会派船去接殉职官员家小回家乡，大家无不感激他，感激朝廷。但当第一批船造好后，却正值当地大旱。
20: 旱灾突降，江中礁石裸露，根本无法下船啊。
17: 此时老仆呈给赵卞一封文书，赵卞赶忙打开来看。
20: 中书岭南又有若干官员病逝，又多了一批孤苦无依的家小。
21: 大人，
17: 赵卞再次告天。
20: 苍天呀，赵卞无能，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常言道，信用之落地，如镜之破，不能再圆。赵卞每天告天，却仍对百姓言而无信，让朝廷蒙羞，也失信于自己的良心呐。
21: 大人千万不要如此自责，天灾人祸，身不由己。
20: 赵卞对不起百姓的苦苦期盼，对不起朝廷的信任。
21: 您不常说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吗？好事多磨，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20: 钟叔，您说的对，事务忙，忙多错，我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忘了呢？
21: 今后老夫一定全力支持您，再也不阻拦了。
18: 冷静下来的赵卞，从此彻夜研究以往改建航道的方法，终于找到了破石古法，即以炬火燃烧礁石，再以冷水破礁，骤热骤冷，巨石分裂，水路畅通了，救援船队终于向岭南开进。
15: 谢谢大人，小米终于可以实现对伙伴的信义了。
5: 一路小心。
20: 本官也终于可以实现对百姓的信义了。
17: 晚上，赵卞和老仆在江边散心。
21: 大人，连日操劳，今晚虽无月光，吹吹江风也很惬意。
17: 江边有几艘船只刚刚下水，他们推断其中定有隐情。
21: 哎，大人，您看，好像有船下水。
20: 是啊，但是奇怪，为何非要在无月之夜开船，
21: 而且不点渔火？
20: 看形状，极像是官家造的船。不错，必是官船
21: 啊！陈大人，
20: 不错，那种必有蹊跷。
18: 一些时日后，岭南传来佳音，大批被困家小被陆续送回家乡。但令赵卞陷入忧愁的是，船上尽是大批孤儿。
15: 大人，他们都没有父母了。
20: 孩子们莫怕，本官会即刻把消息发到全国各地，让家乡的亲人来接你们回家。
17: 船上有一个小盲童，他就是小女孩的伙伴。
15: 妹妹，姐姐在这儿呢。妹妹，
6: 姐姐。
15: 大人，这就是小女的伙伴，可她已经目盲了。
20: 哦，本官会好好照顾她，请大夫替她治病，会治好的，别着急。
15: 妹妹，这就是赵大人，快磕头谢谢大人呢。
6: 谢谢大人。
20: 哦，快起来吧。
18: 大部分孤儿被亲人领回了，余下的孩子留在府中，他亲自抚养。
20: 孩子们放心，本官会把承诺坚持到底，失去了亲人，本官来照顾你们。
18: 百姓们被感动了，纷纷前来领养。
17: 两个小女孩这一日前来向赵卞拜别。
15: 大人，小女想带着妹妹一起回家照顾她，我俩曾经一结金兰，发誓永远不分开。
20: 好，孩子，本官一直想和你说一句话。孩子，你不愧为名门之后，深明大义，信义如山，本官佩服啊。
17: 说着，赵卞向小姑娘鞠躬行礼，姑娘赶忙下跪还礼。
15: 没有您，小女早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大人， 等我回去安葬父亲并孝养完家乡的长辈后，晚辈定当回来报答于大人。
4: 孩子，怎么了？
15: 大人，小女忽然想起一事，在到达岭南的时候，曾看见几艘不大的船往更南的方向开去了。几艘不大的船向岭南更南的方向开去了。
4: 岭南更南。孩子保重，常来信。
21: 岭南更难。
4: 哎，都走了，都有了各自的归宿。
21: 大人吃点茶点吧。大人，这一系列事情总算解决了，可您看上去为何还有些放不下呢？
4: 钟叔，您说事情都圆满解决了吗？可我怎么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钟叔。
21: 啊，老仆明白。
2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7: 又是告天的时间，赵便和老仆心里一直思量着小女孩说过的那句话：“
21: 岭南更难。”
17: 第二天，老仆收到一封陈大人的信。
21: 啊，报告大人，陈大人来函说，下月便会从京城到这里来拜会大人。
4: 拜会。
21: 大人，老仆想您现在需要这个。
17: 老仆拿来了地图，接着他们开始研究陈大人船只的去向。
4: 钟叔，我昨天晚上告天的时候思考的也正是此事啊。
21: 大人，老仆看过比岭南更难的地方。
4: 琉球？
21: 这么说，那晚陈大人的船很可能是开往琉球了。
4: 几年前的沉香案，女孩做御史的父亲正是因为发现了陈大人以权谋私，大量贩卖沉香，才奏本弹劾他。
21: 哦，这沉香属皇上爱妃及权贵阶级最高档的奢侈品，极为稀有，价格也极为昂贵，贩卖沉香可是暴利啊。
4: 我国就不产沉香，都是从南方诸国运进的。
21: 可是女孩竟在岭南看见了陈大人的船队，如果越过边境去南国的话，不该取岭南路线呀。
4: 那么她只有可能去琉球，也就是说琉球和沉香也一定有关联。钟叔，陈大人位高权重，而我陈大人位高权重，而我陈大人位高权重，而我陈大人位高权重，而我陈大人位高权重，而我陈大人位高权重，而我陈大人位高权重，而我陈大人位高权重，而我陈大人位高权重，而我和家小的祸患彻底拔除。
18: 经实地暗访，赵便终于了解到琉球也在生产沉香。几年后，赵便被升任为御史。
21: 大人，皇上还没有任何回话吗？
4: 嗯，
21: 哎呀，大人，这已经是第17本了。
4: 履行信义还需计算次数啊。臣赵便奏本弹劾二人：一，重臣陈大人欺君罔民，贪浊不公，专务产业陛下左右；二，本人赵便犯有诬陷罪。
18: 这最后一本震惊了皇帝，陈大人被撤职查办，从此赵便铁面御史的称谓名扬天下。苍天在上，
20: 赵辩经过几年的努力，使岭南含冤官员及无辜家小重回家乡，信义终于圆满完成了。后来赵辩一生皆奉行此举，终老不懈，政绩斐然。
1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0: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2: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5: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6: 我们有救了！
7: 救了！救了！
6: 谢谢！
7: 谢谢！谢谢大家！
6: 谢谢小水滴！
7: 谢谢！
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评书联播。
10: 公孙策到七里村化妆行医，有一个村民跟他说了，说大夫，我给您推荐一个病人，您要是到他家给他一看病，您可就积了大德了。公孙策心想，这还有推荐病人的。公孙策说，您说的这个病人在什么地方？这村民就说，您看那边吗，第三个门那家茅草房篱笆院，那家里边有个老太太，还有他儿媳妇，他那儿媳妇病得可太重了，眼瞅着就完了，您上他家给他看看病，您那就算是积德行善。公孙策说，我在这儿扯着嗓子喊专治疑难杂症，他怎么没找我呀？嘿呀，那家穷啊，人家没钱呐，看病哪有不花钱的？您说什么穷不图利，人家不见得信呐。您不信，上他家看看去。公孙策说：“这样吧，你到他家里边去说一说，你就说我这个人看病不要钱，啊，他要愿意看的话，我就到他家里去给他儿媳妇看看病。这是您说的啊。”我这就去给他们家送信儿，就看这个村民到那家就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村民就回来了。结果那家那老太太跟出来了。公孙策一看这老太太，这农村呐，老太太看不清她多大岁数，风吹日晒的，

孙策跟着这个老太太就来到他们家。公孙策一看，这家是典型的困难户。篱笆院子，进去之后，三间茅草房，他这三间茅草房还不是那么当间一明两边两岸，他这堵着头是个外屋地。一进这个外屋地，灶台上有一口锅，旁边有一个缸，缸里边有水，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往里走，外间屋可能就是老太太住的地方，里间屋就是她儿媳妇住的地方。儿媳妇在里间屋躺着呢。这外间屋有一张破桌子，两把椅子，有一把椅子还三条腿，旁边用一摞砖在那垫着。就这一张桌子，你拿手一碰，桌子腿直晃荡，也不知有多少年了。公孙策进来之后，这老太太就说：“大夫啊，我跟您说，我们家呀，可没钱，您说明白，没钱给看吗？刚才我们这邻居说没钱，您也给看。”公孙策说：“老人家，没钱我也给看。您是给谁看病？就给我这儿媳妇儿，您上这里屋来瞧瞧。”贫穷人家没有什么讲究，来到里屋了，公孙策一看躺在病榻上这个年轻的妇女面色焦黄，气息微弱。当他一进来的时候，躺在床上这个儿媳妇把眼睛睁开了，看着公孙策，他二目无神。公孙策说：“你觉得怎么样啊？”这个妇女就说了：“您是大夫啊？”“对，我是大夫，我来给您看病来了。”“嗨，不用看了，看不看呢也是这样了。”老太太在旁边过来了：“儿媳妇，不管怎么着，有病他也得看呢。这个大夫是个行善积德的大夫，他说了看病不要钱。大夫，你是不是先给号号脉呀？”公孙策说：“好。”“没起出名了，我看就叫狗吧。”“说知道长大还管他叫有狗子。”“哦，那您的儿子现在在哪儿啊？”“我这儿子他不回家，他现在跟我们那村旁边那头那清塘瓦舍那老陈家陈大户，人家家里边有宅子有地，在人家老陈家给人家帮工干活。我那儿子爱喝酒，没出息，嘿，看见人家家里有酒，人家也不能管他酒喝呀。瞅着人家那个陈大户，人家喝酒剩下点儿，他捡点烙，在那天天呢舔他巴的嘴的喝点儿，完了想醉还醉不起来，但是跟着人家就解解馋呗，就这么着。那您的儿媳妇有病，他不回来看看吗？”“他回来呀，他不回来还好，一回来。”那就跟我们这儿媳妇就干起来了。他跟你儿媳妇因为什么干起来？哎，我说大夫啊，这话呀我都不好说。就前些日子，头多少天了，他那回回来了，说了一番话，把我这儿媳妇给气着了。他说的什么话？哎，他说呀，他们那陈大户那主人姓陈，叫陈世杰。哎呦，这陈大户啊，这个人呐不是个好东西，跟我们村里边啊有一个货郎，这货郎叫张有道。这张有道他有个媳妇儿，跟那媳妇儿扯上了。他一说到这儿，公孙策一听，哎呦，别说今天还大有收获，张有道啊。张有人告状，就是给他兄弟张有道申冤呢，这不就扯到这正事儿上来了吗？公孙策心里边高兴，但是表面上还表示得非常沉闷。哦，那么这个张有道的媳妇儿是怎么回事呢？别提了，那整个是一狐狸精，在我们这村里边，各家各户没有不知道的。是啊，长得挺漂亮，他也不干活啊，我们这农村的妇女哪有不下地的，
他不想。

0: 大地。他说他细皮嫩肉的，怕风吹日晒的给弄粗糙了，没人愿意看了。咱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反正他男人是个货郎，整天摇着个拨浪鼓子走东乡串西村的，能挣俩钱儿。他就指他男人挣的俩钱儿啊，哎，他就买衣裳，买胭脂粉，蒙那脸上茶，你瞧那俩眼睛叽里咕噜乱转，走在街上，那年轻的小伙子一瞅见他，就是他勾魂儿。嘿，结果他真会勾，一下子就把这陈大户给勾上了。这陈大户就上这张有道他们家里去，张有道出去挑着货郎担子一转悠，这陈大户就去了。后来呀，纸里包不住火呀，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有的这村里的人就跟这张有道说了，说你小心点儿，你呀绿帽子已经戴上了，马上就当王八头。这张有道说谁呀，人家说我们都看见了，你前脚一走，后脚那陈大户就上你家去了，跟你媳妇就热乎去了。这张有道一听，你不管怎么说呀，那也是个老爷们儿，他也得有个男人骨头。那天假装出去，说是卖货去了，刚一出去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往屋里这么一闯，一叫门，那门插着呢，正把那陈大户给堵在屋里。他把那陈大户一堵在屋里，当时他那媳妇儿就害了怕了，说怎么办呢？他们家也不趁多少间房子，就那么三间屋。他媳妇儿还倒挺有心眼儿，外间屋他们家那是八硬锅，把那锅盖掀开，告诉他你藏到锅里吧，就让那陈大户钻到锅里头，他盖上锅盖，他媳妇儿出来就开门。这张九道进来就问，大白天的你插门干什么？他媳妇儿说了，他媳妇儿说我在屋里边想洗个澡，我刚要脱衣裳你就回来了。这张有道说，是吗？你要洗澡的话，水都添好了吗？他媳妇说，我水都添到锅里头了，我还没等着烧柴火你就来了。这张有道这小子也够有心眼的，他说，行啊，我马上就给你烧火，我把水给你烧开了，然后你就洗澡呗。这小子抱着柴火放到这个灶火旁边，点着了火往锅底下他就塞，那里边有一大活人呢，那锅要是烧热了他受得了吗？他这一点火，那个陈大户啊就知道不能再在锅里边待着了。这个小子也真急了门了，知道门也开开了，他撩起锅盖来，从那锅台上蹦出去就跑了。他这一跑啊，这张有道就看明白了，他本想在后边追，但是他没敢追，因为他看出来了，跑出去那人是陈大户。陈大户人家有钱呢，在我们这村里边谁比得了人家？人家跑出去之后，张有道就责问他媳妇儿，问他媳妇儿说这怎么回事？他媳妇儿当时就哭，说那陈大户看上他了，跟他黏黏糊糊，他摆脱不开，说今天你走了他来了，我没办法，正在这撕吧呢，所以你这一敲门等于给他解了围了。这张有道其实早就知道他那媳妇儿就不是什么安稳人，听说这个呢，他自个儿还假装着他媳妇儿不错呢，说你注意点吧，今后不准让他再来，我呀，我这个货郎我先不当了，我也不卖东西去了，我就在家里边守着你。嘿嘿，结果他这一守着他，这陈大户回到家里，这小子得了相思病了，他见不着张有道他媳妇儿啊，他自个儿心里难受。那天他就把我儿子找去了，跟我儿子说，说你给我找点东西去。老太太刚说到这儿，里间屋里边他那儿媳妇就说话了，娘啊，您别往下说了，怕什么的？哎，这不是大夫吗？我要不把这个 缘由说明白，那大夫能给你看好病吗？娘，别说了，那都是什么事儿？您还说？
1: 公孙策说：“不要紧，你在屋里边养你的病，老太太跟我说，我绝不会把这话对别人讲。我只有知道病因，然后才可以下药。老人家您说。”
0: 老太太说：“是啊，他把我儿子找去，说你给我找个东西。”我儿子问说：“找什么呀？”他说：“找尸龟。”尸龟呀，您知道什么叫尸龟吗？
1: 公孙策说：“您说，就是死尸身上啊长那么一种小虫，说发黄，那只有在死尸身上才有，要是死的年头多了也没有，年头太少的还生不出来。”我这儿子就说了：“我找这玩意干嘛呀？”他说：“找这玩意有用，我要配药。”结果我这儿子就说了：“说这个东西得上坟地里找去，他挺费劲呢。”结果他这个陈大户说了：“你要给我找着，找那么十来个，我就给你俩元宝。”你说俩元宝啊，那是多少钱呢？我儿子没见过。后来我儿子说：“好吧，我给你找去。”哎呦，我儿子就整天上坟地里去，拿着个铲子，他就刨坟掘墓。
2: 公孙策一听，行了，一条罪状具备了，偷坟掘墓啊。后来怎么着了？后来他还真找着了，找着那东西之后包一包，就交给这陈大户了。陈大户还真就给他俩元宝。陈大户啊，还有许诺呢，说呀，不但给你俩元宝，将来你把这个东西这副药要给我送出去，我还给你六亩地。我儿子一听这事儿好啊，最后这陈大户就拿那个一小包尸龟又找了一个人，那个人呢是谁呀、我搞不清楚，给他凑了几味药，就配成了一副药。这几味药给他配成了一副药，让我儿子就送到他那个姘头家里去了，就是张有道他们家，让他悄悄的给张有道他媳妇儿，我儿子就真给送去了。他给他媳妇儿还烧了一个纸去，张有道他媳妇儿，你别看呐，还认几个字呢，烧了一个纸呢，可能是告诉他把这东西就给那张有道吃了。结果把这东西送去之后，他那媳妇儿啊，嘿，真就给那张有道吃了。话说到这儿，李江屋他那儿媳妇又说了：“娘啊，您别说了，说说怕什么呀？哎，这大夫不知道你这气打哪儿来，他跟你就下不了药，那药给他吃了，您猜怎么着？那张有道死了。这张有道死了之后啊，谁也不知道是得的什么病。他媳妇说半夜的心疼。”半夜里心疼，疼死了，那也没有人证明啊，反正就是他跟他在一块儿，完了之后抬出去就埋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我这儿子那天拿过俩元宝来一说这事儿，我媳妇儿不干。我媳妇儿说这个事儿啊是坑人的害人的事儿，咱们家虽然穷，咱不能挣这昧良心的钱。可是我儿子说了，这从天上掉下来的俩元宝那还有六亩地呢，这个玩意儿要是不要的话，这不就扔了吗？哎，你管不着。我媳妇当时跪在地下求他，我这狗儿子把我媳妇踹一脚，我媳妇打那天就卧床不起了，这一卧床不起直到现在，眼看着小命就要完了，旁边邻居都瞅见了，说你这儿媳妇这么好的人怎么得这病了？我说那没办法，这是老天爷要收他。今个天，这不是今天您来了吗？您来了，我们这邻居把您给领到这儿来了。大夫，这病您能看吗？啊，这就是我媳妇生气得病的这原因。 公孙策一听，心想，今天可是不虚此行，这个案子基本上是有了头绪了。公孙策说：“好吧，
1: 老人家，我马上就给您的儿媳开一个药方子，我马上从我的药箱里边给您就拿出几副药来，先让他喝着。我开一个药方子呢，您没有钱不要紧，我回到东京汴梁，我把这药抓喽，给您送来，让您儿媳妇喝喽，她的病情肯定会逐渐的见好的。真的，哎呦，我说大夫，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可是谢谢您。好吧，公孙策当即在这就写了个药方子，装到自个儿药箱里了，从药箱里边又拿出几杯药来，临时配成一副交给老太太，让她先把它熬了之后给她的儿媳妇喝了。然后公孙策又打这七里村出来，转身回到开封府。当公孙策回到开封府的时候，开封府里这包大人正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众人在后边闲谈，因为包大人跟王马张赵要好好的唠一唠啊，谈一谈分别之后他们这些个人怎么来的。公孙策这一回来，他们的话正好也谈完了，包大人就问公孙策，公孙策跟包大人就说，张友仁告他兄弟媳妇儿谋害他兄弟的事儿，现在已经找到了证据。他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包公一听好，马上吩咐开封府的衙役转过天来，先到七里村把这油狗子带上堂来。把油狗子带到大堂上之后，这油狗子起初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来到堂上往着一跪，大人，小人给大人叩头。包拯往下一看，问道，你就是油狗子吗？这油狗子说，不，小人我是油驴子。包拯说，你怎么是油驴子呢？原来我叫油狗子，后来我跟这个大户在人家干活，人家说我这个名太小气，让我起的大一点，所以我就改成了驴子了。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6: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5: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6: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7: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现在

0: 在呢，正是高校的毕业季时间，走出校门的同学们面对就业的压力、创业的契机，可以获得哪些政策措施的助力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回应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
1: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董永超。今天我将做客阳光96党风政风好风热线，就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帮助毕业生提升技能等方面，人社部门制定的举措、助力高校毕业生创业出台的政策，回应大家的相关问题。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0: 好，欢迎董处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先跟您核对一个信息，就是今年我们了解到说，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是比较大的，那有多少？
1: 今年啊，我们全省高校毕业生啊，预计是28.8万，给去年同期相比呢，是增加了0.6万人，也是创了历史新高。
0: 啊，所以换句话来说，今年走出校门的应届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大家会感觉到更大，因为规模创了一个新高哈。那针对这个情况，咱们人社部门怎么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这方面有哪些确实有效的一些举措？
1: 好吗，我们今年啊也是深入实施66就业文岗计划，持续发挥好我们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机制的作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从拓宽就业渠道、提升服务效能、增强就业能力、优化就业环境等四个方面，我们出台了14条具体的措施，全面来支持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0: 好，那这样我们就从您说的这四个方面一一来看一下哈。先说一下多举措拓宽就业渠道，我们拓宽了哪些渠道？
1: 好，一个是呢，我们围绕着我们省6大产业集群、3大特色产业发展需要和我们民生领域的社会需求啊，比方说我们的一老一小啊，在这一块他们的需求量、市场化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就聚力深挖市场岗位潜力，促进市场化的就业，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同我们有关的部门，有效盘活空编空岗的资源，着力来稳定我们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基层项目等政策性的岗位，达9.4万个。
0: 9.4万个。从您刚才透露的这个信息，我们是不是能够捕捉到一个今年考公务员的时候能释放的名额数量计划会更多一点？
1: 对，然后整个看下来的话，这个跟去年相比的话是基本保持稳定的。
0: 好，这是
1: 政策性岗位，
0: 政策性的岗位规模9.4万个。
1: 对，第三个呢，就是在创业这一块啊，我们也积极的推行个人创业高校办成一件事儿，举办创业未来2026创业大赛、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啊，也按规定落实扶持政策，助力毕业生自主创业，这是在创业这个方面。那第四个呢，我们也是引导哈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在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创意经济等领域实现灵活就业，对于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后参加职工保险的，我们按规定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那补贴的时限呢，也是2年的时间。大家也都知道灵活就业这个领域啊，这个是我们很广大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个方式也更加灵活，工作地点也好，时间去也好，更加方便灵活，也是我们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哈所乐意的一个方式。
0: 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面，多举措拓宽就业渠道，其实还比较容易理解。像您说到的第二个方面，多形式提升服务效能，可能大家不太好理解，这指的是我们的哪些举措？
1: 好，我再介绍一下，我们在提升服务效能这一块，那一个呢是我们加强高校职业指导站建设，开展就业公共服务经校园百日行动，也深入推进人社厅局长与高校接对帮扶行动，推动就业服务经校园这是我们第一个的方面。第二个呢，我们也在提升我们招聘活动的时效，更多的向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来转变，同时我们也支持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的运用，这也是这个第二个方面，要加强就是人工智能加这个我们也在省里面，国家也好，省里面也好，都在推动这个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年所做的一个新的一个举措，在就业服务领域的一个创新运用。
0: 就是这个智能服务加可能是比较概念如果把它投到具体的应用场景上，大家可以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见到这个？
1: 就举个例子嘛就是现在我们也在给一些高校合作来推动这项工作。那今年呢省里面我们省厅呢也是选择了七所高校在试点做这个事情。后面呢可能还会要详细的具体介绍，在这是简要的说一下。
0: 好，
1: 比方说人工智能在我们就业领域运用，就比方说我的这个简历是吧，然后我没有做过也没有学过类似的这种指导那我就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通过我的这种想法来让他把我的简历去进一步的优化。甚至是对于我这样的一个个人的经历和我自己的一些性格我让他给我做一个职业测评，给我提出一些职业发展上的建议。
0: 这个不是大家想的，比如说大家自己下载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 AI 服务的一些软件，而是可以直接运用我们人社部门提供的这样的智能服务。
1: 是可以的，我们是也是有很多的一体机在学校里面是布置的。那下一步呢，我们也想着如果是更便利的话到时候学生也是可以在自己手机上去进一步的操作。
0: 好，这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加。
1: 那第三个呢，是我们也在建设青年驿站，那未来我们贵州就业创业的青年提供这个免费的过渡性的住宿然后还有一些政策解读、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服务。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好异地来求职的这个就业服务，也优化了我们人才流动的这个服务第四个呢，就是实施红智驻杭计划和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精准开展这个困难帮扶这一系列的活动。
0: 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异地求职的就业服务是叫贵州青年驿站它的这个异地求职指的是外省到贵州来的，而不是说比如说咱们贵阳的到遵义他也异地了
1: 我们主要是这个外地来我们这个地方，但是在本省内的我们都是可以流动的，都没有去问题。
0: 就是我们这里的异地求职就业服务主要还是针对外省到贵州来的，并不是省内的各个市州之间的这种流动
1: 它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享受这样的服务。
1: 好，
0: 这个大家就记住了咱们异地去就业的话可以申请一下这方面的这个服务，也是跟我们人社部门取得联系申请这样的服务吗？
1: 这个是你比如说在贵阳它很多的时候是有的是团生委就是团委部门他来牵头做的这个事情
0: 好，就是申请的部门可能在各地团委那里。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方面，提升我们的服务效能方面。第三个方面您说了叫增强就业能力方面，怎么来增强大家的就业能力？
1: 好，那我就简要的再介绍一下， 一个呢就是实施我们青年技能提升行动，
0: 嗯，
1: 哎，也支

0: 是我们的技工院校啊，开设这个高技工啊、预备技师啊班，来招收哎高校毕业生，然后也深入的推动双迁计划。这个双迁计划呢，就是主要的是针对这个微专业和微课程的哎这个双迁的计划，来提升毕业生的技能水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开展就业育人主题活动，我们举办第三届全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创新推进就业实训的活动，强化毕业生的职业的认知。第三个呢，是实施我们青年就业见习万岗募集计划，哎，刚才也讲了，是大学还有大学生扬帆计划，还有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等，帮助大学生啊积累一些实践经验。
1: 嗯，其实这也是很多高校毕业生最缺乏的，用人单位很需要的。
0: 对，
1: 大家的实践经验要很丰富，招来就能够得用哈。这样的人才的话呢，就是在企业这边的这个适配度会更高一些。
0: 对，
1: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全方位优化就业环境。这个环境不都是企业在做吗？你们的优化的就业环境主要指的是哪些方面呢？
0: 好，那我也简要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前面我们讲到，哎，我们建立了是我们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机制啊，也是这个党委政府牵头，哎，教育人社部门哈，具体哎在抓这个工作啊，也是会同其他的部门。那么我们这个机制建设之后啊，就是整合资源，形成合力。那我们也要加强工作调度，确保我们每年的这个各项工作任务能够有序的推动。第二个呢，我们是及时发布我们的就业政策清单，还有招聘渠道清单等五个清单。同时啊，也加强先进典型的宣传和企业用人观念的引导。第三个呢，就是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定期发布防范求职陷阱提示及案例，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1: 嗯，好，那您刚才说到的几个发布我就要问一下了，比如说就业政策的清单，大家看就业政策可以在哪里查询，招聘的渠道清单不是有五个清单吗？还加上您说的发布的防范职业的求职陷阱这些案例等等，咱们在哪里可以查得到？我们发布的平台是哪些地方？
0: 就这个呢，这些清单一个方面哈，我们自己会在我们人社厅的官网，它是会发的。第二个呢，是我们跟高校啊，也是频繁的加强联动，我们会把我们的这种政策清单之后，还有一些案例推给这个高校啊，高校里面通过他自己的这种各种渠道啊，还有班级的微信群啊。这些渠道这个推给学生。
1: 嗯，好，那大家其实在学校里面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些清单内容啊。如果说是在学校没有获得这些清单内容，一定记住可以登录一下咱们贵州省人社厅的官网，去查询一下这些内容。我们以上的这四个维度的这些举措，实际上我们推行在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效果怎么样？
0: 好，那我简要的这个介绍一下，那我们一些工作啊，具体取得了哪些成效？今年也是我们各级人社部门也是凝聚了合力，加强政策和服务的供给，抢抓春招和离校前的实践窗口，合力来推动我们公共服务资源的迁移。第一个呢，就是推动服务进校园。我们积极推进的是人社厅局长进校园，推进正校共建职业指导工作。全省呢，人社厅局长已经与43所高校进行接对，目前呢，进校园开展服务已经有37所了。而组织职业前程点亮未来高校毕业生公共就业服务系列的活动，线上呢常态化的投放岗位，线下呢不间断的组织招聘活动，目前已累计开展各类的招聘活动1100余场次，发布岗位需求60余万人次，啊，这是第一个方面。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也帮助提升就业能力，组织实施青年就业见习 万港募集计划，帮助青年积累经验，增强实践能力。目前呢，全省已募集就业见习岗位6600余个，整合各类培训资源，聚焦我们青年群体，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3.5万人次，其中我们高校毕业生也是3300余人次。第三个呢，在这个引导这个学生转变观念上，我们全省共建了，目前共建了49个职业指导服务站，推动校内校外的就业资源的共享，为我们毕业生提供政策咨询、职业规划指导、岗位信息等服务，同时也积极推动求职能力实训等工作，目前已开展青年求职能力实训营19期，助力我们青年提升求职能力，转变择业观念。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人社厅局长进校园，来进行一些政策的指导啊、服务啊，还有我们的政校共建职业指导这方面的工作，其实都是在学校之内给大家提供的服务帮助。那这些个举措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无论是厅长还是局长，其实平时的工作也是非常繁忙，我们现在呢也在聚焦每一次的在校园之内举行的一些招聘活动啊等等，所以大家会在想，就是厅局长进校园他频次不会太高，那么我们的这个厅局长进校园这项工作怎么样能够保证他的这个效果呢？
0: 好，针对这个哈，这个我们今年啊是特别的要求，这个所在地的人社部门，就是高校所在地的人社部门，必须要去进高校开展这项工作，然后是定好每一个这个单位的这个局长们，你联系的高校是哪儿，然后大约什么时间点进院校里面，进院校那就是主要的就是我们送形式、送岗位、送服务，这个开展一些职业指导啊，然后这一次也是我们这个创新的去做了一些其他的工作啊。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每一年国务院和省政府都是要召开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视频的会议啊，我们也是按照全国全省会议的精神，结合着我们公共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这个要求，我们省里面是特别加强了人社厅局长进校园共建这个职业指导工作这个事情。那么我们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呢？就是先行试点，以点带面，分步推行，最后全面铺开，用这种方式，那就是要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以工作站点为基础，以职业指导为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进校园，强化的是什么呢？政校协同效能，前置职业生涯教育，前移公共就业服务，然后是逐步实现职业指导站点全覆盖，职业指导服务实现在校学生全覆盖。那么我们具体的一些工作呢，第一个是推动常态化招聘活动与人工智能就业服务的结合，深化指引前程点亮未来高校毕业生公共就业服务系列活动实效，发挥我们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校内校外就业资源共享，更多的组织行业性、区域性、联盟性的小而美专业技能的招聘活动，同时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就业服务全流程，就是为毕业生提供我们的职业规划、求职技巧、模拟面试等数字化的指导服务，就是要打造我们专业化、智能化、一体化的这个服务模式。
1: 就是刚才您讲的我们那个人工智能加给大家呢提供我们人社部门来研究的这样一个更为专业的，给大家提供就业方面的，像您提到的职业规划呀、求职技巧啊，甚至您的这个 简历的优化呀，
0: 对，
1: 去。

0: 面试怎么样面试成功的几率更高，进行一下 AI 的培训呢？啊，这些都是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加的服务内容哈。
1: 服务内容，对。
0: 嗯，
1: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推动我们这个职业指导站点的建设与我们服务清单相结合。我们会同教育部门啊，整合这个高校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优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多方的力量，实行一校一清单。哎，这个一校一清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高校提出他所需求的清单。
0: 嗯，
1: 他有什么样的需要，需要人社部门来支持的，他提出来。那人社部门呢，要根据自己的职责和也是自己的优势，来这个研复，哎，就是研究回复，哎，这个服务清单，我们再确定一下这个服务清单。那共同强化职业指导工作，那为毕业生就提供政策咨询、岗位信息、职业规划指导、技能实训、就业陪跑、困难帮扶等一篮子的这个服务，来推进我们高校职业指导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体系化。
0: 嗯，
1: 哎，这是我们这个站点和服务清单，哎，也要结合起来。第三个呢，就是说推动人社厅局长进校园送服务与结对帮扶结合起来。那省市县三级要联动，我们是组织人社厅局长进校园参加正校企招聘活动，还要召开就业形势研讨分析交流座谈会，还观摩体验人工智能就业服务场景运用，开展职业指导辅导课，并且哈还与就业工作任务重、压力较大的高校结对帮扶，倾斜服务资源，加大岗位投放力度，强化职业指导，来共同来推动我们高校毕业生离校前的，哎，就业创业工作。
0: 嗯，就这个厅局长进校园的话，并不是大家想的啊。我们在哪个时间通知一下大家？哎，一对一对咱们这个学校进行结对帮扶的哪一位厅长或者是局长要来学校跟大家座谈了，不是这么个概念，就是他既有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也有包括通过这位厅局长组织我们的资源给学校进行帮扶。
1: 对，
0: 嗯，好，稍后我们继续了解。
2: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2: 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3: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2: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3: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2: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3: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4: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你推我车干什么？
6: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5: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6: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5: 啊？什么区域？
6: 安全区域。
7: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6: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7: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6: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8: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6: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8: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6: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9: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5: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0: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1: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2: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今天又得迟到，
1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6: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8: 刚上车的乘客。
1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2: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我是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董永超。今天我将做客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好风热线，就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帮助毕业生提升技能等方面，人社部门制定的举措、助力高校毕业生创业出台的政策，回应大家的相关问题。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高校毕业季如何来助力大家解决咱们面对的就业压力、创业契机？今天呢，我们的阳光九四六节目邀请到了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的董永超副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回答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那么尤其是今年就要走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还有家长朋友们，在收听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对于咱们贵州省人社部门助力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提升咱们的就业技能等等方面有自己的疑问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直播间朝亮将会和董处长一起来就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啊进行一的回应。好，那董处，刚才咱们提到了我们的厅局长进校园也是作为一项硬性的工作进行了计划和安排的。今年是我们的厅局长结对的学校哈，我们49个职业指导服务站，我们的厅局长也已经开展了37所的了。那这还剩下几所院校的这个是不是也是在同学们毕业之前也全部都会走完？
0: 对，近期马上就去开展一些工作。
2: 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就是现在大家在毕业的时候，包括您也提到了我们会进行一些这个职业能力的培训啊等等，其实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技能、就业技能这个和现实的我们的产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需求的人才的这样一个结构匹配的问题。现在咱们贵州省哈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的步伐也在不断的加快，那我们怎么来帮助我们的毕业生提升这方面适配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企业发展的步伐？
0: 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是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技能错配啊是重要因素之一。那我们人社部门也是想着千方百计哈，也是想着支持毕业生来提升技能以适应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需要。第一呢是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我们面向高校毕业生这些青年群体推行产教品工学一体化、项目化的这个培训模式，来加快推进公共实训基地、职业技能培训基地、产教融合平台建设，大力开展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在今年呢，我们力争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开展培训是20000人次。同时呢，也支持技工院校开设高技工预备技师班，招收我们高校毕业生，大力培养高技能的人才。这是第一。
2: 这个方面我也有问题要请教啊，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培训模式啊等等，都是开设在学校里面吧？是在大家走出校门之前进行这样的培训呢，还是走出校门以后发现我去求职的过程当中我就存在这种就业的能力， 我学的和最后面向求职岗位之间适配的这个问题要进行的培训呢？
0: 它是这样子，就是毕业年度的和我们离校两年内的，就是离开学校两年内的啊，都可以
2: 啊。所以不光是应届生啊，我们毕业两年以后还没有能够实现就业的同学也是可以申请来进行这样的培训的。
0: 对，
2: 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就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咱们的技工院校可以开设高级工还有预备技师班的这样一些培训，那它就不光是针对本校的毕业生，对吧？是面向所有的高校毕业生，
0: 对，
2: 都可以，
0: 都可以。
2: 大家如果要参加这样的培训的话，是怎么来寻找到这个渠道进行报名呢？
0: 这个呢，我们就是看这个学校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针对它特殊的一个工种来进行培训。这个到时候我们也会跟这个院校连接之后啊，到时候我们再集中的来发布吧。这个也要看有一些啊，因为高级工班和预备技师班它有一定的时间要求，它有的时候要培训时间会比较长啊，这个的话到时候我们会这个在后期的时候再进一步的再明确出来，
2: 会在官网上发布。
0: 好，
2: 大家实时关注一下啊。那咱们这个就业实训，今年在就业实训上怎么来帮助大家？
0: 好，我们再继续介绍哈。在我们今年也是创新来推进就业实训活动，这也是人社部里面今年的2026年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一个新的部署安排，是也是积极动员啊我们重点行业企业基层机关事业单位提供出一批职业体验岗位，组织有需求的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房企探岗跟岗锻炼，我们就会提供职业体验、就业指导、求职实训等服务，帮助青年提前适应职场。这个是这个实训。
2: 就这个适应，它并不是说你在这儿来进行实训，可能就在这儿解决就业问题，只是提升你这方面的能力。
0: 对，有的时候他只是说，这个我上这个企业去，我感知一下。有的时候这个学生呢，他在学校期间可能是参加的社会实践活动，可能比较少，对企业的、对岗位的、对职业的这种认知可能不是很够。那么离校之后呢，我们针对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可以组织这一部分人，找一些企业去让他去看一看，入企探岗，去了解一下大家的工作的这个场景。
2: 但是现实当中其实很多的即将毕业的一些同学在假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开始做一些，比如说到有些单位去做见习生啊等等的这样的方式。他也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房企探岗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也是提前的进入角色
0: 对
2: 进行一个体验，而在这个见习的过程当中跟单位进行了很好的一个磨合，可能也就在这种机缘巧合之下就可能解决了就业问题。
0: 对。
2: 所以那这种见习渠道的举措有吗？
0: 有，后边我们会详细的就是想着是这个再根据大家的需要我们再介绍见习。我们说除了这些呢，我们在提升学生技能的时候还在推行一个事情，就是这是第三个方面深入推进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和应用性本科院校的学生学历证书加技能等级证书双证书的行动。那就意思是说，这个学生呢毕业之后除了有一个毕业证之外，那么还有一个技能等级证书。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提高这个院校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也能够提高我们毕业生就业能力和质量，
2: 就毕业就能够持证上岗了。
0: 毕业之前呢，我们就是针对他的就会培养他一个技能，一项技能。那么今年呢，我们也将出台贵州省双证书，这个院校课证融通的工作指引，也是指导全省职业院校深入推进实施我们课证融通的这个培养模式。你比如说我们在十四五期间我们职业院校的学生双证书行动就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我们那个学生取得技能等级证书有70万人次。 哎，这个所以这个包括占咱们全省进的人才取证人数的这个占比还是非常高的，这也是有效的来解决，哎，一些学生啊，这个有了证书之后，有了毕业证之后，哎，没有缺少技能，

0: 我们省内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年度的学生纳入了就业见习对象范围，然后把有需求的青年组织到见习活动当中，促进他通过见习提升这个就业能力，然后以便下一步的成功就业。嗯，像这个见习实际上即将走出校门的同学们能够了解实际的岗位的需求、能力啊、技能啊各方面的需求，也是让这个提供见习机会的单位能够了解这个同学的能力怎么样。那一个毕业生他能够进行就业见习，第一有没有 什么样的要求？第二，见习的时间有多长？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短的时间之内企业也觉得没有办法考量一个人是否适用，而可能同学们在见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时间短了可能他想要进行的这方面的培训时间也不足。好，那我就介绍一下我们就业见习的有关的这个内容哈。就业见习是什么呢？ 它就是指组织由见习意愿的我们的毕业生等青年在县级以上人社部门确定的见习单位进行3到12个月的岗位时间锻炼的这个就业准备活动，所以是帮助我们积累工作经验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活动，
1: 就甚至可以长达一年的时间进行见习。
0: 对，最长是一年。那这个范围呢，就是我们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1: 和我们省内普通高校毕业年度的在校生， 16到24岁的失业青年
0: 均可以作为见习对象。那么在边远艰苦地区呢，还有国家相对振兴重点帮扶县，可以扩大到离校两年内的两年的未就业的终止毕业生。比如说到我们贵州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地方的这个范围还可以扩大到
1: 离校两年之内没有就业的终止毕业生啊？
0: 这个国家重点，比方说这个咱们刚才讲了，建言边户地区和国家乡村重点帮扶县，这个呢是咱们省里面是有明确规定一个范围的。大家就是如果比方说这个国家重点帮扶县，我们是有20个，在网上也能够查得到。
1: 就是这些地方的，不管是你就是这个县的这个毕业生，还是说
0: 不是这个县的，但是我满足这个条件的是高校毕业生或者是终止毕业生，我也可以去申请进行见习吗？
1: 但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没有户籍的限制。好，这个见习单位是一些什么样的单位呢？
0: 好，见习单位呢，就是指我们在我们贵州省范围内依法注册成立、合法经营、用工合法合规、管理规范的各类用人单位， 均可以申请我们的见习单位。
1: 好，这见习和直接就业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如果说比如说长达一年的这个见习时间，对于同学们来说也有一个问题，我在见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进行劳动的，这个时候他有这个劳动报酬吗？
0: 有的，在见习期间我们都讲的是3到12个月，那么在见习期间呢，见习单位要与我们的见习人员签订见习协议， 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见习人员生活补助。比方说我们有的地方它最低工资标准是2130，那么他给他的这个生活补助的标准就是不能低于这个数。然后当然呢，这个单位根据这个见习人员的工作的内容也可以适当的提高他的这个生活补助的标准。这是我们这个，这是对于我们见习人员来讲的。那么对于我们的见习单位，那我们人社部门也是给予一定的支持的。
1: 比如说有哪些支持？
0: 那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基本生活费的补助。那这个见习单位给了见习人员这个补助之后，那么我们人社部门是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60% 给予这个见习单位的补贴。
1: 就是见习单位其实他给出见习劳动者的这个报酬也好，补贴也好，其实60%是可以人社部门来补贴。
0: 对，要按照对，
1: 最低工资标准的60%，但是如果是说，哎，这个人可能哈，多给了一些，可能是给这个生活。

0: 那么我们不能按照3000的这个六十进行补，是按照这个比如说2130，这个百分之六十进行补，就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的60%给予补贴啊，也是一般是1000多块钱一个月啊。第二个是保险费用，那么进行期间呢，我们进行单位要为这个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与住院医疗伤业保险， 那么我们人身部门是按照每个人不高于300块钱的标准给予补贴。第三个呢是留用的奖励，刚才你也在介绍，哎，这个见习跟就业它不是一个直接对等的关系。那么见习了之后，如果这个见习单位认为这个人还不错，就留用了，所以就会产生留用的这个现象。那么所以说对于留用率达到50%以上的这个见习单位，那么他们刚才我们讲了基本生活费我们是按照60%进行补，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标准就提高到100%，
1: 从60%就提高到100%，就是如果到你这儿来见习的同学，比如说收了10个同学来到我这儿来见习，哎，但是我留下来了6个，就超过50%了。那我之前给这个劳动报酬就叫基本生活补助嘛，这个补助原来是只是人社部门只是
0: 给我60%的补贴，现在就可以100%全部来把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这部分给我覆盖了。对，是的。然后对于个人的话，就是一个人的话，我们还可以按这个每个人100块钱的标准给予单位一次性的留用补助。哎，这是这个我们给见习单位的一些支持。嗯，好。但是不可否认啊，
1: 刚才您提到了一点，就是有的同学毕业离校都2年了，可能都还没有能够实现就业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政策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延迟，一直到离校2年内的这个高校毕业生也享受我们这些政策的一个支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部分毕业生他这个缓就业慢就业这个情况。那这个基数如果说 毕业2年没有能够实现就业的这个基数在不断增加的话，实际上对于人社部门来说，给大家促进大家就业的压力就会非常大。所以面对着这个情况，咱们有没有在今年有一些政策措施出台来解决这个基数问题，就是缓就业慢就业的情况？好，我们也都知道哈，这个缓就业慢就业的这个现象啊， 这个还是比较普遍的，也是我们全社会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个事情。那我们省也是致力于缓解这类现象，积极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比方说2025年省政府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六六就业无岗计划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在里边就明确我们省的事业单位招聘当年度的毕业生的。哎， 面向毕业3年内未落实编制内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开放，不对其是否有工作经历缴纳社保作为限制。那就是比方说我今年我写了我这个事业单位招2026届2026年毕业的这个毕业生，那2026年毕业的，那么意思也就是2024年2025年毕业的仍然可以考。而且对于你是否 当然你不能是在就是大家所理解的体制内啊，不能是有编制啊，你有编制的就是不在这个范围了啊，因为你已经有编制了啊。这是对于没有编制的，那么不对你是否有工作经历，也不对你我以前担心缴纳社保啊，就这个很多的机会就取消了就没有了，这个都不做任何的限制。 哎，这是这个要求。第二个呢，就是同年啊，我们也是会同教育啊、国资啊印发了关于鼓励高校毕业生早就业快就业5条措施啊，也是鼓励高校毕业生这个早就业快就业，我们围绕着这个目标是加强了政策引导，哎，实施这个激励的一些措施啊。那具体去来讲呢，第一个呢就是加大公开招聘 具有基层工作经历人员的力度，就是招聘的岗位，更多的面向有工作经历的人，没有工作经历的人，他的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小。比方说2026年， 那么具有1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要求的这种岗位比例应该达到50%，那么2027年呢，就可能会达到70%。 2028年的就要全面推广。
2: 那么这个基层工作经历指的是什么样的基层的工作经历？
1: 好，那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凡是通过灵活就业呀、自主创业呀、到民营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就业的，均可按照这个基层工作经历来算啊，所以它这个范围还是很广的。
2: 嗯，
1: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第三个呢，我们也是啊，支持用人单位来探索、实施啊，促进高校毕业生早就业、快就业的这个招聘的具体措施。那比如呢，啊，对于这个招聘的哈，这个我们的企事业单位包括国有企业，对于招聘的这个人，他有基层工作经历，而且基层工作经历已经达到12个月了。
2: 嗯。
1: 那么他们可以缩减或者是不再约定试用期。
2: 嗯，
1: 哎，就是说我原来有工作经历，一般正常而言的话，我们这个上一个新单位之后都有一个试用期，哎，试用期间，试用期间他的这个工资的标准有的时候可能会不一样，给正式的之后，给转正之后不一样。那么我们就是讲了，如果是说他以前你招聘他之前他就有一定的工作经历啊，比如说12个月，那么你就可以约定。哎，可以不再有试用期了。
2: 这也是其实去求职的同学们可以把控的一个点哈。
1: 对，
2: 就是你再到这个单位去的时候，你要提供你此前曾在基层就业的工作经历的资料证明。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用再到一个单位以后再有一个试用期，又一年的这样一个考核了。
1: 对，这也是我们鼓励这个毕业生尽快就业的，哎，一个激励的一个措施。
2: 嗯，
1: 啊。啊，第四个呢，我们也是鼓励国有企业加大力度来吸引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哎，就是比方说这些毕业生通过实习啊、见习啊、劳务派遣等方式去了我们的国有企业，哎，累计工作2年以上，那平时考核也是优秀的。那么所以如果说这个国有企业按规定招录了这些人，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的聘用。啊，这个第五个呢，我们也是教育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啊，知道我们这个各地各部门各高校，我们都要履行我们自己的职责，采取有力的措施，比方说将职业生涯的规划和就业创业指导列为我们高校的必修课，基于学分的保障，哎，这些都是我们哎在做的啊，就是引导毕业生转变这个就业观念，积极的早就业、快就业，而是来缓解我们这个缓就业、慢就业的现象。
2: 嗯，好，我们节目最后一点的时间，虽然我知道我们的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就创业成功率是比较低的哈，
1: 嗯，
2: 但是从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依然鼓励有梦想的青年人们能够大胆的去创业。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利用节目最后的时间，就是在鼓励大学生创业方面有什么样的措施？
1: 好吗？我们也是有很多的举措啊，有政策，比方说在政策方面哈，哎，这个有条件的这个高校毕业生哈，他可以按规定申请不超过3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2: 嗯，这是一个。
1: 而且还有50%的贴息。
2: 啊，贴息贷款。
1: 贴息贷款。
2: 嗯。
1: 哎，然后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哈，这个按规定申请我们一次性的创业补贴是5000块钱，如果是在农业领域呢，这个标准就提高到10000元。
2: 就是因为贵州有12个农业优势特色产业，
1: 哎，就是我们农业领域了嘛，啊，
2: 他就可以申请这个创业补贴了。
1: 对，10000。
2: 好，具体措施大家可以登录贵州省人社厅官网进行详细查询。感谢董处长今天做客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3: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4: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4: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0: 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0: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2: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0: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3: 评书联播。
4: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包拯审问上堂的这油狗子，问他叫什么名字，这油狗子说他叫油驴。包公说，你不是叫油狗子吗？油狗子说，大人，原来我是叫狗子，我们那个东家啊嫌我这名啊太小，说你这一听就是个小名，你应该起个名字显得你大气一点。我一琢磨，干脆我就叫驴子吧，这驴子它比狗不大点吗？包公一听，心想这个人整个一个没文化。包公就问呢，有狗啊，我来问你，你们这个东家叫什么名字？我们这个东家陈大户啊，姓陈的，陈大户是他的名字吗？啊，不是，他的名字叫陈世杰。我问你，这个陈世杰他曾经让你干过一件事情吗？哎呦，他让我干的不是一件事了，那事儿多了，您说是哪件？他让你上坟地里寻找一种东西，有这个事吗？哎呦，这个事您怎么知道的？包公说，你就回答我，有无此事？有这个事儿。他让我上坟地里寻找一种东西，那叫尸龟，说这个玩意儿啊是在这个死人身上长出来的那么一种小虫子，黄了吧唧的。我呀还真下了不少的功夫，我刨了好几座坟，最后我总算给他找了那么十来个，拿纸包着我给他送去了。有这个事儿？包公说，你做这件事其目的为什么呢？目的为什么？目的这个我们那个主人他是要配药啊。他要配药，配药干什么？配药他就是给人吃啊。给谁吃？给，哎呦，大人，跟您说这地方啊不能跟您讲，我们那主人呢嘱咐我了，这个事儿跟谁也不能讲。今天来到大堂之上，这是执法的地点，有话要对我实说。跟您实说那不行，我跟您要实说了，对不住我们这个陈大户，我们这主人这东家。如果你要不说，我就把你拉下堂去，重打40板子，打你个皮开肉绽。你到底还

0: 是说好还是不说好？
1: 哎呦，哎呦，我的妈耶！老爷您这么厉害，是那你要是打我皮开肉绽，那还不如我说了呢。那我就说了给您，他就这么回事儿。我们这东家呀，他让我找这个东西回来之后，他呢认识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呢给他又凑几味药啊，配成那么一种药，配成这么一种药啊，是准备给别人吃。
0: 给谁吃？
1: 这，哎呦，这个也是不能说的。
0: 你是说呀还是领打？
1: 哎呀，那我说他给谁吃啊？他给那个有个叫张有道，有个张有道的人吃，他就把这个药啊送给那个
0: 张有道。有什么病吗？
1: 他病倒是没有，这个药给他吃了之后啊，他反常了，他就完了，他就活不了了。这张却说这药还真灵，他吃了之后啊就再也没醒过来，就死了。
0: 为什么要用这种药呢？
1: 我听我们那个陈大户说呀，他说这种药啊是那个大夫告诉他说，这种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吃了之后你只要死了你就验尸也验不出什么毛，他哪也不黑哪也不红，其实这也是一种，但是这种毒药的特点就是验不出有毒，是这么回事。
0: 化验，
1: 这包公马上命人让他化验，旁边公孙策就都给他记下来了，字画押，口供着就是认定了。
0: 包公一听明白了，这就是这畜啊，生心要害死张有道，以霸占他的妻子刘氏。包公立刻命令，让衙役里的官差去到，把这个陈大户，还把那个刘氏带到堂上来。
1: 这个时候公孙想起一个事情来，因为他在老太太家里那儿媳妇看病的时候，公孙策指派他说，这个陈大户答应让他儿子给帮着办了这件事，给他俩元宝土地。公孙策呢，大人一退堂之后，公孙策单独就问这个有狗子说，你给人家办了这个事，你有什么贪图呢？有狗子就说了，说这个我们大夫给我俩元宝还有六亩地。公孙策说，元宝给你了吗？给我了，我把元宝都拿回家去了。那六亩地呢？六亩地还没给呢。他说将来要给，给你立了次序。那倒没有。公孙策一听啊，这是这个陈大户啊，六亩地不想给他了，没有字据，他的事儿都办完了，怎么会再给他六亩地呢？
0: 公就想到，这个有狗子这样的人，愚之不懂法律啊，就冲他在大堂上大人家问话，他跟没事儿一样，他自个儿觉得他没有罪名。有狗子这个事情要牵扯他要蹲监坐狱，要被判刑，刑的轻重那是大人在说了。里边这老太太还有病在床榻上的他那媳妇儿，公孙策是亲自见过的。把这东西写完了之后，他带着跟着开封府衙役一起到了这个七里村。到七里村自然把这个陈大户再加上刘氏一起带。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孙策又上老尤家家里边去了一趟，把这个文凭出具一份给了老太太了，另外有一份他在身上带着，这是一式两份呐。这个东西呢，就算是畜把这个土地给了他们的一个字据。公孙策回来， 包大人再次升堂，这回把有狗子带到堂上，想告诉有狗子说，我把你们的这个主人这东家陈大户堂上来了，你上一次在堂上跟我说到今天要跟他在这对证。
1: 有狗子一听，好，哎，我今天跟他在这对账，马上让这陈大户上堂。这陈大户来到堂上，跪倒给大人磕头。包公一看，这人穿着讲究，年纪约在30来岁，模样长得也很端正。包公就问他：“
0: 你叫陈世杰吗？”回大人的话：“小人我是陈世杰。”包公说：“你可知罪？”
1: 大人，小人平犯了何罪？包公说，我来问你，与张有道之妻刘氏勾搭成奸，人生害死其夫之意，你曾经让狗给你搜寻一种药物，明月失归，这有狗子找寻之后，你又找了一个医生，凑齐了几味药，构成了一种毒药，然后给了刘，害死他的亲夫，此事有没有？这陈大呼一听，大人，小人我这安善良民，一向是秉公守法呀，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包公说，你不要在此执意狡辩，有狗子已经在堂上把这事情招认了。
0: 啊，有狗子？
1: 让有狗子上堂。
0: 有狗子上了堂了，扑腾往这一跪，
1: 这是你的东家吗？
0: 啊，对，哎，我是东家啊。这个大人要问这么个事儿，我昨儿都说了，就是让我找你师闺那个事儿。嘿，这陈大呼一听，有狗子，怎么你都说了？你说完了之后还表现出来这么轻松，跟没事儿一样。有狗子，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忘了？你不是说让我上找那个师闺，找完了之后你还认识个大夫，凑几味药配药吗？吃了之后这人死了看不出来吗？呵，陈大呼一听，他全都在这给我抖搂出来了，没有这个事情，没有。有狗子说，我告诉陈大呼，这是你跟我亲自说的，你还答应给我俩元宝六亩地，现在你俩元宝给我了，地你可还没给我呢，怎么样？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没有。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公孙旁边把这个字据拿出来了。
1: 谁说没有？
0: 是你写的字据吗？这陈大户到现在一看都懵了，我没写字据啊，这谁给我写的啊？这个我不记得了。包公在上面一拍桌案，啪！陈大户，现有人证在此，与你当堂对质，你还矢口狡赖。来，把他拉下去打。说了一声拉下去打，把这个陈大呼就拽下去了。下边这些执行的战堂衙役举起板子来，皮球啪嚓就先打了20板子，这20板子就把那臀部往肿了。这小子呲牙咧嘴，忍着疼痛来上。包公就问他，
1: 陈大呼，同时给我招来，再若不招，我就再40板子。
0: 这陈大户一听，我的妈呀，这我就觉得我这个屁股就肿了，再来40板子，那给我打烂了，我活不了了，干脆吧，我别睡了，我就说了吧，大人，有招。
1: 讲，旁边公孙策先生给他记着路呢。这陈大户就说，
0: 他说他是跟张有道的妻子刘氏两个人相识之后通奸有染，可是有一被张有道给他堵住了，他再想上他们家去就不方便了，这一不方便了，他非常想着这张有道的妻子刘，几乎就是得了相思病了，怎么办？他认识一个懂医道的人，这个人小叫贾世奇，这个贾世奇曾经跟他无意中说的话，他说他有一种方子，这种方子几口子一起给人吃了，死了之后检验不出来。他说这个方子都用什么药？他说一般都有，但是有一味重要的药必须得去找，药铺里抓不着。说什么药呢？失归。他说于是他就告诉狗子给他找这东西去。有狗子也知道不坟掘墓这不是好事儿，但是陈大户告诉他，要做了这个事儿，我给你俩元宝，才不信呢。于是，这有狗子就做了，最快真就做成了。回来之后呢，他找那个皮，把这个药就配出来了。配出来之后，从小送给那个刘氏呢。因为这个陈大户呢，再没有胆子上刘氏家里边去了。刘氏的男人这个张有道也不去卖货去了，整天在家里边看着媳妇儿。后来这个陈大户就在村的井台上天天在那溜达，他知道这个有时候到井台上去担水，那天这刘氏他去担水的时候，两人来了个井台会，井台上
1: 各自叙述思慕之情，最后大户就跟这刘氏商定了，说要想咱们两个有的，那么就得把你这男人把他除掉。怎么能除掉？我有个法，我送给你一种药，你把这个药给他吃了之后，他必死无疑。但是他死了，你也担不了责任，检查不出什么毛病来。你就是法医来了武到了，他也看不出是因服毒而身亡。这刘就答应了，说这个药你怎么给我呢？大户就讲了，我派个人呢送你们家去。你认识不认识我们家那个油狗子？这刘氏说，我认识，都是一个人，他们老油家穷得叮当响。这个陈大户就让你们家去给你送东西，那这个药顺便就给你带过去，他以他们家的名义给你送点菜，捎带着给你带去一包药，好吧。于是刘氏就这么答应了。答应了之后，这个陈大户告诉油狗子带着药给他们家送去，不答以你们家给他送菜为名把这药掉。这油狗子就说了，说这个事儿给他干，他们家的人就吃了啊，他男人就死了，肯定他男人死了之后谁也没有责任，查验不出什么的迹象来。这油狗子说，那我去我就白送吗？这个事儿很有点冒险。陈大夫说，我给你六亩地，这个事儿你要给我办成，五亩地给你，你们一家子将来都有了依靠。油狗子一听这事划得来，于是就同意了。就这样，油狗子把那药给刘氏他们家里送去了，而刘就按着陈大户所嘱咐的那个事情把他男人，男人毒死之后了，他们两人奸情就继续。可是呢，这个事儿办他那六亩地的事儿，他没立字据，他也不想给了，他想孙策给他立了个字据拿这儿来了。现在这个陈大户心绪已乱呐，六亩地多少不在话下了，关键他想到这是杀人害命，偿命欠债还钱，他还能不能活着是个重要问题。所以说这陈大户就如实地把这个事情全都给招认出来了。这一出来，包公瞧了瞧这油狗子，啊，陈大户所说可是实情？对，是这么回事。油狗子，你可知罪？对，这当初我帮他办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他说我就帮着他办，我没罪啊。他说将来打官司也是他的事儿，我是奉他的命令去办的。第一，你有偷坟劫墓之罪，啊？那我不是搬死尸找东西，我是找那种小虫子，那已经偷坟劫墓了。第二，你有同杀人，同谋杀人，我跟谁同谋？你跟这陈大户，陈大户让你给送去，你就给送去了，而这毒药给张友喝了，张友道就死了，你这叫同杀人。哎呦我的妈呀，这事儿还把我牵你不行，这我可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有犯了法律，且听候处置。哎哎呦，我说东家你被坑了。这是包公马上让堂下听着最后处置。这陈大户在堂上带上来。刘氏今儿个一上来之后还像第一次上堂那个态度。不住的来回直逛，这嘴里边不住的叨咕呢。怎么的啦？大人，这个事儿没完了啊。那我男人死了，都已经入土把他埋起来了，还说什么？包公把黑脸往沉。
2: 刘氏，你结交的罪名还不承认吗？
1: 啊？什么呀？什么奸夫和本夫啊？
2: 陈世杰，过来，你跟他当堂对证。
1: 这陈世杰精神头也没了，眼皮也了，这个眼神也散了，来到跟前。我说刘氏啊，现在也甭蒙着也甭盖着了，咱俩这点事儿啊人家都知道了。
3: 啊？是你说了？
1: 我都说了，不了了，不说这大人就动刑啊。
3: 说什么了？
1: 我没说别的，就是咱俩警台会完了之后，我怎么给你送药，完了你怎么给……
3: 哎呦
1: 你个脓包啊，你个没骨头的，你个下子烂呀，我跟你算是倒了血霉了，我怎么跟你哟？
0: 这刘氏到现在可是有口难分诉，怎么办？只好这个案子可就整个的算处理完了。这处理完了怎么办呢？陈大户不是判斩，那么这个游子是绞监后，就是等着绞刑处理。剩下的出方子的那个贾士奇也找来了，贾士奇给出这种毒药方子，这也是有问这方子在哪儿得来的，他说是他们家祖传下，马上把这个贾士奇是驱逐出东京汴，再回来驱逐出境，回转原籍。说这个方子到底都是什么药，这方子从那儿开始再没往下传，所以具体是什么药谁也不知道了，把这个贾士奇给处理掉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个陈大户里边的那六弟得依法判给尤家婆媳。最后这个张友仁大堂之上，包公把这个审判的结果有人一说，张友仁对包大人真是感恩戴德。张友仁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这一激动感谢大人，这话说的也是秃噜反账。我谢谢您，这个那么说吧，没大人没有我呢也就没有大人你，哎，对我说翻了，是没有包大人就没有我，没有您呢也就没有我这个今天这个深渊，我谢大人。这个案子处理完了，包拯行文向当今圣上禀奏。
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广告时间。
6: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7: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8: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7: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一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
9: 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

0: 者不赌、不梗、不贪、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幸福的时间呢，总是非常的短暂啊！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呀，咱们这次举办的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呢肯定是最后一天了。截止到今天早晨呢，我的助理告诉我啊，咱们龙血因子只剩下不到1000瓶了。如果您问我说还有几个小时结束，说实话我真说不准，不知道。也许可能就我说话这会儿功夫就已经结束了，也许还能维持到今天晚上。现在我只能说是看大家的运气了啊！您打进电话了，如果还能预定上，那就说明什么？您运气还特别好，您赶紧预定几个周期，对吧？能预定几个周期您就预定几个周期，因为什么？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刚上节目之前呢，也是一直在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进行电话沟通，当时导播都催了我3次了。怎么回事呢？我们有位北京的老患者啊，姓朱，朱大姐，她呢想参加这次免费的配送活动，但是她吧因为年纪大了啊，动作也慢呢，这个行动力你肯定赶不上年轻人呢，所以她打几次电话呢都没打通，给她急的呀。后来就把自个儿孙子抓过来说，你给我报名，帮我打电话。这年轻人呢，轻手利脚的，对吧？说话办事儿麻利利索痛快。结果呢，孙大姐的这孙子啊，他不了解情况。孙大姐自个儿啊，他是想定3个周期的药，结果他孙子一打通电话就给他申请了1个周期的。那朱大姐当时自个儿也不知道，结果昨天拿到药以后一看这数量不对呀，马上就给场外打电话呀，就追问是不是给我少了。你说那边啊，朱大姐不知道自个儿孙子是怎么申请的，以为是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这个数量给少了，可我们这边呢，她也不知道朱大姐是怎么个想法，怎么个原因呢？家里人给她定的1个周期，那当然我们就只能给她发1个周期呗，对吧？这个中间呢就产生误会了。所以今儿早晨呢是一个劲儿的沟通啊，这才把这个误会搞清楚，好不容易这情况弄明白了，误会说开了。但是更大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因为北京地区当地的这个801致因子跟龙血因子库存都已经没有了。朱大姐作为老患者，她知道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跟这个龙血因子联合用药，这对她这一身的老慢病意味着什么，对吧？她更知道这一次一元治大病的活动，她多申请1个周期的用药就能多配更多的龙血因子，不仅能给她节省一笔治疗费用，关键是什么呢？给她治病救命上了双保险了。你说这老大姐能不着急呀？我相信啊，咱们全国的这些患者和家人们都是着急的。结果她这一着急一生气啊，急了，您知道，电话直接就给我打过来了，让我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一看还有点时间，我就趁着节目还没开播呢啊，赶紧的跟我们场外人员呢进行沟通，了解情况，然后帮她去调配。结果好在怎么，我们工作人员那边啊，他们当地有一对老夫妻，报名的时候是夫妻俩一块儿报，分别打的电话，两个人的名额都报上了啊，来参加这个 救助行动，这不刚好就多出来一份吗？哎呦天哪，谢天谢地，这份多余的就转给朱大姐了，这个事儿算是圆满的解决了啊，我这个心里边才安定下来，那块石头落地儿了，我这才来上节目给大家来讲今天的内容。所以在这儿啊，我要特别郑重地提醒大家，本次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最后仅剩下这点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啊，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没有了，活动那直接就结束了。一旦活动结束以后，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肯定是一瓶也没了啊！您再跟我说想再享受一克一块钱买801治愈因子，而且两个周期还能得到30瓶龙血因子啊，三个周期免费得到60瓶龙血因子，这样的机会肯定是没有了。所以啊，这个时候报名真的是分分秒秒都万分重要，那真的要争分夺秒了。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们国家最新批准的生物新药，是现阶段最新最强的老慢病的克星，而且是第四代生物医学最权威的慢性病治愈型的用药，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五大金奖，这是绝对化的优势啊，是无药能跟它匹敌的。我们的科研小组啊，通过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把我国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的几百种药材合而为一，提取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一种治愈性因子它解决一种细胞的疾病，所以你想想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不像个集团军一样啊，对吧？海陆空全面作战，全面进攻，那我们身体里边哪儿损伤了我们就修复哪里，哪里坏死了我们就再生哪里，哪里有病了我们就治好哪里嘛。能够80天血液干净啊，80天复活心脑，80天细胞再生，80天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恢复正常，80天病情症状完全消失。针对10种以上的重病、大病啊，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没有一个治不好的。所以咱们很多患者都是用上以后才知道，为什么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药效能这么好啊？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是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是同一批，是同一个级别的生物新药，它同样治愈慢性病，它是新药特药。癌症现在都能彻底治好了，那慢性病呢更能治好啊，对吧？更是药到病除，轻轻松松啊。所以只要大家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原来治疗疾病就是可以这么简单啊，治愈疾病就是可以这么简单。而咱们所有服用的患者啊，我还向大家呀做出一个郑重的承诺，如果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啊，没有超出你想象的治疗功效，都可以160天无条件的退货退款。咱们患者你可以放心的、安心的、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来用801治愈因子。所以大家记住啊，801治愈因子不会强制你用的，但是只要你用上，你一定不后悔，你一定能把身上一身的病都治好。这次活动当中呢，我同时还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啊，这对我们患者来讲也是无价之宝啊，因为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深度清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彻底杜绝我们身体里边这些定时炸弹啊，从良性变恶性，部分大小全部去除。当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联合应用的时候，它就真正能做到无病不治、无坚不摧。原本呢，5到7天能见效的病，咱们现在是当天就见效了。啊，原本5个周期才能彻底康复的重病，咱们3个周期就能治愈了。你慢性病好得快了，咱们不给病魔突发的机会，我们是不是也规避了猝死的威胁呀？同时还可以成倍的缩短治疗周期，然后呢， 又帮我们省下一部分治疗费用，对吧？这太好了，每一件事对我们老患者来讲都是好事儿。关键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里边积攒了几十年的毒素清理干净，我们的脏腑器官焕然一新，我们能健康平安一辈子，这就是一举三得的福利，空前绝后的机会。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家啊，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一边救命一边治病啊，让自个身体能够完全康复，咱们永绝后患。就像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叫一人重病啊，全家判刑啊，这句话绝对不是开玩笑的。我跟大家讲，我在出国留学以前啊，我老妈呢，她的一个朋友，那我得叫阿姨对吧，她的老母亲是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这个阿姨呢特别的孝顺，真的，她每天负责任给她老母亲干啥，梳头洗脸啊，擦洗身子，喂水喂药，端屎端尿，整整17年呢。这17年对老妈妈照顾的无微不至。但是话说回来，当时没有什么解决病根的好药啊，所以她老母亲最后是什么，在床上躺了17年，遭了17年的罪，最后还是抱憾离世了。有句老话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个阿姨呢，是因为多年呢劳心劳力积劳成疾，就得上冠心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突发心梗，直接过世了。大家想没想过留给这个家庭的是什么？除了亲人赫然离世的这种伤痛，然后就是高达10几万的外债。你想想那个时候10几万呢，那都顶现在好几套房子了。你想他们家人不吃不喝2辈子也未必能还得上这个钱。你说对这一家人来讲，这不是横空灾难吗？降临下来，你说他的亲人得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抚平这心里的伤痛啊，对吧？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卸掉这经济上的包袱，经济上的重担，双重重击啊，这个家庭摇摇欲坠啊。如果说当时咱们就有双专利的生物新药801致因子，他们能走上这样的绝路吗？绝对不会的。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就明白一个道理，没病就是省钱，你痛痛快快的把病治好了，那就是省钱。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我们有个老患者叫冯秀英啊，我讲讲她的情况吧。这个冯大姐哈，这辈子特别不容易，为啥？老伴走得早，一个人把她女儿养大，然后呢帮着女儿带了8年的孩子，这祖孙三代啊真的是其乐融融，是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结果几年前呢，她女儿就查出来肺癌了，女婿一听这媳妇得的是肺癌，你说干了件什么缺德事儿哈，把家里边为数不多的积蓄全都给卷跑了，然后就了无踪迹，人就没了，老婆孩子全都不要了。这对冯大姐年近花甲的人来讲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她为了给女儿治病啊，花光自己所有的积蓄，最后连唯一的房子全都卖了。但是呢，女儿还是去世了，留不住她的脚步，给她留个外孙女儿。女儿去世对冯大姐来讲，那不晴天霹雳一样吗？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四大悲之一，叫白发人送黑发人，心理上根本就接受不了。但是呢，她为了把外孙女抚养成人，60多岁的人呢，一天打2份工啊，当过保洁，干过钟点工，到饭店洗洗涮涮，里里外外打扫卫生，不怕苦啊，为了挣钱真的拼老命了。太不容易了，他不仅累，身体慢慢的也不行了，毕竟年龄在那摆着呢，对吧？身体里埋藏着巨大的隐患，他之前本来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长期的再加上过度劳累，病情明显的就加重，然后就感觉怎么了，心慌啊，胸口憋闷的疼啊， 有一回正刷碗呢，刷着刷着，突然间就感觉万箭穿心一样的疼，就在那心口窝呢，然后人突然眼前。

一黑就晕倒了。饭店老板吓得够呛啊，赶紧打120把人送医院去了，一检查说他是什么房颤啊，大夫也跟他讲得很清楚，你不及时干预治疗的话，这个房颤呢很容易造成血栓的，形成血栓以后脱落了，随着这个血液循环，你是堵的心脏就心梗，堵的脑袋就脑梗，所以大夫建议他做这个射频相容手术，一个手术的费用8万到10万。冯大姐一听，哎呀，能做吗？做不了，哪儿治得起呀？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的滋味，她已经亲身经历过一次了，所以医生就跟她讲什么她也不听，就是不治，坚决出院，开点药就回家了。结果呢，必然就像医生讲的那样，渐渐脑梗前兆就出来了，经常头晕呐、疼啊、迷糊啊。半边身子就发麻，实际上什么，这个定时炸弹已经挂弦儿了，随时都可以爆炸了，对吧？我们讲厄运总有到头的一天，好人终究是会有好报的。有一天呢，他们家一个老邻居啊，正好是服用801治愈因子，邻居原来是心衰的一个老病号，后来都不出屋了，老在床上躺着好几年了，结果现在出门了。哎呀，冯大姐看见就觉得很奇怪，老邻居呢也知道冯大姐遭遇的这个情况，身体也不好，然后就回家呀给她拿了一盒801治愈因子，给冯大姐，你用吧，你试试。结果冯大姐用药用了就3天的时间，身体就发生明显的变化，她原来岁数大，眼睛花呀，看不清楚东西，走路还发飘，心脏疼啊，这些症状全都好转，半边身子发麻、发凉、发木啊，这种感觉都明显的减轻。哎呀，冯大姐松口气儿啊，有信心了。但同时呢，她也着急了，赶紧想方设法的联系到我们。正好赶上我们推广活动正在开展呢，优惠的力度超出她的想象。她当时就报名申请名额，不仅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啊，他买了10盒801治愈因子，然后额外配送给他龙血因子。冯大姐收到药以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跟我们工作人员呢反复确认呢，连续确认了3遍，觉得对，就是这个数，虽然花的钱很少，但是药就这么多，这才安心的把药收下，收下当场就开封就开始用。这才几天的时间呢，身体又有好消息传来了。他就讲联合用药，这治的也太快了，效果也太好了，比之前还要好。他心脏发抖啊，房颤呢、浑身没有劲儿啊，心动过速啊，这些问题最近这几天再没出现过。而且他有这两大生物新药给他保驾护航。啊，他太有信心把病治好了，现在做梦都能笑醒啊！他就讲，等我病好了，我还得继续工作挣钱，我一定得把外孙女培养成人。你看老人家从原来病得痛不欲生，到现在充满信心，年近70的人呐，要重新开始一段人生。事实上，像冯大姐这样的家庭困难的啊，病情危重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一次1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重点的帮扶对象啊！但凡你用上国家独一份的801治愈因子的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一治一个好。801治愈因子治愈细胞，把疾病连根拔起，独有800多种精华的细胞因子啊，能够80天净化血液，80天康复心脑，80天细胞再生，80天让你的病情症状完全消失。而且这次呢，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深度清除药毒，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增生囊肿这些身体里边所有的赘生物，比手术的效果还要好呢。同时还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清障碍，全面提速增效。这对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来讲啊，治病的速度那就像慢车变动车，高铁变飞机一样啊，无论是起效的速度还是康复的效果，都是几何级数的增长。这一次免费发放的力度非常之大，当然它也是最大

0: 上八零幺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所有的疾病都是纸老虎，不堪一击，都可以实现全面高效的治愈。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库存呢异常的紧张，仅剩的1000瓶龙血因子说没就没啊，留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名的名额肯定是越来越少的，大家千万抓紧时间。在这儿呢，我预祝大家免费申请成功。那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5: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6: 张老师，我是吉林松原的老患者。
0: 嗯。
6: 哎呀，我打这个电话呀挺激动的。我听说啊现在免费给龙血因子是吗？
0: 对。
6: 张老师，我本以为吧没有机会了，我呀一直也没报上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吧？
0: 对对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但也可能是最后半天啊，或者是最后就几个小时了，咱们活动啊随时都会结束的。因为全国龙血因子只剩下1000瓶了，这个量那还不是说没就没呀，对不对？您要想报名必须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呀，千万别放弃呀。
6: 哦，好的，张老师。哎，我肯定用。
0: 嗯，
6: 张老师啊，我跟您通上电话也不容易，我想让您先给我看看我的病，完了我再去打电话报名，可以吧？
0: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801治愈因子您用了吗？
6: 嗯，张老师，我用了，我用了半个月了。
0: 哦、
6: 啊？
0: 怎么样？
6: 啊、这治愈细胞方法的药效啊，也太霸道了。
0: 哎呦，
6: 我这是一体多病，哎呀，我的冠心病都9年多了，哎呀，我还有轻度的心衰，
0: 嗯，
6: 哎呀，特别怕声响啊。突然又听到大一点的声音呐、啊，我的心呐、啊，就像要跳出来一样。
0: 明白。
6: 有的时候啊，这胸口闷疼，闷疼啊。
0: 嗯。
6: 啊。

0: 心脏病一犯呢，我的血压呀也跟着就上来，最高的时候啊，我的血压呀都高压都170多，低压也100。
1: 嗯。
0: 哎呀，还不能激动。哎呀，只要一生气啊，就开始犯病。
1: 嗯。
0: 我这个腿和脚啊还有点浮肿。啊，走路的腿呀、啊、就像挂了铅似的，特别特别的沉呐。
1: 明白。这就是什么，您真有心衰的表现啊。我跟大家讲心衰三大表现，一个呢是膝关节以下小腿脚全都肿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憋气气喘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另外就是心绞痛，像您刚才讲这个胸口闷疼闷疼的，这就是什么心绞痛的症状。您多长时间有一回这样的感觉呀，闷疼的这种感觉？
0: 张老师，我这没有规律，有的时候啊一天能发生两三回，有的时候啊好几天也不犯一回，这规律啊、
1: 嗯、
0: 也没找着，我的药啊我也没少吃，哎呀，天天呢、啊、吃这个什么阿司匹林、丹参滴丸、心血康、五腑心脑康，
1: 嗯，
0: 还有什么消本地平、利血平，是都在吃。但是这血压呀、啊、还是不稳，是啊，头晕迷糊，这脚底下呀、啊、也没有根儿啊。
1: 您这个情况挺严重的，我跟您说呀，您用801治因子以后感觉怎么样？您跟我说说。
0: 哎，张老师好，那个我赶紧用上以后啊，我这个治病现象最快的就是胃病这一块。
1: 嗯。
0: 用上第一天呢、啊，就感觉呀、啊、这胃里热乎乎的。哎呀，比以前呢、啊、这胃里舒服多了，这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哎呀，能足足睡够6-7个小时了，而且啊这心慌憋闷都好了。
1: 嗯
0: 嗯，现在、啊、这喘气啊也比以前痛快多了。哎呀，咱们国家有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我们老百姓啊还能用得起，真的不容易。
1: 嗯，
0: 现在呀、啊、我现在感觉到我的心里啊踏实多了，我的心脏病要不犯病了，也不用担心以后再往心里放支架了。
1: 您现在这个情况根本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啊，下支架啊大家一定记住，那不是治疗冠心病的方法，但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保命的啊，你心梗发作的时候救急的这个手术措施。但是咱们负责任的讲啊，通过801致因子的治疗呢，您心脏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啊未来就是畅通无阻的，心脏的供血供氧都非常的充足，所以你再也不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啊，不会引发心梗的。你想血管都通了，您用下支架吗？对不对？根本就不用啊，这个事儿咱们就翻篇过去了。您记住啊，治疗细胞最好的就是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呢，基本上涵盖了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所有的细胞治愈因子了。通过801治愈因子高效的治疗，我们能够针对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进行修复，让大家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呢，都能够从细胞这个层面上彻底的康复起来。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再加上我们这次的救助行动非常难得呀，对吧？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增生囊肿这些赘生物，防止以后发生恶性病变，让细胞能主动的张嘴去吃药去，当然你就好得更快了，对不对？所以它快速起效啊，成倍的缩短治疗周期，不光让您彻底治愈啊，而且能好得更快，好得更好，不会说再发生心梗这种问题了。咱们真正可以做到保命保健康，让您这个心脏啊长治久安啊，让您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长治久安。
0: 哦，张老师，您这么一说呀、啊，我现在啊，这心里啊，更就一块石头落地了。
1: 嗯，
0: 哎呀，我心里啊更有底儿啊，又赶上了咱们这个活动，又能省钱，又能治病。哎呀，我一定得参加上啊！张老师，我订一份3个周期的60瓶的，行吧？
1: 没问题，我跟您讲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不多说了，您抓紧打电话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赵老师。我和老伴儿啊一块儿打电话去抢名额去。

0: 好嘞，好嘞，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张老师。
0: 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4: 现在还是一颗一块钱，还有那个免费赠送，是不是啊？
0: 哎，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活动肯定今天就结束了。以后的价格就是1380元一克，贵1000多倍呢。再加上免费发放龙血因子，你再想要，反正今年肯定是不可能有了。所以这个机会大家真的千万别错过呀，对吧？
4: 啊，我已经报名报上了。
0: 嗯，
4: 买了两个周期。
0: 那很好啊。
4: 啊，买了两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
0: 嗯，
4: 哎呀，一克呀就给我省1000多呀，还免费配送60瓶高科技的龙血因子，哎呀，今天啊就给我送过来了，
0: 嗯，
4: 你说我呀这一次没花几个钱，这都是新病救药的专利新药啊，我这会儿啊心里就踏实了，但是吧没等我高兴呢，我小妹子给我打电话，她也要订，问我报名成功没有，逼着我让给她，让我给她报名啊。
0: 哎呀，现在呀一家人报名的特别多，一个人治好了全家亲属朋友都跟着用，您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说。
4: 我就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我已经用了50天了，我现在呀是哪哪都好啊，我这高血压都10多年了，一直吃药也控制不住啊，
0: 嗯，
4: 换了好多降压的药啊，血压最高的时候3种降压药一起吃，但是这个血压吧吃药也就高压150，低压100这样嘛，
0: 没降下来。
4: 哎呀，整天迷迷糊糊的，头晕脑胀的，我都不敢出门啊。
0: 嗯，
4: 然后吧，我用801治愈因子啊，50天，哎，现在血压高压125，低压85。
0: 嗯，
4: 这个血压吧一下来，走到稳当了，不飘了，脑袋也不迷糊了。最近吧，这降压药我都停了，这药也太快了。
0: 嗯，
4: 另外吧，我肺不好，我吧4岁发烧得过肺炎。哎，从那时候吧，我这气管就不好，到现在10年了，就是2019年嘛，又查出来说是轻度的慢阻肺，
0: 哎呦，
4: 后来吧就发展到中度的了，慢阻肺了，哎，越来越严重啊，就总觉得这个胸脯啊憋闷，上不来气儿，就有时候吧气儿，哎，就上不来，哎，使劲的，深深的抽几口气儿啊，哎，胸口这一块就跟着疼啊，气儿上不来呀，哎，马上就憋得不行了。哎，反正就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0: 嗯，
4: 哎呀，现在我用了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不到一个周期，现在我身上舒服了，能上来气儿了，气儿够用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这多有底气呀！
0: 我听出来了啊，自打你开始说话，我就觉得你说话跟那个竹筒倒豆子似的啊，情绪也饱满，然后底气也特别足。关键是什么呢？哎，思维很清晰啊，说话这个一步一步都很有逻辑，特别好啊。大家一定记住，只要不是生物专利商标的药，肯定就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大家这个慢性病都没治好啊，为啥？就因为大家没用过专治慢性病的生物新特药，明白吗？801治愈因子，如果你用上，你就一定能治好，对不对？你自己都已经有体会
4: 了。
0: 啊，今天咱们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了，活动随时都会结束的。不过呢，在我这儿您报不了名，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大家一定记住一句话，叫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啊，你已经熬过所有的苦了，到现在就到了什么重新健康，我们得到所有甜的时候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一定抓紧努力呀，好不好？
4: 哎，好好好，那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赶紧打电话吧，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

0: 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2: 哎，您好，哪的朋友？
3: 我是湖北襄阳的。
2: 嗯，
3: 我叫张伟昌。我是一个月以前跟您通过电话的，你还记得我吗？
2: 好像有点印象吧，我感觉。
3: 就是那时候我父亲脑中风，躺在床上，整天胡言乱语，我和我母亲一起照顾他。
2: 哎，我记得你当时说你父亲是脾气特别不好，是不是干啥也不配合，晚上不睡觉，大声喊，然后白天这个总睡觉不醒，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对，哎呦，哎呀，张老师，你真的可得帮帮我呀，可得要再要帮帮我。
2: 明白，你什么情况？你慢慢说。
3: 好，张老师，本来呢，我父亲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呢，病情已经有了好转。本来我是挺高兴的，可是刚松了一口气吧，没想到我母亲上个月又得了脑梗啊，你看你这咋办，你说现在。
2: 哎呦，这可真是雪上加霜了，这跟你母亲呢多年劳累也有关系，她多大年纪？
3: 我母亲今年76岁了。
2: 哎呦。
3: 就像您说的啊，照顾我母父亲真是挺累的。我很长一段时间，他跟我说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脑袋一直迷糊，经常呢那个眼前发黑，但是他就是这么久了他一直忍着没跟我说。怎么说呢，也怪我一直没注意到。哎呦，现在你看搞成这样，我只能自己一个人照顾他们两个。说实话啊，我觉得我真快熬不住了，是真的感觉有点活不下去的感觉。
2: 你呢，你这样啊，你先稳定一下情绪，这个时候你真得挺住，你一定得坚强啊，对吧？这是一个。另外我们尽早的进行有效治疗啊，千万别再像过去似的盲目的乱治了，对不对？你母亲现在认不认得人？认识人
3: 不？现在认人，就是说那个说话还能说，但是呢吃饭呢必须得我喂。再个有时候那个大小便呢有点控制不了。就是我记得嘛，我父亲就是我现在啊，我父亲用您的801治愈分子，他现在有了好转。我现在就是说想给我母亲申请一个名额。我是听说现在活动嘛，现在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申请不上名额，张老师我就是想请求你帮我留一个名额好吧。
2: 哎呦，您家里这个情况也真是特殊啊。你这样啊，我这次啊我就破个例啊，我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也说一下，我相信给你破这个例呢，咱们所有的朋友也不会有意见的，对吧？你这个名额呀我帮你申请一下，我去帮你报名去啊。像您这样父母双双病重的这种特殊的家庭，咱们可得一定早日战胜疾病啊。
3: 哎呦，那真是太谢谢您了张老师。哎，我觉得你真是个好医生，谢谢您张老师。
2: 您别客气啊，其实这个，哎呀，我觉得你也别着急上火啊。第一个你得挺住，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了，对不对？这个省钱治病的事儿你交给我啊，你父母的事儿我帮你负责到底啊，所以你可千万不能垮，我这里呢也支持你，而且我现在马上就给你吃个定心丸。就这个两位老人的病啊，你父母的病，因为情况特殊呢，我也会特殊关注的，随时随地我会和你们取得联系的，好不好？
3: 好好好，张老师。
2: 哎，然后呢，你让父母呢一定坚持用801治愈因子，这回咱们再把龙血因子一块配上，两大生物新药强强联合呀。801治愈因子是治愈细胞的，把疾病呢连根拔起啊，800多种治愈性因子，80天就让你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再生。龙血因子呢，它是深度清除药毒的啊，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这些赘生物的啊，让他们俩这个细胞

0: 能主动的张嘴吃药，然后给8069因子开路，扫清障碍，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对您父母这个脑梗、脑中风啊，都会发挥出非常神奇的效果的。像他们的语言呢、感觉呀、包括认知啊、肢体功能啊、运动功能，这些都逐渐的可以恢复正常啊，达到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吧？就让你回到父母都没有生病的那个时候，那么那样你也就解脱出来了。好不好？
1: 哦，那真是太好了，张老师。哎，我觉得你真是救了我们全家，我真的太感谢您了。那张老师，那就麻烦您啊，你一定要把我这个名额给我申请上啊，我给他们两个一起订这个两个周期的801治愈分治愈分子。嗯，不是现在不是送那个30瓶溶血因子那个吗？
0: 对对对，这个名额呀，我给你报上啊，然后呢？免费的，我再给你拿点龙血因子，就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给你一克1块钱的优惠，额外的我再配送你30瓶龙血因子啊。但是呢，你需要跟场外的工作人员再去确认一下。我希望啊，你父母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好不好？
1: 嗯，好好好，那谢谢您，太谢谢了啊，谢谢。
0: 你放心，这个事儿我肯定尽心尽力啊。
1: 嗯嗯嗯嗯。
0: 所以你一定要坚强，好不好？
1: 嗯嗯，好，
0: 好嘞，那我们再见。
1: 嗯嗯，再见。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1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5: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喂，张老师。哎，您好。
0: 哎，您好。
6: 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都一直盼着呀，哎呀，跟你通上电话呢，我就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0: 嗯，谢谢。
6: 哎，用是那啥，现在呀，这可以说这个年轻的人的那个话来讲哈，我就是你的粉丝。哎呀，张老师，我从来没有用过像801治愈因子这么好的药。
0: 嗯，
6: 这见效也太快了，这我这一听，这现在有这免费配送行动，我必须参加。 我想申请两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那是不是还是一颗一块钱呢？还能免费得到这个30瓶的龙血因子？
0: 是的，是的啊，但是您一定得把握好了，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个活动啊，
6: 哦，
0: 随时都可能结束啊。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6: 我原来有冠心病，
0: 嗯，
6: 就是这些年呐，那真是那度日如年，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你是给我折磨的呀，整宿整宿我都睡不着觉，那心绞痛一疼起来呀，那就不敢动，那一动那根本我就受不了。
0: 嗯，
6: 没有用上801治愈因子之前吧，这说话呀，哎呀，这没有这样有底气，那说两句话就喘的不行，又打针又吃药，动不动嘛还得往医院跑住院。
0: 哎呦，
6: 这些年一直在治，他就是不见好。哎呀，钱也没少花，胃也给吃坏了，检查出来这个萎缩性胃炎，又犯酸水还胀，还有这肠息肉。
0: 嗯，
6: 大夫说他是这非常容易变恶性的，给我吓坏了都。当时你说两句话那我就不行了，我还有这腰间盘突出，你说站也不是，躺着也疼，哎呀，什么我都干不了。
0: 您这个问题真是特别典型啊！您知道咱们很多患者都是这样，一开始就一个病，比如说像您最开始的时候就心脏的问题，
6: 嗯，
0: 对吧？然后开始吃药，结果最后病治着治着，病原来的病没治好，然后吃药呢把胃又吃坏了。咱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大量的吃药到最后怎么了？肝硬化的、肾衰竭的、尿毒症的。没办法，透析两天一次，透析要命嘛，你不说对不对？
6: 是，
0: 这个叫生不如死，最后钱花没了，借了一屁股外债，最后人怎么了？人也没了，这就叫什么，
6: 嗯，
0: 人财两空。大家都知道咱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对不对？你想要恢复细胞的健康，你必须要用治愈因子来治愈你的细胞。这一次我们免费发放的宝贵机会，毫不夸张的讲啊，这可能就是你一辈子接触国家级的生物新药的唯一的机会，是咱们患者离健康最近的一次了。801治愈因子啊，它的功效比传统药物先进了80年到100年呢，这个治疗功效绝对是碾压式的。
6: 嗯，对对对，是，哎，确实是治病效果好。我用到第二天，我这个腰都能直起来了，不那么疼了，这吃饭也不胀了，也不反酸水了。
0: 嗯，
6: 用了5天的时候，我这个心脏啊，这感觉这气儿它就够用了，不喘了。
0: 嗯，
6: 就是也不那么疼了，精气神足了。
0: 对，
6: 你看我现在，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说话底气能这么足。这才是让我想要的日子，我多亏了801治愈因子，
0: 嗯，
6: 做梦我都可以说想到这国家专利801治愈因子啊，这效果超乎我想象的好。
0: 嗯，
6: 然后呢我还想再加好，我想想把这个龙血因子也用上，这可以说快点好啊。
0: 对，完全可以啊。咱们这次救助行动呢，
6: 嗯，
0: 就是你们这些久治不愈的无力回天的重症大病的患者给大家准备的。龙血因子啊，
6: 嗯，
0: 是我这么多年研发的啊，从这个非洲流血之树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深度清除药毒啊，激活细胞功能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深度的去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你去除了，
6: 嗯，
0: 咱们就不会再发生恶性病变了，对不对？它还能提高细胞灵敏度啊，让这个细胞主动的张嘴吃药，让进入到身体里的801治愈因子呢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你把它配合上以后，真的会好得更快、更好、更彻底。这次活动呢，其实是两个大的救助政策啊叠加到一起了，那我们就等于一次可以双重福利，对吧？一个是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然后呢加上龙血因子免费发放，两个周期我们就送30瓶龙血因子，3个周期就送60瓶龙血因子。所以说现在大家参加报名啊，能够治好病，这是最幸福的，对不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您赶紧打电话报名，好不好？
6: 行行，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0: 对对对，一定抓紧时间把这名额落实了啊。
6: 嗯嗯，
0: 好嘞，我们再见。
6: 好好好，谢谢您了，好，再见。
4: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7: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8: 你好啊，张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张老师。
8: 好、哎啊，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吧？
0: 对。
8: 哎呀，那我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那求求你帮帮我吧。
0: 您呢、
8: 啊，
0: 先别着急啊，
8: 就我了
0: 我知道，咱们慢慢来啊。您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说。
8: 张老师啊，我呀，这活得也太不容易了。
0: 嗯，
8: 我呀，有糖尿病啊，都23年了。
0: 哎呦，
8: 哎呀，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用过很多种了啊。那个中药西药的方法我也都用过。
0: 嗯，
8: 那个偏方呢，我还抄了不少，哎，没有一个能治好我病的。
0: 嗯，
8: 那我呀，现在被这个糖尿病连累的呀，这浑身这个并发症啊，哎呀，我的一只眼睛已经完成使命了，
0: 哎呦，
8: 另一只眼睛啊越来越差了。
0: 嗯，
8: 哎，张老师啊，我这左脚啊，这个大脚趾破了一个口，它一直就不好。就因为那个血糖高啊，也封不了口，你说
0: 明白，
8: 老往外流脓啊，哎呀，其他四个脚趾头啊也发黑了。那个大夫说呀、啊，弄不好还得把这个手术啊，脚趾头嘎掉，
0: 哎
8: 呀，给我吓坏了。
0: 嗯嗯，
8: 我天天看着我这个大脚趾头啊，唉声叹气，我这血压也高。心脏呢也不好，哎呀，经常的憋闷呐。我家呢住在2楼，哎呀，楼下呀过个人呐、啊，过个车呀、啊，声音那个声音稍微大一点儿，我的心呢就一哆嗦，半天缓不过来呀、
0: 嗯。
8: 张老师啊，我还这个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也花了不少钱，我现在啊都绝望了，哎。但是听我说您呐、啊，你说这个，你这是生物新药，过去那个治不好的病啊，现在都能治好了，所以呀、啊，我就想试一试。
0: 嗯，我呀特别支持您现在这个想法啊，转变观念，想试一试就对了。因为什么？咱们时代一直在发展呢、啊，社会也在进步啊，对不对？而且呢，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5项生物医学金奖，这是绝对化的优势啊。到现在为止，它也是生物医学金字塔塔尖上的特效药。
8: 嗯，
0: 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我们身体8大系统的100种疾病一治一个好，绝对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这次活动呢，还免费的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干啥？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去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杜绝身体的恶性病变啊，让同时进入到我们身体里的801治愈因子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像您这种情况，把801治愈因子用上7天，肯定就见效了，5个周期基本上完全康复。当然您有龙血因子联合治疗的话啊，第一个当天就见效，第二个3个周期你就彻底康复，你说好不好？
8: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名，我要订2个周期的那个801治愈因子，是不是还是1颗1块钱呢？还免费送30瓶那个龙血因子啊？
0: 对， 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不过我跟您说我这儿报不了名啊，现在名额说没有就没有了，我这边答应您当。

0: 没有八零幺注意因子和龙血因子，那也是白费，对吧？所以您呢，最好是什么呢？快一点，麻烦一下您的邻居，让他帮您打电话直接报名，跟场外那边把名额落实了，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太好了。那个，哎呀，我现在活得真难呐。那我赶紧跟那个老李一起打电话啊。
0: 嗯嗯，
1: 谢谢您，张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我祝您申领成功，咱们早日康复，好吗？
1: 好，好，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八零幺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活动仅剩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住健康的机会。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400-836-5116。
2: 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建锋。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贵州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今天15点，贵州省气象台把暴雨蓝色预警升级为暴雨黄色预警，并定于17时将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6月26号到7月26号4度集中放映期间，省外游客可凭电影票在12月31号前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2026终止招生含技工类报名已于6月22号开始。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1: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桃子开始上市了，到了6月下旬呢，北京的大桃产地北京平谷区就会迎来大桃的丰收季。农业是靠天吃饭，夏季多变的天气呢，也使得果农们的收益变得不那么确定。为了更好的守护农户们的辛勤付出，保险公司为这些农户们打造了特定的农业保险，让平谷种桃的农户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2: 种了多少亩啊？
13: 总共10亩地，那个油桃还有猫桃。
14: 在平谷王新庄镇北新庄村，果农刘左鱼看着挂满枝头的油蟠桃，兴奋地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6月下旬到10月，甜蜜的大桃将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桃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13: 你像去年我有2片地的绝熟啊，保险公司它的理赔还挺快，一亩地赔了是1080多吧。
12: 成本能回来吗？
13: 成本能回来，就保的是成本。
14: 如今极端天气频发，农业保险早已从灾后理赔

0: A 转向灾前预防、适中干预的风险减量模式转型。每逢气象预警，中华财险评估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刻在线，向果农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并深入果园参与防灾工作。受灾后也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定损。查勘员杜小雨说，
1: 天气不太好的话，我们防范预警，我们自己现场也是转转，然后地块什么也看看，让他们自己有一防范意识，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0: 作为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评估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2: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六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0: 政策性农险不仅让果农尝到甜头，也让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在平谷马房镇东店村，麦穗飘香，麦浪滚滚，农户冷恩利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和对丰收年的期待。
3: 有700亩上下吧。
4: 今年投保的这个什么保险？
3: 完全成本保险。
4: 大概自己负担了多少钱？
3: 30%。最担心的是风灾、雨灾、雹灾，如果没有保险，那一晚睡不着觉。在2024年，这块地小麦全部倒了，赔了19万。
0: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10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
5: 高考已经结束，大学的校园开放日轮番举行了。最近2026年北京工业大学校园开放日如期举行。北京工业大学呢是在北京招生人数最多的211高校。今年他们计划在北京招收2981人，占其总招生比例的 75%。从高校答疑到沉浸式的探校，学生和家长一起来了解这座位于北京的大规模工业院校，选择它有1000个理由。好，我们来听报道。
6: 上午9点不到，北工大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各学院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家住丰台的高三学生王同学和父母驱车1个多小时特意前来探校。
7: 北工大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分数段，借此机会正好来看一看有哪些适合我的，然后主要是了解了解，然后为报专业找一些思路吧。
6: 高三理科生曹同学对北工大不少理工类专业很感兴趣，母亲石女士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孩子与学校老师面对面沟通。
8: 主要关心就是咱们北工大今年各个专业的一个招生情况，然后包括排名，还有学生比较关心就是他在这个专业里面都学哪些课程，然后保研率大概有多少。主要让孩子自己问，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他能够哪些疑问能够当场得到一些解答。
6: 在热门学院樊公修荣誉学院的咨询展位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学院副院长袁立敏介绍，与过去10多年的新生入学后二次招生选拔不同，今年学院首次实行高考直招，组内考生保第一志愿，
9: 相当于改革一种选拔的方式吧，看看这些好的学生经过我们的培养之后是不是更好的。因为我们的目的还是要培养工程领域的领军人才，在科研训练、创新意识的家国情怀、领导力方面都希望有一个综合的融合，培养出北工大最好的学生。
6: 依托樊公修荣誉学院特色实验班培养优势，学校今年结合国家政策号召，新增数智未来组、绿色新智组2个物化组，分别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具身智能、光电信息等前沿领域，以及超大城市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方向。高三学生姚同学对此非常感兴趣。
10: 可能偏工科理科会比较感兴趣，主要是听后边咱们新加的这些双学位啊，包括新开设的专业，然后可能就是觉得这些还挺新颖的。国家需要什么人才，他可能重点培养什么人才，我觉得需要今天在这儿多了解一些。
6: 为了让学生和家长更直观感受校园文化，本次开放日开放60余个实验室，多个校内博物馆与展厅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家长学生还能参观学生宿舍样板间，打卡食堂美食。高三学生家长王女士表示，
11: 看他们开放嘛，就来看一看住宿的条件，因为也是大学生活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方面嘛，住宿的这个管理啊、环境啊、 设施啊，因为毕竟要生活好几年呢。
6: 2026年北工大在京招生计划2981人，占总计划近75%，是在京招生最多的211高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介绍，今年学校新增量子信息科学、网络空间安全等4个本科招生专业。
12: 我们的专业是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战略急需和北京市的产业发展需求而创建的。同时呢，我们的培养的理念是尊重选择、发挥特长。一开始我选错了也没问题，我们可以给同学提供入学之后大一下他的转专业的机会。之后我学了一年之后，我发现我更喜欢另外一个专业，到大二的时候仍然还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最终呢帮助大家实现个人的一个梦想。
5: 说起乡村旅游，人们会马上想起吃香喷喷的农家饭。一直以来呢，农家饭都是很传统道地的农家料理，而现在乡村旅游也引入了新派口味。最近北京通州台湖镇的唐大庄村，他们的面包坊以及葡萄酒庄就很受欢迎。这里举办的面包葡萄酒节吸引了众多游客，人们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乡村烟火。
13: 准备出炉了。
14: 合造社的摊位上，摊主张淼京从窑炉里取出刚烤好的披萨。
13: 这个是高温450度制作，炒至90秒就熟了，可以保留披萨的汁水，让它外酥里嫩。
14: 市集摊位各有特色，分享收获烘焙工作室的倪广轩带来参加乡野烘焙大师赛的作品是陈皮绿豆莲子百合吐司，这是他根据时令结合农场食材做的。
15: 夏天到了比较热，然后我们做了这个绿豆的吐司。面包的原料主要是用的我们农场自产的牛奶还有鸡蛋。
16: 绿豆啊红豆啊都是我们农场也在卖的。
14: 倪广轩学的是烹饪专业，之前在五星级酒店工作，如今他扎根在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成为了新农人。分享收获农场烘焙工作室已经扩展到了4个微信群。
16: 老客户在复购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一般就是线上订的多，我们每周预订2次。然后主要是我也喜欢农村的生活，像做一些健康的食物吧。
14: 20多家京郊乡村烘焙主理人把乡村物产和匠心技艺融入到创作中，带来了窑烤面包、手工披萨、创意甜品、三明治、现磨咖啡等。而另一边，沉浸式品鉴红酒也为游客带来了别样的乡村微醺体验。京源碧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文京带来了用密云不老梅酿的酒。
17: 不老梅在密云本地有种植，能够补充很多的营养成分。我们这次啊带来了包括不老梅在内的30余种果酒。我们这些个果酒呢都是用控温发酵、低温陈酿的技术。
14: 市集上游客收获满满，
18: 整个都转了一圈，选着他们家特色的挑了几样买买尝尝。它没那么甜，入口即化，非常的绵软，麦香味非常的浓郁。
19: 我看您这已经买了不少。
20: 我这个是溜一溜，
21: 这个环境是不错的，到村里的话也是体验这个农村生活。
14: 烘焙的甜香与酒的醇香交织，暖堂文旅主理人梁小娟表示，
22: 未来我们也不是只是2天，我们会定期的组织，我们未来常态化的形式以烘焙为主，以红酒文化，我们可能定期能喝酒，能惬意的休息，但我们也能了解到新鲜的知识。然后我们呢以烘焙作为一些手工课呀、品鉴呀，会招更多业主过来，共同打造城市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2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始建商周，兴于唐代，盛在两宋，明清窑火不断，延续至今，是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重要代表。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三明江乐县，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
25: 江乐是位于福建省西北部的一座美丽县城，早在唐代时期就开始生产陶瓷，这里资源丰富，有丰富的瓷土、燃料和水资源，加上闽西北地区重要水运航道百里金溪穿城而过，为陶瓷生产和运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使得江乐陶瓷在宋元时期达到巅峰。窑厂林立。

0: 产品跟随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但是随着时代变迁，朝代更迭，江乐窑的辉煌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位于江乐县城65公里外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然保留着一座百年老窑。 这座窑厂从清朝乾隆年间传承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直都是由陈姓家族传承和经营。靠着非遗传人陈克愚和陈振云父子的坚守，这座福建省唯一在烧的隔舱阶梯式龙窑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
1: 沈仪非遗项目江乐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振云，
2: 到我这边已经第9代，之前在连城那边也是做这个的祖上，然后来到这边是光绪年间，之前我们村里面差不多有100多号人都在从事做陶瓷的，后面由于受到机器化生产的大影响，
0: 在技术上这些没有得到提升，所以他们就不做这些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边，然后他们就没坚持下来，
2: 到后面整个村里面就我父亲一个人做的。从清朝到现在，
0: 陈家祖祖辈辈都在大南坑从事传统柴窑陶瓷烧制工作，对于陶瓷，陈振云从小耳濡目染。 201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他，辞去厦门的高薪工作， 带着积攒下的60万元人民币
2: 回到山里，开始了他的陶瓷事业。我们从小就接触这一块，对这一块多多少少是有感情的，然后不希望到我们这一代就没人再做这个了，整个村也没人再做了，如果我不回来。
0: 而且做这个事情，我们是觉得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至少如果我们把这个陶瓷在这一边做起来了，把江乐窑这个做起来了，让江乐周围的人也知道我们江乐是有在制瓷的，因为制瓷从古至今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骄傲。对于儿子的回来与陶瓷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父母并不乐意。刚开始我父母亲不同意的，
2: 因为他让我们去读书，肯定就想让我们走出这片大山。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是非常有雄心壮志，就觉得可以把这片做好干好，所以才会回来的。父母的反对并没有让陈振云退缩，
0: 他踏踏实实的从最基础的步骤开始学习。提到陶瓷制作的流程，陈振云表示既辛苦又繁琐，
2: 20多道工序必须环环相扣，熟练于心，一环出错，前功尽弃。首先在选材上就要进行严格的把关。像我们制作我们江乐窑的这个土陶，我们一般我们江乐窑是青白瓷，它青白瓷它对土的要求，它就是要白土，我们叫白土，我们含铁量要稍微低一点，但是 所有的土里面它都是有含铁的，所以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又要把它除铁，青白瓷要的土一定是白度比较高的白土，我们一般的白度达到了80度。严格的进行选材之后，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这些白色石块将会在匠人们的手中幻化成另一种形态，重新展示在世人眼前。
3: 对于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来说，烧窑这一步骤是最特别的。我们不采取什么裸烧，我们的东西要装到匣钵里面，烧的这个容器匣钵。
0: 陈振云介绍，烧窑前要祭拜窑神，这是祖上传下的习俗。
3: 这一窑最后的一把火，好坏就看这个一把火了。
0: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考验的是匠人对火候的掌控尺度，成败与否就在此一举。陈家的柴窑依山而建，是典型的分式柴烧龙窑，也叫隔舱龙窑。
1: 窑炉的建造水平直接影响瓷器的最终品质，建窑的技术一般只在家族内部传授。烧窑的时候要采用松木作为燃料，松木富含松脂，在燃烧过程中挥发出来的松脂对瓷器有滋润，能使瓷器釉面含蓄温润，可以烧制出百里微泛青的鸭蛋青青花瓷胎效果和瓷白如玉的独特风格。
2: 我们每一餐都是可以控制不同的温度，甚至可以烧不同的那个火焰，有的烧还原焰，有些烧氧化焰。
1: 陈克瑜徒弟毛行宝，
3: 第一餐他是专门烧柴火，就是里面没有放任何瓷器，一开始它是在沉睡的状态，我们要把它唤醒起来，差不多这个要这样子慢火烧，应该要烧到3个小时左右。那到了7个小时之后，我们这张就开始烧大火了。第二张里面就有放瓷器，那这两张一共要烧，大概要烧15个小时左右。到了第三餐，它的前面温度已经有800度左右，那这个到后面的时候，每一餐的用的时间差不多在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温度我们这个是用最传统的方法，就是用眼睛去看，还有用耳朵去听里面的声音，就能判断出里面的一个大概的温度。我们没有用到这种温度计，因为这也是师傅他们是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1: 传统柴窑陶瓷烧制的独特魅力，让陈振云更加确定要把这条路走下去。从烧窑基础学习、潜心研究、外出交流，在传统的制作工艺中还不断融入现代创作理念。在这期间，虽然也有过挫折，有过迷茫，但性格倔强的他并没有气馁，靠着执着的信念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最终也获得了父亲的认可。
2: 经过这几年的慢慢在做，各个成效也还不错，又稳定了下来了，知道自己以后的路子该怎么做了，做什么产品了，然后也逐步的有一定的小规模了，父母才慢慢的又心安了下来，又放心了。
1: 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陈振云还不断的推陈出新，他经过上万次的试验，研制出了能够在明火上使用的瓷质烧壶，通过调整瓷土的配比，将15公分以上瓷器的烧制成功率提高到90%以上，还将江乐窑和本地野茶结合，用柴烧陶瓷罐包装野茶，产品远销各地，开启了茶加罐的茶瓷融合创新之路。一项项技艺和应用上的创新，让古老的窑口焕发新的生机。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6: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7: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6: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8: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9: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8: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8: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呢？

0: 轻情况在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8: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9: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前或代言，用

0: 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

0: 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

0: 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奔赴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奔赴，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

0: 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 此次新政

0: 证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0: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4: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7: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9: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0: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9: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 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8: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3: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8: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3: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8: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3: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8: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3: 15、20、10
1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3: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新模式。国产小客车可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从今天开始，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商务部22号消息，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同日消息，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现在呢，正是高校的毕业季时间，走出校门的同学们面对就业的压力、创业的契机，可以获得哪些政策措施的助力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回应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
24: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董永超。今天我将做客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就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帮助毕业生提升技能等方面人事部门制定的举措、助力高校毕业生创业出台的政策回应大家的相关问题。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21: 好，欢迎董处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先跟您核对一个信息，就是今年我们了解到说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是比较大的，那有多少？
24: 今年啊，我们全省高校毕业生啊预计是28.8万，给去年同期相比呢是增加了0.6万人，也是创了历史新高
21: 啊。所以换句话来说，今年走出校门的应届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大家会感觉到更大，因为规模创了一个新高哈。那针对这个情况，咱们人社部门怎么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这方面有哪些切实有效的一些举措？
24: 好嘛，我们今年啊也是深入实施66就业文岗计划，持续发挥好我们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机制的作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从拓宽就业渠道、提升服务效能、增强就业能力、优化就业环境等四个方面，我们出台了14条具体的措施，全面来支持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21: 好，那这样我们就从您说的这四个方面一一来看一下哈。先说一下多举措拓宽就业渠道，我们拓宽了哪些渠道？
24: 好，一个是呢，我们围绕着我们省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 发展需要和我们民生领域的社会需求啊，比方说我们的一老一小啊，在这一块他们的需求量市场化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
21: 嗯，
24: 哎，所以我们就聚力深挖市场岗位潜力，促进市场化的就业，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同我们有关的部门有效盘活空编空岗的资源，着力来稳定我们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基层项目等政策性的岗位，达9.4万个。
21: 9.4万个，从您刚才透露的这个信息，我们是不是能够捕捉到一个今年考公务员的时候能释放的名额数量计划会更多一点？
24: 对，然后整个看下来的话，哎，这个跟去年相比的话是基本保持稳定的。
21: 嗯，好，这是
24: 政策性岗位，
21: 政策性的岗位规模9.4万个。
24: 对，
21: 嗯，
24: 第三个呢，就是在创业这一块啊，我们也积极的推行个人创业高校办成一件事儿，举办创业未来2026创业大赛、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啊，也按规定落实扶持政策，助力毕业生自主创业，这是在创业这个方面。
21: 嗯，
24: 那第四个呢，我们是也是引导哈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在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创意经济等领域实现灵活就业，对于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后参加职工保险的，我们按规定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那补贴的时限呢，哎，也是2年的时间。大家也都知道灵活就业这个领域啊，这个是我们很广大的一个空间。
21: 嗯，
24: 哎，所以这个方式也更加灵活，工作地点也好，时间去也好，更加方便灵活，也是我们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哈所乐意的一个方式。
21: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面，多举措拓宽就业渠道，其实还比较容易理解。像您说到的第二个方面，多形式提升服务效能，可能大家不太好理解，这指的是我们的哪些举措？
24: 好，我再介绍一下，我们在提升服务效能这一块，那一个呢，是我们加强高校职业指导站建设，开展就业公共服务经校园百日行动，也深入推进人社厅局长与高校接对帮扶行动，推动就业服务进校园，啊，这是我们第一个的方面。
21: 嗯，
24: 啊，第二个呢，我们也在提升啊我们招聘活动的时效，更多的向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来转变，同时我们也支持啊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的运用。哎，这也是这个第二个方面，要加强，就是人工智能加，啊，这我们也在省里面，国家也好，省里面也好，都在推动这个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年所做的一个新的一个举措，在就业服务领域的一个创新运用。
21: 就是这个智能服务加，可能是比较概念哈，如果把它投到具体的应用场景上，大家可以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见到这个？
24: 就举个例子嘛哈，就是现在我们也在给一些高校合作来推动这项工作。那今年呢，省里面我们省厅呢也是选择了7所高校，哎，在试点做这个事情。
21: 嗯，
24: 后面呢可能还会要详细的具体介绍，咱这是简要的说一下。
21: 好，
24: 比方说人工智能在我们就业领域运用，就比方说，哎，我的这个简历是吧，然后我没有做过，哎，也没有学过类似的这种指导哈，那我就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通过我的这种想法来让他把我的简历去进一步的优化。
21: 嗯，
24: 哎，甚至是对于我这样的一个个人的经历和我自己的一些性格，哎，我让他给我做一个职业测评，给我提出一些职业发展上的建议，啊，
21: 就这个，不是大家想的，比如说啊，大家自己下载一些 这个人工智能的 AI 服务的一些软件，而是可以直接运用我们人社部门提供的这样的智能服务。
24: 哎，是可以的，我们是也是有很多的一体机在学校里面是布置的。
21: 嗯，
24: 哎，那下一步呢，我们也想着如果是更便利的话，
21: 嗯，
24: 到时候学生也是可以在自己手机上去进一步的操作。
21: 嗯，好，这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家。
24: 哎，那第三个呢，是我们也在建设哈青年驿站，那未来我们贵州就业创业的青年提供这个免费的过渡性的住宿啊，然后还有一些政策解读、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服务。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好异地来求职的这个就业服务，也优化了我们人才流动的这服务哈。
21: 嗯，
24: 哎，第四个呢，就是实施啊，哎，红智驻杭计划和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精准开展这个困难帮扶这一系列的活动。
21: 嗯，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异地求职的就业服务，是叫贵州青年驿站啊。
24: 嗯。
21: 他的这个异地求职指的是外省到贵州来的，
24: 在对，
21: 而不是说，比如说咱们贵阳的到遵义，他也异地了。
24: 啊，我们主要是这个外地来我们这个地方，但是在本省内的，我们都是可以流动的，都没有去问题。
21: 嗯，
24: 哎，
21: 好，就是我们这里的异地求职就业服务，主要还是针对外省到贵州来的。并不是省内的各个市州之间的这种流动、啊、
24: 哎，它也是可以的、
21: 也可以享受这样的服务。
24: 对，
21: 对，嗯，
24: 好，
21: 这个大家就记住了啊，咱们异地去就业的话可以申请一下这方面的这个服务，也是跟我们人社部门取得联系申请这样的服务吗？
24: 哎，这个是你比如说在贵阳，哎，他很多的时候是有的是团审委啊，就是团委部门，哎，他来牵头做的这个事情
21: 啊。好，就是申请的部门可能在

0: 各地团委那里。
1: 对，
0: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方面，提升我们的服务效能方面。第三个方面您说了叫增强就业能力方面，怎么来增强大家的就业能力？
1: 好，那我就简要的再介绍一下。一个呢就是实施我们青年技能提升行动，
0: 嗯，
1: 哎，也支持我们的技工院校啊开设这个高技工啊预备技师啊班来招收哎高校毕业生，然后也深入的推动双迁计划。这个双迁计划呢就是主要的是针对这个微专业和微课程的哎这个双迁的计划来提升毕业生的技能水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开展就业育人主题活动，我们举办第三届全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创新推进就业实训的活动，强化毕业生的职业的认知。第三个呢是实施我们青年就业见习万岗募集计划，哎，刚才也讲了，是大学还有大学生扬帆计划，还有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等，帮助大学生啊积累一些实践经验。
0: 嗯，其实这也是很多高校毕业生最缺乏的，用人单位很需要的，
1: 对，
0: 大家的实践经验要很丰富。招来就能够得用哈，这样的人才的话呢，就是在企业这边的这个适配度会更高一些。
1: 对，
0: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全方位优化就业环境。这个环境不都是企业在做吗？你们的优化的就业环境主要指的是哪些方面呢？
1: 好，那我也简要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前面我们讲到，哎，我们建立了是我们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机制啊，也是这个党委政府牵头，哎，教育人社部门哈，具体哎在抓这个工作啊，也是会同其他的部门。那么我们这个机制建设之后啊，就是整合资源，形成合力。那我们也要加强工作调度，确保我们每年的这个各项工作任务能够有序的推动。第二个呢，我们是及时发布我们的就业政策清单，还有招聘渠道清单等五个清单。同时啊，也加强先进典型的宣传和企业用人观念的引导。第三个呢，就是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定期发布防范求职陷阱提示及案例，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0: 嗯，好，那您刚才说到的几个发布我就要问一下了，比如说就业政策的清单，大家看就业政策可以在哪里查询，招聘的渠道清单不是有五个清单吗？还加上您说的发布的防范职业的求职陷阱这些案例等等，咱们在哪里可以查得到？我们发布的平台是哪些地方？
1: 就这个呢，这些清单一个方面哈，我们自己会在我们人社厅的官网，它是会发的。第二个呢，是我们跟高校啊，也是频繁的加强联动，我们会把我们的这种政策清单之后，还有一些案例推给这个高校啊，高校里面通过他自己的这种各种渠道啊，还有班级的微信群啊。啊，这些渠道这个推给学生。
0: 嗯，好，那大家其实在学校里面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些清单内容啊。如果说是在学校没有获得这些清单内容，一定记住可以登录一下咱们贵州省人社厅的官网去查询一下这些内容。我们以上的这四个维度的这些举措，实际上我们推行在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效果怎么样？
1: 好，那我简要的这个介绍一下。那我们一些工作啊，具体取得了哪些成效？今年也是我们各级人社部门也是凝聚了合力，加强政策和服务的供给，抢抓春招和离校前的实践窗口，合力来推动我们公共服务资源的迁移。第一个呢，就是推动服务进校园。我们积极推进的是人社厅局长进校园，推进正校共建职业指导工作。全省呢，人社厅局长已经与43所高校进行接对，目前呢，进校园开展服务已经有37所了。而组织职业前程点亮未来高校毕业生公共就业服务系列的活动，线上呢常态化的投放岗位，

0: 线下呢不间断地组织招聘活动，目前已累计开展各类的招聘活动 1100余场次， 发布岗位需求 60余万人次。 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我们也帮助提升就业能力，组织实施青年就业见习万岗募集计划，帮助青年积累经验，增强实践能力。目前呢，全省已募集就业见习岗位 6600余个， 整合各类培训资源，聚焦我们青年群体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3.5万人次， 其中我们高校毕业生也是3300余人次。第三个呢，在这个引导这个学生转变观念上，我们全省共建了，目前共建了49个职业指导服务站，推动校内校外的就业资源的共享，为我们毕业生提供政策咨询、职业规划指导、岗位信息等服务，同时也积极推动 求职能力实训等工作，目前已开展青年求职能力实训营19期，
1: 助力我们青年提升求职能力，转变择业观念。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人社厅局长进校园来进行一些政策的指导啊、服务啊，还有我们的政校共建职业指导这方面的工作，其实都是 在学校之内给大家提供的服务帮助。那这些个举措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无论是厅长还是局长，其实平时的工作也是非常繁忙。我们现在呢，也在聚焦每一次的在校园之内举行的一些招聘活动啊等等，所以大家会在想，就是
0: 厅局长进校园，他频次不会太高。那么我们的这个厅局长进校园这项工作怎么样能够保证他的这个效果呢？好，针对这个哈，这个我们今年啊是特别的要求，这个所在地的人社部门，就是高校所在地的人社部门必须要去进高校开展这项工作，然后是定好每一个 这个单位的这个局长们，那你联系的高校是哪儿？然后大约什么时间点进院校里面？进院校那就是主要的就是我们送形式、送岗位、送服务，这个开展一些职业指导，然后这一次也是我们这个创新的去做了一些其他的工作。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每一年国务院和省政府 都是要召开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视频的会议，我们也是按照全国全省会议的精神，结合着我们公共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这个要求，我们省里面是特别加强了人社厅局长进校园共建这个职业指导工作这个事情。那么我们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呢？ 就是先行试点，以点带面，分步推行，最后全面铺开。用这种方式，那就是要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以工作站点为基础，以职业指导为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进校园，强化的是什么呢？政校协同效能，前置职业生涯教育，前移公共就业服务，然后是逐步实现 职业指导站点全覆盖，职业指导服务，实现在校学生全覆盖。那么我们具体的一些工作呢，第一个是推动常态化招聘活动与人工智能就业服务的结合，深化指引前程点亮未来高校毕业生公共就业服务系列活动实效，发挥我们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 校内校外就业资源共享，更多的组织行业性、区域性、联盟性的小而美专业的招聘活动，同时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就业服务全流程，就是为毕业生提供我们的职业规划、求职技巧、模拟面试等数字化的指导服务，就是要打造我们专业化、智能化、一体化的这个服务模式。
1: 就是刚才您讲的我们那个

0: 人工智能加啊，
1: 哎，
0: 给大家呢提供我们人社部门来研究的这样一个更为专业的，给大家提供就业方面的，像您提到的职业规划呀、求职技巧啊，甚至您的这个

0: 工具服机构、优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多方的力量实行一校一清单。哎，这个一校一清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高校提出他所需求的清单，他有什么样的需要，需要人事部门来支持的，他提出来。那人事部门呢，要根据自己的职责，也是自己的优势，来这个研复，就是研究回复，这个服务清单。 我们再确定一下这个服务清单，那共同强化职业指导工作，那为毕业生就提供政策咨询、岗位信息、职业规划指导、技能实训、就业陪跑、困难帮扶等一揽子的这个服务，来推进我们高校职业指导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体系化。哎，这是我们这个站点和服务清单，也要结合起来。第三个呢， 就是说推动人社厅局长进校园送服务与结对帮扶结合起来。那省市县三级要联动，我们是组织人社厅局长进校园参加政校企招聘活动，还要召开就业形势研讨分析交流座谈会，还观摩体验人工智能就业服务场景运用，开展职业指导辅导课，并且哈 还与就业工作任务重、压力较大的高校结对帮扶，倾斜服务资源，加大岗位投放力度，强化职业指导，来共同来推动我们高校毕业生离校前的就业创业工作。
1: 就这个厅局长进校园的话，并不是大家想的啊，我们在哪个时间通知一下大家，一对一对咱们这个学校进行结对帮扶的哪一位厅长或者是局长要来学校跟大家座谈了，不是这么个概念，就是他既有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也有包括

0: 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6: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9: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8: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9: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0: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

0: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董永超。今天我将做客阳光9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就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帮助毕业生提升技能等方面，人社部门制定的举措、助力高校毕业生创业出台的政策，回应大家的相关问题。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高校毕业季如何来助力大家解决咱们面对的就业压力、创业契机？今天呢，我们的阳光946节目邀请到了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的董永超副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回答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那么尤其是今年就要走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还有家长朋友们，在收听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对于咱们贵州省人社部门助力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提升咱们的就业技能等等方面有自己的疑问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直播间朝亮将会和董处长一起来就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啊进行一的回应。好，那董处，刚才咱们提到了我们的厅局长进校园也是作为一项硬性的工作进行了计划和安排的。今年是我们的厅局长结对的学校哈，我们49个职业指导服务站，我们的厅局长也已经开展了37所的了。那这还剩下几所院校的这个是不是也是在同学们毕业之前也全部都会走完？
0: 对，近期马上去开展一些工作。
2: 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就是现在大家在毕业的时候，包括您也提到了我们会进行一些这个职业能力的培训啊等等，其实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技能、就业技能这个和现实的我们的产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需求的人才的这样一个结构匹配的问题。现在咱们贵州省哈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的步伐也在不断的加快，那我们怎么来帮助我们的毕业生提升这方面适配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企业发展的步伐？
0: 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是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技能错配啊是重要因素之一。那我们人社部门也是想着千方百计哈，也是想着支持毕业生来提升技能以适应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需要。第一呢是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我们面向高校毕业生这些青年群体推行产教品工学一体化、项目化的这个培训模式，来加快推进公共实训基地、职业技能培训基地、产教融合平台建设，大力开展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在今年呢，我们力争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开展培训是20000人次。同时呢，也支持技工院校开设高技工预备技师班，招收我们高校毕业生，大力培养高技能的人才。这是第一。
2: 这个方面我也有问题要请教啊，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培训模式啊等等，都是开设在学校里面吧？是在大家走出校门之前进行

0: 这样的培训呢，还是走出校门以后，发现我去求职的过程当中，我就存在这种，这的能力。我学的和最后面向求职岗位之间适配的这个问题要进行的培训呢？
1: 它是这样子，就是毕业年度的和我们离校两年内的，就是离开学校两年内的啊，都可以。
0: 啊。所以不光是应届生啊，我们毕业两年以后还没有能够实现就业的同学也是可以申请来进行这样的培训的。
1: 对，
0: 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就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咱们的技工院校可以开设高级工还有预备技师班的这样一些培训，那它就不光是针对本校的毕业生，对吧？是面向所有的高校毕业生。
1: 对，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大家如果要参加这样的培训的话，是怎么来寻找到这个渠道进行报名呢？
1: 这个呢，我们就是看这个学校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针对它特殊的一个工种来进行培训。这个到时候我们也会跟这个院校连接之后啊，到时候我们再集中的来发布吧。这个也要看有一些啊，因为高级工班和预备技师班它有一定的时间去要求，它有的时候要培训时间会比较长啊，这个的话到时候我们会这个在后期的时候再进一步的再明确出来，
0: 会在官网上发布。
1: 哎，
0: 好，大家实时关注一下啊。那咱们这个就业实训，今年在就业实训上怎么来帮助大家？
1: 好，我们再继续介绍哈。在我们今年也是创新来推进就业实训活动，这也是人社部里面今年的2026年，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一个新的部署安排，是也是积极动员啊，我们重点行业企业、基层机关事业单位提供出一批职业体验岗位，组织有需求的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房企探岗、跟岗锻炼，我们就会提供职业体验、就业指导、求职实训等服务，帮助青年提前适应职场。这个是这个实训。
0: 就这个适应，它并不是说你在这儿来进行实训，可能就在这儿解决就业问题，只是提升你这方面的
1: 能力。对，有的时候他只是说，这个我上这个企业去，我感知一下。有的时候这个学生呢，他在学校期间可能是参加的社会实践活动，可能比较少，对企业的、对岗位的、对职业的这种认知可能不是很够。那么离校之后呢，我们针对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可以组织这一部分人，找一些企业去让他去看一看，入企探岗，去了解一下大家的工作的这个场景。
0: 但是现实当中其实很多的即将毕业的一些同学在假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开始做一些，比如说到有些单位去做见习生啊等等的这样的方式。他也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房企探岗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就是也是提前的进入角色，
1: 对，
0: 来进行一个体验。而在这个见习的过程当中跟单位进行了很好的一个磨合，可能也就在这种机缘巧合之下就可能解决了就业问题。
1: 就业问题，对。所以
0: 那这种见习渠道的举措有吗？
1: 有，后边我们会详细的，就是想着是这个再根据大家的需要，我们再介绍见习。我们说除了这些呢，我们在提升学生技能的时候还在推行一个事情，就是这是第三个方面深入推进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和应用性本科院校的学生学历证书加技能等级证书双证书的行动。那就意思是说，这个学生呢毕业之后除了有一个毕业证之外，那么还有一个技能等级证书。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提高这个院校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也能够提高我们毕业生就业能力和质量。
0: 就毕业就能够持证上岗了。
1: 毕业之前呢，我们就是针对他的就会培养他一个技能，一项技能。那么今年呢，我们也将出台贵州省双证书，这个院校课证融通的工作指引，也是指导全省职业院校深入推进实施我们课证融通的这个培养模式。你比如说我们在“十四五”期间， 在“十四五”期间，我们职业院校的学生“双证书”行动啊，就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0: 嗯，
1: 哎，我们那个学生取得技能等级证书啊，有70万人次。哎，这个所以这个包括占咱们全省技能人才取证人数的这个占比还是非常高的，这也是有效的来解决，哎，一些学生啊，这个有了证书之后，有了毕业证之后，哎，没有缺少技能，那所以我们在同步的，哎，也让他毕业之后，那毕业之前。这个就有了我们技能等级的一个认定，哎，这是我们这个推进双证书的这个行动，哎，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也实施青年就业见习万岗募集计划，哎，我们也是围绕着我们省的重点产业，啊，面向我们先进制造啊、现代服务啊、人工智能等领域拓展我们的经营单位，尤其是加大科研、技术、管理类的。就业见习岗位的募集力度，哎，然后并且将我们省内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年度的，啊，毕业年度的学生，纳入了就业见习对象范围，然后把有需求的青年组织到见习活动当中，促进他，哎，通过见习提升这个就业能力，然后以便下一步的成功就业。
0: 嗯，像这个见习，实际上，既是让即将走出校门的同学们能够了解实际的岗位的需求，能力啊，技能啊，各方面的需求，也是让这个提供见习机会的单位能够了解这个同学的能力怎么样。那一个毕业生他能够进行就业见习。

0: 进行的这方面的培训，时间也不足。
1: 好，那我就介绍一下我们就业见习的有关的这个内容哈。就业见习是什么呢？它就是指啊，组织有见习意愿的我们的毕业生等青年啊，在县级以上人社部门确定的见习单位进行3到12个月的岗位实践锻炼的这个就业准备活动，所以是帮助我们啊积累工作经验、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活动。
0: 就甚至可以长达1年的时间进行见习。
1: 对，最长是1年。
0: 嗯。
1: 那这个范围呢？就是我们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我们省内普通高校毕业年度的在校生，16到24岁的失业青年，均可以作为见习对象。那么在边远艰苦地区呢，还有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可以扩大到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哈中职毕业生。
0: 比如说到我们贵州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地方的这个范围还可以扩大到离校2年之内没有就业的中职毕业生啊？
1: 这个国家重点，比方说这个咱们刚才讲了艰远边苦地区和国家乡村重点帮扶县，这个呢是咱们省里面是有明确规定一个范围的。大家就是如果比方说这个国家重点帮扶县我们是有20个在网上也能够查得到。
0: 就是这些地方的，不管是你就是这个县的这个毕业生，还是说不是这个县的，但是我满足这个条件的是高校毕业生或者是中职毕业生，我也可以去申请进行见习吗？
1: 但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没有户籍的限制。
0: 这个见习单位是一些什么样的单位呢？
1: 好，见习单位呢，就是指我们在我们贵州省范围内依法注册成立、合法经营、用工合法合规、管理规范的各类用人单位，均可以申请我们的见习单位。
0: 好，这见习和直接就业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如果说比如说长达1年的这个见习时间，对于同学们来说也有一个问题，我在见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进行劳动的，这个时候他有这个劳动报酬吗？
1: 有的在见习期间我们都讲的是3到12个月。那么在见习期间呢，见习单位要与我们的见习人员签订见习协议，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见习人员生活补助。比方说我们有的地方他最低工资标准是2130，那么他给他的这个生活补助的标准就是不能低于这个数。然后当然呢，这个单位根据这个见习人员的工作的内容也可以适当的提高他的这个生活补助的标准。这是我们这个，这是对于我们见习人员去来讲的。那么对于我们的见习单位，那我们人社部门也是给予一定的支持的。
0: 比如说有哪些支持？
1: 那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基本生活费的补助。那这个见习单位给了见习人员这个补助之后，那么我们人社部门是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60%给予这个见习单位的补贴。
0: 就是见习单位其实他给出见习劳动者的这个报
1: 酬
0: 也好，补贴也好，其实是60%是可以人社部门来补贴。
1: 对，要按照对最低工资标准的60%。但是如果是说这个人可能多给了一些，可能是给这个生活这个补贴是3000，是吧那么我们不能按照3000的这个60%进行补，是按照这个比如说2130，这个60%进行补。
0: 当地的最低
1: 工资标
0: 准的
1: 按这个60%给予补贴。也是一般是1000多块钱一个月。第二个是社保险费用。那么见习期间呢，我们见习单位要为这个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与住院医疗商业保险。那么我们人社部门是按照每个人不高于300块钱的标准给予补贴。第三个呢是留用的奖励。刚才你也在介绍这个见习跟就业它不是一个直接对等的关系。
0: 对。
1: 那么见习了之后，如果这个见习单位认为这个人还不错，就留用了，所以就会产生留用的这个现象。
0: 对。
1: 那么所以说对于留用率达到50%以上的这个见习单位，那么他们刚才我们讲了基本生活费我们是按照60%进步。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标准就提高到100%。从60%就提高到100%。
0: 就是如果到你这儿来见习的同学， 比如说收了

0: 十个同学来到我这儿来见习，哎，但是我留下来了六个，就超过50%了啊。
1: 对。
0: 那我之前给这个劳动报酬就叫基本生活补助嘛啊，这个补助原来是只是人社部门只是给我60%的补贴，现在就可以100%就全部来把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这部分给我覆盖了。
1: 对。
0: 嗯，
1: 哎，是的，然后对于个人的话，就是一个人的话，我们还可以按这个每个人100块钱的标准给予单位一次性的留用补助。
0: 嗯，
1: 哎，这是这个我们给建议单位的一些支持。
0: 嗯，好，但是不可否认啊，刚才您提到了一点，就是有的同学毕业离校都2年了，可能都还没有能够实现就业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政策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延迟，一直到离校2年内的这个高校毕业生也享受我们这些政策的一个支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部分毕业生他这个缓就业慢就业这个情况。那这个基数如果说毕业2年没有能够实现就业的这个基数在不断增加的话，实际上对于人社部门来说，给大家促进大家就业的压力就会非常大。所以面对着这个情况，咱们有没有在今年有一些政策措施出台来解决这个基数问题，就是缓就业慢就业的情况？
1: 好，我们也都知道哈，这个缓就业慢就业的这个现象啊，这个还是比较普遍的，也是我们全社会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个事情。那我们省也是致力于缓解这类现象，积极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比方说2025年省政府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六六就业无岗计划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在里边啊就明确我们省的事业单位招聘当年度的毕业生的面向毕业3年内未落实编制内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开放，不对其是否有工作经历缴纳社保作为限制。那就是比方说我今年我写了我这个事业单位招2026年毕业的这个毕业生，那2026年毕业的，那么意思也就是2024年2025年毕业的仍然可以考。而且对于你是否啊，当然你不能是在就是大家所理解的体制内啊，不能是有编制啊，你有编制的就是
0: 不在这个范围
1: 了，
0: 嗯
1: 啊，因为你已经有编制了啊，这是对于没有编制的。那么不对你是否有工作经历，也不对你我以前担心缴纳社保啊，就这个很多的机会就取消了就没有了，这个都不做任何的限制。这是这个要求。第二个呢，就是同年啊，我们也是会同教育啊国资啊印发了关于鼓励高校毕业生早就业快就业5条措施啊，也是鼓励高校毕业生这个早就业快就业，我们围绕着这个目标是加强了政策引导，实施这个激励的一些措施，那具体去来讲呢，第一个呢就是加大公开招聘具有基层工作经历人员的力度，就是招聘的岗位更多的面向有工作经历的人，没有工作经历的人，他的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小。比方说2026年，那么具有1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要求的这种岗位比例应该达到50%，那么2027年呢，就可能会达到70%，2028年呢就要全面推广。
0: 那么这个基层工作经历指的是什么样的基层的工作经历？
1: 好，那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凡是通过灵活就业呀、自主创业呀、到民营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就业的，均可按照这个基层工作经历来算。所以它这个范围还是很广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三个呢，我们也是支持用人单位来探索实施促进高校毕业生早就业快就业的这个招聘的激励措施。那比如呢对于这个招聘的我们的企事业单位包括国有企业，对于招聘的这个人，他有基层工作经历，而且基层工作经历已经达到12个月了，那么他们可以缩减或者是不再约定试用期。就是说我原来有工作经历，一般正常而言的话，我们这个上一个新单位之后都有一个 试用期
0: 间，
1: 哎，试用期间，试用期间他的这个工资的标准有的时候可能会不一样，给正式的之后，给转正之后不一样。那么我们就是讲了，如果是说他以前你招聘他之前他就有一定的工作经历啊，比如说12个月，那么你就可以约定，哎，可以不再有试用期了。
0: 这也是其实去求职的同学们可以把控的一个点哈。
1: 对，
0: 就是你再到这个单位去的时候，你要提供你此前曾在基层就业的工作经历的资料证明。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用再到一个单位以后再有一个试用期，又一年的这样一个考核了。
1: 对，这也是我们鼓励这个毕业生尽快就业的，哎，一个激励的一个措施。
0: 嗯
1: 啊。啊，第四个呢，我们也是鼓励国有企业加大力度来吸引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哎，就是比方说这些毕业生通过实习啊、见习啊、劳务派遣等方式去了我们的国有企业，哎，累计工作2年以上，那平时考核也是优秀的。那么所以如果说这个国有企业按规定招录了这些人，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的聘用。啊，这个第五个呢，我们也是教育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啊，知道我们这个各地各部门各高校，我们都要履行我们自己的职责，采取有力的措施，比方说将职业生涯的规划和就业创业指导列为我们高校的必修课，基于学分的保障，哎，这些都是我们哎在做的啊，就是引导毕业生转变这个就业观念，积极的早就业、快就业，而是来缓解我们这个缓就业、慢就业的现象。
0: 嗯，好，我们节目最后一点的时间，虽然我知道我们的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就创业成功率是比较低的哈，
1: 嗯，
0: 但是从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依然鼓励有梦想的青年人们能够大胆的去创业。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利用节目最后的时间，就是在鼓励大学生创业方面有什么样的措施。
1: 好吗？我们也是有很多的举措啊，有政策，比方说在政策方面哈，哎，这个有条件的这个高校毕业生哈，他可以按规定申请不超过3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0: 嗯，这是一个。
1: 而且还有50%的贴息。
0: 啊，贴息贷款。
1: 贴息贷款。
0: 嗯，
1: 哎，然后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哈，这个按规定申请我们一次性的创业补贴是5000块钱，如果是在农业领域呢，这个标准就提高到10000元。
0: 就是因为贵州有12个农业优势特色产业，
1: 哎，就是我们农业领域了嘛，哈，
0: 他就可以申请这个创业补贴了。
1: 对，10000。
0: 好，具体措施大家可以登录贵州省人社厅官网进行详细查询。感谢董处长今天做客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0: 新资讯正在发生。

0: 来关注。
1: 即时资讯，现代关注，我是建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上胁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2: 评书联播，
3: 包拯在给皇帝的奏折之中，除了陈述他在开封府当官以来所处理的这些案件之外，最后有这样的话，这几句话就是建议皇帝要派人到陈州去查办国舅放赈之事。因为包拯听到了这个田中所诉说的庞玉在陈州胡作非为的这些罪行，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解决。怎么解决呢？得建议皇上派官到陈州去。包拯在他的奏折最后几句话里呀，他是这么说的，说近闻陈州民怨鼎沸，愿圣上派人到陈州查赈。陛下派交房之人放赈，未必就稳妥，近者未必忠，亲者未必廉。有这样的话，这个话这意思呢，就是说现在陈州老百姓的意见非常大，您应该派一个人到陈州去查办一下，处理一下这些问题。说作为您是个皇上，您从椒房中派人，椒房啊就花椒那椒，这个椒房是什么呢？椒房就是说从这个皇后啊，这个妃子啊，从他们这个关系上派人，就是皇亲。交房从汉朝时候在后宫里边，就是这个娘娘妃子他们住的那个地方，用那个花椒拌上那白泥，在里边给他漫墙，据说这样漫出来的墙又保暖，还不生虫子，还带有一种香味儿，所以就叫椒房。后来人们就把椒房泛指皇宫内院里边后妃所住之地。包公说，这个您从椒房中人派出去放赈，这玩意就未必合适。您把国舅派去了，按说是您的近亲，但是他去放赈不见得就好。尤其后边这两句话，说近者未必就忠，说亲者未必就廉，说您觉得他跟您近，他不见得忠于您，您觉得他跟您是皇亲国戚有亲戚，但是他不见得清廉。这话说得很直接，甚至说这样的话就直接针对着皇帝，带有一种指责和批评。包公把这个奏折初稿写完了，要由公孙策给誊写。公孙策晚上在灯光下头前这个案子的事他都写完了，并没觉得怎么着，赶到后边一看，跟皇上说建议皇帝派人到陈州去查赈，尤其这几句话公孙策写着手都直哆嗦。为什么？公孙策心里合计呀，包大人，您这胆儿太大了，您这是跟皇上说话吗？啊，哪个大臣在奏本章当中跟皇上这么说呀？您要是朋友嘛，说还可以，这是大臣对皇帝这么说呀。皇上一看，这肯定火了啊！公孙啊，我命苦啊，我好不容易在这开封府混了这么个职务，还没等转正呢，你这个本章奏上去，皇帝一看龙颜大怒，马上吩咐把包拯撤销开封府尹，连我一块都下岗了。

0: 说那年头有下岗的话嘛，反正就这意思。公孙策心想，我不按着这么写，这还不，这是包大人的原文，我不敢改动。就这样，公孙策这本章誊写完了，包公的奏送到了皇帝的手上。第一奏折开始是很高兴，因为头前一看包公说到了开封府之后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尤其是审问了这个案子，这个案情处理的条理分明，赏罚分明，皇上一个劲儿的点头称赞，就觉得包公这个人的确确是头脑思维清晰，掌执法严谨，是一个好官。可是看到后边一说建议上陈州派人查阵这几句话，皇上不高兴了，皇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皇上的脸，这是正在金殿上接受本章吗？王延龄、王丞相就在旁边坐着，皇上就把这个本章递给王延龄了。王丞相看看包拯的奏折，递过去之后，王丞相心里纳闷啊。丞相心想，一般大臣送给皇上奏折，皇上提起笔来御笔亲批，完了之后就处理了，今儿个把这给我看看。王延龄心想，给我看的原因，我先瞧瞧这内容吧。王延龄把整个的这个本章看完了，尤其看到后半截，王延龄心里想，包拯啊，你这个人哪是刚直有余，柔韧不足啊。王延龄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做官的这个路数清楚，做官的法则非常懂得。王延龄心想，包拯你是个官员了，开封府尹，龙图阁阴阳学士，按说级别，但是你在朝纲中混的这年头还深，不知道这官应该怎么做，不知怎么对待圣上。皇上今天给我看你一些奏折，其中含着这个意思，要征求我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包拯你说话太放肆了，尤其是对皇上。王延龄又知道包拯是个好官，王延龄感觉到大宋国朝像包拯这样的官可以为哪个官，也不像包拯这样锋芒毕露，这样是非分明，这样敢向皇上提出批评。但是王延龄又一转念，包拯现在在皇帝的心中印象不错，因为在御臣宫皇帝对他非常的赏识，不然就不会把他由个七品官一下提到了开封府。朝纲之中有重臣，有名臣，有红臣，重臣是你官位重要，举足轻重，皇帝也看中你，这叫重臣。名臣官在那个位置担当的重要，大都知道，哎呦那谁谁谁厉害，这叫名臣。还有红臣，红臣就是在皇帝心目当中偏爱，弄不好把皇上得罪了，这处理把你自个儿处理了。所以文武大臣说话，这个时候最后会说话了，包拯啊，马上出班，臣在派你到陈州查阵，你看如何呀？包拯马上跪倒身去，陛下，圣上派臣查阵陈州之事，臣敢不从命。有一件事，臣身为开封府尹，陈州查阵恐怕名不正而言不顺啊，我乃开封府尹，应该是代管开封地区，去陈州查阵呢。包公一说这句话，皇上一听，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我看你在奏折当中说的到陈州查阵是非常重要啊。好吧，朕就封你为龙图阁大学士，兼代开封府尹，同时呢你是奉旨钦差陈州查阵，代天巡守，你可以就地 执法。包拯，当你临行之前，朕赐你三道御札，可以执法正行，速速准备去吧。谢万岁。皇上，你说呀，包拯心里边挺高兴。为什么？包拯那是一个勤政的官员，愿意给国家给老百姓办的事儿。皇上说的这番话，听明白包拯的话了。包拯觉得我开封府尹管不了陈州的事儿，皇上说了，你就是代天巡守，你就是奉旨钦差，到在那里可以就地执法，就地正法，你有这个权利。还告诉你，走之前我给你三道御札，以此是执法论刑。这三道御札什么意思呢？皇上说的是啊，御札这个札就手札，就是手本。皇上给你写三个手本，你拿着这个东西就等于是圣旨一样，有什么事情你要处理不了，就拿着这个东西托皇帝的口谕处理当地的事情。皇上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给这么大的权力？皇上做事有心机，心想，你不是在这个奏本里边说问题很严重吗？我就全权委托给你，你就有大权势，你就去。这说明皇帝很重看，正因为皇帝对你很重看，要是这国舅真要是有点事儿的话，你包括考虑考虑吗？皇帝对你恩重有加，你对皇帝的这国舅还要严查严办吗？还不得网开吗？皇上其实是这么想的。包拯理解没理解呢？说实在的，这包拯理解没理解连我都不知道。这包拯这人他不一样，为人公正啊。包拯听到皇帝给他说了这番话，那心里边很高兴，感谢他的重看，感谢皇帝对他的信任。所以包拯回到开封府之后，就把公孙策找来，把皇上说的这话跟他重述一遍。皇帝今天在金殿上的布置，我是奉旨，我给查办地方官员，时我主要的任务是到陈州查镇，关键有两，说在我走之前，皇帝要赐三御札，可以执行正法，速速准备。这几个字儿什么意思？公孙先生，你知道吗？公孙一听，三道御札，他开始听包嘱咐的这话，这三道御札怎么写呢？这公孙策拿着笔呀，心想指个闸呀，因为公孙策他虽然是个对官场中的这个事儿知之甚少，皇上说给三道御闸，他就没皇上是手书的御闸，御闸公孙策就写成了铡刀的铡了，三道御闸，是啊，用铡刀可以执行正法，而且要准备。公孙策说：“我明白，嘿，这先生啊，把这个御札理解成为铡刀。”这公孙策半夜没睡觉，没在那就构图画图，画什么图？画图。公孙策心想：皇上要别开生面，另造刑具。他对包大人非常器重，为了显示包大人周圣上的皇威。所以刑具单设，弄三口铡刀，刀这是老百姓铡草用的，那么现在呢用以铡人，要用以铡人，这三口铡刀三道，这人不一样，人有三六九等，木有榆柳三槐，三道铡刀那肯定每一个铡刀铡什么样的人要有别呀。公孙先生就按照这个给设计出了乱头铡，还有狗头铡。公孙先生还给把人群给分分类，说龙头铡呢应该铡的是皇帝的命官，包括贪赃枉法的大臣，狗头铡呢就铡的是恶霸 啊，比这个龙有下一节，这狗头铡呢就铡是刁民恶棍，应该是这样。公孙策呀画了三口铡刀图，画完了铡刀图，每一个细节打得非常的精确，这公孙先生是才华出众，构图画图还挺，最后让人去找打这三口铡刀，这三口铡刀大刀，加铜大刀，为什么加铜大刀看上去好，是黄色的，哎，当刀口那得加钢啊，而且铡刀这刀床子得非常讲究，那个木料非常出众，头前一个龙脑袋，一个虎脑袋，一个狗脑袋，这三口铡刀没用多久就打造出来了，铡刀磨得锋快，而且这铡刀外带成布套，这种套叫黄符套，黄色的，为什么搞黄色的？公孙先生还有一个，因为这是皇上说的，御封三口铡刀，新的官刑。心想这个东西要是抬着在街上一走，地方官员贪官污吏一看这个玩意儿，就得为之有一种震慑。这铡刀造成了公孙策先生包公一禀报说，大人，皇帝所给您这三口玉铡我已经做好了啊。包公一看什么玉铡，来到这一看这三口铡刀，这包公心里发，心想公孙先生还真有你的，三口玉铡，三道玉铡，皇上说这三玉铡据我理解是皇帝手写的铡，你给弄了三口铡刀。包公又一转念，这铡刀作为一种刑具也不错吧啊，我就把这个东西禀报给圣上，因为圣上有话苏苏准备啊，得准备好了这个。所以包公去上朝的时候就向皇帝奏禀，说是嘱托臣近日正在积极操办，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尤其是您所说的赏恩可以执行正法，速速准备，我准备好了。皇帝一听，你找了什么了？三道玉铡我都造出来了。皇帝一听自个儿都纳闷了，心想呀，怎么你造出来了？你造出什么来了？包公说是三口铡刀。包公就把公孙策那个设计从头一讲，说的就是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而且这三口铡刀是一种新的刑具，对地方的贪官一定会构成威慑的力量。皇帝觉得很有意思，皇帝说你把这三，包公把三口铜铡抬到金殿上往那一摆，满朝的文武大臣一个个全都瞠目结舌。为什么？大家都愣了，说自从大宋国朝开国以来，各种公堂上是用了一些刑具，什么叫板子，什么叫夹棍，什么叫水火棍，甚至于说有些个什么包麻问罪了等等等等，但是从来没见过用铡刀。大伙想这铡刀这什么东西啊？铡刀那是农民铡草的，再者说在马棚里边铡草喂马的东西，但是那种铡刀呢那非常的粗糙。一瞧这三口铡刀做的真叫精致，那木料的选用，这个铡刀的样式，这个铡刀本身那个料的选用，都跟那种铡草喂马的铡刀不一样，而且这个铡刀外边还有套，而且铡刀前面还有龙头、虎头、狗头。文武大臣心想啊，这包拯啊可是真会弄，怎么弄出这个东西来了？包拯给皇上这么一讲，说这是皇上您说的三道玉铡，执行正法，让我速速准备，我奉旨准备好了。皇上心里边也乐了，皇上心想，我说的三道玉铡是我手写的三道玉铡呀，谁让你弄了三口铡刀摆这儿来了。 但是当着文武大臣，这皇上也没抹开那么说。说这皇上对包拯就这么客气吗？因为这皇上知道包拯这是大宋国朝的吉星，皇宫里边闹邪他都给驱除了，开封府当官以来办了很多事情，断了些疑案，所以皇帝对包拯是出自喜欢，就默许了这三口铡刀。包拯又一讲这三口铡刀的用途用法，皇上更觉得有些意思，说好吧，那你就带着三口铡刀去吧。这么着，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认识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在昨天节目当中啊，简单为大家介绍了什么是体质啊，体质呢有什么作用。因为在这之前呀，我们很多朋友对体质了解的就是太少太片面了，以至于问出了很多让人这个难以回答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体质是什么疾病，治疗体质用的什么药啊，或者体质呢有什么用，问了很多呀本不应该不知道的一些问题。作为我们五千年传承中医文化的一个古国啊，谈中医谈中药应该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是吧。属实这样，大家都能说上啊，你气血不和、气血不足、五脏虚亏呀、阳五脏啊，大家都能说上点啊，都知道心主血脉、肺主呼吸是吧，都知道脾主运化，都能说上点。但是一谈到体质就不知道了。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说一说这个人都知道，但是一说他的出身、说他的家庭都不知道。同样道理，体质就是我们的家，体质就是父母，体质就是根，体质就是本。我们的根、我们的本不了解不认识啊，只认识标，

只认识疾病，你说多可笑啊，是吧？中医，你看他在调理身体，在健康长寿上，他讲什么呢？他讲遍体实证，辨证施治，对症用药。遍体，这个体是指什么？体质，就辨别这个体质。这就说明什么？体质不是一种状态，它是多种状态，多到几种呢？多到九种，多到九种，就是一个家庭有几个人，谁是谁，你得知道，这几个人得认识。这个体质你根本你不认识，你怎么去辨体呢？是不是？就是辨体，就说明体质有多种。辨体施证，就是指这个体就是体质，辨证施治。

说空话，那绝对是没问题的。但是真正要想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因为你的根本、你的老本、你的祖宗你都忘了，疾病从哪儿来你都不知道，对吧？什么是体质？你看对体质不了解。在中医啊，从古至今，它的核心、它治病的原理就是要围绕着体质，养生保健更是这样了。你要想让这个自己少生病不生病，你首先让自己没症状，要想自己没症状，首先体质不偏颇，这也是核心。你说你这个体质都不关注，它是不是各种症状就来了？各种症状产生了，那你说你是不是疾病就来了？所以很多人说，老师，体质是什么？体质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土壤，就是你身体的一个基础，是你脏腑赖以生存的环境，是你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生存的空间，它的基石。这个空间、这个环境怎么样，它的结构、它的状态怎么样，都关系到你的脏腑、你的组织、你的器官会不会生病，是否能够健康啊长寿的工作。你的五脏、你的六腑、你的四肢、你的百骸有没有问题，都取决于你的体质能够维护它多长时间，能够供养它多长时间。所以很多人天天在强五脏、养五脏，在治疗各种的这个组织器官加强和疾病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说你的核心、你的重点啊，你都不关注，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可能有一个好的身体，是不是？所以当大家再说什么是体质，体质就是我们身体的整体环境，明白了吗？能不能少生病、不生病，或者是产生疾病，能不能有能力恢复，这点看什么呢？看我们重要指标之一，就是你的体质。你的体质矫健不矫健啊？你的体质弱不弱？你的体质有没有偏颇？如果体质绕、体质偏颇，你得改善，你不改善就不行。那你想改善，你就得认知它呀，是吧？体质是总称，它分为好和坏，好的只有一种，坏的却有八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就得对号入座了，你得对八种体质你得了解呀，是吧？你体质偏不偏颇你不知道，你是哪种偏颇你也不知道，你不去改善那哪能行啊？所以说我们大家就点说，对体质既能够了解，又能够清楚的知道我是哪种偏颇。说这个难吗？很多人说，老师，这个是不是很难呀？它不难。我告诉大家，中医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民间，就是从我们生活老百姓当中产生的。所以通过我们的圣人、能人整理之后，又再次还回民间，也叫还医于民。它难不难？它不难。中医是入门很容易的，只是在深入上、给人治病上可能难，但是给自己调理、给家人调理，它不需要那么深。你入门基础篇就行。中医讲究大道至简，它是非常简单，小孩听了都能会啊，没有文化的老年人，没有这个上过一天学的老年人听了也能懂。你比如说在八大偏颇产生这个疾病的体质上有八个，哪八个呢？大家听一听啊，你看好不好区分啊。第一个就是阳虚，这个我在昨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了。我们怎么理解成阳虚呢？阳就是太阳，虚就是少，冬天的太阳，对吧？冬天的天气，阳虚就是冬天，天冷不禁动。那么天冷不禁动，在冬天什么比较重？寒。所以阳虚的人最容易受寒，这个寒一旦进入身体，你看它会在身体当中怎么体现出来？胃寒，不能吃凉的，舌苔白，肾寒，腰凉，尿频尿急，特别冬天听点水，天一凉尿裤子了，尿失禁了，夹不住尿，一尿漏尿，肾阳不足，说打个喷嚏咳嗽一下子尿出来了，肾阳不足啊，膀胱气化没有了，说肾和膀胱都有阳气啊，肾和膀胱有阳气，那么膀胱里的水液就会通过膀胱的阳气给变成气化，变成精液来去温循滋养我们的机体、我们的脏腑。但是你的肾、你的膀胱阳气不足，这个喝点水就成流水了，就是你锅里的水烧不开啊，都变成凉水流走了。所以经常喝水、经常口渴啊，也是干，喝点水。

0: 就排尿，喝点水就排尿，憋不住尿，啊，攒不住水，肾阳不足吧？说这个人阳气啊在腿上，这人腿就凉，天一冷这个腿就抽筋了，天一凉这个腿就疼了，甚至大夏天三伏天穿秋裤穿秋衣，大家听着不可思议吧？我跟你说，阳虚真的是这样啊，阳虚的人夏天都得穿棉鞋，就严重的一定程度，脚一摸很凉的。腿一摸很凉的，他腿疼腿抽筋儿。啊，我们感觉夏天很热了，是不？穿短裤，穿凉鞋，哎，上河里趟河去。阳虚的人不行，你看他穿很厚，他都不出汗，这就是阳虚啊。阳虚寒就重，他寒在腿上，老寒腿腿疼。阳虚在腰上，腰凉腰疼。阳虚如果在一个女性身上，女性身上在腹部，我告诉你，中年。少年他会痛经，那如果说在这个备孕想受孕的人，这个宫寒他是怀不上孕的。你相信，你想叫受精卵在冰库里发芽生长，就等于把种子扔在冬天里叫它生长，它可能吗？所以宫寒的人是很难受孕的，很难怀孕的，这个女性就会宫寒。这么男性呢，如果说阳不足在少腹部，那就会导致这个阳气不足而萎缩，挺不起来，明白了吗？中医有一个有一句话叫阳萎，这个萎是萎缩，起不来啊！你看看，就是阳气不足的意思，阳虚了，阳气不足了，阳气不足怎么能支棱起来呢？支棱不起来了，蔫了。男性不孕，女性呢就不育，寒呢？是吧？男性也有寒呐，寒太大了也不行。说这个人阳不足，冬天寒比较重，寒邪在身体当中哪块存在多了呢？肺，这个肺就总感觉有东西，想咳嗽，有异物，咳咳咳，总咳嗽，不得劲儿，不舒服，白稀痰。有时候咳嗽又咳嗽不出来，寒气在这儿啊，久而久之寒就会形成什么寒凝，寒痰凝结。这个凝结就会产生一个小块，凝结的我们肺的组织，到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肺结节了。很多人说，老师我肺结节，你看这几年啊，这个肺结节特别多特别多，跟这个咳嗽有关系啊，跟咳嗽有关系。说你这个寒如果说在心脏啊，心阳不足，心寒重，这个嘴唇啊就发青发紫，特别冷，很难出汗不出汗，听好了，很难出汗不出汗，心阳不足。心阳不足的人百会穴就不行了，头顶就不禁动了，后脑就不禁动了啊，头一动啊头晕迷糊啊，头晕迷糊呀，后颈疼啊，出门得带这个围脖啊，不带围脖稍微风吹一稍微天一凉犯病了。有的人这个阳气啊在不足在哪儿呢？寒邪重在肩膀上，肩膀抬不起来了，肩周炎。你看看，在手关节，手关节就变形了，叫寒痹，关节木纳不通。有的人睡觉啊，这胳膊腿就不是自己的了，翻身翻不了，浑身疼。什么人最容易得？我告诉大家，就是庄稼地儿的老百姓，天天在地里摸爬滚打，地里的寒气特别重啊，起早贪黑。这人对身体呵护都比较差，体质都比较弱，寒邪都侵袭这个人身体上了。说你看看这个庄稼地儿的人，关节变形的特别多，老寒腿的啊，得寒症的特别多，天天啊这个受不着寒的，体质不偏颇的，不怕冷的，寒邪没那么重的人，你看他得这个关节疾病，他不得呀，他不得，他得都是得什么疾病呢？类风湿，而不是风湿了，类风湿。这个今后我跟大家讲，类风湿属于哪种偏颇体质呢？类风湿属于阴虚和气虚或者湿热，它有这几种类型啊，就是阴虚的人比较多，就火比较大的人啊，他感受不上寒邪，他都是火邪，火邪有的都是内生的，不是外生的，自己产生火邪，一摸手脚特别热啊，手脚心呢特别热，五心反热，这样的人关节特别热。但是寒邪的人，受凉的人，你看他跟热邪是两回事儿。 老百姓庄稼地儿的人，那风里来雨里去的人，他容易阳虚体质，就冬天的体质特别怕冷。大家看一看，就是我们阳虚体质产生各种寒症的病多不多？就这种疾病啊，我们用临床医学啊应急急诊治解决不了，我们得用中医慢慢调养，调养体质，把这寒驱除，把这个阳虚改善，体质改善了，我们的关节也好，我们的胃也好，我们的肾也好，我们的肺也好，脾也好，它是这个受寒不能吃凉啊，受凉啊就犯病，这些现象自然而然的就消除了，这种疾病自然而然的就不存在了，你不用去特意的去治疗这个疾病，它就是这样，就像你屋子里点上炉子生上火，它的寒自然就消失了，你不用特意去除寒了，你不用特意解决这个疾病了，是吧？你看我们理解这个体质，什么是阳虚体质，我说大字不识一个庄稼汉老百姓都能理解，孩子听完都能懂，是不是这样？你看你们不识大字一个的没什么文化的能听懂吗？那么高知识分子的听完也能理解吧？这是中医的智慧啊，中医的智慧说我们明明是体质的问题，受寒寒邪非常重，受凉就犯病，说你这种情况你不从中医的角度，你不从体质去调，你还是说的哎，我就检查我就看，这你查不出来治疗不了，临床医学有临床医学的强项，知道吧？它有它的优点，但它有的不足，我们不要用它的不足来解决我们存在的问题，它解决不了的我们用其他的医学去解决，中医，中医解决不了的西医能解决，咱们用西医，是吧？咱们要知道取长补短，会用，你比如说这个人分娩了，然后呢脐带缠脖了，孩子下不来，你用中医你就很难，是吧？或者是这个孩子巨大分娩不下来，是吧？这种告过去就会难产一下两命，对不对？难产两命，那么你用现在，因为有临床医学，它可以剖宫啊，两个人都能存活，说你中医能解决吗？解决不了。临床医学，你看它的优势立刻就体现出来了，就是在手术这一块，在这个应急救命这一块，真的是临床医学呀，它的强项非常大。但你在慢性病调养上、康复术后恢复上，这个是中医的强项，就大家不要抱着一条道走到黑啊！我什么病我都得检查，什么病我都得用抗生素消炎药啊，或者是我什么病都得用中药，不是这样的，你得看你什么情况。这是咱们节目一直讲究的，就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制定健康方案，符合自己的方案去走自己的路，让自己实现健康起来。特别是在体质上，慢性病、陈年老病啊，这种疾病的康复调养上，我们要全力以赴的去采用中医，从体质这个角度去实现，或者从精神情志这个核心去收获。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方式方法，药灸也好，艾灸也好，拔罐刮痧也好，去制定符合自己的，该采用的一定采用，该去接纳的一定要接纳，不能够随性，要合理啊，要正确，这才是真正的追求健康之道应该拥有的一种态度和行为，好吧？希望今天的健康话题对咱们听众朋友，特别慢性病、陈年老病、一体多病，至今还没走向康复，或者是想追求健康长寿、调养呵护的人，能够有所帮助。至于说体质还有哪些偏颇啊，哪些体质形成哪些症状，产生哪些疾病，想知道自己是什么状态，大家这几天跟着节目听，跟着节目学，我会逐一跟大家讲，好不好？想调理体质，想要申请团购金黄丹的朋友，你再耐心等一等，在前段时间我们就给厂家已经提出了，务必近期给我们要提供一批了，因为太长时间了，不能辜负我们全国这么多的这个知识认可的听众朋友，不能寒了我们的心，所以货源再紧缺再不足，哪管从代理商那里去调货，也要给我们准备一批，所以厂家已经着手解决很长时间了， 目前筹备了多少货源，能够以什么的价格给我们提供，以什么方式提供，很快就会有结果。按原计划说这周一给，但是这周一没有，结果没出来，没确定下来，那我们就再往下等一等，看明天能不能给我们惊喜。如果明天有惊喜，能够团购，那就太好了，我们调理体质，改善体质，那就有依靠了，不担忧不担心了，是吧？当然呢，如果不能团购，厂家不给团购价，我们即使正常市场购买，我们也要从市场价自己去调理去使用，好吧？总而言之，我们要理性的养生保健，科学合理的治疗消除疾病。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跟大家呀先讲解这些吧，然后呢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现场答疑。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刚才盛老师围绕体质与养生的核心，从九种体质的基本识别到各类体质的调理思路，每一点都讲得透亮极了。特别感谢盛老师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喂，你好，沈老师。
0: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沈老师，
0: 哎，
3: 我沟通上了，太好了。
0: 是，沟通一次挺不容易的，是不是？一直期待着跟我沟通交流。
3: 哎呀，这容不容易咱先不说了，陈老师，这个调理体质这个情况在哪，哎呦，我终于给他登来了，哎呦，真是太不容易了，
0: 看来是期盼很久了。
3: 是呀，我光听你说一直申请一直申请一直朝厂家左盼右盼的很长时间了。
0: 是，这下好了，厂家同意给咱们提供这个团购用药这个秦皇丹了，是吧？
3: 对，只要咱还不是为了这个好产品，少花点钱。
0: 对，咱们只要说是这个团购用药成功，咱们就可以不用说通过市场代理商那里去购药了，我们就可以节省将近一半的费用。这个费用节省就多了，大家在用药吃这个保元丹的时候就不心疼这个费用了，就舍得吃用上这个产品了，是不是？
3: 那这可是的，太好了，优惠大，这次呀我可得多顶。我还得把这个好产品呢好好的用着呀。
0: 是，好产品才能挑出好体质啊，才有一个好健康啊，好生活呀。
3: 对，那可真是的呀。咱这个体质好了，身体好了，不得病了，不受罪了，生了。
0: 是，那对呀。
3: 你不知道这个得病这个滋味呀、 哎呀，我都没法跟你说，我呀，我是咱这个。

0: 郑州旁边农村的，
1: 嗯，
0: 环境啊不比城里，
1: 嗯，
0: 农村天冷啊，
1: 嗯，
0: 只要是冬天一来一受凉，
1: 嗯，
0: 就是拉肚子，
1: 嗯，
0: 这凉风一吹呀，啊，就拉肚子，
1: 嗯，
0: 可是我呀，
1: 嗯，
0: 给我折腾的要命啊，
1: 嗯，
0: 哎呀，这整个人瘦的都不成个样子，
1: 嗯，
0: 哎呀，两眼前都啊，
1: 嗯，
0: 骗进去了。
1: 你看看瘦成什么样了？我告诉大家啊，很多人都说盛老师，你不知道我这个生病啊多遭罪呀 啊，这个滋味啊，你可不知道。我知道，我从小体质就不好，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我怎么能不知道是生病的人的痛苦呢？我知道，但我们不能总在疾病下功夫啊。在这里，盛老师告诉你们，不论你疾病是身上一种疾病、两种疾病，不论是这个疾病怎么折磨你们，让你多痛苦，不要总盯在疾病上。疾病它是产物，它不是原因。我们要先解决这个产物，先解决原因，有因才有果。解决原因就是看这个人，通过这个症状分析，我是不是精气神情志不畅，我内因，或者是我外在的体质的原因，你去抓，知道吗？特别是你这种情况，一着凉就拉肚子，凉风一吹，那明显的阳虚气虚，就是你特别怕风，你特别怕冷，
0: 对，
1: 你火力劲不够，你气不足，这呢体质的人肠胃好不了，这呢人身体好不了，脾胃好不了，那么肺也好不了，受风甚至有的人咳嗽痰多上不来气，知道吗？你别光盯着你脾胃上，等着随着身体体质继续下滑，你的脏腑在哪块如果继续薄弱，其他脏腑也会出问题。
0: 对
1: 啊，你现在瘦下来，越瘦你体质越绕，越绕越容易得病啊。体质壮的人谁是生病啊，是吧，
0: 嗯，
1: 你要调理体质，你要学会去
0: 调了呀，
1: 改变你的根本，明白吧？
0: 我现在还吃着调理体质这个气黄丹呢。
1: 啊，现在吃着呢。
0: 嗯，
1: 调理
0: 调理，我这已经是快三个月了。
1: 哎，对，你从这方面去做，三个月，三个月时间不短了啊。
0: 嗯，我连这个药酒我也靠着了。
1: 太棒了，对，集合的方案比单一的方案要好啊。
0: 嗯，你看这药酒靠着，这气黄丹吃着，
1: 嗯，
0: 我这拉肚子呀，可算是不受罪了，
1: 是不是？哎，
0: 对，你看现在。我受着凉风，我也不跑肚了。
1: 嗯，
0: 这三个月呀，还长肉了呀。
1: 长肉了，嗯，
0: 长了七八斤呢。
1: 多好啊！这不遭罪了，是不是？身体有肉了，什么也敢吃了。最关键是，
0: 可不是，
1: 不用天天提心吊胆，这不能吃，那不能吃，一吃就拉肚啊。嗯，
0: 对对对对，可是很好了呀，盛老师。
1: 嗯，
0: 那我以前我拉的呀，都脱水呀。
1: 嗯，
0: 拉的这整个人呐，我站都站不起来。
1: 是，你遭老罪了。
0: 哎呀，早前呐，我真是。特别的怕冷，
1: 嗯，
0: 我现在我试着身上有活力劲了，
1: 也暖和了，
0: 对对对，嗯，不冷了，不知道
1: 不冷
0: 了，现在，
1: 这不就是调理体质的好处吗？你看，
0: 以
1: 人为主，
0: 凉的不敢吃，
1: 嗯，
0: 我现在我吃点水果，
1: 嗯，
0: 吃着以前都多少年我都不吃的东西，我现在我敢吃了。
1: 嗯，是，你看盛老师叫你们以人为主，抓身体，抓体质，对不对？
0: 说的太对，嗯，
1: 多好啊，一步一步来，
0: 嗯，
1: 啊。
0: 嗯，我试着这一阵儿，我吃调理体这个气黄丹吃的腿疼了，也疼的轻了。
1: 嗯，太棒了。
0: 但是这个腿呀，啊，
1: 嗯，
0: 也有年头了，时间也是十来年了。
1: 啊，
0: 嗯，
1: 你腿还有问题是吧？
0: 对呀，腿也疼了，
1: 嗯。腿疼。
0: 嗯。
1: 腿怕凉吗？
0: 我得知道知道啊。
1: 腿怕不怕凉？
0: 腿就像就像是太阳出来，我就是想腿伸到这个太阳里边去晒。就是总觉得那个腿都是一天到晚暖不热，就是夏天我身上不知道冷，就是腿冷，就是，
1: 嗯，就腿冷，
0: 嗯，
1: 啊，
0: 嗯
1: 啊，这个也是体质导致的，叫老寒腿，明白吧？
0: 哦，
1: 你看你胃是受寒了，哦，腿也受寒了，一切的原因都是你体质绕，阳不足，气不足，明白吗？
0: 哦，嗯，
1: 啊，这个呢，随着这个调理体质气黄丹的使用和药灸条的使用，会慢慢转变过来。那么你这个药灸是干嘛？是把你体内这个腿的寒给去除了，风给去除了，只是把你体内风和寒去除了。
0: 哦，
1: 就像说你家屋里有冰，你通过这种方式方法把冰啊给清除在屋外了。
0: 嗯，
1: 但是光靠它还不行，你还得干嘛？屋子里暖和，生上火，窗户要关严。
0: 哦哦，
1: 这就需要你去调理体质了。你窗户门窗关严，屋里生上火，阳气足了，那么你这样屋里就不会结冰了，
0: 哦，
1: 懂了吧？
0: 哦，
1: 你不把门窗关严，哦，屋里不生上火，你把这个冰清出去，那没用，到时候慢慢还会结冰，屋里还会，
0: 哦，
1: 还会凉，因为
0: 嗯，
1: 你窗户不严呢，透风啊，你屋里不暖和，没有阳气呀， 是吧？
0: 你也知道农村的房子都是八边的漏风的呀。
1: 对，调理体质跟这个房屋修缮房屋是一个道理。
0: 嗯。
1: 啊，我们的体质就跟房屋一样，知道吗？体质是什么？是我们赖生了的环境，它环境好了啊，护住我们了，我们这个生命才能有保障。所以说，
0: 嗯嗯，
1: 去调理自己的体质，就是药灸条结合什么？结合这个七荒丹。同步进行，七荒丹呢可以早半晚晚半晚，可以早一晚晚一晚，随着这体质逐步调理会越来越好的，啊，
0: 哦，
1: 对吧？
0: 哦，
1: 这些方法都得用上啊啊！我给你指导这些，好吧？
0: 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按照我这个去做，啊，会越来越好。啊，
0: 好好好，
1: 嗯，
0: 中中，我知道
1: 了。至于七荒丹呢，也快了啊，厂家的这个货源筹集的基本上已经完毕了啊，调配货源也调配完毕了，现在就看具体的细节。啊，怎么给我们提供？以什么价格？啊，我们要求是优惠力度越大越好啊，收的钱越少越好，是吧？能给我们配赠一些这个健康，礼品就更好了啊，健康用品那就更好了，辅助七荒丹，是不是？就看厂家呢能给做到什么程度。一旦结果有了，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到时候你们再去，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去订购去用药，行吧？
0: 哦哦哦。不限购吧，
1: 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限不限购我提供多少，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明后天啊，再过几天，这个很快这个结果就下来了，这两天很快结果就有了，
0: 嗯，
1: 好吧，
0: 那中，我知道了，盛老师，
1: 再关注一下，
0: 那你先让老师先给我留个名额吧，
1: 你想要这个想定，跟场外老师提前去预留啊，有这个想法的想要的，跟场外老师沟通啊，我这里只给你们分析，
0: 哦，
1: 只给你们指导，制定健康方案。
0: 哦哦，
1: 报名订购找场外老师。
0: 那好那好，
1: 好，
0: 那我去打电话。
1: 行，祝您健康，祝您长寿，祝您一生吉祥幸福，好不好？咱就聊这些。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宋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盛老师。
1: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哎，盛老师，我是云南昆明的朋友。
1: 啊，云南的。
3: 哎，对对对，那个调理体质的那个七荒丹，我现在报个名额行不行？
1: 报名他还没有团购下来呢。啊，现在厂家正在给咱们筹备货源呢。
3: 哦哦。
1: 现在报名也没有货源啊，提供不了药。
3: 哦，那是咋回事呢？我这不是听你说那个七荒丹现在有货源吗？然后那个价格也优惠，所以说我就着急订，因为就这个优惠价，就是订购的话，不得比那个市场价便宜好几百吗？
1: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我说的有货源是厂家给咱们现在筹备货源，给咱们团购了。之前咱们申请团购，厂家一直没有货源为由，也不给咱们筹集，也不给准备，已经将近半年多了。所以说厂家这次给咱们筹集货源，想办法筹集货源，即使他没有，他调拨也要给我们调拨，从市场上筹集一批货源给咱们提供，以团购的方式为咱们提供。那么团购呢，等于直接从厂家拿药，不经过全国代理商啊，省级代理商啊，市级代理商啊，区域代理商，没有这些代理商，没有这个中间环节，我们会节省很多费用啊，他是会节省，厂家是给咱们提供货源。但是具体哪一天给提供多少盒了，什么价格提供，现在细节还没有，细节需要进一步商讨敲定才行，再等一等啊！你说我想报个名预约啊，预约可以说到时候有这个团购的时候也给我申请一份，这个可以。但是你现在就直接想订，订多少，这个没法给你订。
3: 哎哎，明白明白
1: 啊！看来你一直在期待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因为那个这两个月吧，按照那个市面上那个定的嘛，哎呀，这多花钱，你知道吧？所以说我也挺心疼的。你说就是这个七荒丹，就是调理体质效果好，我这心里也舒坦点嘛，对吧？
1: 是，你不能说多花钱，在市面上购买或者按照市场价购买，只能说我没节省钱， 不像说团购的人节省了好几百一个疗程，人家订的多的能节省好几千，
3: 哎，
1: 说跟人一比啊，哎，我这块没节省出来，或者是比人多花钱了，哎，
3: 嗯，
1: 这个心里不舒服，但不等于说我用这个药就多花钱了。你按照市场价购买，90%人都这么购买的，人也没说什么呀，是吧？
3: 哎，
1: 最关键你用的好，你一分冤枉钱也没花呀。
3: 对， 对， 对， 对，
1: 这是最值得的，嗯，看出来你现在这个体质也是存在问题，啊，
3: 其实没事，我跟你讲哈，我自己吧，其实都在研究这个药哈。
1: 嗯，
3: 我跟你讲，我也去那个药房看，
1: 嗯，
3: 然后基本上是找不到这么大的配方，
1: 嗯，
3: 而且呢，就是里面都是些名贵的药材嘛。
1: 对。
3: 哎呀，你说怪不得我用这个奇黄丹调理身体的话，效果还会这么好。
1: 嗯，一个是方向对，它是专门调理体质的。谁都会调理这么好，我们只是很多人没有从调理体质这个角度去做，特别是我们很多患者，那他就得说我得直观一点，头痛我就得治头，脚痛一点治脚，我不能去调理体质，我头痛我去调理体质干什么，我这不等于没事找事吗？那我头怎么办呀？他总是这个思想去考虑问题，他没想到啊，我头疼是因为我体质存在问题了。就像你似的，你以前也可能不知道自己体质存在问题，你的病情都是体质导致的
3: 啊，是是是，原先吧就是不懂，
1: 嗯，
3: 就是后来就是跟着节目学习嘛，
1: 嗯，
3: 才慢慢懂嘛，
1: 嗯，
3: 啊，我就是那种淤血体质嘛，
1: 嗯，
3: 啊，之前就是身上淤的地方就是很多，哎呦，
1: 嗯，
3: 就感觉身上到处都淤堵着嘛，
1: 嗯，
3: 哈，
1: 嗯嗯，
3: 像脖子呀、肩

0: 青一块紫一块的那个瘀斑。
1: 瘀斑，对。
0: 哎，对，磕碰一下吧，就十天半个月的吧，消不下去嘛，哈。
1: 对。
0: 哎，然后就平时吧，就胸口也是时常的，就是闷胀。
1: 嗯。
0: 啊，血液循环就不通畅嘛。
1: 对。
0: 所以说我这脸色也挺难看的，就是暗沉发黄。
1: 嗯，
0: 嘴唇的话也是常年就发紫，还有就是那个例假嘛，
1: 嗯，
0: 例假的时候吧，就是小肚子就是痛，
1: 嗯，
0: 血块又多又黑，
1: 嗯，
0: 从前吧，我就是总想着就是说，哎，靠个按摩呀，
1: 嗯、
0: 热敷呀，缓解一下这个堵胀嘛，哈，
1: 嗯，
0: 也只能就是短暂的舒服一会儿，
1: 嗯，
0: 根源的这个淤血散不开嘛，
1: 嗯，
0: 哎，反正也是挺恼火的，
1: 嗯。
0: 这不是多亏了就是老师给我的这个健康方案吗？
1: 嗯，
0: 用这个杞黄丹从这个整体调理身体、
1: 嗯，
0: 哎，一下子我就把这个身体给通开了。
1: 嗯，
0: 哎，然后这个身子吧就也慢慢的就舒坦了的。
1: 是，你这个身体你是典型的什么呢？你典型的血瘀体质，就是你身体整个的体质、
0: 嗯、
1: 整个的状态就是血脉不通，不是这瘀那堵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不从整体去抓，单纯的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这个病你且治去吧。
0: 嗯
1: 啊，你为什么这疼那疼呢？痛则不通，瘀吗？不通它只正疼啊，脏啊！你看你身上是不是都是这样？发青发紫、
0: 嗯，
1: 血栓是什么？血栓不就是淤堵了吗？堵塞了吗？
0: 嗯。
1: 为什么动不动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吗？这不都是淤堵了吗？你很严重了，你血瘀已经很严重了。但你这个病情会治的，只正抓体质；不会治的，就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看你从体质上去调理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你整个身体改变了、
0: 啊、
1: 那你整个身体改变了，你的脏腑你的组织是不是也改变了？
0: 啊啊，对对对，我现在就是说身上的瘀斑少了吗？
1: 嗯
0: 啊，肩颈的话也不僵硬发紧啊、
1: 嗯、你看看，
0: 然后这个胸口就是闷堵的感觉也是减轻不少嘛，
1: 嗯，
0: 然后这个气色吧也透亮，现在就是我的这个例假的时候吧也不疼、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还是有血块嘛哈、
1: 嗯嗯、
0: 啊，还有就是我这个小腿这个静脉曲张颜色也淡了嘛，
1: 嗯
0: 但是就是最近这个小腿吧出现啥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不是下雨的时候多吗，
1: 嗯，
0: 我就怎么感觉吧这个静脉曲张这一块有点胀嘛哈，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也是淤血的问题吧，那是啊啥，
1: 对，也是血瘀不通主要表现，知道吧，
0: 啊啊，
1: 慢慢调，慢慢通，中药逐浴泡，另外呢练习空中钻车，特别逐浴之后呢经常按摩啊，
0: 按摩、
1: 嗯、这个疾病随着体质的改善慢慢慢慢会轻会消失。
0: 哦哦，行行行，那个盛老师你这样说我就明白、
1: 嗯、
0: 反正这个体质吧就是说还得就是记着调理啊，
1: 对
0: 啊，反正目前这个样子的话远远不够，对吧，
1: 嗯，那你刚调这段时间只能不行啊，像你这种这么严重、
0: 嗯、
1: 你怎么得点一年去调理啊，你这、
0: 哦、
1: 你这是个血瘀非常严重，都是要命的，急性心梗发作了、
0: 哦、
1: 急性脑梗发作了，最后你整个血脉循环不好，你心脏负担过重了，到那个时候你心衰了你怎么办，你即使支架搭桥你解决不了问题了，你整个血液循环都堵塞了，你想想管道都不通了，那得多严重啊，
0: 是
1: 是不是、
0: 啊、
1: 所以你的问题已经很严重、
0: 哎、
1: 只是你没有认识上去，这都是要命的、嗯、
0: 啊，
1: 你没事你经常、啊、拿小药锤经常回身敲打，撞大树撞门框啊，全身拍打呀，在节目当中教过大家这个八拍疗法，全身拍，然后颠起来慢跑、像你这种情况你怎么还得照一个周期去调理吧，
0: 就是慢跑拍一个周期啊，
1: 对，主要是运动、
0: 啊、
1: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什么呢，我身上所有的血管不是这淤那堵了，我要像火面一样给它活开，知道吗，你就多捏揉按敲拍然后慢跑、少吃寒凉的，少吃淤血的药，对，保持心情愉悦，心情开心啊，你最怕什么呢，情绪低迷消沉，从这几方面调理自己，
0: 保持心情愉快、
1: 嗯、对了，因为心情越愉快心跳血液循环越好，情绪很重要，身体体质也很重要啊，多上温暖的地方，少接触寒凉的，
0: 哦，明白明白、
1: 在调理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问肠胃老师啊，
0: 哦，行行，那个到时候价格什么的我就再问一下那个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是吧，
1: 啊，齐黄丹呢你就是关注节目，再一个问场外老师，
0: 哎，
1: 就这
0: 好好好，谢谢
1: 你，这两天的事，
0: 哎，感谢你啊沈老师、
1: 啊、
0: 我知道了，
1: 不客气，好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

0: 再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申老师的在线指导，或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1: 岐黄丹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非凡的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体质是健康的基石，如果把体质比喻成土壤，那么生命就是大树，生命植根于土壤。如果我们把体质比喻成生存环境，那么脏腑就是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体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呵护它。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是盛老师是吗？
3: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2: 我是朱凤兰的老公。
3: 您是她家属是吧？
2: 对对，我是她老公。
3: 那您存的什么问题需要帮助？您说吧。
2: 她就是从2020年开始，就是身体出了问题，然后呢，到我们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院，去回来治疗。当时呢，确诊她就说什么呢？舞蹈症。他当时呢，就是说手和脚有点抖动。那他们给他判定了，就是说，说是起个名字叫舞蹈症。那么按这个情况去治疗。经常的吃药嘛。后来又不行嘛，到接近就70岁了嘛，是吧？
3: 70了，现在已经70了，是吗？
2: 对对对。我们又到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院去治疗。那么后来呢，确诊的什么呢？帕金森呢？我说能不能根治，彻底给我们治好？他对着我笑一笑，他说如果我能治好，我都出名了。然后呢，他给一个就是长期要服的药。现在他的情况呢？四肢无力啊。就现在我们坐在沙发上，我坐在板凳上，他站起来都很困难，用力要用一个油劲。吃个猛力一样，才能站起来。站起来搞不好有的时候还会摔跤。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说，一天到晚就是疲劳。总是想睡觉，记忆力衰退。大致情况就是这个情况。
3: 好，是这样啊，你爱人他的问题，你要站在整体上看。像这种情况，给诊断、给判断各种疾病都有。舞蹈症的啊，癫症的，帕金森的，各种疾病。总而言之，他不论给你定什么病，最后他都没给你调理好。
2: 对对对，
3: 他怎么给你诊断的病呢？就因为你抖，根据抖来治病，这个是不合理。你爱人为什么抖？抖的原因是什么？你得根据身体的症状来看。为什么咱们中医始终强调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就是不要脱离体质，不要脱离症状。体质是产生疾病的总源头，一个好的身体，好的体质，它是不会有问题的，你承认吧？
2: 对对对。
3: 那么生病的人，出现各种症状的人，都是身体体质已经不正常了。
2: 对。
3: 哎，所以说这个体质不能扔，先从体质上看。你看你爱人啊， 乏力没劲儿软，对吧？
2: 对，
3: 我们叫脱力。我问你，如果说你身上一点劲都没有了，那么我叫你强制的站起来，你站在那会怎么样？你会抖，你会发软，明白吗？你很疲很累。
2: 嗯，
3: 这个在中医当中叫元气不足。
2: 嗯，
3: 元气是什么呢？是原始一身之气不足，也就是说气虚体质，他的身体气虚了，他不单单说腿软，他胳膊也软，他腰也软，头也软，哪块都没有劲儿啊，就像面条一样。
2: 对，
3: 他说话都没力气。
2: 对的，没力气。
3: 为什么这样啊？因为他没劲儿，有劲儿了他抖吗？谁抖啊？
2: 对对，
3: 是不是？你看看，根据这个症状来判别，那就是气虚体质，知道吧？他为什么一天很疲很累，总想睡呢？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方法才能养过来，透支身体了，这叫元气不足，透支身体了啊！他除了元气不足，还有透支了一个阴精血，也就是你爱人本身体质就绕，本身身体就不好，他原先也不好，不是现在不好，他只是坚持到现在。
2: 对的。
3: 如果说给你爱人调理体质，把元气给补上去，体质给提升上去，你认为他还软吗？还没劲吗？他有劲了他还抖吗？
2: 对的。
3: 你看这个疾病好不好看？只要调理体质，把元气补上去，把精血补上去，你爱人的症状就没有了，他不乏力了，他不没劲了，对吧？他有力量了，他不乏力了，不腿软了，不很疲了，是不是？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能站起来，也不抖了。
2: 对的，有道理。
3: 你把症状消失，叫他恢复的正常就行了。
2: 对，
3: 不要跟着他们这个病名跑。
2: 嗯，
3: 把人的症状忽略了，把人给忽略了。调理体质，调理体质用什么？把这个岐黄丹调理体质多好，你给他用，叫他吃。这疾病有时治疗很简单，没那么复杂。
2: 关键他要对症下药。
3: 对了，以人为本，以症状为本。
2: 是的，
3: 这个好治啊！你爱人去调理体质不用多，半年基本就能过来。叫他用这个岐黄丹，就用岐黄丹。岐黄丹的前期叫他早一碗晚一碗，然后结合着汤剂啊，健体汤。
2: 好的。
3: 健体汤呢，你不知道，到时候我叫咱们专家老师发给你。
2: 好的。
3: 啊，没那么复杂。啊，现在走路行不行啊？
2: 走路好像大夫这个，我们那个河南人说傻乎乎的那样的走路那个架势。
3: 嗯，多活动，多运动，多思考，多跟您交流。啊，这样呢才能经常把这个大脑运作起来，气血才能运行起来啊！你这样，这个汤剂我给发给你，你把这个用的时候早晚喝，喝完之后呢再泡水当茶喝，叫他喝
2: 啊。
3: 其他药不要乱吃啊。
2: 我方子弄过来
3: 啊，方子我发给你。岐黄丹呢正好从厂家统一申请，赶上这么一个机会，你跟厂外老师订购就行了。
2: 好的好的，
3: 行
2: 好的好的
3: 行行，好，
2: 张老师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
3: 不客气，
2: 谢谢你
3: 啊。这样再见。
2: 好，再见。好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盛老师，你好。
3: 嗯，你好，久等了，欢迎您。嗯，
4: 哎，谢谢，你好，你好。
3: 嗯，
4: 盛老师，您辛苦了。
3: 嗯，不客气，不客气。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山东临沂的一个新朋友。
3: 啊，山东临沂的新学员是吧？
4: 是是。
3: 嗯，好。
4: 盛老师，我听您这节目也没听几天。
3: 嗯。
4: 但是我哥听的时间挺长的了。
3: 啊，你哥啊，看来。

0: 是是是，
1: 嗯，你哥
0: 关
1: 哥
0: 键
1: 身体也不好吗？
0: 我哥身体不好，我哥他呢，你看就是咱们节目给他调理的健康方案啊，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他前几年脑血栓了，这抢救的及时把命给抢救回来了，但是那个后遗症特别大，那路都走不了，说话也说不清楚了。但是前几天我到我哥家去一看吧，我哥简直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1: 就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是吧？
0: 对，
1: 改变很
0: 是
1: 大，嗯，
0: 啊，他自己慢慢的，你看在那客厅里边走过来走过去的，而且说话比以前可清楚的多了。我就特别惊讶，我问他呢，结果我哥就说有个盛老师给他把身体调理好的，他就说盛老师给了一整套的调理方案。就通过方法，通过调理体质，用的是岐黄丹。我一听我就想，哎，他调理体质把我哥这脑血栓后遗症给调理这么好的，那会不会把我这糖尿病也能给我调理好？所以我就开始听咱们的节目，哎，听了几天，我就感觉盛老师你讲的特别好，起码我能听明白啊。再我就觉得盛老师这个中医老师的水平特别高，所以我就想让盛老师您也帮我调理调理，看能不能也给我个健康方案。
1: 好，是这样啊，你哥呢说今天能调理这么好，归其几个原因，一是他积极主动，他知道自己去寻找出路，不是躺在那里听天由命啊，这个放弃自己了，我也不调了，我就这样了，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他不是放弃自己，他在积极地争取，他不信命，他不相信自己一辈子会这样。说他积极主动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积极性。
0: 是。
1: 这是一。其二，你哥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他能够听得很明白，采取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当然通过你哥这种情况，也是以调理体质为主，因为他是属于半身不遂、梗阻嘛，脑血栓。什么叫脑血栓？就是血管里有个栓子给堵住了。这个栓子怎么来？就是血液慢慢自己产生的，也就我们说的经常说的淤血体质。血脉不通的人，血液循环不好的人就容易产生血栓，不是这梗就是那堵，这叫淤血体质。你哥能够去积极主动是一，其二能够去调理体质，在调理体质，在用药上，他能用对药。

0: 改变，去调理体脂啊，能够执行这个方案啊，并且他选择这个岐黄丹啊，他能够用对药用好药，这是他离不开的三大原因，知道吧？那么说你哥能好，那你呢？我现在不知道你什么疾病啊。
1: 那盛老师，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0: 嗯，
1: 我这血糖高，胸口还老是发闷。
0: 嗯，
1: 再痰也多，还有就是脾胃也不好，大便不成形。
0: 嗯，
1: 再就是我这脸上老是爱冒油。
0: 嗯，
1: 人也怕热，也爱累。关键你看这血糖，现在餐前都10点多，餐后都14点多呢。
0: 嗯，
1: 其实我也一直治着，最开始吃的拜糖平。
0: 嗯，
1: 后来就换了吃成2甲双胍了。
0: 嗯，
1: 那现在还打上胰岛素了，一天得打3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1: 再一个我这血压还有点高。
0: 嗯，
1: 高压就是156，低压也就是100左右。
0: 嗯，
1: 啊，这些就是我的情况。
0: 好，目前从你说这些啊，病情你是哪些病情？就糖尿病、高血压这些疾病。
1: 对对，
0: 剩下的你都是症状。要想治，我们通过症状分析去找。你现在目前明显的是体质出现问题了。
1: 哦。
0: 啊，你是明显的什么呢？湿热体质。
1: 湿热体质。
0: 对，你看从哪看出来呢？大便不成形，脸上爱冒油，怕热。
1: 对。
0: 啊，痰多，就是湿热，又湿又热，又湿又热的人，他的血压、他的血糖好不了。那么这个病。是因为痰湿痰浊，你是痰湿痰浊，你改变痰湿痰浊，你这个血糖、你的血压才能走向正常，你才能说摆脱这个病情。那在用药上，你用点对路的、管用的药。你可比说调理体质，我让大家用这个岐黄丹。
1: 嗯。
0: 这个岐黄丹它好在哪儿呢？8种偏颇体质，它能够同时给你进行调理。为什么它能同时调理呢？因为它的主方够大，配伍独特。
1: 嗯，
0: 主方不够大，你3味5味你达不到这个同时调理8种体质。
1: 对对，
0: 那你配伍不行，你也达不到调理8种体质。
1: 嗯，
0: 它的用药啊，比如说用一些道地药材、名贵药材，药效轻了，等级不够的也达不到。它的等级、它的用药标准非常高，它的工艺、它传统工艺，就从好多方面，它能够保证这个药能够去调理8种体质。像你痰湿能解决，像你哥的淤血体质它能解决，这是它的好处，它的强项。
1: 所以盛老师，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我现在还没有什么并发症呢，我就想趁着现在赶快就通过看调理体质，把我这血糖给我降下来，起码把我体质给调理得好好的啊。
0: 哎，你这么想非常正确，非常好。对，你不要等到并发症，眼睛看不见了，烛坏死了，动脉硬化了，冠心病了，肾衰心衰了，你到那个时候，你的负担、你的成本就不是现在这么点了。
1: 对对，
0: 你康复起来也不像现在这么容易这么好了。
1: 关键你看我哥就通过调理体质效果这么好的，所以我这信心也特别大。
0: 是他能调你也可以，你俩都是体质的问题，他能过来你也能过来，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没问题。
1: 行行，哎呀，那就太好了。盛老师您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0: 嗯，放心吧。像你这种调理，我还建议什么呢？你一个是用这个岐黄丹啊，要用药你就用点好药啊。岐黄丹，你看马上我们这个厂家申请这个团购就下来了，你很幸运。团购是什么？我们很多人一起去用这个药，以出厂价啊，以全国代理的这个等级给咱们，咱们就可以少花很多钱，可以节省很多钱。其实你现在这一点很幸运，你去用它。
1: 老师，我也感觉我特别幸运。
0: 嗯，
1: 这我刚开始想着要调理体质呢，药就来了。因为我听说这将近有半年了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0: 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是要求厂家想尽办法给我们提供，不能不管我们，因为我们毕竟这么多学员、这么多患者也是一直在用药、信赖支持的，所以厂家才会竭尽全力在货源如此紧缺之下给咱们筹备货源，哪管从代理商那里去调配，哪管是把给代理商的货源给扣下来，也要给我们提供。
1: 嗯，
0: 因为时间太长了啊，这半年呀。啊，嗯，
1: 对对，
0: 嗯，
1: 那行，
0: 你很幸运了。
1: 对，我也感觉幸运。那我就一定趁着这次好机会，定上好好的调理调理我这身体。
0: 嗯，可以，是这样。你这个要想调就好好调吧，没问题。像你这种情况啊，你尽量照多长时间呢？在9个月左右调理。如果说条件好，注重身体，你照2个周期，1年去调理。不是说我1年身体才好改善过来，像你这身体说我病情消失，我达到什么程度，有的是3-2个月就能达到把这个病情啊症状消失了，啊就瓦解了。但是你彻底绝根，说我不调理体质，我不在这里。

0: 硬药我不会再犯，你就得经过半年甚至一年时间更长，就把整个身体完全扭转过来，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啊，好吧，
1: 我听你们的。
0: 行，
1: 那就谢谢盛老师您了，麻烦您了
0: 啊。不客气，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好，再见。
1: 好，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眼下桃子开始上市了，到了六月下旬呢，北京的大桃产地北京平谷区就会迎来大桃的丰收季。农业是靠天吃饭，夏季多变的天气呢，也使得果农们的收益变得不那么确定。为了更好地守护农户们的辛勤付出，保险公司为这些农户们打造了特定的农业保险，让平谷种桃的农户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5: 种了多少亩啊？
6: 总共10亩地，那个油桃还有猫桃。
7: 在平谷王新庄镇北新庄村，果农刘佐瑜看着挂满枝头的油蟠桃，兴奋地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六月下旬到十月，甜蜜的大桃将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桃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6: 你像去年我有2片地的绝熟啊，保险公司它的理赔还挺快，一亩地赔了是1080多吧。
5: 成本能回来吗？
6: 成本能回来，就保的是成本。
7: 如今极端天气频发，农业保险早已从灾后理赔转向灾前预防、事中干预的风险减量模式转型。每逢气象预警，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刻在线，向果农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并深入果园参与防灾工作。受灾后也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定损。查看员杜小雨说，
8: 天气不太好的话，我们放完预警，我们自己现场也是转转，然后地块什么也看看，让他们自己有一防范意识，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7: 作为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9: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6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7: 政策性农险不仅让果农尝到甜头，也让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在平谷马房镇东店村，麦穗飘香，麦浪滚滚，农户冷恩利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和对丰收年的期待。
10: 有700亩上下吧。
5: 今年投保的这个什么保险？
10: 完全成本保险。
5: 大概自己负担了多少钱？
10: 30%。最担心的是风灾、雨灾、雹灾，如果没有保险，那一晚睡不着觉。在2024年，这块地小麦全部倒了，赔了19万。
7: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10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
4: 高考已经结束，大学的校园开放日轮番举行了。最近2026年北京工业大学校园开放日如期举行。北京工业大学呢，是在北京招生人数最多的211高校。今年他们计划在北京招收2981人，占其总招生比例的 75%。 从高校答疑到沉浸式的探校，学生和家长一起来了解这座位于北京的大规模工业院校，选择它有1000个理由。好，我们来听报道。
11: 上午9点不到，北工大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各学院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家住丰台的高三学生王同学和父母驱车1个多小时特意前来探校。
12: 北工大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分数段，借此机会正好来看一看有哪些适合我的，然后主要是了解了解，然后为报专业找一件思路吧。
11: 高三理科生曹同学对北工大不少理工类专业很感兴趣，母亲石女士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孩子 孩子与学校老师面对面沟通。
13: 主要关心就是咱们北工大今年各个专业的一个招生情况，然后包括排名，还有学生比较关心就是他在这个专业里面都学哪些课程，然后保研率大概有多少。主要让孩子自己问，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他能够哪些疑问能够当场得到一些解答。
11: 在热门学院樊公修荣誉学院的咨询展位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学院副院长袁立敏介绍，与过去十多年的新生入学后二次招生选拔不同，今年学院首次实行高考直招，组内考生保第一志愿，
14: 相当于改革一种选拔的方式吧，看看这些好的学生经过我们的培养之后是不是更好。因为我们的目的还是要培养工程领域的领军人才，在科研训练、创新意识的家国情怀、领导力方面，都希望有一个综合的融合，培养出北工大最好的学生。
11: 依托樊公修荣誉学院特色实验班培养优势，学校今年结合国家政策号召，新增数智未来组、绿色新智组两个物化组，分别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具身智能、光电信息等前沿领域，以及超大城市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新材料。

0: 务，家长学生还能参观学生宿舍样板间，打卡食堂美食。高三学生家长王女士表示，
1: 看他们开放嘛，就来看一看住宿的条件，因为也是大学生活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方面嘛，住宿的这个管理啊、环境啊、设施啊，因为毕竟要生活好几年呢。
0: 2026年北工大在京招生计划2981人，占总计划近75%，是在京招生最多的211高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介绍，今年学校新增量子信息科学、网络空间安全等4个本科招生专业。
2: 我们的专业是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战略急需和北京市的产业发展需求而创建的。同时呢，我们的培养的理念是尊重选择、发挥特长。一开始我选错了也没问题，我们可以给同学提供入学之后大一下他的转专业的机会。之后我学了一年之后，我发现我更喜欢另外一个专业，到大二的时候仍然还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最终呢帮助大家实现个人的一个梦想。
3: 说起乡村旅游，人们会马上想起吃香喷喷的农家饭。一直以来呢，农家饭都是很传统道地的农家料理，而现在乡村旅游也引入了新派口味。最近北京通州台湖镇的唐大庄村，他们的面包坊以及葡萄酒庄就很受欢迎。这里举办的面包葡萄酒节吸引了众多游客，人们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乡村烟火。
4: 准备出炉了。
5: 合造社的摊位上，摊主张淼京从窑炉里取出刚烤好的披萨。
4: 这个是高温450度制作，90秒就熟了，可以保留披萨的汁水，让它外酥里嫩。
5: 市集摊位各有特色，分享收获烘焙工作室的倪广轩带来参加乡野烘焙大师赛的作品是陈皮绿豆莲子百合吐司，这是他根据时令结合农场食材做的。
6: 夏天到了比较热，然后我们做了这个绿豆的吐司。面包的原料主要是用的我们农场自产的牛奶还有鸡蛋。
7: 绿豆啊、红豆啊都是我们农场也在卖的。
5: 倪广轩学的是烹饪专业，之前在五星级酒店工作，如今他扎根在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成为了新农人。分享收获农场烘焙工作室已经扩展到了4个微信群。
7: 老客户在复购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一般就是线上订的多，我们每周预订2次。然后主要是我也喜欢农村的生活，像做一些健康的食物吧。
5: 20多家京郊乡村烘焙主理人把乡村物产和匠心技艺融入到创作中，带来了窑烤面包、手工披萨、创意甜品、三明治、现磨咖啡等。而另一边，沉浸式品鉴红酒也为游客带来了别样的乡村微醺体验。京源碧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文京带来了用密云不老梅酿的酒。
8: 不老梅在密云本地有种植，能够补充很多的营养成分。我们这次啊带来了包括不老梅在内的30余种果酒。我们这些个果酒呢都是用控温发酵、低温陈酿的技术。
5: 市集上游客收获满满，
9: 整个都转了一圈，选着他们家特色的挑了几样买买尝尝。它没那么甜，入口即化，非常的绵软，麦香味非常的浓郁。
10: 我看您这已经买了不少。
11: 我这个是溜一溜，这个环境是不错的，到村里的话也是体验这个农村生活。
5: 烘焙的甜香与酒的醇香交织，暖堂文旅主理人梁小娟表示，
12: 未来我们也不是只是2天，我们会定期的组织，我们未来常态化的形式以烘焙为主，以红酒文化，我们可能定期能喝酒，能惬意的休息，但我们也能了解到新鲜的知识。然后我们呢以烘焙作为一些手工课呀、品鉴，会招更多业主过来，共同打造城市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江乐是位于福建省西北部的一座美丽县城，早在唐代时期就开始生产陶瓷，这里资源丰富，有丰富的瓷土、燃料和水资源，加上闽西北地区重要水运航道百里金溪穿城而过，为陶瓷生产和运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江乐陶瓷在宋元时期达到巅峰。窑厂林立，产品跟随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 但是

0: 随着时代变迁，朝代更迭，江乐窑的辉煌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位于江乐县城65公里外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然保留着一座百年老窑。这座窑厂从清朝乾隆年间传承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直都是由陈姓家族传承和经营。靠着非遗传人陈克愚和陈振云父子的坚守，这座福建省唯一在烧的隔舱阶梯式龙窑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省级非遗项目江乐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振云，
1: 到我这边已经第9代，之前在连城那边也是做这个的祖上，然后来到这边是光绪年间，之前我们村里面差不多有100多号人都在从事做陶瓷的，后面由于受到机器化生产的大影响，在技术上这些啊没有得到提升，所以他们就不做这些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边，然后他们就没坚持下来，到后面整个村里面就我父亲一个人做了。
0: 从清朝到现在，陈家祖祖辈辈都在大南坑从事传统柴窑陶瓷烧制工作。对于陶瓷，陈振云从小耳濡目染。201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他，辞去厦门的高薪工作，带着积攒下的60万元人民币，回到山里，开始了他的陶瓷事业。
1: 我们从小就接触这一块，对这一块多多少少是有感情的，然后不希望到我们这一代就没人再做这个了，整个村也没人再做了，如果我不回来。而且做这个事情我们是觉得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至少如果我们把这个陶瓷在这一边做起来了，把江乐窑这个做起来了，让江乐周围的人也知道我们江乐是有在制瓷的，因为制瓷从古至今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骄傲。
0: 对于儿子的回来，与陶瓷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父母并不乐意。
1: 刚开始我父母亲不同意的，因为他让我们去读书，肯定就想让我们走出这片大山。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是非常有雄心壮志，就觉得可以把这边做好干好，所以才会回来的。
0: 父母的反对并没有让陈振云退缩，他踏踏实实地从最基础的步骤开始学习。提到陶瓷制作的流程，陈振云表示既辛苦又繁琐，20多道工序必须环环相扣，熟练于心，一环出错，前功尽弃。首先，在选材上就要进行严格的把关。
1: 像我们制作我们江乐窑的这个土陶，我们一般我们江乐窑是青白瓷，它青白瓷，它对土的要求，它就是要白土，我们叫白土，我们含铁量要稍微低一点，但是。所有的土里面它都是有含铁的，所以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又要把它除铁，青白瓷要的土一定是白度比较高的白土，我们一方的白度达到了8尺。
0: 严格的进行选材之后，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这些白色石块将会在匠人们的手中幻化成另一种形态，重新展示在世人眼前。对于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来说，烧窑这一步骤是最特别的。
1: 我们不采取什么裸烧，我们的东西要装到匣钵里面，烧的这个容器匣钵。
0: 陈振云介绍，烧窑前要祭拜窑神，这是祖上传下的习俗。
2: 这一窑最后的一把火，好坏就看这个一把火了。
0: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验的是匠人对火候的掌控尺度，成败与否就在此一举。陈家的柴窑依山而建，是典型的分式柴烧龙窑，也叫隔舱龙窑。窑炉的建造水平直接影响瓷器的最终品质，建窑的技术一般只在

0: 家族内部传授，烧窑的时候要采用松木作为燃料，松木富含松脂，在燃烧过程中挥发出来的松脂对瓷器有滋润，能使瓷器釉面含蓄温润，可以烧制出百里微泛青的鸭蛋青青花瓷胎效果和瓷白如玉的独特风格。
1: 我们每一餐都是可以控制不同的温度，甚至可以烧不同的那个火焰，有的烧还原焰，有些烧氧化焰。
0: 陈克瑜徒弟毛行宝，
2: 第一餐他是专门烧柴火，就是里面没

0: 那就开始烧大火了。第二张里面就有放瓷器，那这两张一共要烧，大概要烧15个小时左右。到了第三张，它的前面温度已经有800度左右，那这个到后面的时候，每一餐呢用的时间差不多在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温度我们这个是用最传统的方法，就是用眼睛去看，还有用耳朵去听里面的声音，就能判断出里面的一个大概的温度。我们没有用到这种温度计，因为这也是师傅他们这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1: 传统柴窑陶瓷烧制的独特魅力，让陈振云更加确定要把这条路走下去。从烧窑基础学习、潜心研究、外出交流，在传统的制作工艺中还不断融入现代创作理念。在这期间，虽然也有过挫折，有过迷茫，但性格倔强的他并没有气馁，靠着执着的信念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最终也获得了父亲的认可。
2: 经过这几年的慢慢在做，各个成效也还不错，又稳定了下来了，知道自己以后的路子该怎么做了，做什么产品了，然后也逐步的有一定的小规模了，父母才慢慢的又心安了下来，又放心了。
1: 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陈振云还不断地推陈出新。他经过上万次的试验，研制出了能够在明火上使用的瓷制烧壶。通过调整瓷土的配比，将15公分以上瓷器的烧制成功率提高到90%以上。还将江乐窑和本地野茶结合，用柴烧陶瓷罐包装野茶，产品远销各地，开启了茶加罐的茶瓷融合创新之路。一项项技艺和应用上的创新，让古老的窑口焕发新的生机。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在南京某车辆有限公司老厂区内，记者见到了正在岗位上忙碌的电焊工孙景南。他身着重达10斤的铝合金焊接全套工装，仔细检查焊接设备工况与参数设置后投入作业。湖光骤起的瞬间，焊花速速飞溅，细密规整的鱼鳞纹焊缝在工件上缓缓延展，一块块金属构件严丝合缝地拼接成型，高铁车厢的轮廓渐渐清晰。1990年，油漆专业的孙景南毕业后入职公司，凭借3年综合第一的成绩，他本可以选择一些轻松的车间工作，却被噼里啪啦的焊花吸引，选择了这个男性居多的焊接行业，一干就是30多年。
5: 特别是对女孩子的这种对皮肤的这种伤害啊，包括对眼睛的伤害，对我们来说可能保持同一个姿势啊，对你的胳膊或者是其他方面可能都有一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想你要掌握精湛的技艺，可能只有经过千百次或者是上万次的这种反复的练习才可以掌握啊。当你敲开焊渣，看到女焊的焊缝鱼鳞纹非常的漂亮，我想每个焊工都是有一定的成就感吧。
4: 对自己严苛一点是孙景南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在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成功率达到100%的秘要所在。2019年，复兴号 CR300AF 型动车在进行铝合金车体关键部件铅枕缓的组焊时，已经进行过一次返工。如果再次失败，就只能报废。时间紧张，要求等级高，公司第一时间想到了孙景南。孙景南经过反复试验，调整焊接坡口几何形状和尺寸参数后，不仅准确找到车体的问题所在，还成功去除了现有缺陷。从那以后，孙景南成了同事口中为铝合金焊缝的终极保险，一旦需要第二次返工，必须由他操作。孙景南说，
5: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每天是跟高温的浮光和冰冷的金属打交道，但是我每天的工作也是通过每一次的精准焊接 然后让我们的轨道交通的车辆

0: 量能够更安全的运行，也是为我们国家的轨道交通事业可以说是添砖加瓦吧。
1: 孙庆南从来不是一人独自坚守，每次作业时身边总会跟着几个徒弟，千百次高温旱花留下的经验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史先良就是其中之一，他牢记师傅对安全和质量的谨慎，时刻肩负这种责任感。
2: 我觉得既然是我从我手里焊出去的，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焊好我的每段焊缝，他不是说他出去了就和我没有关系了，在他运行的这几十年以内我都有责任。
1: 如今孙庆南带领着团队完成一场从手艺到智能的跨越，通过将老师傅的焊接经验转化为工艺知识库，他们教会了机器人在极端狭小空间内精准作业，实现了高精度传感与实时焊缝追踪。从亲手焊接的鱼鳞纹到编程指挥的机器人，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精益求精的匠心。孙景南，
0: 传统的技艺在未来并不是被淘汰，传统的技艺实际上永远是我们制造业未来的这个基础。
3: 现在企业还是很缺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实际上技术工人还是很有价值的，有一技傍身吧，不管走到哪都有饭吃。现在企业也在系统的开展人工技能的培训，只要肯努力吧，一线工人同样有上升的通道，更有发展的前景。
1: 技能人才同样是传统工艺振兴的核心力量。在苏州，中国苏绣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用一双巧手和一根绣针，不仅守住了千年技艺，更带活了一个产业。
4: 它的纸，纸片小小的花蕾是最好绣的。
1: 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学校的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繁重课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让姚慧芬更加坚定了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8000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2-3千人，队伍老龄化严重。姚慧芬，
5: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特别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艺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的一实务性。
1: 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绣庄里，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6: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1: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的带徒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自己的作品里也有迹可循。她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背后是其首创的剪针绣技法。2017年，她与妹妹姚慧琴及团队的作品入选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实现了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突破。姚慧芬，
5: 这个系列作品呢，当时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完全说这个是苏绣吗？这个是绣出来的吗？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

0: 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知。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让我们是打动人。
1: 让姚慧芬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秀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让优秀的技能人才快速脱颖而出。姚慧芬：
0: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苏绣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是慢慢的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走得越来越远，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中国蒙古族素以马背民族著称于世，生产劳动、行军作战、社会生活都离不开马。在历史悠久的草原文化里，连乐器都有马的身影，并创造出了草原独有的乐器马头琴。
4: 以前就叫潮耳乐器，它不叫马头琴。为啥叫马头琴了呢？是以刻有马头而得名。为啥要加这颗马头呢？改革之后加这个马头就是象征意义，就给它注入这个血液，注入这个灵魂，证明这个乐器是马头琴，证明这个是民族乐器，证明这个是咱们蒙古族的乐器。
3: 白苏古郎是出生在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蒙古族小伙，在他的记忆里，他的父亲总是喜欢在傍晚的时候坐在毡房外拉起心爱的马头琴，辽阔的草原上回响起低回婉转的马头琴声。
4: 就是我父亲非常喜欢，我就感觉这个乐器挺有特色的，所以呢，我就自然就喜欢这个乐器。
5: 我从记事开始，我父亲就开始自己在做琴，从小就在父亲的熏陶下吧，对这个马头琴是情有独钟。
3: 白苏古郎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专业马头琴乐手。到了18岁那年，在取得了家人的同意后，他带着一把马头琴独自去了呼和浩特拜师学艺。
4: 家里边吧，条件吧也是不允许，就是一堂课的费用也比较高，所以我就感觉自己吧，能不能找一个能学琴而且还能打工的地方。
3: 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白苏古郎找到一家马头琴制作工厂打工。在打工的过程中，他发现马头琴制作技艺面临失传的境地。
4: 做琴的人很少，做琴的人都岁数很大，这个传承不了了，濒临灭绝了这个手艺。
3: 为了传承和发扬蒙古族特色乐器马头琴的制作技艺，白苏古郎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他开始用心钻研马头琴的制作。但是马头琴是一个需要多项技术的工作，从木工下料到美工雕刻，再到调弦、试音、喷漆、着色，每一样都需要勤学苦练。白苏古郎没有任何基础，从零学起，苦可是没少吃。
4: 不小心你用劲儿用大了呀，就跑刀了，左手已经缝了8针。为啥能到现在我还就是在坚持在做？
5: 做琴其实我们就是一种精神在里面，不只是一个工匠精神，而且我们还有民族情感在里面。
3: 经过4年多的刻苦学习，白苏古郎的制琴技艺小有所成。2005年，白苏古郎离开了呼和浩特，来到了被誉为马头琴之乡的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4: 我就感觉呢，不能让这个马头琴失去平衡。你是做琴的人是越来越少，拉琴的是越来越多。你说没有好的琴拉，他们将来没有琴拉了，你说还有多少人在学琴？
3: 一个人几把刀，白苏古郎从一个制作马头琴的小作坊开始干起。随着经验的积累，慕名来找他做琴的人越来越多。
4: 他俩这个声音出来2种声音，这个梧桐木声音比较大，但是比较松散。这个鱼鳞松、白松啊，做出来的音色比较紧实，音色非常干净。
3: 传统的马头琴琴弦由280根马尾制作而成，声音低沉哀婉。老一代的马头琴乐手曾用苍凉的琴声演绎草原上的金戈铁马、风霜雨雪。经过几代人的改进，如今的马头琴声音纯美、干润，旋律悠扬。
4: 马头琴的琴弦嘛，它的拉力一定要大，因为280根的拉力很大的。你要是以前的就是马尾的话呢，定到标准音全折了。所以呢，改成尼龙丝，而且呢，尼龙丝的拉力大，成本也低。这个骨髓里的东西就是这个马尾，这叫马尾制弦法。这世界上唯独就是马头琴用的是280根弦，也是世界之最。
3: 马头琴的280根弦最终要变成两根粗弦，外弦160根，里弦120根。这样制成的琴，高音部分干净嘹亮，低音部分饱满厚重，哪怕一根的误差都无法达到完美音色。而且不只是弦的根数要按照标准，就连每根弦的直径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4: 这每一根的直径是多少？有 0.15 的，有 0.13， 这再粗不行了， 0.15 再粗就0.18就不行了，音色就有杂音了。0.13的琴弦它就比较软，它拉着拉着就摩擦一大了，它就折。
3: 白苏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在马头的下方还刻有一颗栩栩如生的龙头，让整把琴看起来更加威风凛凛。
4: 这个龙象征意义是咱们的龙的传人嘛，所以就把这个龙象征意义的刻到下面，这龙马精神也能体现出来呀。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乐器。而且一看是很有地域性的乐器，为啥呢？库尔罗斯啥地方？是中国马头琴之乡，是松原的一部分，吉林省的一部分。
3: 白苏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声音纯正浑厚，常常是供不应求。而作为马头琴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白苏古郎从未忘记自己肩上所承担的责任。他不仅免费收徒，将自己的技艺倾囊相授，还定期到当地的中小学里教授马头琴的制作技艺。
6: 吹的时候手尽量别放到前面啊，这不拿笔的感觉吗？
5: 马头琴制作技艺呢，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扛起来，每年都在定期培训，已经教出来200多个学员了，也有很多就是自己在创业，自己在做琴，我要让他们很多人在学这项技艺，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薪火相传嘛。我自己给自己定位，就不只是一个琴匠，必须是做到一个传承人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情。

0: 广告时间。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1: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3: 天地立心，为万事太平，为圣继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3: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5: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幸福的时间呢，总是非常的短暂啊！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呀，咱们这次举办的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呢肯定是最后一天了。截止到今天早晨呢，我的助理告诉我啊，咱们龙血因子只剩下不到1000瓶了。如果您问我说还有几个小时结束，说实话我真说不准，不知道，也许可能就我说话这会儿功夫就已经结束了，也许还能维持到今天晚上。现在我只能说是看大家的运气了啊！您打进电话了，如果还能预定上，那就说明什么？您运气还特别好，您赶紧预定几个周期。 对吧？能预定几个周期您就预定几个周期，因为什么？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刚上节目之前呢，也是一直在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进行电话沟通，当时导播都催了我三次了。怎么回事呢？我们有位北京的老患者啊，姓朱，朱大姐，她呢想参加这次免费的配送活动，但是她吧因为年纪大了啊，动作也慢呢，这个行动力你肯定赶不上年轻人呐，所以她打几次电话呢都没打通，给她急的呀。后来就把自个儿孙子抓过来说，你给我报名帮我打电话。这年轻人呢轻手利脚的，对吧？说话办事儿麻利利索痛快。结果呢，孙大姐的这孙子啊，他不了解情况。孙大姐自个儿啊，他是想订三个周期的药，结果他孙子一打通电话就给他申请了一个周期的。那朱大姐当时自个儿也不知道，结果昨天拿到药以后一看这数量不对呀，马上就给场外打电话呀，就追问是不是给我少了。你说那边啊，朱大姐不知道自个儿孙子是怎么申请的，以为是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这个数量给少了，可我们这边呢他也不知道朱大姐是怎么个想法，怎么个原因呢？家里人给他定的一个周期，那当然我们就只能给他发一个周期呗，对吧？这个中间呢就产生误会了。所以今儿早晨呢是一个劲儿的沟通啊，这才把这个误会搞清楚，好不容易这情况弄明白了，误会说开了。但是更大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因为北京地区当地的这个801致因子跟龙血因子库存都已经没有了。朱大姐作为老患者，她知道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跟这个龙血因子联合用药，这对她这一身的老慢病意味着什么，对吧？她更知道这一次一元治大病的活动，她多申请一个周期的用药就能多配更多的龙血因子，不仅能给他节省一笔治疗费用，关键是什么呢？给他治病救命上了双保险了。你说这老大姐能不着急呀？我相信啊，咱们全国的这些患者和家人们都是着急的。结果他这一着急一生气啊，急了，您知道，电话直接就给我打过来了，让我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一看还有点时间，我就趁着节目还没开播呢啊，赶紧的跟我们场外人员呢进行沟通了解情况，然后帮他去调配。结果好在怎么，我们工作人员那边啊，他们当地有一对老夫妻，报名的时候是夫妻俩一块儿报，分别打的电话，两个人的名额都报上了啊，来参加这个救助行动，这不刚好就多出来一份吗？哎呦天哪，谢天谢地，这份多余的就转给朱大姐了，这个事儿算是圆满的解决了啊，我这个心里边才安定下来，那块石头落地儿了，我这才来上节目给大家来讲今天的内容。所以在这儿啊，我要特别郑重的提醒大家，本次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最后仅剩下这点801致因子和龙血因子啊，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没有了，活动那直接就结束了。一旦活动结束以后，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肯定是一瓶也没了啊！您再跟我说想再享受一克一块钱买801治愈因子，而且两个周期还能得到30瓶龙血因子啊，三个周期免费得到60瓶龙血因子，这样的机会肯定是没有了。所以啊，这个时候报名真的是分分秒秒都万分重要，那真的要争分夺秒了。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们国家最新批准的生物新药，是现阶段最新最强的老慢病的克星，而且是第四代生物医学最权威的慢性病治愈型的用药，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五大金奖，这是绝对化的优势啊，是无药能跟它匹敌的。我们的科研小组啊，通过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把我国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的几百种药材合而为一，提取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 一种治愈性因子它解决一种细胞的疾病，所以你想想

巴林幺致癒因子800多种细胞致癒性因子，那不像个集团军一样啊，对吧？海陆空全面作战，全面进攻。那我们身体里边哪儿损伤了，我们就修复哪里；哪里坏死了，我们就再生哪里；哪里有病了，我们就治好哪里嘛。能够80天血液干净啊，80天复活心脑，80天细胞再生，80天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恢复正常，80天病情症状完全消失。针对10种以上的重病、大病啊，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没有一个治不好的。所以咱们很多患者都是用上以后才知道，为什么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药效能这么好啊。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是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是同一批，是同一个级别的生物新药，它同样治愈慢性病，它是新药特药。癌症现在都能彻底治好了，那慢性病呢更能治好啊，对吧？更是药到病除，轻轻松松啊。所以只要大家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原来治疗疾病就是可以这么简单啊，治愈疾病就是可以这么简单。而咱们所有服用的患者啊，我还向大家呀做出一个郑重的承诺，如果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啊，没有超出你想象的治疗功效，都可以160天无条件的退货退款。咱们患者你可以放心的、安心的、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来用801治愈因子。所以大家记住啊，801治愈因子不会强制你用的，但是只要你用上，你一定不后悔，你一定能把身上一身的病都治好。这次活动当中呢，我同时还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啊，这对于我们患者来讲也是无价之宝啊，因为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深度清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彻底杜绝我们身体里边这些定时炸弹啊，从良性变恶性，部分大小全部去除。当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联合应用的时候，它就真正能做到无病不治、无坚不摧。原本呢5到7天能见效的病，咱们现在是当天就见效了啊！原本5个周期才能彻底康复的重病，咱们3个周期就能治愈了。你慢性病好得快了，咱们不给病魔突发的机会，我们是不是也规避了猝死的威胁呀？同时还可以成倍的缩短治疗周期，然后呢又帮我们省下一部分治疗费用，对吧？这太好了，每一件事对我们老患者来讲都是好事儿。关键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里边积攒了几十年的毒素清理干净，我们的脏腑器官焕然一新，我们能健康平安一辈子，这就是一举三得的福利，空前绝后的机会。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家啊，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一边救命一边治病啊，让自个身体能够完全康复，咱们永绝后患。就像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叫一人重病啊，全家判刑啊，这句话绝对不是开玩笑的。我跟大家讲，我在出国留学以前啊，我老妈呢，她的一个朋友，那我得叫阿姨，对吧？她的老母亲是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这个阿姨呢特别的孝顺，真的，她每天负责任给她老母亲干啥，梳头洗脸啊，擦洗身子，喂水喂药，端屎端尿，整整17年呢。这17年对老妈妈照顾的无微不至。但是话说回来，当时没有什么解决病根的好药啊，所以他老母亲最后是什么，在床上躺了17年，遭了17年的罪，最后还是抱憾离世了。有句老话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个阿姨呢，是因为多年呢劳心劳力积劳成疾，就得上冠心病了，不到1年的时间突发心梗，直接过世了。大家想没想过留给这个家庭的是什么？除了亲人赫然离世的这种伤痛，然后就是高达10几万的外债。
你想想那个时候时

万呢，那都顶现在好几套房子了。你想他们家人不吃不喝两辈子也未必能还得上这个钱，你说对这一家人来讲，这不是横空灾难吗？降临下来，你说他的亲人得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抚平这心里的伤痛啊，对吧？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卸掉这经济上的包袱，经济上的重担，双重重击啊，这个家庭摇摇欲坠啊。如果说当时咱们就有双专利的生物新药801致因子，他们能走上这样的绝路吗？绝对不会的。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就明白一个道理，没病就是省钱，你痛痛快快的把病治好了，那就是省钱。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我们有个老患者叫冯秀英啊，我讲讲她的情况吧。这个冯大姐哈，这辈子特别不容易，为啥？老伴走得早，一个人把她女儿养大，然后呢帮着女儿带了8年的孩子，这祖孙三代啊真的是其乐融融，是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结果几年前呢，他女儿就查出来肺癌了。女婿一听这媳妇儿得的是肺癌，你说干了件什么缺德事儿哈，把家里边为数不多的积蓄全都给卷跑了，然后就了无踪迹，人就没了，老婆孩子全都不要了。这对冯大姐年近花甲的人来讲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她为了给女儿治病啊，花光自己所有的积蓄，最后连唯一的房子全都卖了。但是呢，女儿还是去世了，留不住她的脚步，给她留个外孙女儿。女儿去世对冯大姐来讲那不晴天霹雳一样吗？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四大悲之一，叫白发人送黑发人，心理上根本就接受不了。但是呢，他为了把外孙女抚养成人，60多岁的人呢，一天打2份工啊，当过保洁，干过钟点工，到饭店洗洗涮涮，里里外外打扫卫生，不怕苦啊，为了挣钱真的拼老命了，太不容易了。他不仅累，身体慢慢的也不行了，毕竟年龄在那摆着呢，对吧？身体里埋藏着巨大的隐患。他之前本来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长期的再加上过度劳累，病情明显的就加重，然后就感觉怎么了？心慌啊，胸口憋闷的疼啊。有一回正刷碗呢，刷着刷着，突然间就感觉万箭穿心一样的疼，就在那心口窝呢，然后人突然眼前一黑就晕倒了。饭店老板吓得够呛啊，赶紧打120把人送医院去了，一检查说他是什么房颤啊，大夫也跟他讲得很清楚，你不及时干预治疗的话，这个房颤呢很容易造成血栓的，形成血栓以后脱落了，随着这个血液循环，你是堵的心脏就心梗，堵的脑袋就脑梗，所以大夫建议他做这个射频消融手术，一个手术的费用8万到10万。冯大姐一听，哎呀，能做吗？做不了，哪儿治得起呀？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的滋味，她已经亲身经历过一次了，所以医生就跟她讲什么她也不听，就是不治，坚决出院，开点药就回家了。结果呢，必然就像医生讲的那样，渐渐脑梗前兆就出来了，经常头晕呐、疼啊，迷糊啊，半边身子就发麻。实际上什么，这个定时炸弹已经挂弦了，随时都可以爆炸了，对吧？我们讲厄运总有到头的一天，好人终究是会有好报的。有一天呢，他们家一个老邻居啊，正好是服用801治愈因子，邻居原来是心衰的一个老病号，后来都不出屋了，老在床上躺着好几年了，结果现在出门了。哎呀，冯大姐看见就觉得很奇怪，老邻居呢也知道冯大姐遭遇的这个情况，身体也不好，然后就回家呀给她拿了一盒801治愈因子，给冯大姐，你用吧，你试试。结果冯大姐用药用了就3天的时间，身体就发生明显的变化，她原来岁数大，眼睛花呀，看不清楚东西，走路还发飘，心脏疼，

0: 啊，这些症状全都好转，半边身子发麻、发凉、发木啊，这种感觉都明显的减轻。哎呀，冯大姐松口气儿啊，有信心了，但同时呢，她也着急了，赶紧想方设法的联系到我们。正好赶上我们推广活动正在开展呢，优惠的力度超出他的想象，他当时就报名申请名额，不仅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啊，他买了10盒801治愈因子，然后额外配送给他龙血因子。冯大姐收到药以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跟我们工作人员呢反复确认呢，连续确认了3遍，觉得对，就是这个数，虽然花的钱很少，但是药就这么多，这才安心的把药收下，收下当场就开封就开始用。这才几天的时间呢，身体又有好消息传来了。他就讲联合用药，这治的也太快了，效果也太好了，比之前还要好。他心脏发抖啊，房颤呢、啊、浑身没有劲儿啊，心动过速啊，这些问题最近这几天再没出现过，而且他有这2大生物新药给他保驾护航啊，他太有信心把病治好了，现在做梦都能笑醒啊。他就讲等我病好了，我还得继续工作挣钱，我一定得把外孙女培养成人。你看老人家从原来病得痛不欲生到现在充满信心，年近70的人呐、啊、要重新开始一段人生。事实上像冯大姐这样的家庭困难的啊，病情危重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一次1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重点的帮扶对象啊。但凡你用上国家独一份的801治愈因子的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一治一个好。801治愈因子治愈细胞，把疾病连根拔起，独有800多种精华的细胞因子，能够80天净化血液，80天康复心脑，80天细胞再生，80天让你的病情症状完全消失。而且这次呢，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深度清除药毒，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增生囊肿这些身体里边所有的赘生物，比手术的效果还要好呢。同时还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清障碍，全面提速增效。这对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来讲啊，治病的速度那就像慢车变动车，高铁变飞机一样啊。无论是起效的速度还是康复的效果，都是几何级数的增长。这一次免费发放的力度非常之大，当然它也是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801治愈因子啊，你不但享受一克1块钱，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对吧？1000多倍，还给我们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这是雪中送炭，更是锦上添花。您像心脑血管疾病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啊，包括风湿骨病的、老慢支的、老肺病的、老胃肠炎的、胃病这些患者啊，顽固性风湿骨病的这些顽固性疾病、陈旧性疾病，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所有的疾病都是纸老虎，不堪一击，都可以实现全面高效的治愈。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库存呢异常的紧张，仅剩的1000瓶龙血因子说没就没啊，留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名的名额肯定是越来越少的，大家千万抓紧时间。在这儿呢，我预祝大家免费申请成功。那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1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

0: 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您好。
4: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5: 张老师，我是吉林松原的老患者。
4: 嗯
5: 哎呀，我打这个电话呀挺激动的。我听说啊，现在免费给龙血因子是吗？
4: 对。
5: 张老师，我本以为吧没有机会了，我呀一直也没报上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吧？
4: 对对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但也可能是最后半天啊，或者是最后就几个小时了。咱们活动啊随时都会结束的，因为全国龙血因子只剩下1000瓶了，这个量那还不是说没就没呀，对不对？您要想报名必须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呀，千万别放弃呀。
5: 哦，好的，张老师。哎，我肯定用。张老师啊，我跟您通上电话也不容易，我想让您先给我看看我的病，完了我再去打电话报名，可以吗？
4: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801治因子您用了吗？
5: 嗯，张老师，我用了，我用了半个月了。
4: 怎么样？
5: 这治愈细胞方法的药效啊，也太霸道了。
4: 哎呦，
5: 我的啊是一体多病，哎呀，我的冠心病都9年多了。哎呀，我还有轻度的心衰，哎呀，特别怕声响啊，突然又听到大一点的声音呐、我的心呐、就像要跳出来一样。
4: 明白。
5: 有的时候啊，这胸口闷疼啊。心脏病一犯呐、我的血压呀、也跟着就上来，最高的时候啊，我的血压呀、都高压都170多，低压也100。哎呀，还不能激动，哎呀，只要一生气啊就开始犯病。我这个腿和脚啊还有点浮肿啊，走路的腿啊就像挂了铅似的，特别特别的沉呐。
4: 明白，这就是什么，您真有

0: 个月也没找着，我的药啊我也没少吃，哎呀，天天呢吃这个什么阿司匹林、丹参滴丸、心血康，五腑心脑康，还有什么消本地平、利血平，是都在吃，但是这血压呀还是不稳，是吧？头晕迷糊，就脚底下呀也没有根儿啊。
1: 您这个情况挺严重的，我跟您说呀，您用801聚阴子以后感觉怎么样？您跟我说说。
0: 哎，张老师好，那个我赶紧用上以后啊，我这个治病现象最快的就是胃病这一块。
1: 嗯，
0: 用上第一天呢，就感觉呀，这胃里热乎乎的，哎呀，比以前呢，这胃里舒服多了。这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哎呀，能足足睡够6-7个小时了。而且呀，这心慌、憋闷都好了。现在这喘气儿啊，也比以前痛快多了。哎呀，咱们国家有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我们老百姓啊还能用得起，真的不容易。
1: 嗯，
0: 现在呀，我现在感觉到我的心里啊踏实多了，我的心脏病要不犯病了，也不用担心以后再往心里放支架了。
1: 您现在这个情况根本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啊！下支架啊，大家一定记住，那不是治疗冠心病的方法，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保命的。啊，你心梗发作的时候救急的这个手术措施，但是咱们负责任的讲啊，通过801聚阴子的治疗呢，您心脏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啊，未来就是畅通无阻的，心脏的供血供氧都非常的充足，所以你再也不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啊，不会引发心梗的。你想血管都通了，您用下支架吗？对不对？根本就不用啊，这个事儿咱们就翻篇过去了。您记住啊，治疗细胞最好的就是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呢，基本上涵盖了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所有的细胞治愈因子了。通过801治愈因子高效的治疗，我们能够针对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进行修复，让大家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呢，都能够从细胞这个层面上彻底的康复起来。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再加上我们这次的救助行动非常难得呀，对吧？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增生囊肿这些赘生物，防止以后发生恶性病变，让细胞能主动的张嘴去吃药去，当然你就好得更快了，对不对？所以它快速起效啊，成倍的缩短治疗周期，不光让您彻底治愈啊，而且能好得更快，好得更好，不会说再发生心梗这种问题了。咱们真正可以做到保命保健康，让您这个心脏啊长治久安啊，让您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长治久安。
0: 哦，张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现在啊，这心里啊，更就一块石头落地了。
1: 嗯，
0: 哎呀，我心里啊更有底儿啊，又赶上了咱们这个活动，又能省钱，又能治病。哎呀，我一定得参加上啊！张老师，我订一份3个周期的60瓶的，行吧？
1: 没问题，我跟您讲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不多说了，您抓紧打电话，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赵老师。我和老伴儿啊一块儿打电话去抢名额去。
1: 好嘞好嘞，我们再见。
0: 哎，再见赵老师。
1: 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1: 你好。
4: 现在还是一颗1块钱，还有那个免费赠送，是不是啊？
1: 哎，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活动肯定今天就结束了，以后的价格就是1380元一克，贵1000多倍呢。再加上免费发放龙血因子，你再想要，反正今年肯定是不可能有了，所以这个机会大家真的千万别错过呀，对吧？
1: 啊，我已经报名报上了。
0: 嗯，
1: 啊，买了两个周期。
0: 啊，
1: 买了两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
0: 嗯，
1: 哎呀，一克呀就给我省1000多呀，还免费配一罐60瓶高科技的龙血因子。哎呀，今天啊就给我送过来了。
0: 嗯，
1: 你说我呀这一次没花几个钱，这都是新病旧药的专利新药啊。我这会儿啊心里就踏实了，但是吧没等我高兴呢，我小妹子给我打电话，她也要订，问我报名成功没有，逼着我让我给她报名啊。
0: 哎呀，现在呀一家人报名的特别多，一个人治好了全家亲属朋友都跟着用。您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说。
1: 我就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我已经用了50天了。我现在呀是哪哪都好啊，我这高血压都10多年了，一直吃药也控制不住啊。
0: 嗯，
1: 换了好多降压的药啊，血压最高的时候3种降压药一起吃。但是这个血压吧吃药也就高压150，低压100这样嘛，
0: 没降下来。
1: 哎呀，整天迷迷糊糊的，头晕脑胀的，我都不敢出门啊。
0: 嗯，
1: 然后吧，我用801治愈因子啊，50天，哎，现在血压高压125，低压85。
0: 嗯，
1: 这个血压吧一下来，走到稳当了，不飘了，脑袋也不迷糊了。最近吧，这降压药我都停了，这药也太快了。
0: 嗯，
1: 另外吧，我肺不好。我吧4岁发烧得过肺炎，哎，从那时候吧我这气管就不好，到现在几十年了，就是2019年嘛又查出来说是轻度的慢阻肺，
0: 哎呦，
1: 后来吧就发展到中度的了慢阻肺了，哎，越来越严重啊，就总觉得这个胸脯啊憋闷上不来气儿，就有时候吧气儿哎就上不来，哎，使劲使劲的深深的抽几口气儿啊，哎，胸口这一块就跟着疼啊，气儿上不来呀，哎，马上就憋得不行了，哎，反正就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哎呀，现在我用了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不到一个周期，现在我身上舒服了，能上来气儿了，气儿够用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这多有底气啊！
0: 我听出来了啊，自打你开始说话，我就觉得你说话跟那个竹筒倒豆子似的啊，情绪也饱满，然后底气也特别足。关键是什么呢？哎，思维很清晰啊，说话这个一步一步都很有逻辑，特别好啊。大家一定记住，只要不是生物专利商标的药，肯定就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大家这个慢性病都没治好啊，为啥？就因为大家没用过专治慢性病的生物新特药，明白吗？801治愈因子，如果你用上，你就一定能治好，对不对？你自己都已经有体会了。啊，今天咱们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了，活动随时都会结束的。不过呢，在我这儿您报不了名，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大家一定记住一句话，叫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啊，你已经熬过所有的苦了，到现在就到了什么重新健康，我们得到所有甜的时候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一定抓紧努力呀，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赶紧打电话吧，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哎，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您好。哪的朋友？
4: 我是湖北襄阳的。
0: 嗯。
4: 我叫张伟昌。我是一个月以前跟您通过电话的，你还记得我吗？
0: 好像有点印象吧，我感觉。
4: 就是那时候我父亲脑中风，躺在床上，整天胡言乱语，我和我母亲一起照顾他。
0: 哎，我记得你当时说你父亲是脾气特别不好，是不是干啥也不配合，晚上不睡觉，大声喊，然后白天这个总睡觉不醒，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对，哎呦，哎呀，张老师，你真的可得帮帮我呀，可得要再要帮帮我。
0: 明白，你什么情况？你慢慢说。
4: 好，张老师，本来呢，我父亲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呢，病情已经有了好转。
0: 嗯。
4: 本来我是挺高兴的，可是刚松了一口气吧，没想到，我母亲上个月又得了脑梗啊！你看，你这咋办？你说现在？
0: 哎呦，这可真是雪上加霜了。这跟你母亲呢多年劳累也有关系。她多大年纪？
4: 我母亲今年76岁了。
0: 哎呦，
4: 就像您说的啊，照顾我父亲真是挺累的。我很长一段时间，他跟我说，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脑袋一直迷糊，经常呢那个眼前发黑，但是他就是这么久了，他一直忍着没跟我说。
0: 哎，
4: 怎么说呢？也怪我一直没注意到。哎呦，现在你看，就搞成这样，我只能自己一个人照顾他们两个。说实话啊，我觉得我真快熬不住了，是真的感觉有点活不下去了感觉。
0: 你呢？你这样啊，你先稳定一下情绪，这个时候你真得挺住，你一定得坚强啊，对吧？这是一个。另外，我们尽早的进行有效治疗。啊，千万别再像过去似的盲目的乱治了，对不对？你母亲现在认不认得人？认识人
4: 不？现在认人，就是说那个说话还能说，但是呢，吃饭呢必须得我喂，再个有时候那个大小便呢有点控制不了。就是我记得嘛，我父亲就是我现在啊，我父亲用您的801治愈分子，他现在有了好转。我现在就是说想给我母亲申请一个名额，我是听说现在活动嘛，现在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申请不上名额，张老师，我就是想请求你帮我留一个名额，好吧？
0: 哎呦，您家里这个情况也真是特殊啊！你这样啊，我这次啊，我就破个例啊，我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也说一下，我相信给你破这个例呢，咱们所有的朋友也不会有意见的，对吧？你这个名额呀，我帮你申请一下，我去帮你报名去啊。像您这样父母双双病重的这种特殊的家庭，咱们可得一定早日战胜疾病啊。
4: 哎呦，那真是太谢谢您了，张老师。哎，我觉得你真是个好医生，谢谢您，张老师。
0: 您别客气啊，其实这个，哎呀，我觉得你也别着急上火啊。第一个，你得挺住，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了，对不对？这个省钱治病的事儿，你交给我。啊，你父母的事儿我帮你负责到底啊，所以你可千万不能垮，我这里呢也支持你，而且我现在马上就给你吃个定心丸，就这个两位老人的病啊，你父母的病，因为情况特殊呢，我也会特殊关注的，随时随地我会和你们取得联系的，好不好？
4: 好好好，张老师，
0: 哎，然后呢，你让父母呢一定坚持用801治愈因子，这回咱们再把龙血因子一块配上，两大生物新药强强联合呀。801治愈因子是治愈细胞的，把疾病呢连根拔起啊，800多种治愈性因子，80天就让你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再生。龙血因子呢，它是深度清除药毒的。啊，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这些赘生物的，啊，让他们俩这个细胞能主动的张嘴吃药，然后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清障碍，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对您父母这个脑梗啊、脑中风啊，都会发挥出非常神奇的效果的，像他们的语言呐、感觉呀、包括认知啊、肢体功能啊、运动功能，这些都逐渐的可以恢复正常啊，达到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吧？就让你回到父母都没有生病的那个时候，那么那样你也就解脱出来了，好不好？
4: 哦，那真是太好了，张老师，哎，我觉得你真是救了我们全家，我真的太感谢您了。那张老师，那就麻烦您啊，你一定要把我这个名额给我申请上啊，我给他们两个一起订这个两个周期的801治愈分子。不是现在不是送那个30瓶龙血因子那个吗？
0: 对对对，这个名额呀，我给你报上啊。然后呢， 免费的，我再给你拿点龙血因子，就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给你一克1块钱的优惠，额外的我再配送你30瓶龙血因子。

0: 子啊，但是呢你需要跟场外的工作人员再去确认一下。我希望啊你父母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啊，谢谢您，太谢谢了啊，谢谢。
0: 您放心，这个事儿我肯定尽心尽力啊。
1: 嗯嗯嗯嗯。
0: 所以你一定要坚强，好不好？
1: 嗯嗯，好。
0: 好嘞，那我们再见。
1: 嗯嗯，再见。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2: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元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5: 400-836-5116，400-836-5116，400-836-5116。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喂，张老师。哎，您好。
0: 哎，您好。
6: 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都一直盼着呀，哎呀，跟你通上电话呢，我就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0: 嗯，谢谢。

0: 这见效也太快了，这我这一听，这现在有这免费配送行动，我必须参加。我想申请两个周期的801追银子，那是不是还是一颗1块钱呢？还能免费得到这个30平的龙血因子？
1: 是的，是的啊，但是您一定得把握好了，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个活动啊，随时都可能结束啊。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0: 我原来有冠心病，
1: 嗯，
0: 就是这些年呐，那真是那度日如年，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你是给我折磨的呀，整宿整宿我都睡不着觉，那心绞痛一疼起来呀，那就不敢动，那一动那根本我就受不了。
1: 嗯，
0: 没有用上801治愈因子之前吧，这说话呀，哎呀，这没有这样有底气，那说两句话就喘的不行，又打针又吃药，动不动嘛还得往医院跑住院。
1: 哎呦，
0: 这些年一直在治，他就是不见好。哎呀，钱也没少花，胃也给吃坏了，检查出来这个萎缩性胃炎，又犯酸水还胀，还有这肠息肉。
1: 嗯，
0: 大夫说他是这非常容易变恶性的，给我吓坏了都。当时你说说两句话，那我就不行了。我还有这腰间盘突出，你说站也不是，躺的也疼，哎呀，什么我都干不了。
1: 您这个问题真是特别典型啊！您知道咱们很多患者都是这样，一开始就一个病，比如说像您最开始的时候就心脏的问题，对吧？然后开始吃药，结果最后病治着治着，病原来的病没治好，然后吃药呢把胃又吃坏了。咱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大量的吃药到最后怎么了？肝硬化的、肾衰竭的、尿毒症的。没办法，透析2天1次透析要命嘛，你不说对不对？
0: 是，
1: 这个叫生不如死，最后钱花没了，借了一屁股外债，最后人怎么了？人也没了，这就叫什么？人财两空。大家都知道咱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对不对？你想要恢复细胞的健康，你必须要用治愈因子来治愈你的细胞。这一次我们免费发放的宝贵机会，毫不夸张的讲啊，这可能就是你一辈子接触国家级的生物新药的唯一的机会，是咱们患者离健康最近的一次了。801治愈因子啊，它的功效比传统药物先进了80年到100年呢，这个治疗功效绝对是碾压式的。
0: 对对对，是，哎，确实是治病效果好。我用到第二天，我这个腰都能直起来了，不那么疼了，这吃饭也不胀了，也不反酸水了。
1: 嗯，
0: 用了5天的时候，我这个心脏啊，这感觉这气儿它就够用了，不喘了。
1: 嗯，
0: 就是也不那么疼了，精气神足了。
1: 对，
0: 你看我现在，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说话底气能这么足，这才是让我想要的日子。我多亏了801治愈因子，做梦我都可以是想到这国家专利801治愈因子啊，这效果超乎我想象的好。
1: 嗯，
0: 然后呢，我还想再加好，我想想把这个龙血因子也用上，这可以说快点好啊。
1: 对，完全可以啊。咱们这次救助行动呢，就是你们这些久治不愈的、无力回天的重症大病的患者给大家准备的。龙血因子啊，是我这么多年研发的啊，从这个非洲流血之树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深度清除药毒啊、激活细胞功能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深度的去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你去除了，咱们就不会再发生恶性病变了，对不对？它还能提高细胞灵敏度啊，让这个细胞主动的张嘴吃药，让进入到身体里的801治愈因子呢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你把它配合上以后，真的会好得更快、更好、更彻底。这次活动呢，其实是两个大的救助政策啊叠加到一起了，那我们就等于一次可以双重福利，对吧？一个是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然后呢加上龙血因子免费发放，两个周期我们就送30瓶龙血因子，3个周期就送60瓶龙血因子。所以说现在大家参加报名啊，能够治好病

0: 这是最幸福的，对不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您赶紧打电话报名，好不好？
1: 行行，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0: 对对对，一定抓紧时间把这名额落实了啊。
1: 嗯嗯，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好好好，谢谢您了，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张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张老师。
4: 好、哎啊，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吧？
0: 对。
4: 哎呀，那我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那求求你帮帮我吧。哎、
0: 您呢，先别着急啊。
4: 救我了
0: 我知道，咱们慢慢来啊。您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说。
4: 张老师啊，我呀，这活得也太不容易了。
0: 嗯。
4: 我呀有糖尿病啊，都23年了。
0: 哎呦，
4: 哎呀，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用过很多种了啊，那个中药西药的方法我也都用过。
0: 嗯，
4: 那个偏方呢我还抄了不少，哎，没有一个能治好我病的。
0: 嗯，
4: 那我呀现在被这个糖尿病连累的呀，这浑身这个并发症啊，哎呀，我的一只眼睛已经完成使命了，
0: 哎，
4: 另一只眼睛啊越来越差了。
0: 嗯，
4: 哎，张老师啊，我这左脚啊，这个大脚趾破了一个口，它一直就不好，就因为那个血糖高啊，也封不了口，你说
0: 明白，
4: 老往外流脓啊。哎呀，其他四个脚趾头啊也发黑了。那个大夫说呀、啊，弄不好还得把这个手术。脚趾头嘎掉，
0: 哎
4: 呀，给我吓坏了。
0: 嗯嗯，
4: 我天天看着我这个大脚趾头啊，唉声叹气。我这血压也高，心脏呢也不好，哎呀，经常的憋闷呐。我家呢住在2楼，哎呀，楼下呀过个人呐、啊，过个车呀、啊，声音那个声音稍微大一点，我这心呢就一哆嗦，半天缓不过来呀、啊。
0: 嗯，
4: 张老师啊，我还这个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也花了不少钱，我现在啊都绝望了。哎，但是听我说您呐、啊，你说这个，你这是生物新药，过去那个治不好的病啊，现在都能治好了，所以呀、啊，我就想试一试。
0: 嗯，我呀特别支持您现在这个想法。啊，转变观念，想试一试就对了。因为什么？咱们时代一直在发展呢、啊，社会也在进步啊，对不对？而且呢，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5项生物医学金奖，这是绝对化的优势啊。到现在为止，它也是生物医学金字塔塔尖上的特效药。
4: 嗯，
0: 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我们身体8大系统的100种疾病一治一个好，绝对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这次活动呢，还免费的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干啥？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去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杜绝身体的恶性病变啊，让同时进入到我们身体里的801治愈因子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像您这种情况，把801治愈因子用上7天肯定就见效了，5个周期基本上完全康复。当然您有龙血因子联合治疗的话啊，第一个当天就见效，第二个3个周期你就彻底康复，你说好不好？
4: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名，我要定2个周期的那个801治愈因子，是不是还是一颗1块钱呢？还免费送30瓶那个龙血因子啊？
0: 对，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不过我跟您说我这儿报不了名啊，现在名额说没有就没有了，我这边答应您当地没有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那也是白费，对吧？所以您呢最好是什么呢，快一点麻烦一下您的邻居，让他帮您打电话直接报名，跟场外那边把名额落实了，好不好？
4: 哎，好好好，那太好了。那个，哎呀，我现在活得真难呐。那我赶紧跟那个老李一起打电话啊。
0: 嗯嗯，
4: 谢谢您，张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我祝您申领成功，咱们早日康复，好吗？
4: 好，好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活动仅剩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住健康的机会。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

0: 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

0: 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0: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所要做的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清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2: 哎呀，常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提高晚年生活质量，那可真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呢，很大一块都被看病占据了，病情是反复治不好，已经是成为了患者最大的治疗难题。那您看啊，您在国外留学做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那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0: 依我看呀，病治不好主要卡在两个坎儿上。第一，路走错了。第二，武器没坏。什么叫路走错了？咱们老百姓治病习惯走阶梯，病了先吃药，药不管用呢就打针，打针不行就手术。这就是像家里着火了，你光是在门口泼水，火源呢在屋里没有熄灭，火能停吗？一旦手术做完，身体元气大伤，那复发起来就更凶猛，这时候往往你就走投无路了。那什么叫武器没换？现在西药大多是几十年前研发的那些化学合成药，它们的作用呢是对抗，血压高了就压，血糖高了就降，这没错吧？但这只是治标啊，就像一辆老旧的汽车，发动机呀破损严重，零件磨损，那你只是在仪表盘上贴了个胶布，搁住了报警灯，车能跑好吗？不能，肯定不能。你需要做的是给发动机做一次彻底的、深层的清洗和修复。而这个深层的清洗的新技术啊，在国际上早就普及喽，那就是生物酶疗法。可惜呢，因为信息的闭塞，因为价格的昂贵，咱们国内绝大多数患者呢还在用旧武器打新战争，这就是大家觉得病难治的根本原因。
2: 哦，常老师，大家都明白了，光压制症状不行，得修根本。可您刚才提到生物酶疗法，咱们中国的传统中药，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0: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呀，哎呦，这个中药慢，这个西药快，或者说呢，啊，中药就是草根树皮，没啥科技含量，大错特错。中药好不好呢？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各位家人们，请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家生饭。为什么这么说呢？传统的中药熬制虽然能提取出一部分药效，但药材里的绝大部分的大分子

0: 分，比如说像多糖、像皂苷、像蛋白质等等，都被紧紧锁在了植物坚硬的这个细胞壁里。人体的肠胃呢，就像一个普通的筛子，根本消化不了这些大分子。你喝进去那一碗浓黑的药汤啊，大部分有效成分还没被吸收，就直接穿肠而过，那就排出来喽。这不仅白花费冤枉钱，大量的药渣呢，那堆积在肝肾里，反而增加了肝脏的解毒、肾脏排泄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吃中药吃了几年、十几年，并没治好，肝肾功能啊，先受损了。但是咱们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所含的909种复合酶啊，彻底颠覆了这个传统。那么它的底气就是来自古法炮制、发酵、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革命。咱们先说说这个古法发酵。国药准字黄公汉方膏是以15味道的原生态的野生药材为原始方。哪15味呢？听好了听好了，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纯天然生长八年的野山参，还有漠北的黄芪、云南的茯苓，以及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一味呢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天花板级的野生上品，年份足，药性猛。这些好药材呢不是简简单单洗洗就用的，我们要经过古法炮制，再放入特制的那个发酵罐里，进行足足49天的陈化发酵。这个发酵啊，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泡一泡，而是一场微观世界的魔法大变身呀。我们以中药为原料，引入特定的益生菌群，让数以亿计的微生物在药材里充分工作。这些微生物啊，会分泌出各种天然的生物酶，把药材里那些人体吸收不了的大分子通通进行碾碎分解，转化成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这就好比啊，原来是一块整的鸡块，你的牙口啊不好咬，咬不动，经过发酵，这只鸡呀被炖成了入口即化的鸡汤，那营养瞬间就能被咱身体利用。从中西医结合的视角来看，这个过程啊发生了质的飞跃。红参发酵之后，普通的人参皂苷转变成稀有的人参皂苷，抗恶性病强心的效果呢提升了十几倍。黄芪发酵后产生了黄芪低聚糖，提升免疫力的能力大幅增强。更重要的是啊，在整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微生物代谢还会新生出上千种具有催化作用的功能化合物，比如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解酶、溶酸酶、超氧化物歧化酶等等。这时候的药材呢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草木，而是一个一座座微型的生物制药工厂。
1: 哦，常老师，这简直就是让药材脱胎换骨啊，那是不是发酵完就直接可以吃了呀？
0: 这还不够，中药发酵只是第一步。发酵出来的虽然是小分子，但里面呢还掺杂了一些纤维、杂质，浓度也不够高啊。要想让它成为真正的生物新药，还必须经过第二步，也是我们的核心机密——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嘿，这项技术啊，我们利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介质，在高

0: 高压低温的环境下，那二氧化碳变得像液体一样具有溶解力，又像气体一样具有渗透力。它像一个极其精准的智能筛子，钻进发酵好的药材里，只把那些珍贵的活性酶成分精准的分离提取出来，而把杂质、无效成分、重金属全部剔除。最关键的是，整个过程必须在超低温下进行，完全不会破坏酶的活性。大家要知道，这个酶啊是非常娇气的，一高温就死活了，就像鸡蛋煮熟了它就变不成小鸡儿喽。只有这样，超临界萃取才能保住酶的生命力。经过这古法发酵啊和现代萃取两步走，原本藏在15药材里边的精华呀被浓缩被提纯，最终形成了909种高级活性复合酶。还这就是生物新药汉方高的由来。家人们，这毒含有909种活性酶不是随便凑数来的，它是909个身怀绝技的健康卫士。一种酶针对一种疾病，一种酶解决一个难题。它们进入人体后啊，不需要胃肠再去费力消化，而是以小分子的形态直接进入血液，穿透细胞膜，精准导航到病变的部位，就开始工作了。比如说，那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很多老人呀，他有脑梗后遗症，头昏脑胀，手脚麻木，这是因为血管里堵满了血栓和垃圾。那我们复合酶里呢，含有高活性的溶酸酶、链基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它们就像一支微型疏通队，钻进血管里，把陈旧的血栓呀进行溶解，把血管壁上的脂质斑块进行清理掉，同时呢清除自由基，恢复血管弹性。那血管通了，供血足了，头昏没了，手脚呢灵活了，那脑梗复发的风险呢自然不就降下来了吗？那针对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呢最痛苦的就是天天吃药打针，还要担心并发症。那么我们胰岛活性酶呢能靶向作用于受损的胰岛杯的细胞，也叫 B 细胞，那修复它们的分泌功能，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那同时呢还要配合糖代谢酶，加速血液当中多余糖分的分解转化。很多患者用上之后啊，哟，血糖平稳了，眼底出血呀，脚部的溃烂呀也开始慢慢愈合了。那针对呼吸系统的老慢病，像老慢支啊，咳痰喘，一到冬天呀坏了，咳喘不止，痰多气短，这是呼吸道黏膜受损，纤毛运动啊能力下降。我们的胰蛋白酶和呼吸道修复酶专门化痰止咳，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增强肺部细胞的活力，那肺干净了，呼吸顺畅了，晚上呢能睡安稳觉了，这才是降服啊。针对于肝胆疾病，脂肪肝、酒精肝、药物性肝损伤现在太普遍喽。肝脏是人体的化工厂，累坏了怎么修呢？转氨酶和肝脏排毒酶，那组合出击呀，加速肝脏内的毒素分解，促进肝细胞再生，把肝脏里的脂肪搬走，让硬化的肝脏慢慢变软，恢复它强大的解毒功能。那针对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腰腿疼痛、阴雨天更难受， 这是关节腔里呀、啊、它有炎症，软骨磨损了，那我们的抗炎酶还有软骨修复酶能深入到关节腔啊，消除无菌性炎症，促进软骨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就像给那个生锈的竹层啊加了润滑油，又换了新垫片，那关节活动自如了，走路啊它有劲儿了。那针对胃肠病和肾病呢，咱们有消化酶调理胃炎胃溃疡，肾脏排毒酶帮助过滤血液毒素，减轻肾脏负担。总而言之呢，这900多种活性酶从头到脚，从内脏到骨骼，把咱身上的这些慢病啊通通全烧光。那别人的药是吃进去等着吸收，咱们的药是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见效快，疗效稳，还没有毒副作用。这才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威力。
1: 常老师，这么好的东西简直是患者的福音呐、啊！我听说这项成果当年在国外引起了巨大轰动，好多跨国药企想要高价买断专利，甚至给您绿卡送您别墅，想让您留在国外。那您为什么坚决要回来呢？
0: 那可不是啊，每次谈到这个问题我都心潮澎湃。我家祖辈行医，父亲常教导我，医者仁心，根在中国。我在国外看到他们的医疗是好，但那是给富人准备的，一针酶制剂几十万，普通家庭谁用得起呢？我看着国内的乡亲们啊，还得吃着几十年前的老药，还在被疾病所折磨，心里那个难受啊。我的根在中国，我的学问呢是踩着中华文化的肩膀得来的。那皇宫汉方高的房子本来就是咱们先人们的智慧，我不能看着它成为外国人的摇钱树。那100年前我们因为技术落后那挨打呀，今天呢在生命科学这个战场上，咱们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所以我回来喽，我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提取技术带回来，相关部门呢也非常重视，将其列为生物新药惠民推广工程的重点项目，而升级为国内首个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就能轻松啊治疗很多疾病的新药特药。那国标保密级别的配方啊，而且成立了活性酶疗法的研究院，专门啊用来推广这个方法以及做一些临床的应用，同时呢还拨付了专项的帮扶资金，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别再走弯路，不再被假药忽悠，让每个人呀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的这项尖端科技。那么为了响应健康中国的号召啊，为了让这项成果真正惠及大众，我们持续启动了全国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惠民推广工程。在好政策的推广下，专项资金的补贴后，原本造价昂贵的生物酶给到咱们家人手里一颗只要1块钱。好的老朋友那打趣说，常老师啊，你说现在这社会啊1块钱能干啥？买不了一颗白菜，买不了一瓶饮料，就连那小孙子吃个雪糕啥的最起码也得2-3块起步不？不过呢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好政策给到大家，1块钱能买到一克蕴含909种生命活力的超级复合酶，买到一次根治老慢病的机会。这不是做生意，这是做功德，这是相关部门啊给咱们老百姓的福利。想象一下，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每天花几块钱就能让血管通起来，血糖降下来，关节动起来， 睡眠好起来，

0: 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这笔将来住进什么 ICU， 一天花几万，要强一万倍。不过千言万语啊，家人们，记住我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就算好政策不断推进，总有一天也会结束的。这个惠民工程啊，是有时间限制的，就像我们举办过的大型的活动一样，帮扶资金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期的补贴下去呀。能持续多久呢？我也没办法给出确切的承诺。一旦资金用完或者推广期结束，价格就会恢复到国际市场水平，到那时候那可能就不是一颗一块钱，而是国际零售价99美元。什么概念呢？美元换成人民币，99美元就合成到700来块钱吧。一个月用这些药，这个药费呀，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块。就算你公务员退休都不好死啊，对不对，家人们？所以呢，机会稍纵即逝，千万别犹豫。好多家人呀，常跟我讲，说常老师啊，你给我指条明路，我不想再遭罪了。其实呢，路在脚下，现在不打针，不换脏腑，治愈疾病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我能把它带回来，慢性病那都能治了。只要大家跟住科学的脚步，那咱们就会顺着这条路走上康庄大道。如果你现在呢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那在折磨着呢，如果你不想后半辈子在医院里度过，如果你想给儿女减轻负担，给自己呢一个健康的晚年，一定要抓紧再抓紧，尽早报名登记，申请好政策，用上咱们呀高科技新疗法，那彻底根治老慢病啊，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希望大家能抓住好机会，早日恢复健康，享受幸福晚年。好了，我看看时间啊，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下面更多的时间呢咱们留给大家，看看家人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找我帮助。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黄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
0: 你好，这朋友，欢迎你。
2: 你好，是常老师吧？
0: 我是常老师。
2: 啊，常老师你好。哎呀，和你通话太激动了。
0: 嗯。
2: 啊，我今年61岁啊，今天跟你打电话呢，就是专门来感谢您的。
0: 嗯。
2: 我用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5天了，身上的疼啊就轻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常老师啊。
0: 哎呦，好啊，5天见效了。那你之前身上有哪些不舒服呢？
2: 哎呀，常老师，我这辈子啊，在地里干了一辈子农活。
0: 嗯。
2: 年轻的时候吧不觉得啊，等过了50岁吧，这一身的骨头啊就开始闹脾气了。
0: 嗯，
2: 最开始啊就是这肩膀疼，
0: 哦，
2: 用胳膊啊还抬不起来，这梳个头都得够不着这后脑勺，洗衣服吧只能用这个左手搓，
0: 嗯，
2: 右胳膊一用力啊就疼的就钻心，
0: 哦，
2: 啊，晚上睡觉吧也不敢压着这右边的肩膀，
0: 嗯，
2: 一晚上这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
0: 哦，
2: 然后还有啥呢，还有这腰间盘突出，也知道您研发的黄宫汉方膏啊是高科技的生物新药，那只是老迈

0: 病，把这么好的高科技新疗法从国外带回来，还给我们老百姓啊争取好政策。
1: 嗯，
0: 一块只要一块钱，不管用啊，应该不用管孩子要钱，手里这两千都用得起了。
1: 嗯，
0: 我真的特别感谢你。

0: 疼了。啊，我是一直使着试着，我就说不用拐杖，我走一走。哎，慢慢走了几步，虽然走得慢一点吧，但我真的太开心了。
1: 太好喽。
0: 啊，常老师呀，实话实说，我被这些骨病啊折磨了快十年了。
1: 嗯。
0: 每天都在疼痛中度过，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靠着止疼药和拄拐杖过日子了。没想到用上咱们的生物西药皇宫害方膏啊，才五天就这么大的改善了呀。常老师，我以前从来没吃过这么管用的药，这药啊真是太牛了。
1: 好好，
0: 嗯，
1: 你能有这么大的转变，我打心底里呀、啊、为你高兴，这也是我作为研发人最欣慰的事情。你的风湿骨病、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根源都在于关节腔里边的无菌性的炎症、软骨的磨损、经络的堵塞，还有常年劳累导致的细胞受损。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毒含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呀、啊，那可不是普通的药材提取的，它针对您的这个骨病啊，有专门的活性酶在发力。首先，咱们的抗炎酶能直接进入关节腔啊，消除那些普通药物进不去的那些无菌性的炎症。这就是你用了五天，红肿就消了，疼痛就减轻了的原因。然后呢，是软骨修复酶，专门针对你磨损的关节软骨、腰椎间盘呀、啊，特别是那纤维环进行修复和再生，就像给咱们生锈的那个轴承啊，换了一个新的垫子，让关节和椎间盘呀、啊、重新恢复弹性和支撑力。还有通络酶，能够舒经通络，能够呢疏通堵塞的经络，促进呀气血循环，把寒湿之气呀都能通通排出体外，从根源上呢解决风湿问题，跟你之前用的那些止痛药啊、膏药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些药呢，只是说暂时的压制疼痛，治标不治本。而且呢，那些止痛药吃多了是不是伤胃啊、伤肠道啊？那膏药它也只能啊作用于皮肤的表面，它进不到关节腔啊。而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它是小分子生物酶，不需要肠胃消化，直接进入血液，穿透细胞膜，精准的到达病变的部位，从根源上呢来修复软骨，消除炎症，疏通经络，这就是见效快不反复的原因。而且咱们的汉方膏呢是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伤害身体。像你这样常年被骨病折磨、身体虚弱的人呀，完全可以放心用。你现在不才用了五天吗？只是看到了初步的效果，坚持用下去，用满一个周期，你的胳膊呀就能完全抬起来了，弯腰啊、走路啊都能恢复正常，甚至呢能重新干一些轻点的农活，不用再拄拐杖，不用再靠止痛药过日子了。这就是咱们高科技生物酶疗法的威力呀。
0: 嗯，唐老师，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效果这么好了。以前我用的那些药啊都是治标，而咱们这害方膏啊、嗯、是从根源上治我的骨病。我一定坚持用药，按照您说的用完三个周期，彻底摆脱这些病痛，不再拖累这个老伴儿孩子了。唐老师，我真的太感谢您了，感谢您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感谢您为咱们老百姓啊争取这么实惠的政策，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么高科技的生物新药。
1: 嗯，
0: 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气呀、啊！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的恩情。等我彻底好了，不管您在哪儿，我一定专程去看您，当面给你磕几个头，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呀、
1: 啊！哎呦哎呦，这可万万使不得，不行啊！你严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做科研。做惠民工程，就是为了让你这些被病痛折磨、被经济压力困扰的老百姓能摆脱病痛，过上健康的日子。你能早日康复，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你按时用药，有任何问题呀、啊，随时给我打电话。

0: 我等着你彻底摆脱拐杖自己走路的好消息啊。
1: 嗯，好的好的，常老师，我一定记住，太谢谢您了，再见。
0: 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哎呀，常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用药的情况，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啊。
0: 好，老朋友，用药多久？之前有什么问题呀？
3: 我这是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这都折磨我快15年了。每天呢都咳嗽，喘不上来气，一口口的大粘痰，以为自己这辈子呀要靠着氧气瓶过日子了，没想到用的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整整1个月，我感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真的是太开心了。
0: 你这15年的咳喘是怎么得上的呀？
3: 我年轻的时候在工地干活，常年那个灰尘呐、还有吹冷风啊，这落下了咳喘的这个病根儿。刚开始只是偶然的咳嗽，没当回事儿。等到过了40岁啊，这毛病就越来越重了，变成老慢支了。一到冬天呢，就咳嗽不止，咳痰咳的不停。那痰呢是黄脓痰，咳的那人呢胸口疼啊。后来又发展成哮喘。稍微走几步路啊，爬个楼梯就喘不上来气儿，得赶紧停下来，就是歇着。有时候晚上睡觉都会被冰淹醒了，得坐着才能呼吸。但后来呢，查出了肺气肿，肺功能就越来越差。医生说我这是不可逆的，只能就是靠那个药物就是维持。要是再严重啊，都得长期吸氧，甚至会发展成肺性病。我每天都在吃的，在那个身上都吃的带着药，像止咳的呀、平喘药、消炎药，这一把一把的吃，还在用那个吸入剂，可还是不管用啊，咳嗽、咳痰、气喘，天天缠着我，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干不了活，只能就在家待着。看着同龄人能走出去啊，散步干活的，我这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我去过省城的大医院，专家说我的肺黏膜已经受损了，纤毛运动能力下降，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就是长期用药控制。可控制来控制去的，这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了。我老伴为了照顾我呀，每天都给我熬药、拍背、清理痰液。子女也天天担心，怕我哪天突然喘不上气。我都不想成为家里的累赘呀。好几次我都想放弃治疗，可是看着老伴和子女的样子，又舍不得。老百姓常说呀，一次重病回到解放前，这为了我给我治病呢，花了不少钱。家里的积蓄都快花光了。却一点效果都没有，真的就是太绝望了呢。
0: 那你是怎么用上咱们皇宫汉方膏的呢？是别人介绍的，还是自己听了我的节目呢？
3: 我是听你的节目，知道你研发的皇宫汉方膏是生物新药，能治呼吸系统的老慢病，我就赶紧拨通了电话，抢到了名额，用了1个星期呢，我明显我就感觉呢，就是咳嗽咳痰的这个频率啊变少了。以前早上起来我得咳半天才能把浓痰咳出来，咳得胸口生疼啊。现在早上起来几乎就不怎么咳了，痰呢也变成了白痰、白稀痰，咳起来也轻松多了，胸口也不闷了。第2个星期呢，

0: 就发现晚上睡觉不憋了，以前我得坐着熬到半夜才能睡着，现在呢能直接躺下踏踏实实睡五六个小时了，半夜也不会被憋醒了，白天那个精神也好了很多，不再昏昏沉沉的。第三个星期我的气喘的那个症状啊明显减轻了，以前走几步路呢爬一层楼那都喘得都厉害，现在你看慢慢走慢慢爬完全不喘了，甚至能在小区里散散步活动活动，不用一直待在家里了。第四个星期啊我就去医院检查了肺功能，那医生说我的这个通气功能啊有了明显改善，肺气肿的情况也有所缓解了，而且我还发现啊以前依赖的吸入剂啊我都用的很少的多了，只有特别累的时候啊才用一次的。经常老师我真的是没想到用了一个月我的老慢支、哮喘、肺气肿就有这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以为我这些病啊都是治不好的，只能就是硬扛，现在才知道原来真的是能从根源上调理的办法。除了我这咳嗽以外呀，我以前呢还有那个胃溃疡和肠炎呢，这呢都顺带着治了，不拉肚子，胃口好，吃啥都消化的快，也不反酸难受了。这不我手里的这个药啊还剩两盒，常老师我就想问你我还需要吃多少呢啊。
1: 哦好，以前用药不对不好使，现在好了就说明咱的方向对了。没有被传统治疗的旧观念呀能够捆住手脚，敢于尝试革新的方法，这就是进步啊。首先呀我先说一下为什么一个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会在您的身上有这么大的变化。首先呢咱们的呼吸道修复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修复过程，第一个星期它先快速缓解急性症状，消除气道的这些刺激性的反应，所以说你的咳嗽咳痰会明显减轻。第二个星期呢没开始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纤毛的功能啊逐渐恢复，气道的这个堵塞感消失了，睡眠的质量那肯定要上来了。第三个星期呢肺部细胞啊开始被激活，肺功能的基本指标开始改善，像气喘憋气这些问题啊自然缓解。第四个星期受损的肺泡和支气管组织呀得到初步修复，肺功能呢持续提升，这就是你恢复指标好转的原因，跟你之前用的药啊大不一样，那些药只是临时压制咳喘的症状，一旦停药就会反复，而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从根源上修复呼吸道黏膜，活化肺部细胞，疏通气道，这是一个系统性的调理过程，所以说效果呢它是持久的不反复的。你现在刚用了一个月只是完成了初步的调理，那距离彻底摆脱咳喘呀还有一段距离，建议呢继续坚持用药完成完整的治疗周期。在这儿呢我得告诉你，咱们皇宫汉方膏有一个康复周期，90天就能让您的血液干干净净，90天呢实现全身细胞更新，90天让五脏六腑的功能啊全部恢复正常。那用足90天彻底修复受损的肺部组织，让什么老慢支、咳喘、肺气肿不再复发，真正实现自由呼吸呀。
0: 常老师啊太感谢您了，感谢您为我咱们老百姓研发这么好的药，感谢您啊给我们这么实惠的政策，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么高科技的生物新药，那我这回啊就一次性把药都补齐了，我这就去订药啊。
1: 那好，抓紧时间去申请，再有问题呢咱们随时沟通，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再见这位朋友。
0: 哎，谢谢常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我是常老师。
3: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你好。哎呀，你好常老师。哎，是这样的，常老师，我听我这个邻居啊说您是从国外回来的一个老专家了。哎呀，既然是老专家呢，我这人呢想把我的心声啊跟您吐露一下。
1: 嗯，
3: 让您啊帮我看看治治病啊。
1: 嗯，
3: 我呢今年65了。哎，我这人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哎，还有风湿骨病，这几十年呢就感觉到都是吃药的，浑身上下没个好零件了，吃了十几年的药。我这人呢退休以前呢他是个中学的老师，哎，一直啊常年的就是干那个讲课，时间长吧，哦，落下病根了啊。
1: 对，很
3: 膝盖疼，
1: 嗯，
3: 啊，膝盖也疼，还有一个就是腰疼，阴雨天吧就更难受了。
1: 嗯，
3: 然后呢是什么呢？是高血压，高压呢常年就在160以上，天天的吃降压药，还有糖尿病，这都查出来快10年了啊。空腹血糖11点多，餐后啊13点多，
1: 太高，
3: 吃那个降糖药打胰岛素还是啊控制不住，还出现了手脚麻木的这个并发症了。哎呀，我发愁啊，您不知道常老师，我这一身的毛病啊，每天都得吃一把一把的药。降压药、降糖药、止疼药、风湿药，这个吃药吧不管用，血压血糖还是不稳定，骨病还是疼，并发症呢还越来越重。后来我一看不行啊，我到医院看过，大夫说我是一体多病，脏器啊都被西药给伤坏了。哎呀，真是的，不吃也不行，吃了还伤肝肾，肝肾不好，肠胃也不行，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啊，也不能长期用西药控制。可控制控制来控制去吧，病情还越来越重了。后来家里的孩子说，你这老吃药不行，胃也吃坏了，肝肾也吃坏了，你赶紧住院治疗吧。但是您知道那住院吧，一是耽误时间，第二花钱也太多，我这退休金不是太多，也不想给子女添负担，可我呢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求您来了常老师。
1: 您的情况啊我特别能理解，
3: 对，
1: 一体多病的患者是最痛苦的，既要面对多种病痛，又要担心药物再次伤害身体。那没问题啊，绝对没问题啊。所有的疾病大家记住一句话是什么呢？任何人体所患疾病，这个病根儿啊就是细胞的病。国药汉方膏通过处方提取的超级复合酶啊，就能让您的细胞活，细胞新生，让脏腑组织恢复动力，我们战胜一切老慢病，没有阻力都可以做得到。你完全可以用咱们的皇宫汉方膏，而且咱们的汉方膏啊就是专门针对一体多病研发的，都含有900多种超级复合酶，

0: 通过生物酶的治疗啊，它不是传统西药，也不是化学西药，而是中西医的高度融合的生物新药。通过多年的研发呀，我发现了生物酶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利用汉方膏当中900多种活性酶，像血管活性酶、胰岛修复酶、糖代谢酶，帮助你恢复全身受损细胞的损伤，让细胞的活力呢得到全面提升，能修复血管，溶解斑块，那恢复血管弹性，让血压平稳，分解糖分，让血糖稳定，那么缓解手脚麻木的并发症。针对风湿骨病呢，抗炎酶还有软骨修复酶，能够呢消除炎症，修复软骨，让骨病的疼痛啊彻底消失，让你以前吃的那都是不一样的。那些药呢，它只能针对一种问题，治标不治本，还会相互影响，加重身体的负担。而咱们的黄果汉方膏呢，它是全方位调理，一种药解决多种问题，从根源上呢修复受损细胞，那疏通堵塞，调节代谢，这就是高科技生物酶疗法的优势。你的一体多病是多年的细胞受损、脏器的虚弱、经络的堵塞所导致的，那咱们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呢能从根源上修复这些问题，所以见效快，疗效好，正好赶上了好政策，能按一颗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机会呢一定要抓住。
1: 对，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曹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呢比较特殊又比较严重，您看我的情况需要吃多少合适啊？
0: 3个周期，时间要长一些。你的问题啊，哎呦，可以说都是大问题，像糖尿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这些可都是日积月累几十年的老慢病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要一步步来，好不好？条件不允许的话，你可以先拿1个周期的，吃完了接着用，别断了顿就可以了。
1: 行行行，我就听您的，常老师，非常感谢，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抓紧用药。用药一周之后啊，一定想着给我来个电话，我看你治疗情况好不好？
1: 好的，那就谢谢常老师了，不耽误您宝贵的时间了。先定药，吃上以后再跟您联系。谢谢您啊，再见了，常老师。
0: 好，那咱就聊到这儿，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黄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曹老师。
0: 哎，你好，
3: 曹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跟你讲哈，我老高兴了。
0: 嗯，
3: 曹老师，我今年73了，之前吧高血压、心肌缺血、失眠，就折磨了快20年了。
0: 嗯，
3: 我每天吧哈都在头晕、心慌、睡不着，要靠吧降压药和安眠药这么过日子。
0: 嗯，
3: 我没想到吧，用上咱们的黄果汉方膏，2个周期，
0: 哦，
3: 我感受到了从内到外的改变。
0: 嗯，
3: 那第一个周期吃完吧，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头晕头沉的情况没了。以前吧，早上起来我得缓半天才能下床。
0: 嗯，哦，
3: 现在早上起来这脑袋呀清清爽爽的，
0: 哦，
3: 就没有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了。你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眼前也不发黑了。
0: 嗯，
3: 你等吃完2个周期以后，心慌啊、胸闷呐，啊，也没了。
0: 哦，
3: 以前吧就爬一层楼梯就心慌的厉害呀。
0: 嗯，
3: 现在爬2层楼梯也只是有点累。
0: 嗯，
3: 那胸口不闷了，后背也不疼了。
0: 嗯，
3: 我甚至吧能自己慢慢的就走到小区门口的菜市场去买菜。那我的睡眠质量开始变好了，以前我得靠安眠药才能睡。

0: 睡着，还睡不踏实。
1: 哦，
0: 现在不用安眠药了，我也能睡4-5个小时，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哦，
0: 偶尔的吧，就半夜醒一次。你但是他很快的吧，他能再次的睡着了。那白天有几个人了，一点也不累，用不完的劲儿啊。我还帮孩子看店，收拾屋子。姑娘吧，开了一个蛋糕房，我天天去帮忙。我的血压稳了，降压药我半个月没吃，血压吧一直在135/88左右。
1: 挺好，挺好。
0: 非啊，非常的稳定。
1: 嗯，
0: 这心脏啊。我上医院复查了心电图，医生说心肌供血恢复正常了，没再出现过吧那个出血的那个缺血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我自己吧也感觉不到心慌啊、胸闷呐、啊，那走路干活都特别有劲儿。
1: 嗯，
0: 唐老师，你说我真是太开心了，你用两个周期，你说我心肌缺血的还治好了。
1: 嗯，
0: 就连折磨我20年的失眠呢，也彻底摆脱了对安眠药和降压药的依赖。其实我以前嘛，想都不敢想的。
1: 您的变化太令人开心了。再是咱们皇宫汉方膏对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合并失眠的典型调理效果。您的情况啊，是典型的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问题。合并睡眠障碍，而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它是能从根源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针对您的高血压，咱们有血管修复酶，还有溶酸酶，逐步的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溶解血管。

0: 咱们的心肌修复酶能直接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来改善冠状动脉的供血情况，从根源上解决心肌缺血的问题。那针对失眠呢，咱们有安神酶和气血调节酶，能调节紊乱的神经系统，补充气血，让咱身体的生物钟啊能够逐步恢复正常，彻底摆脱那个失眠的困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大家都清楚是小分子生物酶，不用经过肝啊肾的代谢，不会加重你的肝肾的负担，反而能修复被那些西药损伤的肝细胞啊肾细胞啊，让您的身体啊从内到外都能得到全面调理。这就是为什么你用了两个周期，不仅控制了基础病，还解决了失眠这个老大难题。你现在恢复的情况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好，血压各方面都很稳定的话，就不需要再吃药喽。
1: 你真不用吃了，曹老师。哎呀妈呀，你说我太开心了，我也太幸福了。曹老师，我不是说别的，就我手里头还有两盒，我吃完以后需不需要溜着点儿，以防万一呗？
0: 完全没那个必要。如果手里还有两盒呢，吃完这两盒就停药。你记住啊，病治好了，多吃一口药都是浪费。咱们这是毒含有909种复合酶的生物新药啊，那可不是止痛片，反复吃，反复发作。咱这是一次使用，一劳永逸，好了之后呢，它就不会再犯了。所以所需要的活性酶，咱都要补足它。没有任何病痛了，吃药干嘛呢？有那钱的话，咱吃点排骨，买件新衣服多好啊，给家人给老伴出门旅游旅游，那多享福啊，完全可以停啊，一口都不用多吃啊，我给你保证绝对没问题，你放心吧。
1: 那行，唐老师，那我就信你的，吃完了我就停，真好。哎呀，太好了，我真开心，那我谢谢你了，唐老师。
0: 那好，真替你开心啊，用完之后好好享受幸福生活吧，祝你永远开心健康幸福。那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1: 谢谢曹老师，也祝你吧健康长寿，事事如意，拜拜啦。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

0: 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地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生命与科学。每天这个时辰呀，咱们隔着电波相聚，一起唠唠健康的事儿，说说前沿的医学门道，我心里头啊，那叫一个踏实，那叫一个高兴。每天呢，我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说最实用、最靠谱的方法，给大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健康。那么今天呀，在聊正题之前，我先给大家伙呀举个特别直观、特别好理解的例子，让大家明白咱们现在的生物科技有多么的厉害，能给咱们的健康啊带来多大的改变。大家都知道，咱们人体的细胞是不是会老化呀，会受损，时间长了咱们就会生病，会衰老。那有没有一种生物能对抗衰老，对抗损伤，生命力顽强到让人惊叹呢？我给大家伙说呀，还真有。这种生物呢，不是什么稀奇的深海怪物，也不是什么神秘的远古生物，它就是咱们生活在那个潮湿土壤里的涡虫。可能有的听众啊听说过涡虫，知道它是一种小小的软体生物，体长呢也就是那么几毫米，看起来呢很不起眼，但它的生命力那简直是逆天级别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类的肢体器官一旦受损了，比如断了一根手指头，肝脏受损了，这些根本没办法再生，是不是啊？但是呢，涡虫不一样，就算是你把它切成10段、20段，每一段都能重新生成一个完整的涡虫，就算你把它的头给它切掉，它也能重新长出新的头部，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全部恢复完整。那更厉害的是，涡虫能在干旱、低温、严重缺氧的恶性环境下，它能进入休眠状态，等环境适宜了，它就能立马苏醒，继续存活几十年。这就是生物界的再生王者，它的细胞啊再生能力、抗损伤能力是咱们人类所望尘莫及的。而我呢，深耕生物学界10几年， 正是从我从这种超强的再生能力中找到了灵感，经过潜心研究啊，终于攻克了核心技术，研发出了当今凝聚了生物科学精华的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简单的保健品，而是提取了多种活性生物成分，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的尖端的生物新药，靶向瞄准了咱们人体细胞的修复再生的难题，把涡虫的再生优势呀转变到人类健康的领域。这是继国外单一活性酶啊医疗研发之后，我独创多种复合酶应用于人体，是咱们中国独有的领先世界的医学突破。那说到这儿呢，我就得给大伙儿啊说说咱们当下的医疗科技实力。现在咱们在生物医学、5G 通讯这些领域呀，那就是站在了世界顶尖行列的。别的咱不说，就说说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药，过去的不讲，咱就说当下的。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把高端的生物酶药物做到全民普及，让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就拿现在咱全国范围内推广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说吧，那有关部门啊牵头筹备，投入大量的资金补贴，一切的一切咱都是为了咱们老百姓他们的健康着想的。跟大家伙掏心窝子说，这种好事儿要是放在国外，老百姓想都不敢想。我接触过不少在欧美国家生活过的听众朋友，他们偷偷给我说啊，在那些发达的国家，哪怕是普通的生物制剂，价格都高得离谱，只有那些富豪权贵他们才能用得上。就拿治疗心脏病的辅酶来讲，在国外一支就要1300块。抗肿瘤的特效药谷氨酰胺酶一支更是高达7000块。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也要1100块。这样的价格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那简直是天文数字。得了病要么硬扛，要么穷家荡产。但是咱们现在国内就不一样喽，有关部门为了让咱老百姓都能用得上好药，治得起病，不惜成本补贴，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按照国际零售定价一颗就是99美元。那这个价格算成人民币的话，可就是700多呢，用一个周期的话就要大几千块，普通人根本用不起呀。而现在上头利好政策给到了家人们，老百姓看病用咱们生物新药只需要1块钱。我呢敢拍着胸脯说，这样的医疗福利放眼当下国内外，只有咱们能做到。这就是咱们发展至今的硬实力，这就是有关部门对咱们老百姓的关怀和体贴，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咱们人民谋幸福，为咱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嗯，好，常老师，我听的是心里热乎乎的，真庆幸自己能生活在现在这个好时候。不过我心里还是有个疑问啊，想请教您一下，为什么国外的生物酶类药物那么贵？难道它跟咱们平时吃的药做的治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你这个问题呀，问得特别好，也是咱们所有听众朋友心里的疑问。为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么特别？为啥它能从根本上解决咱们的病痛？首先呢，我得给大伙说清楚啊， 咱们平时用了很多很多的治疗方法。

本质上都是调理，而不是治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早就说过，在生物医学出现之前，所有的医疗手段都只是调理。大家想想，降压药、降糖药只能是控制血压、血糖的指标，治标不治本。做牵引、做理疗只能是缓解疼痛，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吃止痛药更是只能缓解压制痛感，病根还在呀，这就叫治标不治本。就像咱们家里的那个水管漏水了，你只是用东西把漏水的地方给堵上了，水还会继续漏啊，时间长了整个水管都会坏掉啊。咱们人得病了也是一样，只调理不除根，这个病痛啊只会越来越重，越治越复杂，最后把身体啊就给拖垮了。那咱们人得病的病根啊到底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伙，就在咱们身体的细胞。咱们每个人啊都是由精卵细胞结合而成的，身体里有几十万亿个细胞，细胞健康人就健康，细胞病变、老化、死亡，那脏腑功能就会出问题，各种疾病啊就会找上门来。我记得之前呢接诊过的是山东的一个老大哥，叫张大哥，多年呢风湿骨病加上三高，一身的毛病。刚开始呢，哎呦，也是老办法老思想，老一辈人呀疼了就拔罐，就去吃止痛片顶一顶。这招好使不好使呢？确实管用，止痛快，吃完呢就好受一下，但是呢不吃呢，嘿，他就难受，不但没去病根，反倒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呢越来越严重。后来呢他有个念卫校的外孙子，那么学药学以后赶上咱们呀近些年生物医药学发展创新，他这个外孙子呢就提醒他爷爷，咱们说老爷，哎，让他试试生物新药，别再千篇一律的说他吃止痛药、拔罐子、呼膏药。要不说有些年轻人呀，咱不得不服气，接受新鲜事物啊就是快，也能在各种实践中得到证明。现代科学发展啊是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但过程啊也很简单。那老人不信呀，他碍于面子，认为啊我活了这一辈子了，我还不敢，你一个孩子懂得多吗？甚至说呢吃过的盐都比你吃过的饭多。后来呀这外孙子偷偷的给这个张大哥买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变着法呀让他爷爷，就是他老爷坚持用上。结果刚这个张大哥就明显感觉原来僵硬发直的关节轻松多了，坚持用了一周，血压也平稳下来，头昏心慌的毛病少了，用到一个月整个人啊精神头足了，走路有劲儿，睡觉也踏实。这靠的就是皇宫汉方膏里900多种活性酶，尤其是溶菌酶、玻璃酸酶、骨细胞、修复酶这些核心成分，一边快速消炎止痛，一边深层修复受损骨细胞，把多年老化受损的关节组织呢一点点一点点的修复回来，同时呢调理全身代谢，三高呢也随着平稳。这才是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呢这老张啊还有比较严重的青光眼和玻璃体混浊的眼病问题，用咱们汉方膏啊，我让他配合上了什么熊胆粉，加强了活性酶，对眼部位

0: 题的治疗。这个熊胆提取的牛黄熊去氧胆酸呀，是熊胆当中核心成分，能够抑制眼部炎性因子，扩张眼部的毛细血管，促进视网膜视神经供血，缓解视疲劳，眼干涩，视物模糊。那分解玻璃体胶原蛋白纤维，帮助代谢浑浊物，改善飞蚊症玻璃体浑浊，参与视网膜呀神经细胞代谢，保护视神经功能。在熊胆粉的加持下，让汉方膏的活性酶呀它的功能更精进。这老张的眼压，他从原来的38到42呢，就降到了21到25了。哎呦，挺好的啦。眼胀、眼痛、畏光的问题啊，通通解决。眼前的小黑点点、黑丝丝呢，彻底消失。传统四大名药：熊胆、虎骨、麝香、藏羚羊角。那熊胆呢，以功效全面，稀缺难得。常被称为啊药中黄金，古代呢多为宫廷御用，寻常百姓很难用到。如果没有熊胆粉的配合使用，估计呀没有这么快的康复效果。当然呢，刚才我讲啊四大名贵用药，这里边有虎骨，有羚羊角。虎骨羚羊角呢早已经不再用了，那熊胆呢同样面临着保护与传承的平衡。那熊啊属于国家保护动物，野生熊啊那绝对禁止你猎杀取胆喽。目前合法入药的仅限规范人工养殖的黑熊的引流熊胆，而且受到严格的管控。目前市场上的熊胆粉呀，它的质量是鱼龙混珠啊，相比较来讲，云南到底的金熊胆要比咱们东北的包括俄罗斯的这些熊胆药啊药用价值要高，质量更好。前天我还跟咱们皇宫汉方膏厂家的领导啊专门沟通了这个事儿。我当时呢就提出，现在全国的货源本就紧张，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惠民政策呀又很难长期维持，万一大家用不上药，健康得不到保障怎么办？药厂呢一定要及时给咱们老百姓进行兜底儿和保障。除了保证啊汉方膏的供应，还要把配套的好药材跟上，让大家治疗啊不间断，恢复不停步。我之所以呢特意提到熊胆，就是因为啊它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如果搭配使用，效果呢能成倍提升。但熊胆的挑选使用，它的门道啊实在太多了，不是随便一款就能达到理想效果。如果大家想用正宗道地的功效最上乘的、价格最好的熊胆的话，我让药厂帮忙想想办法，咱呀、用就用最好的。如果你的年龄啊比较大了，病史呢又比较长了，还一身的毛病啊，超过3种以上的病痛，也不用着急，用上2到3个周期的话，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心慌的症状消失，腿脚不疼了，血压血糖啊稳稳妥妥，眼睛变得清亮有神，能吃能睡，能走能笑，大小便也顺畅了，那些折磨了咱们多年的病痛全都跑光光。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来的生命奇迹，这就是当下医学进步给咱们带来的健康福音。我给大家伙呀掏心窝子的说，人生短短几十年，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前沿的生物科技就在眼前。这款包含了9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生物新药 皇宫汉方膏，能帮咱们呀摆脱病痛，重拾健康。这样的好机会，咱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尝试啊，不珍惜呢？不管是老朋友还是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大家也知道生物型药皇宫汉方膏啊，因为太受欢迎，所以有机会呢大家就要珍惜。一旦好政策结束，皇宫汉方膏的价格呢就立刻恢复到国际零售价$99一克。嘿，大家算一算，$99换算成人民币是多少？700来块，价格翻了多少倍呀？这中间的差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有关部门就是为了咱们老百姓的健康，不惜投入巨资补贴，给咱们争取了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机会。这是给患者的极限福利，是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福音，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时间过得真快，嗨，今天的分享啊，哎呦，也只能说到这里。我心里有太多的话呢想给大伙说说，但是为了不耽误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咱们就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听听大家的心声，也为大家解答更多有关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疑问。希望每一位有需求的患者朋友能够抓住机会，为自己为家人争取一份健康的保障。
1: 好的，听众朋友，国药准字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甄选15味道地药材，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将多种酶类小分子与中药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生成900多种复合酶，能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现药品直补，皇宫汉方膏一克只需1块钱。那这个价格呢，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程老师，你好。
0: 哎，让你久等了。你好，你好。
2: 哎，程老师，哎呀，真是辛苦了，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哈。
0: 哎，
2: 你可是我们这些患者的主心骨呢。
0: 嗯。
2: 你看，是您让我们老百姓花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0: 嗯。
2: 我用了半个月了，也尝到甜头了，现在
0: 哦，
2: 所以就想趁着这么省钱的机会多准备点儿。
0: 哦，
2: 我也听说现在这个药不多了，随时都可能恢复到$99一克。
0: 嗯，
2: 那谁能用得起啊？所以说我好不容易打进来电话，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吧，常老师。
0: 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哎，抓紧时间拨打厂卫电话进行报名申请，这批药啊。也许今天还有，明天就没了，这都说不准啊。你用了半个月，那就跟我说说使用的情况，好不好？
2: 嗯，行行行。哎呀，我跟你说啊，程老师啊，
0: 嗯，
2: 我用上第一天就能感觉到胃里啊暖乎乎的，特别舒服，烫一点刺激的感觉都没有。
0: 嗯。
2: 啊，到第二天早上就有想上厕所大便的感觉啊，排出来就比以前痛快多了。
0: 哦，浑身都舒服轻松了，对吧？
2: 哦，对对，啊，舒服了，轻松了，这上下一通，吃饭都香了。
0: 嗯，
2: 感觉是就是浑身都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0: 嗯
2: 嗯，以前我肠胃不好，吃啥都不消化，老是反酸水儿，
0: 哦，
2: 浑身酸软不说吧，一般药我还不敢随便吃，一吃完这个胃就难受。
0: 哦。
2: 但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真不一样，它不刺激胃，一点都不刺激。
0: 嗯，
2: 并且我没想到哈，它这个效果还这么快。
0: 对，
2: 你本来吧，我心脏也不好，我都冠心病都8年了，3年前还因为心梗还下过2个支架呢，刚下完的时候感觉还挺好，后来就又不行了。 这不年初的时候吧，前胸后背都疼，
0: 哦，
2: 就连上个厕所吧，那时候还便秘，哎呀，一使劲儿啦，憋的心脏都难受，舌头都是发麻的，浑身都提不起劲儿。我以前血压还低，我高压才80，低压50多，心率一分钟才40来下那样。
0: 哦，心率一分钟才40来下，那当时情况。

0: 尤其是这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治病就要治病根儿啊。那老话说得好啊，打蛇打七寸，治病治病因，只有解决了根源的问题，才能让疾病得到全面康复。你能取得这么好的疗效，一点都不奇怪。你刚才说到见效快，我给大家说说，别说当天见效，很多患者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有的呢短短两三个小时就有很好的效果，甚至几分钟就有感觉。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呢？我给大伙讲清楚啊，因为咱们皇宫汉方膏里啊，它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每一种酶的分子量都特别特别小，能被身体啊高效直接吸收快速利用。比如说像口腔溃疡、牙龈出血肿胀，还有你像这样的胃肠不好的，见效就是最快的，因为口腔胃肠黏膜能快速吸收啊。
1: 哇，怪不得呢，怪不得这个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呢。你看现在我晚上睡觉睡眠都好了，我一晚上能睡个五六个小时了。心脏这块不难受了，以前早上起来老觉得胸闷，现在你看早上起来心里敞亮多了，就上厕所都顺畅了。
0: 哦，
1: 这身体好了，早上我还能煮个粥，干点家务活，心脏也不突突突突了。
0: 嗯，
1: 你看心压现在也正常了，低压80，高压130了都。
0: 哦，很标准的血压，哎，这是很好的啊。我还关心两个问题，你用了半个月，心率现在测了是多少呢？
1: 说起来心率，我这个打电话之前还特意测了一下，一分钟是65下。
0: 哦，太好了，标准的不能再标准喽。我再问你一个我特别关心的问题，你用了这半个月，那个心绞痛犯过没有啊？
1: 没有，用上这半个月啊，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0: 哎呦，多好啊，再也不用受心绞痛那种痛苦喽，没有那种，哎呦，咱们大伙说，哎呦，叫面临濒临死亡的感觉喽。
1: 哦，
0: 只要心绞痛不发作，就不容易再引发心梗，这就是真正保命保健康啊。
1: 嗯，对，是啊，所以说没打电话之前我就想好了，以后我就跟着你走，你指到哪我就办到哪。
0: 好好好好，很多朋友啊都有这种感受，愿意跟着常老师一起走走健康的路子。我也真心希望咱们都跨过88、99，甚至说走向100多。通过你的情况啊，我能看得出来，就拿你的这个冠心病来说吧，它就是从源头入手，溶栓清斑，净化血液，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不管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是心梗过，还是心律失常，还是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早搏房颤的朋友，都尽早要用上全方位调理。生活当中啊，像你这样的患者朋友比较多，支架做了病却还反复。我给大家讲清楚啊，这个支架呢只是救命救急的手段，它不治冠心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做完了支架还会反复，还会复发。医学发展啊，可以说叫日新月异，我们不能总抱着老观念不放吗？像你以前心绞痛就吃那个速效救心丸，那胃肠还受不了，吃胃肠药呢也只是缓解症状。一定要选择呢当下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现在呢有了这么好的成果，多难得呀，你就放心大胆的用。我跟你说啊，90天是个黄金康复期，90天咱们呀就能做到血液净化，90天就能细胞换新，90天就能心脑康复，90天所有的脏腑功能啊都会逐步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心绞痛不犯了，心梗风险没了，晚年生。

0: 活，精精神神，乐乐呵呵，那多好啊。
1: 嗯，对，是啊。所以说这回我是找的方法知道病根上了，
0: 嗯，
1: 就想趁着现在一课才1块钱多备点，这能省不少钱呢。
0: 你抓紧时间呀、啊、报名申请，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我在这里呢，祝你早日康复。
1: 嗯，好好，谢谢你了常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去报名去。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这朋友。
1: 嗯，好，老师再见。
2: 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等了半天了，又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呦，你好，常老师啊，
0: 哎，
3: 是这么个事儿。
0: 嗯，
3: 是我弟弟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效果是特别好，哎，
0: 嗯，
3: 特意介绍我呢来找您的，我俩呢病不一样，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您呢帮我好好看看我这个病啊。
0: 哦，我知道了，那您呢就详细说说自己的情况。
3: 嗯，好的，我是有糖尿病，到现在整整12年了，这不是，
0: 嗯、
3: 这个血糖吧一直它就不稳当啊，现在打这个诺和瑞胰岛素。早晚各20个单位，
0: 嗯，
3: 餐后吧还吃一片这个拜糖平，可是这空腹血糖吧还是高，还在10点左右，
0: 嗯，
3: 餐后吧直接就飙到17个了啊，怎么的都控制不住，而且吧浑身刺挠，哎，
0: 嗯，
3: 天天痒的吧什么都干不了。
0: 嗯，
3: 哎呀，特别闹心呢啊！就是不挠破了，他都不解痒啊。
0: 嗯，
3: 你说挠破了吧，他还不爱好。另外吧，就是眼睛吧，看东西也是模糊了，那感觉吧，就好像在澡堂子似的、
0: 嗯，
3: 眼前都一片雾蒙蒙的，看什么都看不清楚。
0: 哦，眼前白茫茫一片，你这血糖啊，嗯、可实在是太高了。餐后都到了17个了，我先问问你，你听我的，拜糖平你是怎么吃的呀？
3: 哦，我就是吃完饭以后吧，就吃一片这个拜糖平。
0: 你看看，你看看，问题不就出来了吗？
3: 哦，
0: 我为什么专门问你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你血糖控制不好，很大原因上药吃错了。这个拜糖平啊，它属于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呀、啊，是靠减缓小肠对糖分的吸收来平稳血糖的。实质上呢，是必须要跟吃第一口饭一起嚼服才能起效。那你放在餐后吃，不就等于是白吃了？你明白这个事儿吧？
3: 哎呀，我之前就是瞎吃了，听别人说能降糖，以为吃上就行呢。
0: 所以说呢，用药一定要规范。我给你调整一下，你听着啊。
3: 嗯。
0: 胰岛素呢，你还是早20晚20正常打。这个剂量呢、
3: 哦，
0: 哎呀，总的来讲啊，也不算少了。这个拜糖平呢、
3: 嗯，
0: 以后一定要改成第一口饭嚼服，每餐一片、
3: 哦、
0: 这样用2天后。你得测测血糖，如果还是不达标，没控制到位，就再加一种叫杰瑞维，每天早晨啊，这个剂量是100毫克啊，每天早上起床后啊吃一片，一天就吃一回啊，这个胰岛素也要规范，必须在餐前15分钟来注射。不能打完马上就吃饭呀、
3: 哦、
0: 还有你这个皮肤痒痒特别瘙痒、
3: 嗯、
0: 眼睛模糊、
3: 嗯、
0: 根源呢哎呦都在于血糖高啊，它是典型的糖尿病并发症。
3: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常老师啊、哦、您说的太明白太专业了、哦、
0: 嗯
3: 嗯，我弟弟呢他那是脑梗，4年前吧他就头晕迷糊，哎呦头疼乏力，停了一天，第二天吧就加重了，
0: 嗯，
3: 嘴巴眼斜也说不出话来了，送医院一查就是脑梗了， 出院以后吧，说话也不利索了，胳膊腿也没劲，哎呦，走不了几步路。结果呢，他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一个周期
0: 哦，
3: 现在人家都能自己下楼溜达了，说话也完全正常了。
0: 哎呀，多好啊！
3: 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不敢相信我。
0: 嗯，
3: 他说这汉方膏里有几百种这个活性酶，能修复细胞，还是正规的国药。
0: 嗯，
3: 哎呦，我是彻底相信了啊！常老师，您这么专业，这皇冠汉方膏，治我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个些个并发症，嗯，肯定也是没问题吧？
0: 嗯，
3: 我现在天天吃药打胰岛素，以后能不能慢慢停了呢？
0: 哎，听我讲啊，你弟弟脑梗那么重，用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都能恢复到了下楼溜的活动，
3: 嗯，
0: 正常交流，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可以非常肯定，非常明确地告诉你，
3: 嗯，
0: 你的病啊完全能调理，不光血糖能稳定，全身并发症啊也能一步一步改善。其实呢，不管是脑梗还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说到底呀，啊，都是这个细胞出了问题。
3: 嗯，
0: 这款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呢，含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能够深层修复病变细胞，激活细胞活力，坚持用下来呢，真正实现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针对你这个糖尿病，不管病史多长，血糖多高，并发症多多，当然呢也比较严重，能坚持90天，胰岛细胞呢就能得到修复，能正常实现胰岛素的分泌，实现胰岛素的自给自足，那血糖自然不就平稳下降了。它不只是调血糖，全身五脏六腑的细胞都能一起得到修复啊，眼睛模糊也会慢慢变得清亮，皮肤瘙痒会彻底的消失，口渴呀，多尿啊，这些问题呀，也都会得到改善。这里呢，我还要给您多说句话，要想效果更快，康复更彻底，最好呢是搭配上熊胆粉一起用，效果会翻倍。这个熊胆呢，自古就是名贵药材，被称作叫药中黄金，能疏通微循环，保护视神经，帮助代谢眼部的那些浑浊物，和咱们汉方膏啊，它的活性酶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啊，对糖尿病引发的眼病，皮肤病问题，血管病问题，改善速度啊会明显的更快，恢复的呢也会更彻底。哎，不过呢，哎呦，普通的熊胆粉不行啊，必须要用那个云南道地正宗的叫金熊胆，才能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3: 哦，金熊胆，哦，那太好了，常老师。
0: 嗯，
3: 我听我弟弟说，现在这个皇冠汉方膏说库存不多了，可能这两天就没了。我们家是在北京石景山呢，
0: 嗯，
3: 现在一克1块钱，我还能不能申请上啊？再有您说的这个金熊胆，我去哪儿买呀？我，
0: 这样吧，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联系申请。现在呢，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1克1块钱啊，这个机会不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至于金熊胆啊，还真不好买，市场上大多呢是东北熊胆，或者是呢俄罗斯的，这地方的熊胆粉啊也有效果，但是相比这个金熊胆呢，它差了一大截。你这样吧，先申请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关于这个金熊胆的事儿啊，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3: 哎，行，那行那行，我这就去，先赶紧去订那个汉方膏去，先吃上再说，1克1块钱错过了，我吃不起了，就那就太可惜了。
0: 哎，对对对，不多说了啊，抓紧时间去落实。
3: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好，用药期间呢，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祝你早日康复。
3: 嗯。

0: 哎，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
3: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陈老师，我是那个河北承德的，我又订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已经给我送过来了。
0: 嗯，
3: 我专程来跟你说一声，报名的时候吧我特别着急，就怕库存太少轮不上我。
0: 嗯，
3: 这一次1克1块钱的机会啊真的是太难得了，现在这药拿到手了我总算放心了，特意来跟你报个喜。
0: 好，把药拿到手啊心里就肯定踏实多了，1克1块钱呢几乎没有什么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啊咱们用的就是真正的生物新药，能从头到脚调理各种慢性病，给大家带来健康。你能抢先呀，抓住机会，做的是非常好啊。你跟大家说说，用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你给大家说说。
3: 好的，好的，我就是皇宫汉方膏的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0: 嗯，
3: 到现在嘛，我已经用了50天了。真像你说的那样，哎呀，给换了一副新骨头，装了一颗新心脏似的。
0: 哦，那你就详细说说，那让我和大家伙都一起听听。
3: 我吧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很多年了。
0: 嗯，
3: 这个手和脚的关节还有肘关节膝关节全疼，尤其是手关节又红又肿，早上晨浆吧要半个多小时才能缓过来。
0: 嗯，
3: 稍微碰一下就钻心的疼，这几年嘛太遭罪了。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
0: 对，
3: 疼得厉害吧，就只能吃点止疼药，办法想了一大堆，病嘛却是越来越严重，啥也干不了，就跟废人一样。后来发展成了风湿性的心脏病，二尖瓣关闭不全，老是心慌上不来气，稍微一动啊心跳的就飞快，药吃了一大堆吧还导致着骨质疏松，动不动就骨折，什么活呀都干不了。
0: 嗯，
3: 没想到用上皇宫汉方膏，第二天我这关节疼痛呀就缓解了。
0: 嗯，
3: 就感觉里面热乎乎的，没那么疼了，越用效果越好，晨浆时间越来越短，穿衣服活动也利索多了。
0: 嗯，
3: 用到1个月我这关节呀就是这个疼啊减轻了很多。
0: 好，
3: 心脏也不那么慌了。
0: 嗯，
3: 用到50天身体改善特别明显，心脏舒服了，关节也能出门走动了。
0: 嗯，
3: 也不怕见风了，以前呢在屋里待着关节呢又凉又疼，现在嘛穿的没那么厚，反而啊不疼了。
0: 嗯，
3: 晨浆嘛也完全消失了，就是早上起来穿衣下地还能帮老伴儿做做家务，不光能完全自理，还能做饭收拾屋子。
0: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再也不用担心随便就骨折了。
0: 哦，关节灵活了，身体也轻快喽。
3: 是啊，现在能和老伴儿遛弯买菜，拎上几斤菜是没问题了。以前呢这脚脖子这膝盖都疼。
0: 嗯，
3: 现在这个疼痛感轻多了，走路也快了，有时候老伴儿都追不上我。
0: 嗯，
3: 蹲下起来弯腰活动也都自如了，以前上个厕所呀蹲不下站不起来的。
0: 嗯，
3: 遭老罪了，像偏方膏药祖传秘方我全试过，还花10000多块钱买过补气血的保健品。
0: 哦，
3: 甚至借钱去买，结果呢不但没有好转，关节疼得更厉害了，有几天啊我直接都下不了床，钱也花了，病也没治好，真是人财两空。
0: 哎呦，那些

0: 这都不是正规治疗的方法，根本治不了病根呢。
1: 后来这不听你讲课，你说呀，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
0: 嗯，
1: 我一想，确实是这个理儿，这回真是选对路了。用了这几十天，出去见人，都说我看着年轻了好几岁，还是得靠生物新药，老办法不管用。
0: 嗯，
1: 就该换科学新方法，早用早好。
0: 好，很多人用了之后，都说自己变年轻了，这不是错觉啊。因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含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其中就有改善代谢、滋养皮肤的成分，人自然会变得有精神、有气色。你刚才的分享啊，也有力证明了皇宫汉方膏修复细胞的强大效果。我常说呢，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不光能战胜各种慢性病，还能提高生活质量，让大家健康快乐，安享晚年。现在呢，很多人的思想呢，还是那老一套，对新科技、新疗法，他不了解，他也不相信，宁愿信那些偏方，乱买那些保健品，也不愿意尝试科学方法。我呢，做这个节目，就是想把先进的生物新药、生物医学新成果带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啊少走弯路。咱人体都是细胞构成的，生病的本质上来讲就是细胞受损病变。皇宫汉方膏里啊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就像多位针对性的专科调理师，哪里的细胞有问题了，他就修复哪里，激活再生。所以呢，你才会感觉到就像换了一副新骨架、新心脏，还不用开刀手术呢。
1: 是啊，真是选对了，谁用谁受益。别人信不信没关系，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0: 嗯，你也要感谢你自己，敢于相信，敢于尝试。很多人天天听，却一直犹豫不决，不敢行动，实践才能出真知呀。
1: 没错，这回我又定了2个周期的，现在药也收到了，我就踏踏实实坚持用。周大夫说这回用完2周期的我就能停药了，我老开心了。
0: 好，那就不多说了，再接再厉。在这里呢，我祝你早日彻底康复，生活幸福，也感谢你今天带来这么好的消息，继续服用，再有什么问题啊及时和我联系，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你常老师，再见。
0: 那好，再见。
2: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位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限时申请，一克只要1块钱。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活动报名电话一定要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你好。我今天专门打这个电话，主要那个啥，有个事想请教问一下。
0: 哎，好的，朋友，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啊你尽管说。
3: 因为啥，其实我之前嘛早就啊那个用过这个雪奶粉啊，其实用了一块，当时也感觉对这个身体这个调理这一块确实真的不错。这不刚好那个今天听专门讲到这个啥精雄奶粉嘛，
0: 嗯，
3: 说这个品质会更好，功效更强，所以我一听到这个事啊，心里特别的那个动心嘛，就想问一下，这么好这个精雄奶粉，那我应该去哪里可以买到正规的？我就怕到时候把这个钱花了以后买到这个假货，既花冤枉钱又伤身体，是不是吧？
0: 嗯，您能有这个警惕心呀，就特别好。这个雄胆粉呀，自古就是名贵的中药材，尤其是金雄胆粉，属于上等品质， 市面上确实有不少啊以次充好的，咱们一定啊要认准正规渠道，绝对不能乱花钱啊。
3: 对啊，曹老师，我之前吧那个用过那个雪兰粉，其实明显感觉像对这个眼睛呀、肝脏呀，确实、都有很多的好处。哎，当时啊用了以后，我记得眼睛啊明显没有那么干涩模糊了。再一个，自身这个肝火确实也当时降了不少。再一个，你说这个金雪兰粉，说是精选优质的这个雪兰，活性成分更高。再一个，清肝明目。解热解毒吧，清热解毒嘛，说这个养护心脑血管这个效果比普通的一个要好的很多，所以我特别就要坚持那个用更好的，把身体啊调理的更加扎实一点。
0: 您呢说的很对啊，金雄丹粉啊之所以珍贵，一是取材到地，那么胆汁啊浓度高，杂质少，色泽金黄透亮，是雄丹粉里的顶级品级。二是呢功效更突出，能快速啊清肝火护肝脏，改善视物模糊，还能辅助调节血脂血糖，清理血液垃圾，和咱们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如果搭配使用的话，一个是修细胞，一个是清浊明目，两者协同作用，见效更快，调理更彻底，尤其适合那些有慢性病包括有并发症的朋友。
3: 哎，对对，所以啊我就那个啥一直在心里边盼着效果更好的。哎，并且那个身体是自个的嘛，啊刚好您在节目里讲到这个，讲到这个非常的专业又实在，所以我只相信您给那个指的这个正规的路子购买的。
0: 那您就放心啊，我给大家推荐的一定是安全靠谱资质齐全的正规渠道，是由国家正规批文专门养殖标识的正品，保证品质。不过这个金熊胆呀太珍贵了，一般的用不上也不好买，这个呢我得给相关的部门呀问一问，再跟药厂领导啊沟通沟通。
3: 行行行，哎呀曹老师，只要您答应下来我就放心了，太感谢您了。
0: 嗯，
3: 您一下那个为了咱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健康总是不求回报的付出，真的我都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才好。要是真的有消息了，一定记得要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我就怕买不到真货，知道吧，耽误这个自个调理身体。
0: 行，咱不客气啊，能帮大家恢复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想用正宗高品质的这个熊胆粉啊，你就听直播，有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跟你聊了啊，再有时间咱们随时再沟通好不好。
3: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曹老师，那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多保重，再见喽。
3: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4: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5: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5: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4: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7: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7: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十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的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0: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生命与科学。每天这个时辰呀，咱们隔着电波相聚，一起唠唠健康的事儿，说说前沿的医学门道，我心里头啊，那叫一个踏实，那叫一个高兴。每天呢，我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说最实用、最靠谱的方法，给大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健康。那么今天呀，在聊正题之前，我先给大家伙呀举个特别直观、特别好理解的例子，让大家明白咱们现在的生物科技有多么的厉害，能给咱们的健康啊带来多大的改变。大家都知道，咱们人体的细胞是不是会老化呀？会受损，时间长了，咱们就会生病，会衰老。那有没有一种生物能对抗衰老，对抗损伤，生命力顽强到让人惊叹呢？我给大家伙说呀，还真有。这种生物呢，不是什么稀奇的深海怪物，也不是什么神秘的远古生物，它就是咱们生活在那个潮湿土壤里的涡虫。可能有的听众啊听说过涡虫，知道它是一种小小的软体生物，体长呢也就是那么几毫米，看起来呢很不起眼，但它的生命力那简直是逆天级别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类的肢体器官一旦受损了，比如断了一根手指头，肝脏受损了，这些根本没办法再生，是不是啊？但是呢，涡虫不一样，就算是你把它切成十段、20段，每一段都能重新生成一个完整的涡虫，就算你把它的头给它切掉，它也能重新长出新的头部，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全部恢复完整。那更厉害的是，涡虫能在干旱、低温、严重缺氧的恶性环境下，它能进入休眠状态，等环境适宜了，它就能立马苏醒，继续存活几十年。这就是生物界的再生王者，它的细胞啊，再生能力、抗损伤能力是咱们人类所望尘莫及的。而我呢，深耕生物学界十几年，正是从涡虫这种超强的再生能力中找到了灵感，经过潜心研究啊，终于攻克了核心技术，研发出了当今凝聚了生物科学精华的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简单的保健品，而是提取了多种活性生物成分，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的尖端的生物新药，靶向瞄准了咱们人体细胞的修复再生的难题，把涡虫的再生优势呀转变到人类健康的领域。这是继国外单一活性酶啊医疗研发之后，我独创多种复合酶应用于人体，是咱们中国独有的领先世界的医学突破。那说到这儿呢，我就得给大伙儿啊说说咱们当下的医疗科技实力， 现在咱们在生物医学5G

讯这些领域呀，那就是站在了世界顶尖行列的。别的咱不说，就说说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药，过去的不讲，咱就说当下的，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把高端的生物酶药物做到全民普及，让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就拿现在咱全国范围内推广的生物

0: 跟大家伙掏心窝子说，这种好事儿要是放在国外，老百姓想都不敢想。我接触过不少在欧美国家生活过的听众朋友，他们偷偷给我说啊，在那些发达的国家，哪怕是普通的生物制剂，价格都高得离谱啊，只有那些富豪权贵他们才能用得上。就拿治疗心脏病的辅酶来讲，在国外一支就要1300块，抗肿瘤的特效药谷氨酰胺酶一支更是高达7000块，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也要1100块。这样的价格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那简直是天文数字。得了病要么硬扛，要么倾家荡产。但是咱们现在国内就不一样喽，有关部门为了让咱老百姓都能用得上好药，治得起病，不惜成本补贴。这款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按照国际零售定价，一颗就是99美元。那这个价格算成人民币的话，可就是700多呢。用一个周期的话，就要大几千块，普通人根本用不起呀。而现在，上头利好政策给到了家人们，老百姓看病用咱们生物新药只需要1块钱。我呢，敢拍着胸脯说，这样的医疗福利，放眼当下国内外，只有咱们能做到。这就是咱们发展至今的硬实力，这就是有关部门对咱们老百姓的关怀和体贴，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咱们人民谋幸福，为咱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嗯，好，常老师，我听的是心里热乎乎的，真庆幸自己能生活在现在这个好时候。不过我心里还是有个疑问啊，想请教你一下，为什么国外的生物酶类药物那么贵？难道它跟咱们平时吃的药做的治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你这个问题呀，问得特别好，也是咱们所有听众朋友心里的疑问。为啥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这么特别？为啥它能从根本上解决咱们的病痛？首先呢，我得给大伙说清楚啊，咱们平时用了很多很多的治疗方法，本质上都是调理，而不是治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早就说过，在生物医学出现之前，所有的医疗手段都只是调理。大家想想，降压药、降糖药只能是控制血压、血糖的指标，治标不治本；做牵引、做理疗只能是缓解疼痛，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吃止痛药更是只能缓解牙齿痛感，病根还在呀，这就叫治标不治本。就像咱们家里的那个水管漏水了，你只是用东西把漏水的地方给堵上了，水还会继续漏啊，时间长了整个水管都会坏掉啊。咱们人得病了也是一样，只调理不除根，这个病痛啊只会越来越重，越治越复杂，最后把身体呀就给拖垮了。那咱们人得病的病根啊到底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伙，就在咱们身体的细胞。咱们每个人呀都是由精卵细胞结合而成的，身体里有几十万亿个细胞，细胞健康人就健康，细胞病变、老化、死亡，那脏腑功能就会出问题，各种疾病啊就会找上门来。我记得之前呢接诊过的是山东的一个老大哥，叫张大哥，多年呢风湿骨病加上三高，一身的毛病，刚开始呢

0: 哎呦，也是老办法老思想。老一辈人呀，疼了就拔罐，就去吃止痛片顶一顶。这招好使不好使呢？确实管用，止痛快，吃完呢就好受一下。但是呢，不吃呢，嘿，他就难受，不但没去病根，反倒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呢越来越严重。后来呢，他有个念卫校的外孙子，那么学药学以后，赶上咱们呀近些年生物医药学发展创新，他这个外孙子呢就提醒他爷爷，咱们说老爷，哎，让他试试生物新药，别再千篇一律的说他吃止痛药、拔罐子、呼膏药。要不说有些年轻人呀，咱不得不服气，接受新鲜事物啊就是快，也能在各种实践中得到证明。现代科学发展啊，是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但过程啊也很简单。但老人不信呀，他碍于面子，认为啊，我活了这一辈子了，我还不敢，你一个孩子懂得多吗？甚至说呢，吃过的盐都比你吃过的饭多。后来呀，这外孙子偷偷的给这个张大哥买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变着法呀让他爷爷，就是他姥爷，坚持用上。结果刚这个张大哥就明显感觉原来僵硬发直的关节轻松多了，坚持用了一周，血压也平稳下来，头昏心慌的毛病少了，用到一个月，整个人啊精神头足了，走路有劲儿，睡觉也踏实。这靠的就是皇宫汉方膏里900多种活性酶，尤其是溶菌酶、玻璃酸酶、骨细胞修复酶这些核心成分，一边快速消炎止痛，一边深层修复受损骨细胞，把多年老化受损的关节组织呢一点点一点点的修复回来，同时呢调理全身代谢，三高呢也随着平稳。这才是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呢，这老张啊还有比较严重的青光眼和玻璃体混浊的眼病问题，用咱们汉方膏啊，我让他配合上了什么熊胆粉，加强了活性酶对眼部问题的治疗。这个熊胆提取的牛黄熊去氧胆酸呀，是熊胆当中核心成分，能够抑制眼部炎性因子，扩张眼部的毛细血管，促进视网膜视神经供血，缓解视疲劳、眼干涩、视物模糊。那分解玻璃体胶原蛋白纤维，帮助代谢浑浊物，改善飞蚊症玻璃体浑浊，参与视网膜呀神经细胞代谢，保护视神经功能。在熊胆粉的加持下，让汉方膏的活性酶呀它的功能更精进。这老张的眼压，他从原来的38到42呢就降到了21到25了，哎呦，挺好的啦。眼胀、眼痛、畏光的问题啊通通解决，眼前的小黑点点、黑丝丝呢彻底消失。传统四大名药熊胆、虎骨、麝香、藏羚羊角，那熊胆呢以功效全面、稀缺难得，常被称为啊药中黄金。古代呢多为宫廷御用，寻常百姓很难用到，如果没有熊胆粉的配合使用，估计呀没有这么快的康复效果。当然呢，刚才我讲啊四大名贵用药，这里边有虎骨，有羚羊角。虎骨羚羊角呢早已经不再用了，那熊胆呢同样面临着保护与传承的平衡。那熊啊属于国家保护动物，野生熊啊那绝对禁止你猎杀取胆喽。 目前合法入药的仅限规范人工养殖的黑熊的引流熊胆，而且受到严格的管控。目前市场上的熊胆粉呀，它的质量是鱼龙混珠啊，相比较来讲，云南到底的金熊胆要比咱们东北的包括俄罗斯的这些熊胆药啊药用价值要高，质量更好。前天我还跟咱们皇宫汉方膏厂家的领导啊专门沟通了这个事儿。我当时呢就提出，现在全国的货源本就紧张，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呀又很难长期维持，万一大家用不上药，健康得不到保障怎么办？药厂呢一定要及时给咱们老百姓进行兜底儿和保障。除了保证啊汉方膏的供应，还要把配套的好药材跟上，让大家治疗啊不间断，恢复不停步。我之所以呢特意提到熊胆，就是因为啊它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如果搭配使用，效果呢能成倍提升。但熊胆的挑选使用，它的门道啊实在太多了，不是随便一款就能达到理想效果。如果大家想用正宗道地的功效最上乘的价格最好的熊胆的话，我让药厂帮忙想想办法，咱呀用就用最好的。如果你的年龄啊比较大了，病史呢又比较长了，还一身的毛病啊，超过三种以上的病痛，也不用着急，用上两到三个周期的话，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心慌的症状消失，腿脚不疼了，血压血糖啊稳稳妥妥，眼睛变得清亮有神，能吃能睡能走能笑，大小便也顺畅了，那些折磨了咱们多年的病痛全都跑光光。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来的生命奇迹，这就是当下医学进步给咱们带来的健康福音。我给大家伙呀掏心窝子的说，人生短短几十年，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前沿的生物科技就在眼前。这款包含了9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能帮咱们呀摆脱病痛，重拾健康。这样的好机会咱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尝试啊不珍惜呢？不管是老朋友还是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大家也知道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因为太受欢迎，所以有机会呢大家就要珍惜。一旦好政策结束，皇宫汉方膏的价格呢就立刻恢复到国际零售价$99一克。嘿，大家算一算$99换算成人民币是多少？700来块，价格翻了多少倍呀？这中间的差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有关部门就是为了咱们老百姓的健康不惜投入巨资补贴，给咱们争取了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机会。这是给患者的极限福利，是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福音，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时间过得真快，嗨，今天的分享啊哎呦也只能说到这里，我心里有太多的话呢想给大伙说说，但是为了不耽误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咱们就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听听大家的心声，也为大家解答更多有关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疑问。希望每一位有需求的患者朋友能够抓住机会，为自己为家人争取一份健康的保障。
1: 好的，听众朋友， 国药准字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甄选15味道地药材，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将多种酶类小分子与中药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生成900多种复合酶，能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现药品直补皇宫汉方膏一克只需1块钱，那这个价格呢，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陈老师，你好。
0: 哎，让你久等了。你好，你好。
2: 哎，陈老师。哎呀，真是辛苦了，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哈。
0: 哎，
2: 你可是我们这些患者的主心骨呢。
0: 嗯，
2: 你看，是您让我们老百姓花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0: 嗯，
2: 我用了半个月了，也尝到甜头了，现在。
0: 哦。
2: 所以就想趁着这么省钱的机会多准备点儿。
0: 哦。
2: 我也听说现在这个药不多了。随时都可能恢复到99美元一克，
0: 嗯，
2: 那谁能用得起啊？所以说我好不容易打进来电话，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吧，常老师。
0: 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厂卫电话进行报名申请。这批药啊，也许今天还有，明天就没了，这都说不准啊。你用了半个月，那就跟我说说使用的情况，好不好？
2: 嗯，行。哎呀，我跟你说啊，陈老师啊，
0: 嗯，
2: 我用上第一天就能感觉到胃里啊暖乎乎的，特别舒服，他一点刺激的感觉都没有。
0: 嗯，
2: 啊，到第二天早上就有想上厕所大便的感觉啊，排出来就比以前痛快多了。
0: 哦，浑身都舒服轻松了，对吧？
2: 哦，对对，啊，舒服了。哎，轻松了，这上下一通，吃饭都香了。
0: 嗯，
2: 感觉是就是浑身都可舒服，可得劲了。
0: 嗯，
2: 以前我肠胃不好，吃啥都不消化，老是反酸水儿，
0: 哦，
2: 浑身酸软不说吧，一般药我还不敢随便吃，一吃完这个胃就难受。
0: 哦，
2: 但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真不一样，它不刺激胃，一点都不刺激。
0: 嗯。
2: 并且我没想到哈，它这个效果还这么快。
0: 对，
2: 你本来吧，我心脏也不好，我都冠心病都8年了，3年前还因为心梗还下过2个支架呢，刚下完的时候感觉还挺好，后来就又不行了，这不年初的时候吧，前胸后背都疼，
0: 哦，
2: 就连上个厕所吧，那时候还便秘，哎呀，一使劲儿啦，憋得心脏都难受。舌头都是发麻的，浑身都提不起劲儿。
0: 嗯。
2: 我以前血压还低，我高压才80，低压50多，心率1分钟才40来下那样。
0: 哦，心率1分钟才40来下，那当时情况确实，这种情况很危险呀。
2: 嗯，对，是啊，你看我就说嘛，支架也下了，钱也花了。都没有你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个效果好。
0: 嗯，
2: 我用了半个月啊，真没想到这个皇宫汉方膏真是从根上调理细胞。你看，细胞好了就能治病根，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了？
0: 哎呦，说的太对了，太对了！通过你刚才的介绍，尤其是这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治病就要治病根儿啊，那老话说得好啊，打蛇打七寸，治病治病因，只有解决了根源的问题，才能让疾病得到全面康复。你能取

0: 900多种生物活性酶，每一种酶的分子量都特别特别小，能被身体呀高效直接吸收，快速利用。比如说像口腔溃疡、牙龈出血肿胀，很像这样的胃肠不好的，见效就是最快的，因为口腔胃肠黏膜能快速吸收啊。
1: 哇，怪不得呢，怪不得这个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呢。你看现在我晚上睡觉睡眠都好了，我一晚上能睡个5-6个小时了。心脏这块不难受了，以前早上起来老觉得胸闷，现在你看早上起来心里敞亮多了，就上厕所都顺畅了。
0: 哦，
1: 这身体好了，早上我还能煮个粥，干点家务活，心脏也不突突突突了。
0: 嗯，
1: 你看心压现在也正常了，低压80，高压130了都。
0: 哦，很标准的血压，哎，这是很好的啊。我还关心两个问题，你用了半个月，心率现在测了是多少呢？
1: 说起来心率，我这个打电话之前还特意测了一下，1分钟是65下。
0: 哦，太好了，标准的不能再标准喽。我再问你一个我特别关心的问题，你用了这半个月，那个心绞痛犯过没有啊？
1: 没有。用上这半个月啊，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0: 哎呦，多好啊，再也不用受心绞痛那种痛苦喽，没有那种，哎呦，咱们大伙说，哎呦，叫面临濒临死亡的感觉喽。
1: 哦，
0: 只要心绞痛不发作，就不容易再引发心梗，这就是真正保命保健康啊。
1: 嗯，对，是啊，所以说没打电话之前我就想好了，以后我就跟着你走，你指到哪我就办到哪。
0: 好好好好，很多朋友啊都有这种感受，愿意跟着常老师一起走走健康的路子。我也真心希望咱们都跨过88、99，甚至说走向100多。通过你的情况啊，我能看得出来，就拿你的这个冠心病来说吧，它就是从源头入手，溶栓清斑，净化血液，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不管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是心梗过，还是心律失常，还是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早搏房颤的朋友，都尽早要用上全方位调理。生活当中啊，像你这样的患者朋友比较多，自家做了病却还反复。我跟大家讲清楚啊，这个支架呢只是救命救急的手段，它不治冠心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做完了支架还会反复，还会复发。医学发展啊可以说叫日新月异，我们不能总抱着老观念不放吧。像你以前心绞痛就吃那个速效救心丸，那胃肠还受不了，吃胃肠药呢也只是缓解症状。一定要选择呢当下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现在呢有了这么好的成果，多难得呀，你就放心大胆的用。我跟你说啊，90天是个黄金康复期，90天咱们呀就能做到血液净化，90天就能细胞换新，90天就能心脑康复，90天所有的脏腑功能啊都会逐步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心绞痛不犯了，心梗风险没了，晚年生活精精神神，乐乐呵呵，那多好啊。
1: 嗯，对，是啊，所以说这回我是找对方法，治到病根上了。
0: 嗯，
1: 就想趁着现在一课才1块钱多备点，这能省不少钱呢。
0: 你抓紧时间呀，报名申请，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我在这里呢，祝你早日康复。
1: 嗯，好好，谢谢你了，常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去报名去。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这朋友。
1: 嗯，好，老师再见。
2: 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的朋友，等了半天了，又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1: 哎呦，你好，常老师啊，
0: 哎，
1: 是这么个事儿。
0: 嗯，
1: 是我弟弟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效果是特别好，哎，
0: 嗯，
1: 特意介绍我呢来找您的。我俩呢病不一样，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您呢帮我好好看看我这个病啊。
0: 哦，我知道了，那您呢？就详细说说自己的情况。
1: 嗯，好的。我是有糖尿病，到现在整整12年了，这不是？
0: 嗯、
1: 这个血糖吧，一直它就不稳当啊。现在打这个诺和瑞胰岛素，早晚各20个单位。
0: 嗯。
1: 餐后吧，还吃一片这个拜糖平。可是这空腹血糖吧，还是高，还在10点左右。
0: 嗯，
1: 餐后吧，直接就飙到17个了啊！怎么的都控制不住，而且吧，浑身刺挠哎，
0: 嗯，
1: 天天痒的吧，什么都干不了，
0: 嗯，
1: 哎呀，特别闹心的啊，就是不挠破了，它都不解痒啊，
0: 嗯，
1: 你说挠破了吧，它还不爱好，另外吧，就是眼睛吧，看东西也是模糊了，那感觉吧，就好像在澡堂子似的。
0: 嗯，
1: 眼前都一片雾蒙蒙的，看什么都看不清楚。
0: 哦，眼前白茫茫一片，你这血糖啊、
1: 嗯、
0: 可实在是太高了，餐后都到了17个了。我先问问你，你听我的，拜糖平你是怎么吃的呀？
1: 哦，我就是吃完饭以后吧，就吃一片这个拜糖平。
0: 你看看你看看，问题不就出来了吗？
1: 哦，
0: 我为什么专门问你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你血糖控制不好，很大原因上药吃错了。这个拜糖平啊，它属于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呀、啊，是靠减缓小肠对糖分的吸收来平稳血糖的。实质上呢，是必须要跟吃第一口饭一起嚼服才能起效。那你放在餐后吃，不就等于是白吃了？你明白这个事儿吧？
1: 哎呀，我之前就是瞎吃了，听别人说能降糖，以为吃上就行呢。
0: 所以说呢，用药一定要规范。我给你调整一下，你听着啊。
1: 嗯。
0: 胰岛素呢，你还是早20晚20正常打。这个剂量呢？
1: 哦，
0: 哎呀，总的来讲啊，也不算少了。这个拜糖平呢、
1: 嗯、
0: 以后一定要改成第一口饭嚼服，每餐一片、
1: 哦、
0: 这样用2天后你得测测血糖，如果还是不达标，没控制到位，就再加一种叫杰瑞维，每天早晨啊、
1: 嗯、
0: 这个剂量是100毫克啊，每天早上起床后啊、
1: 哦、
0: 吃一片，一天就吃一回啊。
1: 嗯嗯，
0: 这个胰岛素也要规范，必须在餐前15分钟来注射，不能打完马上就吃饭呀。
1: 哦、
0: 还有你这个皮肤痒痒，特别瘙痒、
1: 嗯、
0: 眼睛模糊、
1: 嗯、
0: 根源呢，哎呦，都在于血糖高啊，它是典型的糖尿病并发症。
1: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常老师啊、哦！您说的太明白，太专业了啊！
0: 嗯
1: 嗯，我弟弟呢，他那是脑梗，4年前吧，他就头晕迷糊，哎呦，头疼乏力，听了一天，第二天吧就加重了，
0: 嗯，
1: 嘴巴眼斜也说不出话来了，送医院一查就是脑梗了，出院以后吧，说话也不利索了，胳膊腿也没劲。哎呦，走不了几步路，结果呢，他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个周期
0: 哦，
1: 现在人家都能自己下楼溜达了，说话也完全正常了。
0: 哎呦，多好啊！
1: 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不敢相信我。
0: 嗯，
1: 他说这汉方膏里有几百种这个活性酶，能修复细胞，还是正规的国药。
0: 嗯，
1: 哎呦，我是彻底相信了啊！常老师，您这么专业，这皇宫汉方膏，治我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个些个并发症，嗯，肯定也是没问题吧？
0: 嗯，
1: 我现在天天吃药打胰岛素， 以后能不能慢慢停了呢？
0: 哎，听我讲啊，你弟弟脑梗那么重，用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都能恢复到了下楼溜的活动、正常交流，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可以非常肯定、非常明确地告诉你，你的病啊，完全能调理，不光血糖能稳定，全身并发症啊，也能一步一步改善。其实呢，不管是脑梗还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说到底呀、啊，都是这个细胞出了问题。这罐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含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能够深层修复病变细胞，激活细胞活力。坚持用下来呢，真正实现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针对你这个糖尿病，不管病史多长，血糖多高，并发症多多，当然呢也比较严重，能坚持90天，胰岛细胞呢就能得到修复，能正常实现胰岛素的分泌，实现胰岛素的自给自足，那血糖自然不就平稳下降了。它不只是调血糖，全身五脏六腑的细胞都能一起得到修复啊，眼睛模糊也会慢慢变得清亮，皮肤瘙痒会彻底的消失，口渴呀、多尿啊这些问题呀、也都会得到改善。这里呢、我还要给您多说句话，要想效果更快、康复更彻底，最好呢是搭配上熊胆粉一起用，效果会翻倍。这个熊胆呢，自古就是名贵药材，被称作叫药中黄金，能疏通微循环，保护视神经，帮助代谢眼部的那些浑浊物，和咱们汉方膏啊，它的活性酶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啊，对糖尿病引发的眼病、皮肤病问题、血管病问题，改善速度啊会明显的更快，恢复的呢也会更彻底。不过呢，哎呦，普通的熊胆粉不行啊，必须要用那个云南道地正宗的叫金熊胆，才能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1: 哦，金熊胆，哦，那太好了，常老师。
0: 嗯，
1: 我听我弟弟说，现在这个皇宫汉方膏说库存不多了，可能这两天就没了。我们家是在北京石景山呢，现在一克1块钱，我还能不能申请上啊？再有您说的这个金熊胆，我去哪儿买呀？我，
0: 这样吧，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联系申请。现在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啊，这个机会不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至于金熊胆啊，还真不好买，市场上大多呢是东北熊胆，或者是呢俄罗斯的，这地方的熊胆粉啊也有效果，但是相比这个金熊胆呢，它差了一大截。你这样吧，先申请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关于这个金熊胆的事儿啊，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1: 哎，行，那行那行，我这就去，先赶紧去订那个汉方膏去，先吃上再说，1克1块钱错过了，我吃不起了，就那就太可惜了。
0: 哎，对对对，不多说了啊，抓紧时间去落实。
1: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好，用药期间呢，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祝你早日康复。哎，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陈老师，我是那个河北承德的，我又订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已经给我送过来了。
0: 嗯，
3: 我专程来跟你说一声，报名的时候吧，我特别着急，就怕库存太少轮不上我。
0: 嗯，
3: 这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机会啊，真的是太难得了。现在这药拿到手了，我总算放心了，特意来跟你报个喜。
0: 好，把药拿到手啊，心里就肯定踏实多了。一克一块钱呢，几乎没有什么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啊，咱们用的就是真正的生物新药，能从头到脚调理各种慢性病，给大家带来健康。你能抢先呀，抓住机会，做的是非常好啊。你跟大家说说，用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你给大家说说。
3: 好的，好的，我就是皇宫汉方膏的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0: 嗯，
3: 到现在嘛，我已经用了50天了，真像你说的那样，哎呀，给换了一副新骨头，装了一颗新心脏似的。
0: 哦，那你就详细说说，那让我和大家伙都一起听听。
3: 我吧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很多年了。
0: 嗯，
3: 这个手和脚的关节还有肘关节膝关节全疼，尤其是手关节又红又肿，早上晨浆吧要半个多小时才能缓过来。
0: 嗯，
3: 稍微碰一下就钻心的疼，这几年嘛太遭罪了。
0: 哦，
3: 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
0: 对，
3: 疼得厉害吧，就只能吃点止疼药，办法想了一大堆，病嘛却是越来越严重，啥也干不了，就跟废人一样。后来发展成了风湿性的心脏病，二尖瓣关闭不全，老是心慌上不来气，稍微一动啊心跳的就飞快，药吃了一大堆吧，还导致着骨质疏松，动不动就骨折，什么活呀都干不了。没想到用上皇宫汉方膏，第二天我这关节疼痛呀就缓解了。
0: 嗯，
3: 就感觉里面热乎乎的，没那么疼了，越用效果越好，晨浆时间越来越短，穿衣服活动也利索多了。
0: 嗯，
3: 用到一个月，我这关节呀，就是这个疼啊减轻了很多。
0: 好，
3: 心脏也不那么慌了。
0: 嗯，
3: 用到50天，身体改善特别明显，心脏舒服了，关节也能出门走动了。
0: 嗯，
3: 也不怕见风了。以前呢在屋里待着，关节呢又凉又疼，现在嘛穿的没那么厚，反而啊不疼了。
0: 嗯，
3: 晨浆嘛也完全消失了，就是早上起来穿衣下地，还能帮老伴做做家务，不光能完全自理，还能做饭收拾屋子。
0: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再也不用担心随便就骨折了。
0: 哦，关节灵活了，身体也轻快喽。
3: 是啊，现在能和老伴遛弯买菜，拎上几斤菜是没问题了。以前呢这脚脖子这膝盖都疼。
0: 嗯，
3: 现在这个疼痛感轻多了，走路也快了，有时候老伴儿都追不上我。
0: 嗯，
3: 蹲下起来弯腰活动也都自如了，以前上个厕所呀蹲不下站不起来的。
0: 嗯，
3: 遭老罪了，像偏方膏药祖传秘方我全试过，还花10000多块钱买过补气血的保健品。
0: 哦，
3: 甚至借钱去买，结果呢不但没有好转，关节疼得更厉害了，有几天啊我直接都下不了床，钱也花了，病也没治好，真是人财两空。
0: 哎呦，那些都不是正规治疗的方法，根本治不了病根呢。
3: 后来这不听你讲课，你说呀，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
0: 嗯，
3: 我一想，确实是这个理儿，这回真是选对路了。用了这几十天，出去见人，都说我看着年轻了好几岁。还是得靠生物新药，老办法不管用。
0: 嗯，
3: 就该换科学新方法，早用早好。
0: 好，很多人用了之后都说自己变年轻了，这不是错觉啊，因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含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 其中就有改善代谢、滋养皮肤的

0: 成分，人自然会变得有精神有气色。你刚才的分享啊，也有力证明了皇宫汉方膏修复细胞的强大效果。我常说呢，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不光能战胜各种慢性病，还能提高生活质量，让大家健康快乐安享晚年。现在呢，很多人的思想呢还是那老一套，对新科技新疗法他不了解，他也不相信，宁愿信那些偏方，乱买那些保健品，也不愿意尝试科学方法。我呢做这个节目，就是想把先进的生物新药生物医学新成果带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啊少走弯路。咱人体都是细胞构成的，生病的本质上来讲就是细胞受损病变。皇宫汉方膏里啊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就像多位针对性的专科调理师，哪里的细胞有问题了，他就修复哪里，激活再生。所以呢，你才会感觉到就像换了一副新骨架新心脏，还不用开刀手术呢。
1: 是啊，真是选对了，谁用谁受益。别人信不信没关系，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0: 你也要感谢你自己，敢于相信，敢于尝试。很多人天天听，却一直犹豫不决，不敢行动，实践才能出真知呀。
1: 没错，这回我又定了2个周期的，现在药也收到了，我就踏踏实实坚持用。周大夫说，这回用完2周期的，我就能停药了，我老开心了。
0: 好，那就不多说了，再接再厉。在这里呢，我祝你早日彻底康复，生活幸福，也感谢你今天带来这么好的消息，继续服用，再有什么问题啊，及时和我联系，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你，常老师，再见。
0: 那好，再见。
2: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位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限时申请，一克只要1块钱。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活动报名电话一定要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你好。我今天专门打这个电话，主要那个啥，有个事想请教问一下。
0: 哎，好，这位朋友，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啊，你尽管说。
3: 因为啥，其实我之前吧，早就啊那个用过这个雪奶粉。其实用了以后啊，当时也感觉对这个身体这个调理这一块确实真的不错。这不刚好那个今天听你专门讲到这个啥精雄奶粉嘛，说这个品质会更好，功效更强，所以我一听到这个事啊，心里特别的那个动心嘛，就想问一下，这么好这个精雄奶粉，那我应该去哪里可以买到正规的？我就怕到时候把这个钱花了以后买到这个假货，既花冤枉钱又伤身体，这不是吧？
0: 你能有这个警惕心呀，就特别好。这个熊胆粉呀，自古就是名贵的中药材，尤其是金熊胆粉，属于上等品质。市面上确实有不少啊，以次充好的，咱们一定啊要认准正规渠道，绝对不能乱花钱啊。
3: 对啊，常老师，我之前吧那个用过那个雪奶粉，其实明显感觉像对这个眼睛呀、肝脏呀，确实、都有很多这个好处。当时啊用了以后，我记得眼睛啊明显没有那么干涩模糊了，再一个自身这个肝火确实也当时降了不少。再一个你说这个精雄奶粉，说是精选优质的这个雄奶，活性成分更高，再一个清肝明目。解热解毒吧，清热解毒嘛，说这个养护心脑血管这个效果比普通的一个要好的很多，所 所以我特别就要坚持那个用更好的，把身体啊调理得更加扎实一点。
0: 您呢说的很对啊，金胸丹粉啊之所以珍贵，一是取材到地，那么胆汁啊浓度高，杂质少，色泽金黄透亮，是胸丹粉里的顶级品级。二是呢功效更突出，能快速啊清肝火，护肝脏，改善视物模糊，还能辅助调节血脂血糖，清理血液垃圾，和咱们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如果搭配使用的话，一个是修细胞，一个是清浊明目，两者协同作用，见效更快，调理更彻底，尤其适合那些有慢性病包括有并发症的朋友。
3: 哎，对对，所以啊我就那个啥一直在心里面盼着效果更好的，哎，毕竟那个身体是自个的嘛，啊，刚好您在节目里讲到这个非常的专业又实在，所以我只相信您给那个指的这个正规的路子购买的。
0: 那你就放心啊，我给大家推荐的一定是安全靠谱、资质齐全的正规渠道，是由国家正规批文、专门养殖标识的正品，保证品质。不过这个金熊胆呀太珍贵了，一般的用不上，也不好买。这个呢，我得给相关的部门呀问一问，再跟药厂领导啊沟通沟通。
3: 行行行，哎呀，曹老师，只要您答应下来，我就放心了。太感谢您了。
0: 嗯，
3: 您一下那个为了咱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健康，总是啊不求回报的付出。真的我都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才好，要是真的有消息了，一定记得要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我就怕买不到真货，知道吧，耽误这个自个调理身体。
0: 行，咱不客气啊，能帮大家恢复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想用正宗高品质的这个熊胆粉啊，你就听直播啊，有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跟你聊了啊，再有时间咱们随时再沟通好不好？
3: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曹老师啊，那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多保重，再见喽。
3: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7: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8: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阅读吗？
10: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1: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2: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9: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2: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3: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4: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7: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9: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7: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5: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8: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7: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8: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7: 这
19: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8: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7: 那好，出发。
2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21: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22: 妈妈，
15: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21: 第一次迈步，
2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2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5: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4: 加油加油。
18: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了。
23: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21: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5: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21: 说他们不够好。
23: 才考了60分，
24: 都被你丢光了。
2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21: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4: 来，手给我。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2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7: 加油
23: 加油
15: 加油
23: 加油。
15: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7: 登顶了，
28: 好美呀，
23: 好美呀。
6: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平氏新许。
1: 宋朝刘廷式，齐州人，字德之，为人忠厚质朴，重义守信。虽出身农家，但一身正气，满腹经纶。廷式少时，父母曾为他和同乡一个世交之家的女儿订过口头婚约。
2: 啊，翰林兄，怎么不见嫂夫人和侄儿啊？
3: 啊，他怕我读书分心，带着孩子回娘家暂住些时日。
2: 哈，嫂夫人为人谦和宽厚，对翰林兄体贴有加，真是你的贤内助啊。
3: 哎，庄户人家的女子不识几个字，又大手大脚的，粗鄙得很。
2: 哎，嫂夫人品行端庄，对你是夫长妇随，翰林兄过谦了。
3: 啊，惭愧惭愧，我听说廷氏兄弟已有意中人，可有此事？
2: 哈，确有此事。
3: 可是那赵老翁之女？
2: 嗯，
3: 还真是。听说那家穷得快揭不开锅了。
2: 人是穷了些，但志不穷。赵小姐乃我已故恩师之侄女，从小受恩师启蒙，知书达理，虽未曾谋面，但神交已久，与我也算是志同道合了。
3: 哦，原来如此，我也早就听说那赵家之女很是温婉贤淑。
2: 翰林兄，廷氏还有一事相求呢。
3: 廷氏兄弟请讲。
2: 哦，烦请翰林兄将此物送与赵家老伯，转交给若莲小姐，我此时不便去赵家。
3: 好，
2: 那就有劳李兄了。
3: 客气了。廷氏兄弟，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人。哦，来，我李翰林今生能有你这样的朋友，实在是荣幸啊。
2: 哪里，翰林兄过奖了。翰林兄少时便怀鸿鹄之志，令廷氏佩服得很呐。
3: 廷氏兄弟，眼下会考之日已近，你我可否结伴而行？
2: 求之不得。
3: 那好，咱们今日就以茶代酒，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
3: 三日后咱们在渡口相见。
2: 不见不散，三日后渡口相见。
0: 翰林来到赵老伯家。
3: 哦，伯父您好。
4: 啊，
3: 这是刘廷氏让我给您捎来的，请伯父转交给若莲小姐。
0: 是一把扇子。
4: 好，谢谢这位公子了。
3: 伯父，翰林告辞了。
0: 晚上皎洁的月光普照大地，若莲姑娘独自一人坐在院中的石凳上，她打开刘郎送给自己的扇子，仔细端详起来。
5: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大丈夫志在四方。刘郎此去省城，路途遥远，一别数月，还望刘郎多多保重。
0: 三日后，廷氏和翰林一起乘船外出参加会考。
3: 廷氏兄弟，外面风大，快进来吧。

0: 许多日后，若莲在家里绣荷花，妹妹从外面卖花回来了，只见她一溜小跑，穿过一座小桥，欢快地来到姐姐面前。
1: 姐姐，姐姐，妹妹今天这么高兴，一定是把花都卖完了吧？
2: 是啊，姐姐，你看，一枝花都不剩了。啊，好美的荷花图啊！
1: 妹妹，天快黑了，爹爹下地快回来了，咱们赶快做饭吧。
2: 好啊。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又一日，妹妹急匆匆地跑回来告诉姐姐，刘廷氏考上了贡院，然而姐姐若莲却伏案哭泣。
2: 姐姐，姐姐，姐姐，听说刘相公考中贡院回来了。哎，姐姐，你这是怎么了？你不知道刘相公回来了吗？姐姐既然知道了，为何还哭成这个样子？是为刘相公高兴的吗？
4: 刘郎他考中贡院自是好事，只是
2: 什么呀？姐姐，你急死我了！姐姐，你快说呀！姐姐，姐姐，你快说呀！
4: 我听邻居李婶说，刘相公的母亲守寡多年，又还有心痛的毛病，听到儿子考中的消息，高兴万分，怎奈一时乐极生悲，竟然
2: 怎么了？
4: 竟然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2: 啊！姐姐，那你和刘相公的婚事怎么办呢？
4: 刘相公托人捎口信说，他要为母亲守孝3年，守孝期间不谈婚事，怕耽误我3年青春，请父亲斟酌是否愿意等他行孝期满再议婚事。
2: 那姐姐你是怎么想的呢？
4: 我想等爹爹回来再行商议。
5: 女儿啊，嘿嘿，爹赞成你这么做，刘公子这么讲孝道，又有德有才，有情有义，今后一定错不了，你就等他3年吧。
4: 爹，女儿听您的。
2: 姐姐，正好我再多卖点花，帮你攒点嫁妆。
6: 斗转星移，日月轮换，转眼3年过去了。
0: 廷氏守孝期满，这一天，翰林又邀廷氏小聚。
7: 廷氏，如今3年孝期已过，殿试渐进，望兄弟你还记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之志，实现令尊生前遗愿，尽快准备进京赶考事宜。
8: 哦，李兄不准备与我同行吗？
7: 哎，翰林俗务缠身，学业荒废，此番就恕不奉陪了，在此恭候兄弟你金榜题名了。
8: 廷氏谢李兄吉言。
0: 临行前，刘廷氏到父母坟前祭拜。
8: 敬告父母亲大人，儿刘廷氏如今守孝3年已满，就要去朝廷应试了，请父母亲放心，儿一定不会辜负父亲的期望，再穷也要努力读书，考取功名，报效国家，儿也会牢记母亲的嘱咐，回来后一定会信守承诺，迎娶赵家小姐过门。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6: 刘廷氏日夜兼程， 奔赴在进京赶考的路上。
0: 若莲姑娘每天晚上都绣花绣到很晚，这一日她又在灯下绣花，妹妹已经一觉睡醒了。
2: 姐姐，你怎么又一夜没睡呀？你老这样没日没夜的干活，会累坏身子的呀。
4: 爹爹的病越来越重了，我想多赚点钱给爹买药。妹妹，时间还早，你再多睡会儿吧。你早起卖花也很辛苦的。
2: 啊。
0: 妹妹睡下了，若莲继续绣花，突然一不小心针扎到了她的手指。
2: 姐姐，姐姐你怎么了？姐姐，
4: 这屋里怎么这么黑呀？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呀？
2: 姐姐，姐姐，
0: 姐姐被突如其来的不幸惊扰，晕倒在地。
2: 姐姐，
0: 妹妹想要扶起姐姐，可姐姐却拉不到妹妹的手。
4: 我的眼睛，
2: 姐姐，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姐姐，姐姐，你快醒一醒！
0: 父亲请来大夫医治若莲的眼疾。
2: 大夫，大夫，大夫，求求你，行行好，救救我姐姐吧！
9: 哎，姑娘，起来吧。不是老夫不救，这实在是爱莫能助，告辞了。
4: 爹，我知道我这病治不好了，您就别再花钱请大夫了。
9: 闺女，你还没嫁人呢，还有很长的日子要过，都是爹这病拖累的你呀。
4: 爹，您别这么说，我虽然眼睛看不见了，我还有手有脚，能干活，还有耳朵能听见呀。
6: 大比之年，开科选士，刘廷式金榜题名，考中进士。
0: 小山村里再添喜事，只见刘廷式骑在马上，后面跟着一些报喜的队伍，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刘廷式的朋友翰林前来道贺。
10: 廷式兄弟，廷式兄弟，哈哈，恭喜恭喜，刚刚得知你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兄弟我就赶快过来贺喜来了。
8: 同喜同喜，翰林兄请快到寒舍一叙啊。走。
0: 两人来到廷式家，翰林把若莲的事告诉了廷式，廷式一时难以接受，非常伤心。
10: 廷式兄弟，
8: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9: 哎，廷式兄弟，事已至此，你也别太伤心了。
8: 若莲，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0: 你这是要去哪里？
8: 我要娶若莲，我这就去他家提亲。
9: 廷式兄弟，你也不想想你现在的身份，哪有明事娶秀姐的道理？何况她还是个盲女。
8: 你就算她是盲女又如何？我与她虽未正式订婚，但我心已许诺，这便与订婚无异，理应福祸相依，生死与共啊。
9: 老弟，老弟你别傻了，你们那只是口头约定，没有下过婚书，送过聘礼的，又何必认真呢？不如给她些银两，让她随便找个人嫁了算了。
8: 你我兄弟二人以文会友，情同手足，今日李兄何出此言呢？
9: 啊，老弟，为兄我不过是为你考虑。我听说在琼林宴上，满朝文武都给你敬酒，还有丞相要招你做东床，就连大学士苏东坡都赞你是文曲星在世。可如今你若娶了盲女为妻，岂不让天下名士耻笑吗？
8: 此言差矣，我与若莲虽未见面，但他的贤德孝心，乡人皆知。我既心已许诺，又岂能丢弃不管？他昔日眉目盼兮是我妻，今日双目失明亦是我妻。
7: 一语惊醒梦中人，不瞒你说，今日若不是与兄弟相见，我便……
8: 你便怎样？
7: 哎，我便险些要休妻另娶了。
8: 什么？李兄想把嫂子休了？
7: 哎，我真是鬼迷心窍啊！当初咱们一起去省城里考中回乡后，我便渐渐和豪门富绅有了往来，每日常有美女佳肴陪伴，醉生梦死啊！看人家有三妻四妾的，好生羡慕。回家越看你嫂子越不顺眼，于是便有了休妻的念头。
8: 翰林兄，你好糊涂啊！难道你忘了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吗？你和嫂子曾经白头偕老的信诺，就这样被你撕毁了。你忘了当你寒窗苦读一贫如洗之时，是谁一直陪在你身边嘘寒问暖，做饭布衣？夫妻也好，兄弟也好，朋友也好，人与人的情谊应当建立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大道之上。以才交者，才尽则交绝；以色交者，花落而爱余；以道交者，天荒而地老。知耻而后勇，翰林兄，你现在悔改还来得及呀！
7: 兄弟，我对不起你嫂子，我这就去把你嫂子从娘家接回来。嗯，兄弟，我索性将功补过，去给你做一回媒人吧，替你去赵家提亲去。你就在家等我好消息吧。
0: 翰林冒着暴雨，带着聘礼，替刘廷氏去赵家提亲。不一会儿，翰林带回了消息。
8: 翰林兄，辛苦你了。
11: 没想到那赵家不但没有收下聘礼，反而说要退婚。赵家小姐还把这个也给你退回来了，幸好还没交尸。
0: 是那把定情的扇子。
8: 赵家一定是怕女儿眼盲，与我不般配，看来我只有亲自去提亲了。
0: 廷氏手拿扇子，亲自去赵家登门提亲。
5: 啊，大女儿有病在身，而且你现在贵为朝廷官员，我家如此贫寒，实在不敢妄攀高枝啊。
8: 伯父言重了，廷氏此行就是为了履行婚约而来。
0: 若莲在里屋听到了父亲和刘廷氏的对话。
1: 刘郎。
0: 若莲想走出屋，却被凳子绊住了。
5: 若莲，大女儿她双目失明了。
8: 君子一诺千金，廷氏怎能因她有病而毁约呢？
5: 可是，哎，你如果不嫌弃，就把小女儿娶过门吧。
8: 伯父，我们两家乃是世交，家父从前定下口头约定时，我就已经决心娶若莲小姐了。虽然若莲小姐现在瞎了眼睛，但她的心是明亮的，而我又怎能违背我当初的本心呢？还是请伯父择定良辰吉日吧，廷氏好来迎娶若莲小姐。
0: 听闻此语，若莲摸索着向房门走去，刚准备打开屋门，却又犹豫了。
1: 我已经是个残废之人了，我怎能再忍心拖累她呢？
5: 刘公子，你稍等，我这就去和若莲说说去。
8: 好。
0: 廷氏在屋里焦急的等待，来回踱步着。
8: 伯父，
5: 小女她不肯答应。
8: 伯父，我和小姐是有婚约的呀。
1: 那不过是口头约定罢了，何况那时刘郎没有金榜题名。若莲也没有双目失明，如今你我相差万里，怎么配得上你呢？
5: 你看这，哎，你若真娶了若莲，从此就会害得你官场里被人瞧不起呀。
8: 伯父，我刘廷氏岂会因荣华富贵而背信弃义，嫌弃于他呢？如果您认为我们地位相差太大，不适合，我宁可辞官回家，从此教书为生，一同和若莲小姐过普通百姓生活。
0: 听闻此言，若莲感动得落泪了。
1: 刘郎，你这是何苦呢？还是把我忘了吧。
12: 孩子，我没看错人呐，你和你父亲一样有情有义呀。
8: 伯父，请转告若莲小姐，廷氏此心既已许诺，若莲小姐若不答应，廷氏之友一生不娶了。
12: 好，好，刘公子，你等着，我去问问女儿。女儿啊，你都听见了，刘公子果然是一片真心，你可愿意嫁给他？
1: 女儿全凭爹爹做主。
0: 刘廷氏终于和若莲喜结良缘，
6: 家庭圆满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社会安定繁荣昌盛的基石，而婚姻美满又是家庭幸福的关键。刘廷氏及第之后不弃贫贱，娶残疾的若莲为妻，虽然只是口头的婚约，但刘廷氏坚持信义，不仅挽救了一位女子一生的幸福，而自己也无怨无悔。即便后来若莲过世，他仍始终如一，不复再娶，并享高寿。刘廷氏此种义举，不仅感动了当时的读书人，也唤醒大家重视夫义妇德的责任，一时社会风气大振，刘廷氏真的做到了行而视为天下法的典范。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前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6: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5: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6: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7: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8: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9: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7: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9: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7: 这
10: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9: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7: 那好，出发。

0: 不满足了。
1: 三五，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啦！
0: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0: 德言对经。
11: 萧德言，字文行，唐朝太宗时人，自幼研习经书礼仪，尤其精通《左氏春秋》，曾掌管国史。其言行谨慎，遵礼守法，后教授晋王读经，封武阳县侯。
10: 德言推开房门，只见他径直走向洗手盆，用毛巾把手擦干净，再缓步走到书桌前，准备开始读书写字。
12: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10: 这时，老师推开房门，看到他恭谨的态度，很是满意。

0: 德言在烛光下练习写作，他专心致志地奋笔疾书。
1: 德言自幼生长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下，从小就懂得约束自己，对一切事物都非常恭敬。
0: 一个大雪天，德言去老师家请教问题，刚要敲门，忽然想起了什么，又把手收了回来。他站在门外，于大雪中认真看书。寒冷难耐之时，他就收起书，搓一搓手。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老师走了出来。
2: 德言，你怎么站在这里？为何不敲门进来呀？
3: 先生，时间尚早，我怕打扰您休息，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先生。
2: 快进屋里说啊。

0: 德言平时走在路上也会学习，看到他专心致志的样子，几个调皮的孩子想要捉弄他，只见一个小朋友悄悄地尾随其后，把他背在身后的手中的书一把抢了过去。
1: 你们这是做什么？快快还我的圣贤书，快点！
2: 哎，快跑！
3: 小药书，
2: 我要孩子。
0: 一个老婆婆走了过来，抢书的那个男孩子迎上前去。
4: 婆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小心着凉啊！
5: 哎呀，你这孩子跑这儿玩来了，我找了你好久了。婆婆不识字，你快看看你爹爹给咱们写的信都说些什么呀。
0: 小朋友犹疑着，他不认识那些字。
4: 我看看。
5: 孙儿啊，你爹一直希望你能学习圣贤，好好读书，可你天天去学堂，却连封信都读不下来。
0: 此时德言走了过来。
1: 婆婆，请让我来试试给您读这封信吧。尊敬的母亲大人，孩儿在外一切安好，请勿挂念，最近您是否身体安康，望保重。
0: 抢书的孩子觉得不好意思，把书还给了德言。
4: 非常对不起。
1: 没关系的。
0: 过年了，孩子们点起了烟花爆竹。德言并没急着出去玩耍，而是像往常一样，先向父母行礼，再向老师行礼。
1: 学生拜见老师。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酷暑天气，德言依旧衣冠整洁，正襟危坐，刻苦攻读。老师与德言的父亲正在交谈。
2: 肖先生，德言知礼守仪，恭谨好学，日后必定前途无量。
3: 先生过奖了。
2: 古人云，读圣贤书，志在圣贤。德言守礼恭谨，一言一行均可传诸后世，做千秋百代的表率。
1: 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就这样转眼过了很多年。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精进中，德言的学问更加深厚，品行更加出众。这一年他考中了状元，衣锦还乡。
4: 哎呀，萧公子中了新科状元了。
3: 是啊，就是啊，萧家是闻名的礼仪大家，今天的荣誉可谓名至实归啊。
4: 是啊，就是萧公子自幼知书达理，值得你们学习效仿啊。
3: 哎，对对对，
4: 懂礼的人就是好啊。
5: 是啊，
3: 哎呀，绝不是好。
1: 走着走着，德言突然停了下来。
4: 等一下。
1: 只见他跨下马，整了衣冠，疾步向前走去。原来是到了老师门前，德言给老师跪拜行礼。
4: 先生，
5: 德言
4: 先生，
5: 德言，你是新科状元，国之栋梁，老夫一介草民，怎么当得起你这一跪呢？
4: 先贤圣人说过，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德言自幼蒙受先生教诲，大恩大德，没齿难忘。区区一礼，了表寸心，算得了什么？
5: 德言呐，你可曾记得，礼的运用以和为贵？人生在世，当与人为善，以守礼尊节来自我警醒。

0: 你将来辅佐君王，一定要心系天下百姓疾苦，恪遵忠义廉洁，不能忘却了圣贤的教诲。
1: 多谢先生，德言定会牢记在心。
0: 嗯。
2: 因萧德言才华出众，熟知礼仪，被任命掌管国史，修撰诸多千秋百代之书。
3: 一天，德言坐着马车赶路。
4: 驾！驾！
3: 忽然，前方有一位老奶奶走在马路中央，管家急忙拉住缰绳，老奶奶一着急，扑通一声坐倒在地上。
5: 管家摔着，
6: 摔着没事吧？
3: 见此情景，管家赶忙走过来扶起老奶奶。
7: 哎呀，老人家，伤到您没有？伤到了吗？
8: 没伤着。
3: 德言也跳下马车，走向老奶奶。
7: 萧大人，
1: 老人家，您摔疼了吧？要不要紧呢？
8: 大人，你就是萧德言，萧大人。
1: 正是，老人家，刚才让您受惊了。管家，还不快快向老人家赔礼？
7: 是，老人家，请恕晚辈冒犯之罪，得罪了。
8: 这使不得呀，你看，这人老了，腿脚也不利索了，不怪你呀。
1: 老人家，您上车吧，我们送您回家。
3: 老奶奶在德言的搀扶下坐上了萧德言的马车。
8: 我人老了，可心不糊涂啊，早就听说有个遵礼守法的萧大人，没想到连手下人也这么好，今日总算见到了。
3: 多年后，德言的三个儿子也开始读书了。
9: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
10: 三弟，你看
9: 啊，好漂亮的风筝啊！
10: 这是我刚刚做好的。
9: 二哥，现在就去放风筝吧。
10: 嗯，那好吧，走啊，
9: 走。
3: 两兄弟说走就走，石桌上的书随意地堆放着，地上还散落着各种各样的果皮。户外视野开阔，风筝飞得很高，两个小孩子玩得非常开心。回到家后，兄弟俩看见大哥正站在书桌旁。
11: 你们俩可听说过陈蕃？
9: 我这个
11: 听说过吗？
9: 这个
11: 陈蕃是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小时候却十分懒散，经常不扫屋子，东西乱放。一天，父亲的一位朋友来访，看到他家屋子十分凌乱，而陈蕃却不管不顾，就说：孩子，为什么不把屋子收拾干净啊？陈蕃反而说：我的手主要是用来扫天下的。你们猜他父亲的朋友怎么说的？
9: 不知道。
11: 父亲的朋友反问：连一间房子都不扫，怎么能够扫天下呢？
12: 大哥，
13: 我们
12: 错
13: 了。
11: 错了。那么你们两个告诉哥哥，你们究竟错在何处？
9: 娘打扫院子很辛苦，我不该乱扔果皮。
11: 那还有呢？
9: 还有，
11: 我们对书一定要恭敬爱护，从哪儿拿出来，看完后就放回原处，万万不可乱扔乱放，更不要把书给弄脏了。还有二弟，你不陪三弟一同读书，反而如此贪玩。
10: 大哥，我知错了。
3: 早上天还没亮，萧德言就和三个儿子一同来到书房，对着先师孔夫子的像行礼。
9: 父亲，孩儿今天还写昨天学的字吗？
14: 嗯。
9: 好嘞，

0: 父亲，您看孩儿的字可有长进呀？父亲，是不是孩儿写的不好，让父亲不高兴了呀？
1: 儿啊，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你刚才的墨磨歪了，弄脏了桌子，也把纸弄得很脏，就表示你心不在焉。再看你的字迹潦草，就是因为你的心没有静下来。
0: 父亲，那孩儿怎样做才能写得和父亲一样好呢？
1: 无论写字还是读书，首先要有恭敬心，还有一份好学的态度。心里有一份恭敬，就能得到一分的利益。不能认真学习，心就定不下来，字当然就写不好了。所以呢，写字必须一笔一画都要恭敬，这样才能写好字，才不愧对古圣先贤的教诲。
0: 父亲，孩儿明白了。
1: 你一定要记住啊，这对你一生都受益无穷。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萧德言经常带领家人在祠堂恭敬礼拜祖先，以振萧家德风。
1: 人生在世，无礼不足以安身立命，应当养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
4: 萧德言在朝为官，经常向皇上直言进谏。这一天，皇后见皇上很不高兴。
5: 陛下因何闷闷不乐呢？
6: 嗨，这个萧德言。
5: 陛下，是不是今天萧公又直言进谏了？
6: 是啊，让朕很是。
5: 依臣妾之见，这更是可喜可贺。
6: 这从何说起呀？
5: 陛下，臣妾听说，臣子进谏进的是臣职，君主纳谏进的是君道。陛下，萧公严守礼法，学识精深，又不惜一身而以忠言进谏皇上，可见与魏征一样，都属国家栋梁社稷之臣。陛下有此庇助，臣妾难道不该恭喜吗？
4: 听闻皇后此番言语，皇上拿起萧德言的奏折，
6: 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5: 陛下，用法治禁令引导百姓，使用刑法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
6: 如果用道德和礼仪来引导民众，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还会自觉地端正自己的行为。皇后，这是萧德言用圣贤的话来劝谏于朕。萧德言精严礼法，守礼自重，
5: 是啊，
6: 却是国家柱石。
3: 太宗皇帝理解了萧德言执着于礼法的苦心，并因他以礼修身，尽忠职守，学识精严，先称他为弘文馆大学士，后又教授晋王读书。从此，萧德言更加鼎力执谏，恪守礼法，忠心为国。
4: 这一天，萧德言在教晋王读书。
1: 季康子向孔子询问如何为政，说如果杀掉作恶的坏人，而去亲近为善的好人，如何呢？
7: 亲近好人。
1: 孔子回答说，您为政怎么还用杀人呢？您要做好事，百姓也会做好事的。君子的品德就像是风，小人的品德就像是草，草上有风，草必然会随风倒下。
8: 老师，那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又如何解释呢？
1: 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物，根本建立了智慧。

0: 治国做人的原则也就产生了，孝顺父母，爱敬兄长，这就是人的根本。
1: 老师，我明白了，我一定要多学习圣贤之道，亲近贤德之人。
2: 又一日，晋王向太宗皇帝请安。
1: 儿臣给父皇请安。
3: 皇儿啊，你最近随萧大人学习孝经，那朕问你，这本书主要说的什么呀？
1: 爱亲者不敢侮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行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
3: 你给朕解释一下这几句话。
1: 要亲爱自己的父母，必先博爱，不敢对于他人的父母有一点厌恶；要恭敬自己的父母，必须广敬，不敢对于他人的父母有一毫的减慢。而元首的孝道，只要把亲爱恭敬的诚心尽到自己父母的身上，他的身教之德如风吹草，自然风行草偃，很快地普及到百姓身上，外国人看见了也要模仿实行，争相取法，大概这就是天子的孝道了。
3: 孝公果然堪为人师。
2: 这一天，德言像往常一样，读书前先到夫子像前上香三炷，再整束冠帽，端端正正地坐到书桌前，小心摊开一本经书，身板挺直，全神贯注地阅读着，与少年时一样，正襟危坐，一丝不苟，恭谨有礼。夫人为他端来茶水。
4: 老爷，钻研学问是好事儿，可是您年纪这么大了，每天还素带端坐，像年轻人一般，是不是太辛苦了啊？
0: 我是在研究圣人留下的经书，对着先贤传下的言语，只有唯恐礼数不周，哪里再敢怕辛苦呢？我萧德言一生精研礼法，岂能言行不一？人前人后，庙堂私宅，只要应尽之宜，萧德言从来不敢懈怠。
2: 哦，夫人明白了他的想法，不再打扰他读书。

0: 人以礼修身养性，无礼不足以德服众人。萧德言刻苦向学，精通左氏春秋，重视先贤礼法，到老仍不敢懈怠，忠于君王，出于公心，以礼服人，受人敬仰。他因赤诚谨慎，深受皇帝信赖，受诏教授晋王读经，被封为武阳县侯爵，去世时已经97岁高龄。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 老板，结账
2: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5: 是谁
4: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6: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7: 北京时间3点整，请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入时。
3: 服务员，买单。
8: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0: 好嘞。
11: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假如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的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生命与科学。每天这个时辰呀，咱们隔着电波相聚，一起唠唠健康的事儿，说说前沿的医学门道，我心里头啊，那叫一个踏实，那叫一个高兴。每天呢，我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说最实用、最靠谱的方法，给大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健康。那么今天呀，在聊正题之前，我先给大家伙呀举个特别直观、特别好理解的例子，让大家明白咱们现在的生物科技有多么的厉害，能给咱们的健康啊带来多大的改变。大家都知道，咱们人体的细胞是不是会老化呀，会受损，时间长了咱们就会生病，会衰老。那有没有一种生物能对抗衰老，对抗损伤，生命力顽强到让人惊叹呢？我给大家伙说呀，还真有。 这种生物呢，不是什么稀奇的深海怪物，也不是什么神秘的远古生物，它就是咱们生活在那个潮湿土壤里的涡虫。可能有的听众啊，听说过涡虫，知道它是一种小小的软体生物，体长呢，也就是那么几毫米，看起来呢，很不起眼，但它的生命力，那简直是逆天级别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类的肢体、器官一旦受损了，比如断了一根手指头，肝脏受损了，这些根本没办法再生，是不是啊？但是呢，涡虫不一样，就算是你把它切成10段、20段，每一段都能重新生成一个完整的涡虫，就算你把它的头给它切掉，它也能重新长出新的头部，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全部恢复完整。那更厉害的是，涡虫能在干旱、低温、严重缺氧的恶性环境下，它能进入休眠状态，等环境适宜了，它就能立马苏醒，继续存活几十年。这就是生物界的再生王者，它的细胞啊，再生能力、抗损伤能力是咱们人类所望尘莫及的。而我呢，深耕生物学界10几年，正是从涡虫这种超强的再生能力中找到了灵感，经过潜心研究啊，终于攻克了核心技术，研发出了当今凝聚了生物科学精华的国药准字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不是简单的保健品，而是提取了多种活性生物成分，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的尖端的生物新药，靶向瞄准了咱们人体细胞的修复再生的难题，把涡虫的再生优势呀转变到人类健康的领域。这是继国外单一活性酶啊医疗研发之后，我独创多种复合酶应用于人体，是咱们中国独有的领先世界的医学突破。那说到这儿呢，我就得给大伙儿啊说说咱们当下的医疗科技实力。现在咱们在生物医学、5G 通讯这些领域呀，那就是站在了世界顶尖行列的。别的咱不说，就说说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药，过去的不讲，咱就说当下的。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把高端的生物酶药物做到全民普及，让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就拿现在咱全国范围内推广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来说吧，那有关部门啊牵头筹备，投入大量的资金补贴，一切的一切咱都是为了咱们老百姓他们的健康着想的。跟大家伙掏心窝子说，这种好事儿要是放在国外，老百姓想都不敢想。我接触过不少在欧美国家生活过的听众朋友，他们偷偷给我说啊，在那些发达的国家，哪怕是普通的生物制剂，价格都高得离谱，只有那些富豪权贵他们才能用。

0: 就拿治疗心脏病的辅酶来讲，在国外一支就要1300块。抗肿瘤的特效药谷氨酰胺酶一支更是高达7000块。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也要1100块。这样的价格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那简直是天文数字。得了病要么硬扛，要么倾家荡产。但是咱们现在国内就不一样喽，有关部门为了让咱老百姓都能用得上好药，治得起病，不惜成本补贴。这款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按照国际零售定价，一颗就是99美元。那这个价格算成人民币的话，可就是700多呢。用一个周期的话，就要大几千块，普通人根本用不起呀。而现在，上头利好政策给到了家人们，老百姓看病用咱们生物新药只需要1块钱。我呢敢拍着胸脯说，这样的医疗福利放眼当下国内外，只有咱们能做到。这就是咱们发展至今的硬实力，这就是有关部门对咱们老百姓的关怀和体贴，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咱们人民谋幸福，为咱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嗯，好，常老师，我听的是心里热乎乎的，真庆幸自己能生活在现在这个好时候。不过我心里还是有个疑问啊，想请教您一下，为什么国外的生物酶类药物那么贵？难道它跟咱们平时吃的药做的治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你这个问题呀，问得特别好，也是咱们所有听众朋友心里的疑问。为啥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这么特别？为啥它能从根本上解决咱们的病痛？首先呢，我得给大伙说清楚啊，咱们平时用了很多很多的治疗方法，本质上都是调理，而不是治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早就说过，在生物医学出现之前，所有的医疗手段都只是调理。大家想想，降压药、降糖药只能是控制血压、血糖的指标，治标不治本。做牵引、做理疗只能是缓解疼痛，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吃止痛药更是只能缓解压制痛感，病根还在呀，这就叫治标不治本。就像咱们家里的那个水管漏水了，你只是用东西把漏水的地方给堵上了，水还会继续漏啊，时间长了整个水管都会坏掉啊。咱们人得病了也是一样，只调理不除根，这个病痛啊只会越来越重，越治越复杂，最后把身体呀就给拖垮了。那咱们人得病的病根啊到底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伙，就在咱们身体的细胞。咱们每个人呀都是由精卵细胞结合而成的，身体里有几十万亿个细胞，细胞健康人就健康，细胞病变、老化、死亡，那脏腑功能就会出问题，各种疾病啊就会找上门来。我记得之前呢接诊过的是山东的一个老大哥，叫张大哥，多年呢风湿骨病加上三高，一身的毛病。刚开始呢，哎呦，也是老办法老思想，老一辈人呀疼了就拔罐，就去吃止痛片顶一顶。这招好使不好使呢？确实管用，止痛快，吃完呢就好受一下。但是呢不吃呢，嘿，他就难受，不但没去病根，反倒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呢越来越严重。后来呢他 他有个念卫校的外孙子，那么学药学以后赶上咱们呀近些年生物医药学发展创新，他这个外孙子呢就提醒他爷爷，咱们说老爷，哎，让他试试生物新药，别再千篇一律的说他吃止痛药拔罐子糊膏药。要不说有些年轻人呀，咱不得不服气，接受新鲜事物啊就是快，也能在各种实践中得到证明，现代科学发展啊是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但过程啊也很简单。那老人不信呀，他碍于面子，认为啊我活了这一辈子了，我还不敢，你一个孩子懂得多吗？甚至说呢，吃过的盐都比你吃过的饭多。后来呀，这外孙子偷偷的给这个张大哥买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变着法呀让他爷爷，就是他老爷坚持用上。结果刚这个张大哥就明显感觉原来僵硬发直的关节轻松多了，坚持用了一周，血压也平稳下来，头昏心慌的毛病少了，用到一个月整个人啊精神头足了，走路有劲儿，睡觉也踏实。这靠的就是皇宫汉方膏里900多种活性酶，尤其是溶菌酶、玻璃酸酶、骨细胞修复酶这些核心成分，一边快速消炎止痛，一边深层修复受损骨细胞，把多年老化受损的关节组织呢一点点一点点的修复回来，同时呢调理全身代谢，三高呢也随着平稳，这才是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呢这老张啊还有比较严重的青光眼和玻璃体混浊的眼病问题，用咱们汉方膏啊，我让他配合上了什么熊胆粉，加强了活性酶对眼部问题的治疗。这个熊胆提取的牛黄熊去氧胆酸呀，是熊胆当中核心成分，能够抑制眼部炎性因子，扩张眼部的毛细血管，促进视网膜视神经供血，缓解视疲劳、眼干涩、视物模糊，那分解玻璃体胶原蛋白纤维，帮助代谢浑浊物，改善飞蚊症玻璃体混浊，参与视网膜呀神经细胞代谢，保护视神经功能。在熊胆粉的加持下，让汉方膏的活性酶呀它的功能更精进。这老张的眼压他从原来的38到42呢就降到了21到25了，哎呦挺好的啦。眼胀、眼痛、畏光的问题啊通通解决，眼前的小黑点点黑丝丝呢彻底消失。传统四大名药熊胆、虎骨、麝香、藏、羚羊角，那熊胆呢以功效全面稀缺难得，常被称为啊药中黄金，古代呢多为宫廷御用，寻常百姓很难用到，如果没有熊胆粉的配合使用，估计呀没有这么快的康复效果。当然呢刚才我讲啊四大名贵用药，这里边有虎骨有羚羊角，虎骨羚羊角呢早已经不再用了，那熊胆呢同样面临着保护与传承的平衡。那熊啊属于国家保护动物，野生熊啊那绝对禁止你猎杀取胆喽，目前合法入药的仅限规范人工养殖的黑熊的引流熊胆，而且受到严格的管控。目前市场上的熊胆粉呀它的质量是鱼龙混珠啊，相比较来讲，云南到底的金熊胆要比咱们东北的包括俄罗斯的这些熊胆药啊药用价值要高，质量更

0: 前天我还跟咱们皇宫汉方高厂家的领导啊专门沟通了这个事儿。我当时呢就提出，现在全国的货源本就紧张，汉方高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呀又很难长期维持，万一大家用不上药，健康得不到保障怎么办？药厂呢一定要及时给咱们老百姓进行兜底儿和保障，除了保证啊汉方高的供应，还要把配套的好药材跟上，让大家治疗啊不间断，恢复不停步。我之所以呢特意提到熊胆，就是因为啊它和咱们皇宫汉方高如果搭配使用，效果呢能成倍提升。但熊胆的挑选使用，它的门道啊实在太多了，不是随便一款就能达到理想效果。如果大家想用正宗道地的功效最上乘的价格最好的熊胆的话，我让药厂帮忙想想办法，咱呀、啊、用就用最好的。如果你的年龄啊比较大了，病史呢又比较长了，还一身的毛病啊，超过三种以上的病痛，也不用着急，用上两到三个周期的话，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心慌的症状消失，腿脚不疼了，血压血糖啊稳稳妥妥，眼睛变得清亮有神，能吃能睡，能走能笑，大小便也顺畅了，那些折磨了咱们多年的病痛全都跑光光。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带来的生命奇迹，这就是当下医学进步给咱们带来的健康福音。我给大家伙呀掏心窝子的说，人生短短几十年，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前沿的生物科技就在眼前。这款包含了9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能帮咱们呀摆脱病痛，重拾健康。这样的好机会，咱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尝试啊，不珍惜呢？不管是老朋友还是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大家也知道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啊因为太受欢迎，所以有机会呢大家就要珍惜。一旦好政策结束，皇宫汉方高的价格呢就立刻恢复到国际零售价99美元一克。嘿，大家算一算，99美元换算成人民币是多少？700来块，价格翻了多少倍呀、啊、这中间的差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有关部门就是为了咱们老百姓的健康不惜投入巨资补贴，给咱们争取了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的机会。这是给患者的极限福利，是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福音，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时间过得真快，嘿，今天的分享啊，哎呦，也只能说到这里。我心里有太多的话呢想给大伙说说，但是为了不耽误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咱们就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听听大家的心声，也为大家解答更多有关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的疑问。希望每一位有需求的患者朋友能够抓住机会，为自己为家人争取一份健康的保障。
1: 好的，听众朋友，国药准字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甄选15味道地药材，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将多种酶类小分子与中药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生成900多种复合酶，能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现药品直补，皇宫汉方高一克只需1块钱。 那这个价格呢，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陈老师，你好。
0: 哎，让你久等了。你好，你好。
2: 哎，陈老师，哎呀，真是辛苦了，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哈。
0: 哎。
2: 哎，你可是我们这些患者的主心骨呢。
0: 嗯。
2: 你看，是您让我们老百姓花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0: 嗯。
2: 我用了半个月了，也尝到甜头了，现在
0: 哦，
2: 所以就想趁着这么省钱的机会多准备点儿、
0: 哦。
2: 我也听说现在这个药不多了，随时都可能恢复到99美元一克。
0: 嗯，
2: 那谁能用得起啊？所以说我好不容易打进来电话，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吧，常老师。
0: 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哎，抓紧时间拨打厂卫电话进行报名申请。这批药啊，也许今天还有，明天就没了，这都说不准啊。你用了半个月，那就跟我说说使用的情况，好不好？
2: 嗯，行行行。哎呀，我跟你说啊，陈老师啊，
0: 嗯，
2: 我用上第一天就能感觉到胃里啊暖乎乎的，特别舒服，胖一点刺激的感觉都没有。
0: 嗯。
2: 啊，到第二天早上就有想上厕所大便的感觉啊，排出来就比以前痛快多了。
0: 哦，浑身都舒服轻松了，对吧？
2: 哦，对对，啊，舒服了，轻松了，这上下一通，吃饭都香了。
0: 嗯，
2: 感觉是就是浑身都可舒服可得劲了。
0: 嗯，
2: 以前我肠胃不好，吃啥都不消化，老是反酸水儿。
0: 哦。
2: 浑身酸软不说吧，一般药我还不敢随便吃，一吃完这个胃就难受。
0: 哦，
2: 但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真不一样，它不刺激胃，一点都不刺激。
0: 嗯，
2: 并且我没想到哈，它这个效果还这么快。
0: 对，
2: 你本来吧，我心脏也不好，我都冠心病都8年了，3年前还因为心梗还下过2个支架呢，刚下完的时候感觉还挺好。后来就又不行了，这不年初的时候吧，前胸后背都疼，
0: 哦，
2: 就连上个厕所吧，那时候还便秘，哎呀，一使劲儿啦，憋得心脏都难受，舌头都是发麻的，浑身都提不起劲儿。我以前血压还低，我高压才80，低压50多，心率一分钟才40来下那样。
0: 哦，心率一分钟才40来下，那当时情况确实。这种情况很危险呀、
2: 啊！嗯，对，是啊，你看我就说嘛，支架也下了，钱也花了，都没有你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个效果好。
0: 嗯，
2: 我用了半个月啊，真没想到这个皇宫汉方膏真是从根儿上调理细胞。你看，细胞好了就能治病根儿，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了？
0: 哎呦，说的太对了，太对了。通过你刚才的介绍，尤其是这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治病就要治病根儿啊，那老话说得好啊，打蛇打七寸，治病治病因，只有解决了根源的问题，才能让疾病得到全面康复。你能取得这么好的疗效，一点都不奇怪。你刚才说到见效快，我给大家说说，别说当天见效，很多患者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有的呢短短2-3个小时就有很好的效果，甚至几分钟就有感觉。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呢？我给大伙讲清楚啊，因为咱们皇宫汉方膏里啊，它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每一种酶的分子量都特别特别小，能被身体呀、高效直接吸收快速利用。比如说像口腔溃疡、牙龈出血肿胀，还有你像这样的胃肠不好的，见效就是最快的。因为口腔 胃肠黏膜能快速吸收啊。
2: 哇，怪不得呢，怪不得这。

0: 都是65下。
1: 哦，太好了，标准的不能再标准喽。我再问你一个我特别关心的问题，你用了这半个月那个心绞痛犯过没有啊？
0: 没有，用上这半个月啊，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1: 哎呦，多好啊，再也不用受心绞痛那种痛苦喽，没有那种，哎呦，咱们大伙说，哎呦，叫面临濒临死亡的感觉喽。只要心绞痛不发作，就不容易再引发心梗，这就是真正保命保健康啊。
0: 嗯，对，是啊，所以说没打电话之前我就想好了，以后我就跟着你走，你指到哪我就办到哪。
1: 好好好好，很多朋友啊都有这种感受，愿意跟着常老师一起走走健康的路子。我也真心希望咱们都跨过88、99，甚至说走向100多。通过你的情况啊，我能看得出来，就拿你的这个冠心病来说吧，它就是从源头入手，溶栓清斑，净化血液，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不管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是心梗过，还是心律失常，还是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早搏房颤的朋友，都尽早要用上全方位调理。生活当中啊，像你这样的患者朋友比较多，支架做了病却还反复。我给大家讲清楚啊，这个支架呢只是救命救急的手段，它不治冠心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做完了支架还会反复，还会复发。医学发展啊，可以说叫日新月异，我们不能总抱着老观念不放吧。像你以前心绞痛就吃那个速效救心丸，那胃肠还受不了，吃胃肠药呢也只是缓解症状。一定要选择呢当下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现在呢有了这么好的成果，多难得呀，你就放心大胆的用。我跟你说啊，90天是个黄金康复期，90天咱们呀就能做到血液净化，90天就能细胞换新，90天就能心脑康复，90天所有的脏腑功能啊都会逐步恢复正常。等那个时候心绞痛不犯了，心梗风险没了，晚年生活精精神神，乐乐呵呵，那多好啊。
0: 嗯，对，是啊，所以说这回我是找对方法，治到病根上了。
1: 嗯，
0: 就想趁着现在一课才1块钱多备点，这能省不少钱呢。
1: 你抓紧时间呀，报名申请，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我在这里呢，祝你早日康复。
0: 嗯，好好，谢谢你了，常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去报名去。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这朋友。
0: 嗯，好，老师再见。
2: 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等了半天了，又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呦，你好，常老师啊，
1: 哎，
3: 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3: 是我弟弟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效果是特别好，哎，
1: 嗯，
3: 特意介绍我呢来找您的。我俩呢病不一样，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您呢帮我好好看看我这个病啊。
1: 哦，我知道了，那您呢就详细说说自己的情况。
3: 嗯，好的。我是有糖尿病到现在整12年了，这不是，这个血糖吧一直它就不稳当啊，现在打这个诺和瑞胰岛素早晚各20个单位。
1: 嗯，
3: 餐后吧还吃一片这个拜糖平，可是这空腹血糖吧还是高，还在10点左右。
1: 嗯，
3: 餐后吧直接就飙到17个了啊，怎么的都控制不住，而且吧浑身刺挠，哎，
1: 嗯，
3: 天天痒的吧什么都干不了。
1: 嗯，
3: 哎呀，特别闹心啊，就是不闹破了它都不解痒啊。
1: 嗯，
3: 你说脑破了吧，他还不爱好。

0: 另外吧，就是眼睛吧，看东西也是模糊了，那感觉吧，就好像在澡堂子似的，眼前都一片雾蒙蒙的，看什么都看不清楚。
1: 哦，眼前白茫茫一片，你的血糖啊，可实在是太高了，餐后都到了17个了。我先问问你，你听我的，白糖瓶你是怎么吃的呀？
0: 哦。我就是吃完饭以后吧，就吃一片这个白糖瓶。
1: 你看看，你看看，问题不就出来了吗？
0: 哦，
1: 我为什么专门问你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你血糖控制不好，很大原因上药吃错了。这个白糖瓶啊，它属于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呀，是靠减缓小肠对糖分的吸收来平稳血糖的。实质上呢，是必须要跟吃第一口饭一起嚼服才能起效。那你放在餐后吃，不就等于是白吃了？你明白这个事儿吧？
0: 哎呀，我之前就是瞎吃了，听别人说能降糖，以为吃上就行呢。
1: 所以说呢，用药一定要规范。我给你调整一下，你听着啊。
0: 嗯。
1: 胰岛素呢，你还是早20晚20正常打。这个剂量呢，哎呀，总的来讲啊，也不算少了。这个白糖瓶呢，以后一定要改成第一口饭嚼服，每餐一片，这样用2天后，你得测测血糖，如果还是不达标，没控制到位，就再加一种叫杰瑞维。每天早晨啊，这个剂量是100毫克啊。每天早上起床后啊，吃一片，一天就吃一回啊。这个胰岛素也要规范，必须在餐前15分钟来注射，不能打完马上就吃饭呀。还有你这个皮肤痒痒，特别瘙痒，眼睛模糊，根源呢，哎呦，都在于血糖高啊。它是典型的糖尿病并发症。
0: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常老师啊、哦！您说的太明白，太专业了啊、哦。
1: 嗯
0: 嗯，我弟弟呢，他那是脑梗，4年前吧，他就头晕迷糊，哎呦，头疼乏力，听了一天，第二天吧就加重了，嘴巴眼斜也说不出话来了，送医院一查就是脑梗了。出院以后吧，说话也不利索了，胳膊腿也没劲，哎呦，走不了几步路。结果呢，他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1个周期
1: 哦，
0: 现在人家都能自己下楼溜达了，说话也完全正常了。
1: 哎呦，多好啊！
0: 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不敢相信我。
1: 嗯，
0: 他说这汉方膏里有几百种这个活性酶。能修复细胞，还是正规的国药。
1: 嗯，
0: 哎呦，我是彻底相信了啊！常老师，您这么专业，这皇冠汉方膏，治我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个些个并发症，肯定也是没问题吧？
1: 嗯，
0: 我现在天天吃药打胰岛素，以后能不能慢慢停了呢？
1: 哎，听我讲啊，你弟弟脑梗那么重，用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都能恢复到了下楼溜的活动、正常交流，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可以非常肯定、非常明确地告诉你，你的病啊，完全能调理，不光血糖能稳定，全身并发症啊，也能一步一步改善。其实呢，不管是脑梗，还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说到底呀、啊。都是这个细胞出了问题。这款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呢，含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能够深层修复病变细胞，激活细胞活力。坚持用下来呢，真正实现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针对你这个糖尿病，不管病史多长，血糖多高。并发症多多，当然呢也比较严重，能坚持90天，胰岛细胞呢就能得到修复，

0: 正常实现胰岛素的分泌，实现胰岛素的自给自足，那血糖自然不就平稳下降了。它不只是调血糖，全身五脏六腑的细胞都能一起得到修复啊，眼睛模糊也会慢慢变得清亮，皮肤瘙痒会彻底的消失，口渴呀，多尿啊，这些问题呀，也都会得到改善。这里呢，我还要给您多说句话，要想效果更快，康复更彻底，最好呢，是搭配上熊胆粉，一起用效果会翻倍。这个熊胆呢，自古就是名贵药材，被称作叫药中黄金，能疏通微循环，保护视神经，帮助代谢眼部的那些浑浊物，和咱们焕方膏啊，它的活性酶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啊，对糖尿病引发的眼病、皮肤病问题、血管病问题，改善速度啊会明显的更快，恢复的呢也会更彻底。哎，不过呢，哎呦，普通的熊胆粉不行啊，必须要用那个云南道地正宗的叫金熊胆，才能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1: 哦，金熊胆，哦，那太好了，常老师。
0: 嗯，
1: 我听我弟弟说，现在这个皇宫汉方膏说库存不多了，可能这两天就没了。我们家是在北京石景山呢，
0: 嗯、
1: 现在一克一块钱，我还能不能申请上啊？大友您说的这个金熊胆，我去哪儿买呀、啊？我，
0: 这样吧，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联系申请。现在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啊，这个机会不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至于金熊胆啊，还真不好买，市场上大多呢是东北熊胆，或者是呢俄罗斯的，这地方的熊胆粉啊也有效果，但是相比这个金熊胆呢，它差了一大截。你这样吧。
1: 哦，
0: 先申请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
1: 嗯、
0: 关于这个金熊胆的事儿啊、嗯、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1: 哎，行，那行那行，我这就去先赶紧去订那个汉方膏去，先吃上再说，一克一块钱错过了我吃不起了，就那就太可惜了。
0: 哎，对对对，不多说了啊，抓紧时间去落实。
1: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好，用药期间呢，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祝你早日康复、
1: 嗯、
0: 哎，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常老师，我是那个河北承德的，我又订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已经给我送过来了、
0: 嗯、
3: 我专程来跟你说一声，报名的时候吧我特别着急，就怕库存太少轮不上我。
0: 嗯，
3: 这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机会啊真的是太难得了，现在这药拿到手了我总算放心了，特意来跟你报个喜。
0: 好，把药拿到手啊心里就肯定踏实多了，一克一块钱呢几乎没有什么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啊，咱们用的就是真正的生物新药，能从头到脚调理各种慢性病，给大家带来健康。你能抢先呀，抓住机会，做的是非常好啊。你跟大家说说，用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你给大家说说。
3: 好的，好的，我就是皇宫汉方膏的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0: 嗯。
3: 到现在嘛我已经用了50天了，真像你说的那样，哎呀给换了一副新骨头，装了一颗新心脏似的。
0: 哦，那你就详细说说，那让我和大家伙都一起听听。
3: 我吧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很多年了，
0: 嗯，
3: 这个手和脚的关节还有肘关节膝关节全疼，尤其是手关节又红又肿，早上晨浆吧要半个多小时才能缓过来，
0: 嗯，
3: 稍微碰一下就钻心的疼，这几年嘛太遭罪了。
0: 哦，
3: 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
0: 对，
3: 疼的厉害吧，就只能吃点止疼药，办法想了一大堆，病嘛却是越来越严重，啥也干不了，就跟废人一样。后来发展成了风湿性的心脏病，二尖瓣关闭不全，老是心慌上不来气，稍微一动啊心跳的就飞快，药吃了一大堆吧，还导致着骨质疏松，动不动就骨折，什么活呀都干不了。
0: 嗯，
3: 没想到用上皇宫汉方膏，第二天我这关节疼痛呀就缓解了，
0: 嗯，
3: 就感觉里面热乎乎的，没那么疼了，越用效果越好，晨浆时间越来越短，穿衣服活动也利索多了，
0: 嗯，
3: 用到一个月我这关节呀，嗯，就是这个疼啊减轻了很多，
0: 好，
3: 心脏也不那么慌了，
0: 嗯，
3: 用到50天身体改善特别明显，心脏舒服了，关节也能出门走动了，
0: 嗯，
3: 也不怕见风了，以前呢在屋里待着关节呢又凉又疼，现在嘛穿的没那么厚，反而啊不疼了，
0: 嗯，
3: 晨浆嘛也完全消失了，就是早上起来穿衣下地还能帮老伴做做家务，不光能完全自理，还能做饭收拾屋子，
0: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再也不用担心随便就骨折了。
0: 哦，关节灵活了，身体也轻快喽。
3: 是啊，现在能和老伴遛弯买菜，拎上几斤菜是没问题了，以前呢这脚脖子这膝盖都疼，
0: 嗯，
3: 现在这个疼痛感轻多了，走路也快了，有时候老伴儿都追不上我，
0: 嗯，
3: 蹲下起来弯腰活动也都自如了，以前上个厕所呀蹲不下站不起来的，
0: 嗯，
3: 遭老罪了，像偏方膏药祖传秘方我全试过，还花10000多块钱买过补气血的保健品，
0: 哦，
3: 甚至借钱去买，结果呢不但没有好转，关节疼得更厉害了，有几天啊我直接都下不了床，钱也花了，病也没治好，真是人财两空。
0: 哎呦，那些都不是正规治疗的方法，根本治不了病根呢。
3: 后来这不听你讲课，你说呀，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
0: 嗯，
3: 我一想，确实是这个理儿，这回真是选对路了。用了这几十天，出去见人，都说我看着年轻了好几岁。还是得靠生物新药，老办法不管用，
0: 嗯，
3: 就该换科学新方法，早用早好。
0: 好，很多人用了之后都说自己变年轻了，这不是错觉啊，因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含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其中就有改善代谢滋养皮肤的成分，人自然会变得有精神有气色。你刚才的分享啊也有力证明了皇宫汉方膏修复细胞的强大效果，我常说呢，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不光能战胜各种慢性病，还能提高生活质量，让大家健康快乐安享晚年。现在呢很多人的思想呢还是那老一套，对新科技新疗法他不了解，他也不相信，宁愿信那些偏方，乱买那些保健品，也不愿意尝试科学方法。我呢做这个节目就是想把先进的生物新药生物医学新成果带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啊少走弯路。咱人体都是细胞构成的，生病的本质上来讲就是细胞受损病变，皇宫汉方膏里啊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就像多位针对性的专科调理师，哪里的细胞有问题了他就修复哪里，激活再生， 所以呢你才会感觉到就像换了一副新骨架新心脏，还不用开刀手术呢。
3: 是啊，真是选对了，谁用谁受益。别人信不信没关系，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0: 嗯，你也要感谢你自己，敢于相信，敢于尝试。很多人天天听，却一直犹豫不决，不敢行动，实践才能出真知呀。
3: 没错，这回我又订了两个周期的，现在药也收到了，我就踏踏实实坚持用。周大夫说，这回用完两周期的，我就能停药了，我老开心了。
0: 好，那就不多说了，再接再厉。在这里呢，我祝你早日彻底康复，生活幸福，也感谢你今天带来这么好的消息，继续服用，再有什么问题啊，及时和我联系，好不好？
3: 好好好，谢谢你常老师，再见。
0: 那好，再见。
2: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限时申请，一克只要1块钱。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活动报名电话一定要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常老师你好，你好。我今天专门打这个电话，主要那个啥，有个事想请教问一下。
0: 哎，好，这位朋友，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啊，你尽管说。
4: 因为啥，其实我之前吧，早就啊那个用过这个血奶粉啊。其实用了以后啊，当时也感觉对这个身体这个调理这一块确实真的不错。这不刚好那个今天听专门讲到这个啥精球奶粉吧，
0: 嗯，
4: 说这个品质会更好，功效更强，所以我一听到这个事啊，心里特别的那个动心吧，
0: 嗯，
4: 就想问一下，这么好这个精球奶粉，那我应该去哪里可以买到正规的？我就怕到时候把这个钱花了以后买到这个假货，既花冤枉钱又伤身体，这不是吧？
0: 嗯，你能有这个警惕心呀就特别好。这个熊胆粉呀，自古就是名贵的中药材，尤其是金熊胆粉属于上等品质，市面上确实有不少啊以次充好的，咱们一定啊要认准正规渠道，绝对不能乱花钱啊。
4: 对啊，常老师，我之前吧那个用过那个熊胆粉，其实明显感觉像对这个眼睛呀、肝脏呀，确实都有很多的好处。
0: 嗯，
4: 哎，当时啊用了以后，我记得眼睛啊明显没有那么干涩模糊了，再一个自身这个肝火确实也当时降了不少。
0: 嗯，
4: 再一个你说这个精血奶粉，说是精选优质的这个血奶，活性成分更高，再一个清肝明目、解热解毒嘛，清热解毒嘛，说这个养护心脑血管这个效果比普通的一个要好的很多，哎，所以我特别就要坚持那个用更好的，把身体啊调理的更加扎实一点。
0: 您呢说的很对啊，金熊胆粉啊之所以珍贵，一是取材到地，那么胆汁啊浓度高，杂质少，色泽金黄透亮，是熊胆粉里的顶级品级。二是呢，功效更突出，能快速啊清肝火、护肝脏、改善视物模糊，还能辅助调节血脂血糖、清理血液垃圾。和咱们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如果搭配使用的话，一个是修细胞，一个是清浊明目，两者协同作用，见效更快，调理更彻底，尤其适合那些有慢性病包括有并发症的朋友。
4: 哎，对对，所以啊我就那个啥一直在心里边盼着效果更好的，哎，并且那个身体是自个的嘛，啊，刚好您在节目里讲到这个，讲到这个非常的专业又实在，所以我只相信您给那个指的这个正规的路子购买的。
0: 那你就放心啊， 我给大家推荐的一定是安全靠谱、资质齐全的正规渠道，是由国家正规批文、专门养殖标识的正品，保证品质。不过这个金熊胆呀，太珍贵了，一般的用不上，也不好买。这个呢，我得给相关的部门呀问一问，再跟药厂领导啊沟通沟通。
4: 行行行，哎呀，曹老师，只要您答应下来，我就放心了。太感谢您了。
0: 嗯，
4: 您一向那个为了咱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健康，总是啊不求回报的付出，真的我都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才好。要是真的有消息了，一定记得要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我就怕买不到真货，知道吧？耽误这个自个调理身体。
0: 行，咱不客气啊，能帮大家恢复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想用正宗高品质的这个熊胆粉啊，你就听直播，有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跟你聊了啊。再有时间，咱们随时再沟通，好不好？
4: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曹老师，那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多保重，再见喽。
4: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1: 广告时间。
5: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0: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5: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三十年不如生物新药九十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十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的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0: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生命与科学。每天这个时辰呀，咱们隔着电波相聚，一起唠唠健康的事儿，说说前沿的医学门道，我心里头啊，那叫一个踏实，那叫一个高兴。每天呢，我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说最实用、最靠谱的方法，给大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健康。那么今天呀，在聊正题之前，我先给大家伙呀举个特别直观、特别好理解的例子，让大家明白咱们现在的生物科技有多么的厉害，能给咱们的健康啊带来多大的改变。大家都知道，咱们人体的细胞是不是会老化呀，会受损，时间长了咱们就会生病，会衰老。那有没有一种生物能对抗衰老，对抗损伤，生命力顽强到让人惊叹呢？我给大家伙说呀，还真有。 这种生物呢，不是什么稀奇的深海怪物，也不是什么神秘的远古生物，它就是咱们生活在那个潮湿土壤里的涡虫。可能有的听众啊，听说过涡虫，知道它是一种小小的软体生物，体长呢，也就是那么几毫米，看起来呢，很不起眼儿，但它的生命力那简直是逆天级别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类的肢体器官一旦受损了，比如断了一根手指头，肝脏受损了，这些根本没办法再生，是不是啊？但是呢，涡虫不一样，就算是你把它切成10段20段，每一段都能重新生成一个完整的涡虫，就算你把它的头给它切掉，它也能重新长出新的头部，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全部恢复完整。那更厉害的是，涡虫能在干旱、低温、严重缺氧的恶性环境下，它能进入休眠状态，等环境适宜了，它就能立马苏醒，继续存活几十年。这就是生物界的再生王者，它的细胞啊，再生能力、抗损伤能力是咱们人类所望尘莫及的。而我呢，深耕生物学界十几年，正是从涡虫这种超强的再生能力中找到了灵感，经过潜心研究啊，终于攻克了核心技术，研发出了当今凝聚了生物科学精华的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简单的保健品，而是提取了多种活性生物成分，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的尖端的生物新药，靶向瞄准了咱们人体细胞的修复再生的难题，把涡虫的再生优势呀转变到人类健康的领域。这是继国外单一活性酶啊医疗研发之后，我独创多种复合酶应用于人体，是咱们中国独有的领先世界的医学突破。那说到这儿呢，我就得给大伙儿啊说说咱们当下的医疗科技实力。现在咱们在生物医学、5G 通讯这些领域呀，那就是站在了世界顶尖行列的。别的咱不说，就说说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药，过去的不讲，咱就说当下的。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把高端的生物酶药物做到全民普及，让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就拿现在咱全国范围内推广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说吧，那有关部门啊牵头筹备，投入大量的资金补贴，一切的一切咱都是为了咱们老百姓他们的健康着想的。跟大家伙掏心窝子说，这种好事儿要是放在国外，老百姓想都不敢想。我接触过不少在欧美国家生活过的听众朋友，他们偷偷给我说啊，在那些发达的国家，哪怕是普通的生物制剂，价格都高得离谱，只有那些富豪权贵他们才能用得上。就拿治疗心脏病的辅酶来讲，在国外一支就要1300块。抗肿瘤的特效药谷氨酰胺酶一支更是高达7000块。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也要1100块。这样的价格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那简直是天文数字。得了病 要么硬扛，要么倾家荡产。但是咱们现在国内就不一样喽，有关部门为了让咱老百姓都能用得上好药，治得起病，不惜成本补贴。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按照国际零售定价，一颗就是99美元。那这个价格算成人民币的话，可就是700多呢。用一个周期的话，就要大几千块，普通人根本用不起呀。而现在，上头利好政策给到了家人们，老百姓看病用咱们生物新药只需要1块钱。我呢，敢拍着胸脯说，这样的医疗福利，放眼当下国内外，只有咱们能做到。这就是咱们发展至今的硬实力，这就是有关部门对咱们老百姓的关怀和体贴，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咱们人民谋幸福，为咱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嗯，好，常老师，我听的是心里热乎乎的，真庆幸自己能生活在现在这个好时候。不过我心里还是有个疑问啊，想请教您一下，为什么国外的生物酶类药物那么贵？难道它跟咱们平时吃的药做的治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你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好，也是咱们所有听众朋友心里的疑问。为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么特别？为啥它能从根本上解决咱们的病痛？首先呢，我得给大伙说清楚啊，咱们平时用了很多很多的治疗方法，本质上都是调理，而不是治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早就说过，在生物医学出现之前，所有的医疗手段都只是调理。大家想想，降压药、降糖药只能是控制血压、血糖的指标，治标不治本。做牵引、做理疗只能是缓解疼痛，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吃止痛药更是只能缓解压制痛感，病根还在呀，这就叫治标不治本。就像咱们家里的那个水管漏水了，你只是用东西把漏水的地方给堵上了，水还会继续漏啊，时间长了整个水管都会坏掉啊。咱们人得病了也是一样，只调理不除根，这个病痛啊只会越来越重，越治越复杂，最后把身体啊就给拖垮了。那咱们人得病的病根啊到底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伙，就在咱们身体的细胞。咱们每个人啊都是由精卵细胞结合而成的，身体里有几十万亿个细胞，细胞健康人就健康，细胞病变、老化、死亡，那脏腑功能就会出问题，各种疾病啊就会找上门来。我记得之前呢接诊过的是山东的一个老大哥，叫张大哥，多年呢风湿骨病加上三高，一身的毛病。刚开始呢，哎呦，也是老办法老思想，老一辈人呀疼了就拔罐，就去吃止痛片顶一顶。这招好使不好使呢？确实管用，止痛快，吃完呢就好受一下，但是呢不吃呢，嘿，他就难受，不但没去病根，反倒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呢越来越严重。后来呢他有个念卫校的外孙子，那么学药学以后，赶上咱们呀近些年生物医药学发展创新，他这个外孙子呢就提醒他爷爷，咱们说老爷，哎，让他试试生物新药，别再千篇一律的说他吃止痛药、拔罐子、护膏药。要不说有些年轻人呀，咱不得不服气，接受新鲜事物啊就是快。 也能在各种实践中得到证明。现代科学发展啊，是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但过程啊也很简单。那老人不信呀，他碍于面子，认为啊，我活了这一辈子了，我还不敢，你一个孩子懂得多吗？甚至说呢，吃过的盐都比你吃过的饭多。后来呀，这外孙子偷偷的给这个张大哥买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变着法呀让他爷爷，就是他姥爷，坚持用上。结果刚这个张大哥就明显感觉原来僵硬发直的关节轻松多了，坚持用了一周，血压也平稳下来，头昏心慌的毛病少了，用到一个月，整个人啊精神头足了，走路有劲儿，睡觉也踏实。这靠的就是皇宫汉方膏里900多种活性酶，尤其是溶菌酶、玻璃酸酶、骨细胞修复酶这些核心成分，一边快速消炎止痛，一边深层修复受损骨细胞，把多年老化受损的关节组织呢一点点一点点的修复回来，同时呢调理全身代谢，三高呢也随着平稳。这才是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呢，这老张啊还有比较严重的青光眼和玻璃体混浊的眼病问题，用咱们汉方膏啊，我让他配合上了什么熊胆粉，加强了活性酶对眼部问题的治疗。这个熊胆提取的牛黄熊去氧胆酸呀，是熊胆当中核心成分，能够抑制眼部炎性因子，扩张眼部的毛细血管，促进视网膜视神经供血，缓解视疲劳、眼干涩、视物模糊。那分解玻璃体胶原蛋白纤维，帮助代谢浑浊物，改善飞蚊症玻璃体混浊，参与视网膜呀神经细胞代谢，保护视神经功能。在熊胆粉的加持下，让汉方膏的活性酶呀它的功能更精进。这老张的眼压，他从原来的38到42呢就降到了21到25了，哎呦挺好的啦。眼胀、眼痛、畏光的问题啊通通解决，眼前的小黑点点、黑丝丝呢彻底消失。传统四大名药熊胆、虎骨、麝香、藏羚羊角，那熊胆呢以功效全面、稀缺难得，常被称为啊药中黄金。古代呢多为宫廷御用，寻常百姓很难用到，如果没有熊胆粉的配合使用，估计呀没有这么快的康复效果。当然呢，刚才我讲啊四大名贵用药，这里边有虎骨，有羚羊角。虎骨、羚羊角呢早已经不再用了，那熊胆呢同样面临着保护与传承的平衡。那熊啊属于国家保护动物，野生熊啊那绝对禁止你猎杀取胆喽。目前合法入药的仅限规范人工养殖的黑熊的引流熊胆，而且受到严格的管控。目前市场上的熊胆粉呀它的质量是鱼龙混珠啊，相比较来讲，云南到底的金熊胆要比咱们东北的包括俄罗斯的这些熊胆药啊药用价值要高，质量更好。前天我还跟咱们皇宫汉方膏厂家的领导啊专门沟通了这个事儿。我当时呢就提出，现在全国的货源本就紧张，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惠民政策呀又很难长期维持，万一大家用不上药，健康得不到保障怎么办？药厂呢一定要及时给咱们老百姓进行兜底儿和保障。除了保证啊 汉方膏的供应，还要把配套的

0: 好药才跟上，让大家治疗啊不间断，恢复不停步。我之所以呢特意提到熊胆，就是因为啊它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如果搭配使用，效果呢能成倍提升。但熊胆的挑选使用，它的门道啊实在太多了，不是随便一款就能达到理想效果。如果大家想用正宗道地的功效最上乘的价格最好的熊胆的话，我让药厂帮忙想想办法，咱呀用就用最好的。如果你的年龄啊比较大了，病史呢又比较长了，还一身的毛病啊，超过三种以上的病痛，也不用着急，用上两到三个周期的话，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心慌的症状消失，腿脚不疼了，血压血糖啊稳稳妥妥，眼睛变得清亮有神，能吃能睡，能走能笑，大小便也顺畅了，那些折磨了咱们多年的病痛全都跑光光。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来的生命奇迹，这就是当下医学进步给咱们带来的健康福音。我给大家伙呀掏心窝子的说，人生短短几十年，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前沿的生物科技就在眼前。这款包含了9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能帮咱们呀摆脱病痛，重拾健康。这样的好机会，咱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尝试啊，不珍惜呢？不管是老朋友还是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大家也知道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因为太受欢迎，所以有机会呢大家就要珍惜。一旦好政策结束，皇宫汉方膏的价格呢就立刻恢复到国际零售价$99一克。嘿，大家算一算，$99换算成人民币是多少？700来块，价格翻了多少倍呀？这中间的差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有关部门就是为了咱们老百姓的健康，不惜投入巨资补贴，给咱们争取了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机会。这是给患者的极限福利，是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福音，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时间过得真快，还有今天的分享啊，哎呦，也只能说到这里。我心里有太多的话呢想给大伙说说，但是为了不耽误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咱们就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听听大家的心声，也为大家解答更多有关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疑问。希望每一位有需求的患者朋友能够抓住机会，为自己为家人争取一份健康的保障。
1: 好的，听众朋友，国药准字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甄选15味道地药材，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将多种酶类小分子与中药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生成900多种复合酶，能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现药品直补，皇宫汉方膏一克只需1块钱。那这个价格呢，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陈老师，你好。
0: 哎，让你久等了。你好，你好。
2: 哎，陈老师，哎呀，真是辛苦了，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哈。
0: 哎，
2: 你可是我们这些患者的主心骨呢。
0: 嗯。
2: 你看， 是您让我们老百姓花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0: 嗯，
2: 我用了半个月了，也尝到甜头了，现在。
0: 哦。
2: 所以就想趁着这么省钱的机会多准备点儿。
0: 哦。
2: 我也听说现在这个药不多了。随时都可能恢复到99美元一克。
0: 嗯，
2: 那谁能用得起啊？所以说我好不容易打进来电话，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吧，常老师。
0: 这位朋友，哎，抓紧时间拨打厂委电话进行报名申请。这批药啊，也许今天还有，明天就没了，这都说不准啊。你用了半个月，那就跟我说说使用的情况，好不好？
2: 嗯，行。哎呀，我跟你说啊，陈老师啊，
0: 嗯，
2: 我用上第一天就能感觉到胃里啊暖乎乎的，特别舒服，胖一点刺激的感觉都没有。
0: 嗯，
2: 啊，到第二天早上就有想上厕所大便的感觉啊，排出来就比以前痛快多了。
0: 哦，浑身都舒服轻松了，对吧？
2: 哦，对对，啊，舒服了。哎，轻松了，这上下一通，吃饭都香了。
0: 嗯，
2: 感觉是就是浑身都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0: 嗯，
2: 以前我肠胃不好，吃啥都不消化，老是反酸水儿，
0: 哦，
2: 浑身酸软不说吧，一般药我还不敢随便吃，一吃完这个胃就难受。
0: 哦，
2: 但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真不一样，它不刺激胃，一点都不刺激。
0: 嗯。
2: 并且我没想到哈，它这个效果还这么快。
0: 对，
2: 你本来吧，我心脏也不好，我都冠心病都8年了，3年前还因为心梗还下过2个支架呢，刚下完的时候感觉还挺好，后来就又不行了。这不年初的时候吧，前胸后背都疼，
0: 哦，
2: 就连上个厕所吧，那时候还便秘，哎呀，一使劲儿啦，憋得心脏都难受，舌头都是发麻的，浑身都提不起劲儿。
0: 嗯。
2: 我以前血压还低，我高压才80，低压50多，心率1分钟才40来下那样。
0: 哦，心率1分钟才40来下，那当时情况确实，这种情况很危险呀。
2: 嗯，对，是啊，你看我就说嘛。支架也下了，钱也花了，都没有你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个效果好。
0: 嗯，
2: 我用了半个月啊，真没想到这个皇宫汉方膏真是从根上调理细胞。你看，细胞好了就能治病根，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了？
0: 哎呦，说的太对了，太对了！通过你刚才的介绍，尤其是这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治病就要治病根儿啊！那老话说得好啊，打蛇打七寸，治病治病因，只有解决了根源的问题，才能让疾病得到全面康复。你能取得这么好的疗效，一点都不奇怪。你刚才说到见效快，我给大家说说，别说当天见效，很多患者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有的呢。短短2-3个小时就有很好的效果，甚至几分钟就有感觉。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呢？我给大伙讲清楚啊，因为咱们皇宫汉方膏里啊，它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每一种酶的分子量都特别特别小，能被身体啊高效直接吸收，快速利用。比如说像口腔溃疡、牙龈出血肿胀，还有你像这样的胃肠不好的，见效就是最快的，因为口腔胃肠黏膜能快速吸收啊。
2: 哇，怪不得呢，怪不得这个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呢。你看现在我晚上睡觉睡眠都好了。
0: 嗯，
2: 我一晚上能睡个5-6个小时了。
0: 嗯，
2: 心脏这块不难受了，以前早上起来老觉得胸闷，现在你看早上起来心里敞亮多了，就上厕所都顺畅了。
0: 哦，
2: 对，身体好了，早上我还能煮个粥，干点家务活，心脏也不突突突突了。
0: 嗯，
2: 你看心压现在也正常了，低压80，高压130了都。
0: 哦，很标准的血压，哎，这是很好的啊。我还关心2个问题，你用了半个月，心率现在测了是多少呢？
2: 说起来心率，我这个打电话之前还特意测了一下， 一分。

0: 想好了，以后我就跟着你走，你指到哪我就办到哪。
1: 好好好好，很多朋友啊都有这种感受，愿意跟着常老师一起走走健康的路子。我也真心希望咱们都跨过88、99，甚至说走向100多。通过你的情况啊，我能看得出来，就拿你的这个冠心病来说吧，它就是从源头入手，溶栓清斑，净化血液，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不管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是心梗过，还是心律失常，还是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早搏房颤的朋友，都尽早要用上全方位调理。生活当中啊，像你这样的患者朋友比较多，支架做了病却还反复。我跟大家讲清楚啊，这个支架呢只是救命救急的手段，它不治冠心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做完了支架还会反复，还会复发。医学发展啊，可以说叫日新月异，我们不能总抱着老观念不放吧。像你以前心绞痛就吃那个速效救心丸，那胃肠还受不了，吃胃肠药呢也只是缓解症状。一定要选择呢当下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现在呢有了这么好的成果，多难得呀，你就放心大胆的用。我跟你说啊，90天是个黄金康复期，90天咱们呀就能做到血液净化，90天就能细胞换新，90天就能心脑康复，90天所有的脏腑功能啊都会逐步恢复正常。等那个时候心绞痛不犯了，心梗风险没了，晚年生活精精神神，乐乐呵呵，那多好啊。
0: 嗯，对，是啊，所以说这回我是找的方法，知道病根上了。
1: 嗯，
0: 就想趁着现在一课才1块钱多备点，这能省不少钱呢。
1: 你抓紧时间呀、报名申请，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我在这里呢祝你早日康复。
0: 嗯，好好，谢谢你了常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去报名去。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的朋友。
0: 嗯，好，老师再见。
2: 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等了半天了，又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呦，你好常老师啊。
1: 哎，
3: 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3: 是我弟弟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效果是特别好。哎，
1: 嗯，
3: 特意介绍我呢来找您的。我俩呢病不一样，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您呢帮我好好看看我这个病啊。
1: 哦，我知道了，那您呢就详细说说自己的情况。
3: 嗯，好的。我是有糖尿病到现在整整12年了，这不是、
1: 嗯、
3: 这个血糖吧一直它就不稳当啊，现在打这个诺和瑞胰岛素早晚各20个单位。
1: 嗯，
3: 餐后吧还吃一片这个拜糖平，可是这空腹血糖吧还是高，还在10点左右。
1: 嗯，
3: 餐后吧直接就飙到17个了啊，怎么他都控制不住，而且吧浑身刺挠。哎，
1: 嗯，
3: 天天痒的吧什么都干不了。
1: 嗯，
3: 哎呀特别闹心啊，就是不挠破了他都不解痒啊。
1: 嗯，
3: 你说挠破了吧他还不爱好，另外吧就是眼睛吧看东西也是模糊了，那感觉吧就好像在澡堂子似的、
1: 嗯、
3: 眼前都一片雾蒙蒙的，看什么都看不清楚。
1: 哦，眼前白茫茫一片，你这血糖啊、嗯、可实在是太高了，餐后都到了17个了。我先问问你，你听我的，拜糖平你是怎么吃的呀？
3: 哦，我就是吃完饭以后吧就吃一片这个拜糖平。
1: 你看看你看看，问题不就出来了吗？
3: 哦，
1: 我为什么专门问你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你血糖控制不好，很大原因上药吃错了。

0: 这个拜糖平啊，它属于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呀、啊，是靠减缓小肠对糖分的吸收来平稳血糖的。实质上呢，是必须要跟吃第一口饭一起嚼服才能起效。那你放在餐后吃，不就等于是白吃了？你明白这个事儿吧？
1: 哎呀，我之前就是瞎吃了，听别人说能降糖，以为吃上就行呢。
0: 所以说呢，用药一定要规范。我给你调整一下，你听着啊。
1: 嗯。
0: 胰岛素呢，你还是早20晚20正常打。这个剂量呢、
1: 哦，
0: 哎呀，总的来讲啊，也不算少了。这个拜糖平呢、
1: 嗯，
0: 以后一定要改成第一口饭嚼服，每餐一片、
1: 哦、
0: 这样用2天后，你得测测血糖。如果还是不达标，没控制到位，就再加一种叫杰瑞维，每天早晨啊，这个剂量是100毫克啊，每天早上起床后啊吃一片，一天就吃一回啊。这个胰岛素也要规范，必须在餐前15分钟来注射，不能打完马上就吃饭呀。还有你这个皮肤痒痒，特别瘙痒，眼睛模糊，根源呢，哎呦，都在于血糖高啊，它是典型的糖尿病并发症。
1: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常老师啊、哦，您说的太明白，太专业了。
0: 嗯
1: 嗯，我弟弟呢，他那是脑梗，4年前吧，他就头晕迷糊，哎呦，头疼乏力，停了一天，第二天吧就加重了。
0: 嗯，
1: 嘴巴眼斜也说不出话来了，送医院一查就是脑梗了，出院以后吧，说话也不利索了，胳膊腿也没劲，哎呦，走不了几步路，结果呢，他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1个周期，
0: 哦，
1: 现在人家都能自己下楼溜达了，说话也完全正常了，
0: 哎呦，多好啊！
1: 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不敢相信我。
0: 嗯，
1: 他说这汉方膏里有几百种这个活性酶，能修复细胞，还是正规的国药。
0: 嗯，
1: 哎呦，我是彻底相信了啊！常老师，您这么专业，这皇冠汉方膏，治我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个些个并发症，嗯，肯定也是没问题吧？
0: 嗯，
1: 我现在天天吃药打胰岛素，以后能不能慢慢停了呢？
0: 哎，听我讲啊，你弟弟脑梗那么重，用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都能恢复到了下楼溜的活动、
1: 嗯、
0: 正常交流，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可以非常肯定，非常明确地告诉你、
1: 嗯、
0: 你的病啊完全能调理，不光血糖能稳定，全身并发症啊也能一步一步改善。其实呢，不管是脑梗还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说到底呀、啊，都是这个细胞出了问题。
1: 嗯、
0: 这款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呢，含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能够生成修复病变细胞，激活细胞活力。坚持用下来呢，真正实现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针对你这个糖尿病、
1: 嗯、
0: 不管病史多长，血糖多高，并发症多多，当然呢也比较严重，能坚持90天，胰岛细胞呢就能得到修复，能正常实现胰岛素的分泌，实现胰岛素的自给自足、
1: 嗯、
0: 那血糖自然不就平稳下降了。它不只是调血糖，全身五脏六腑的细胞都能一起得到修复啊，眼睛模糊也会慢慢变得清亮、
1: 哦、
0: 皮肤瘙痒会彻底的消失，口渴呀、
1: 嗯、
0: 多尿啊这些问题呀、啊、也都会得到改善。这里呢、
1: 哦、
0: 我还要给你多说句话，要想效果更快、
1: 嗯、
0: 康复更彻底，最好呢是搭配上熊胆粉一起用，效果会翻倍、
1: 哦、
0: 这个熊胆呢自古就是名贵药材， 被称作叫药中黄金，能疏通微循环，保护视神经，帮助代谢眼部的那些浑浊物，和咱们幻方膏啊，它的活性酶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啊，对糖尿病引发的眼病、皮肤病问题、血管病问题，改善速度啊会明显的更快，恢复的呢也会更彻底。哎，不过呢，哎呦，普通的熊胆粉不行啊，必须要用那个云南道地正宗的叫金熊胆，才能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1: 哦，金熊胆，哦，那太好了，常老师。
0: 嗯，
1: 我听我弟弟说，现在这个皇宫汉方膏说库存不多了，可能这两天就没了。我们家是在北京石景山呢，
0: 嗯、
1: 现在一克一块钱，我还能不能申请上啊？大友您说的这个金熊胆，我去哪儿买呀、啊？我，
0: 这样吧，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联系申请。现在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啊，这个机会不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至于金熊胆啊，还真不好买，市场上大多呢是东北熊胆，或者是呢俄罗斯的，这地方的熊胆粉啊也有效果，但是相比，你这样吧，先申请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关于这个金熊胆的事儿啊，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1: 哎，行，那行，那行，我这就去，先赶紧去订那个汉方膏去，先吃上再说。一克一块钱，错过了我吃不起了就，那就太可惜了。
0: 哎，对对对，不多说了啊，抓紧时间去落实。
1: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好，用药期间呢，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祝你早日康复。嗯、哎，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常老师，我是那个河北承德的，我又订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已经给我送过来了。
0: 嗯，
3: 我专程来跟你说一声，报名的时候吧，我特别着急，就怕库存太少轮不上我。
0: 嗯，
3: 这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机会啊，真的是太难得了，现在这药拿到手了，我总算放心了，特意来跟你报个喜。
0: 好，把药拿到手啊，心里就肯定踏实多了，一克一块钱呢，几乎没有什么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啊，咱们用的就是真正的生物新药，能从头到脚调理各种慢性病，给大家带来健康。你能抢先呀，抓住机会，做的是非常好啊。你跟大家说说，用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你给大家说说。
3: 好的，好的，我就是皇宫汉方膏的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0: 嗯，
3: 到现在嘛，我已经用了50天了，真像你说的那样。哎呀，给换了一副新骨头，装了一颗新心脏似的。
0: 哦，那你就详细说说，那让我和大家伙都一起听听。
3: 我吧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很多年了。
0: 嗯，
3: 这个手和脚的关节还有肘关节、膝关节全疼，尤其是手关节又红又肿，早上晨浆吧要半个多小时才能缓过来。
0: 嗯，
3: 稍微碰一下就钻心的疼，这几年嘛太遭罪了。
0: 哦，
3: 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
0: 对，
3: 疼得厉害吧，就只能吃点止疼药，办法想了一大堆，病嘛却是越来越严重，啥也干不了，就跟废人一样。后来发展成了风湿性的心脏病，而且

0: 慢关闭不全，老是心慌，上不来气，稍微一动啊，心跳的就飞快，药吃了一大堆吧，还导致着骨质疏松，动不动就骨折，什么活呀都干不了。
1: 嗯，
0: 没想到用上皇宫汉方膏，第二天我这关节疼痛呀就缓解了。
1: 嗯，
0: 就感觉里面热乎乎的，没那么疼了，越用效果越好，晨浆时间越来越短，穿衣服活动也利索多了。
1: 嗯，
0: 用到一个月，我这关节呀，就是这个疼啊减轻了很多。
1: 好，
0: 心脏也不那么慌了。
1: 嗯，
0: 用到50天，身体改善特别明显，心脏舒服了，关节也能出门走动了。
1: 嗯，
0: 也不怕见风了。以前呢在屋里待着，关节呢又凉又疼，现在嘛穿的没那么厚，反而啊不疼了。
1: 嗯，
0: 晨浆嘛也完全消失了，就是早上起来穿衣下地，还能帮老伴做做家务，不光能完全自理，还能做饭收拾屋子。
1: 嗯，
0: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再也不用担心随便就骨折了。
1: 哦，关节灵活了，身体也轻快喽。
0: 是啊，现在能和老伴遛弯买菜，拎上几斤菜是没问题了。以前呢这脚脖子这膝盖都疼。
1: 嗯，
0: 现在这个疼痛感轻多了，走路也快了，有时候老伴都追不上我。
1: 嗯，
0: 蹲下起来弯腰活动也都自如了，以前上个厕所呀蹲不下站不起来的。
1: 嗯，
0: 遭老罪了。像偏方膏药祖传秘方我全试过，还花10000多块钱买过补气血的保健品。
1: 哦，
0: 甚至借钱去买，结果呢不但没有好转，关节疼得更厉害了。有几天啊我直接都下不了床，钱也花了，病也没治好，真是人财两空。
1: 哎呦，那些都不是正规治疗的方法，根本治不了病根呢。
0: 后来这不听你讲课，你说呀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
1: 嗯，
0: 我一想确实是这个理儿，这回真是选对路了。用了这几十天出去见人都说我看着年轻了好几岁，还是得靠生物新药，老办法不管用。
1: 嗯，
0: 就该换科学新方法，早用早好。
1: 好，很多人用了之后都说自己变年轻了，这不是错觉啊，因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含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其中就有改善代谢滋养皮肤的成分，人自然会变得有精神有气色。你刚才的分享啊也有力证明了皇宫汉方膏修复细胞的强大效果。我常说呢，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不光能战胜各种慢性病，还能提高生活质量，让大家健康快乐安享晚年。现在呢很多人的思想呢还是那老一套，对新科技新疗法他不了解，他也不相信，宁愿信那些偏方，乱买那些保健品，也不愿意尝试科学方法。我呢做这个节目就是想把先进的生物新药生物医学新成果带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啊少走弯路。咱人体都是细胞构成的，生病的本质上来讲就是细胞受损病变。皇宫汉方膏里啊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就像多位针对性的专科调理师，哪里的细胞有问题了他就修复哪里，激活再生。所以呢你才会感觉到就像换了一副新骨架新心脏，还不用开刀手术呢。
0: 是啊，真是选对了，谁用谁受益。别人信不信没关系，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1: 嗯，你也要感谢你自己敢于相信敢于尝试。很多人天天听却一直犹豫不决不敢行动，实践才能出真知呀。
0: 没错，这回我又定了2个周期的，现在药也收到了，我就踏踏实实坚持用。周大夫说这回用完2周期的我就能停药了，我老开心了。
1: 好， 那就不多说了，再接再厉。在这里呢，我祝你早日彻底康复，生活幸福，也感谢你今天带来这么好的消息，继续服用，再有什么问题啊，及时和我联系，好不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常老师，再见。
1: 那好，再见。
2: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限时申请，一克只要1块钱。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活动报名电话一定要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你好。我今天专门打这个电话，主要那个啥，有个事想请教问一下。
1: 哎，好的，朋友，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啊，你尽管说。
3: 因为啥，其实我之前吧，早就啊那个用过这个雪奶粉啊。其实用了一块，当时也感觉对这个身体这个调理这一块确实真的不错。这不刚好那个今天听专门讲到这个啥精球奶粉吧，
1: 嗯，
3: 说这个品质会更好，功效更强，所以我一听到这个事啊，心里特别的那个动心嘛，
1: 嗯，
3: 就想问一下，这么好这个精球奶粉，那我应该去哪里可以买到正规的？我就怕到时候把这个钱花了以后买到这个假货，既花冤枉钱又伤身体，这不是吧？
1: 嗯，你能有这个警惕心呀，就特别好。这个熊胆粉呀，自古就是名贵的中药材，尤其是金熊胆粉，属于上等品质。市面上确实有不少啊，以次充好的。咱们一定啊，要认准正规渠道，绝对不能乱花钱啊。
3: 对啊，常老师，我之前吧，那个用过那个熊胆粉。其实明显感觉像对这个眼睛呀、肝脏呀，确实都有很多这个好处。
1: 嗯，
3: 哎，当时啊用了以后，我记得眼睛啊明显没有那么干涩模糊了，再一个自身这个肝火确实也当时降了不少。
1: 嗯，
3: 再一个你说这个精选奶粉，说是精选优质的这个熊奶，活性成分更高，再一个清肝明目、解热解毒嘛，清热解毒嘛，说这个养护心脑血管这个效果比普通的一个要好的很多，哎，所以我特别就要坚持那个用更好的，把身体啊调理的更加扎实一点。
1: 您呢说的很对啊，金熊胆粉啊之所以珍贵，一是取材到地，那么胆汁啊浓度高，杂质少，色泽金黄透亮，是熊胆粉里的顶级品级。二是呢，功效更突出，能快速啊清肝火、护肝脏、改善视物模糊，还能辅助调节血脂血糖、清理血液垃圾。和咱们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如果搭配使用的话，一个是修细胞，一个是清浊明目，两者协同作用，见效更快，调理更彻底，尤其适合那些有慢性病，包括有并发症的朋友。
3: 哎，对对，所以啊我就那个啥一直在心里边盼着效果更好的，哎，并且那个身体是自个的嘛，啊，刚好您在节目里讲到这个，讲到这个非常的专业又实在，所以我只相信您给那个指的这个正规的路子购买的。
1: 那你就放心啊，我给大家推荐的一定是安全靠谱、资质齐全的正规渠道，是由国家正规批文专门养殖标识的正品，保证品质。不过这个金熊胆呀太珍贵了，一般的用不上，也不好买。这个呢我得给相关的部门呀问一问，再跟药厂领导啊沟通沟通。
3: 行行行，哎呀，常老师，只要您答应下来，我就放心了。太感谢您了。
1: 嗯，
3: 您一下那个为了咱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健康，总是啊不求回报的付出，真的我都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才好。要是真的有消息了， 一定记得要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我就怕买不到真货，知道吧？耽误这个自个调理身体。
1: 行，咱不客气啊，能帮大家恢复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想用正宗高品质的这个熊胆粉啊，你就听直播，有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跟你聊了啊，再有时间咱们随时再沟通，好不好？
3: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曹老师，那非常感谢你。
1: 不客气，多保重，再见喽。
3: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6: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7: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8: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9: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20: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9: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20: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9: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20: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9: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20: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 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9: 哎呀妈，知道了。
4: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0: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21: 妈妈，
2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2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2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21: 二五。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1: 三五。
2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4: 加油，加油！
2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2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24: 才考了60分， 脸都被你丢光了。
2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6: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的智慧人生栏目，我继续跟我们邀请来的嘉宾李一多老师聊关于子女教育的话题。
28: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27: 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做父母的呀，要帮助孩子立一个志，立的这个志向呢，能够让孩子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长久的对生活的热爱的激情，而且呢，始终感觉到很快乐、很满足。谈了很多这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做交流。李老师您好，
2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关于这个做父母的，如何来关怀自己的孩子？如何来影响自己的孩子？其实呢，这里头呢，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典故或者这样的案例呢，也是很多的，成功案例也很多的。
27: 那我们给大家举几个案例。
29: 对，你看最典型的呢，我们知道这个“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这个大禹。
27: 对，
29: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当时呢，他接受了这个舜帝的指示，然后呢，要来为天下苍生啊，来治理水患。所以13年在外呢，三过家门而不入。那么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他的这样一种形象，给孩子的终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27: 对，
29: 因为他知道呢，自己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父亲，为了解救天下的人民的痛苦，然后呢，把这个自己的小爱和大爱呢融合在一起，然后带领着这些老百姓，然后呢，把这个水患呢治理好了。所以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呢，学到了他父亲这种博大的胸怀。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对孩子的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关怀是我们做父母的人生的抉择和形象。
27: 哦，
29: 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他会，因为在孩子小的时候啊，他往往是希望呢父母多在自己的身边，
27: 对，
29: 对吧？但是孩子他有成长的那一天，他有长大的那一天。如果他长大了以后啊，据说呢古代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故事，是有一个人长大了，长大了以后，他突然知道，他所花费的一切的钱财，是他父亲做强盗抢来的钱财的时候，他痛苦不堪，他后来把这些钱财全都散出去了，那这是一个有良心的、有良知的一个孩子，
27: 对，
29: 因为我们的孩子他会成长啊，他在成长了以后，他会反思啊，虽然我的父母在小的时候，可能呢对我的陪伴呢没有那么多，但是他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社会，为了子孙后代的扶植呢，去做付出的，那这样一种形象，对孩子来讲是终生的力量，终生的影响。 那如果说他长大了以后，他一看到自己的父亲在他这个幼年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做这些有益的事情，甚至呢，有的父亲和母亲呢，为了寻求自己的快乐，自己人生的这种所谓浪漫也好，所谓自由自在也好，抛弃了自己的家庭，甚至有的为了谋取自己的私利，去违法，去乱纪，去进了监狱。那孩子长大了以后，对他呢，会形成一个巨大的一种人生的打击和伤害。
27: 对，
29: 所以虽然那个时候可能父亲母亲经常陪伴在孩子身边，但是如果他发现父母的人生的抉择，人生的选择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这个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是我们从大的角度来考虑。所以孩子他是要有成长的，他会长大的那一天，他并不是小的时候什么都不懂的那个永远会保持这种状态，他会有自己的人生思考。当他进入了成年，当他进入了社会，当他成为一个中年人的时候，他会反思我的父母在干了什么，我的父母留给了我什么，我从父母那里终生学到了什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呢，作为一个孩子来讲，我们希望培养一个孩子有爱心，
27: 对
29: 啊，希望孩子呢有宽容的心。但应该做父母的，我们做父母呢，应该从小呢多给孩子爱，要多去关怀孩子。如果孩子从小呢他都感受到，哎，这个家庭很冷漠呀，你看父亲天天在外面工作不管我，母亲呢也跑到外面去奋斗也不管我，他在家中呢只能天天和电视打交道，有的时候呢和阿姨啊保姆打交道，甚至成为钥匙族，回到家里冷冰冰的，早上吃饭的时候呢没有饭，晚上回到家里呢也没有饭吃，那么孩子他会觉得人生很冷漠。
27: 对，
29: 如果再看到父母之间呢天天在打架吵吵闹闹，甚至当着孩子的面呢就是大发雷霆啊，然后打成一片呢、
27: 啊、对，
29: 那孩子会长大了以后会对家庭产生恐惧感，
27: 对，
29: 会对婚姻产生恐惧感，甚至会对异性产生恐惧感。那有的说跟母亲好了，母亲就说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好的，好，他就知道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好的。那遇到男生呢，跟他父亲的父亲说啊，女人没有一个好的，他说女人没有一个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很小的孩子，为什么他对待家庭产生恐惧感，为什么对待婚姻产生恐惧感呢？其实我们做父母的要反思，我们给孩子留下了什么，我们给孩子的关怀，这种不是个人的关怀，不是争先恐后的去向孩子去谄媚，拉孩子成为我的统一战线，跟我好，咱俩一起对付你父亲，你父亲对你不好，我对你好，而拉着孩子啊，咱俩好，你妈对你不好，不要理他，多跟我，我给你钱，用这种方法，实际上让孩子从小心中他就分裂了。
27: 对，
29: 而真正的关怀是夫妻的和好，夫妻的相互的理解、宽容、包容、体贴、帮助，这样给孩子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和美的形象。然后夫妻呢和美的形象，这样呢孩子他会感受到，同时呢夫妻共同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关怀自己的孩子，那会孩子他会感受到温情。
27: 哎，李老师，您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了自己身上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在今年1月1号元旦那天一大早，然后呢我们孩子醒了睁开眼儿以后，我就给他祝福，然后我就问他，你有什么新年心愿吗？他的第一个心愿您猜他说什么了？
29: 说什么？
27: 就是他说，我希望以后每次在我要上学的时候，爸爸不光亲我一个人，还要亲妈妈。因为我的先生是不太爱表达自己爱的那种人，虽然我们家庭夫妻关系很好，但是他对孩子好像更乐于直接去表达爱，比如说亲吻呐、眼睛放光的注视他呀，跟他说再见呀，但是他不会对我做这些，然后我的孩子会认为这是一种爱的表达。
29: 对，
27: 那爸爸好像爱我多一些，爱妈妈少一点，他是心里这样一种感觉。
29: 因为孩子对妈妈也是很爱的。
27: 对，所以他新年心愿就是希望爸爸新的一年里每天跟我告别，不仅亲我，还要亲妈妈。这就印证了李老师说的，孩子其实是期待着父母爸爸妈妈每天也是很和乐。
26: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9: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很健康，有的孩子他不健康。
27: 对，
29: 他孩子健康不健康，其实呢和父母又有关系了。
27: 对，
29: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做夫妻的，那么相互之间的关怀和体贴，不是打暗仗， 有的时候在孩子面前呢，装成很没事人的样子。
27: 对，
29: 让孩子一不在的时候呢，就大家就破口大骂，大打出手，这都不可以，
27: 都不可以。
29: 为什么呢？因为孩子非常的敏感。
27: 对，
29: 但敏感到什么程度？敏感到超出我们的

0: 想象。
1: 是，
0: 他比我们成年人要敏感的多。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啊，他很小，他身体是很放松的，
1: 对，
0: 他能够感受到氛围。
1: 的确是这样，
0: 是吧？
1: 孩子很会察言观色，
0: 察言观色是吧？有的时候像我们成年人，有时候也有啊。你看今天上了班，什么单位气氛不对头？
1: 对，
0: 那大家今天开会的时候，平时开会可以开玩笑，这一次开会不能开玩笑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老板在商量裁员的问题，是吧？你的大家马上都很老实了。
1: 对，
0: 实际上我们成年人其实有这个本事，孩子更有这个本事，
1: 是比我们还敏锐，
0: 还敏锐。所以你看，这个父母心中如果相互之间夫妻之间对于对方有误解、有不理解，甚至有一种仇怨的时候，他这时候都体现在这个表情上、态度上、语言上，甚至在气氛上。
1: 嗯，
0: 孩子们都很不舒服。还有比如说，我们经常讲说吃饭的时候呢，一定不能批评孩子。
1: 对
0: 啊，你吃饭的时候不仅不能批评孩子，是吧？夫妻之间
1: 也
0: 不能
1: 批评，
0: 因为夫妻之间呢，其实呢就没有那么多的这些是是非非。
1: 对，
0: 那么在吃饭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对孩子就要给他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孩子挑食胃口不好，我们要反思什么原因。
1: 哦，
0: 那很可能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家庭的氛围里，在吃饭的时候形成了一个不好的一个氛围，所以孩子吃起饭来的时候，他觉得并不幸福，他不自在，甚至有的时候呢，有一种惊恐，一想起吃饭来就害怕，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像夫妻，他们工作得很忙，平时没有机会见面，只有在吃饭的时候见面，
1: 是，
0: 所以心中的怨言呢，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爆发出来。
1: 对，孩子学习时间也紧张，所以只有吃饭的时候可以跟他说几句，然后就这个时候给他讲讲理。
0: 对，啊，对，这时候孩子本来吃饭吃的挺香的，母亲呢做饭做的是非常好，希望呢全家都吃的很好啊，结果父亲回来了，啊，趁这个机会呢把太太说一说，把孩
1: 子
0: 的骂一骂，
1: 说
0: 说，啊，结果孩子吃饭的吃的这个消化不良，长期下去以后，那会对他的身体呢产生很大的影响。
1: 对，
0: 还有呢，我们觉得你像对孩子的关怀啊，其实有的时候呢是很细腻的。
1: 对，
0: 是吧？现在呢，很多的父母确实，如果说这个父母不爱孩子，那我估计这样的父母呢，不能说没有，应该说是极少极少的。
1: 对，
0: 即使那些把自己的孩子抛弃掉的这些父母，也是因为有不得已的隐衷，不得已的一些理由，内心深处呢，其实每一个父亲、每一个母亲都是很爱自己的孩子，尤其是母亲，我想那一定是非常，因为是自己的血肉嘛，是吧？所以一定是很爱自己的孩子。
1: 可是好像我们的孩子们感觉非常快乐的，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0: 而且呢，我们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呢成为一个健康的、快乐的人，每一个父母也这样期待的。可是就像主持人啊，像这个崔老师你讲的，那么作为一个孩子，是不是能够像父母想象那样来成长呢？也不一定。
1: 对，
0: 而且我们以前呢经常讲说，你看希望孩子有一个素质教育，是吧？
1: 对，
0: 那希望孩子呢都会学音乐呀，学美术啊，
1: 学舞蹈啊，
0: 学舞蹈啊。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很多的在城市里生活的家长花费重金为孩子安排上各种各样的班，补习班。但是我们再观察一下，到了初中，到了高中，真正能坚持下来的孩子也有几个，
1: 对，
0: 真正能够学成的有几个呢？哎，这其实都会让我们很好的反思。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呢，在对孩子关怀的时候，其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观察自己的孩子，他具有哪些素质，他具有
1: 哪些
0: 特点，
1: 对，
0: 他具有哪些潜质。那并不是所有的孩子呢，他都具有同样的潜质。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学钢琴学得好，那我的孩子也要学钢琴，那不一定啊。
1: 对，
0: 因为别人家的孩子钢琴学得好，他还有个前提条件，他手指头长啊。
1: 对，
0: 那我们家的孩子手指头短粗短粗的，那他实际上不适合学钢琴。
1: 对，
0: 那适合学啥呢？其实他可以适合学武术嘛。
1: 对，
0: 是不是？他可以学那个二指禅，是吧？学一指禅呢。但是你也让这样的孩子学钢琴，我看着觉得就不一定很合适。
1: 对，
0: 还有的时候我听说有些家长啊，也很厉害啊，也很狠，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学钢琴呢，动手术，
1: 哦，
0: 把孩子手拉开，让这个手指头变得长一点。
1: 哦，
0: 我看到之后，我觉得叫惨不忍睹，是吧？这样的其实呢都不一定合适，因为每一个孩子啊，他呢都有他不同的素质，或者说他不同的潜质。
1: 对，肯定有他擅长的东西。
0: 肯定有他擅长的东西。
1: 对，
0: 而且他擅长的东西呢还可能还很强。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的家长，我们做父母的不能够看到孩子的这个潜质，或者因为我们自己的视野呢比较偏狭，只盯着社会大众中说的某一项好，我们就认为他一定好，那不一定成啊。在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啊，我当时就听到的一个故事，他说呢，他们班里的同学，这个父母啊 在小学的时候让他学三样乐器。
1: 哦，
0: 三样乐器，我说能行吗？他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结果呢，后来几年过下来，我再问问我的这个孩子，我说你那个同学怎么样？他摇摇头说一样都
1: 没
0: 有学出来。
1: 哦，
0: 对呀，你看，我们自己想一想啊，这实际上是家长的爱心、好心的办了坏事儿。
1: 对，
0: 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学习，包括孩子来，对于孩子来讲，有一个高尚的情趣和爱好，对他人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不是为了小升初，也不是为了将来考试的时候多加分，而是在他人生中遇到将来啊烦恼的时候啊，他可以通过呢，比如说弹一弹琴啊，啊唱唱歌啊，写写字啊，画画画啊，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排解。但是哪有天才，天才到同时学几门乐器的呢？
1: 对，况且他还有很繁重的课业压力。
0: 对呀，孩子还没有成年，很小，你让他学几门乐器，结果一定是一门都学不成。所以真正能够一门乐器学上个五年八年十年，能把它学成一门深入，长时熏习，那可能呢他这孩子还真能学出来。
1: 对，其实在教育孩子方面也是需要家长明智的辨别清楚孩子的潜质在什么方面。
0: 对，
1: 然后一门深入，长时熏习。
0: 对，同时呢还要看孩子呢他的学习能力。
1: 对，
0: 是吧，他比如说平时的课业压力都已经很大了，这时候我们还给他安排一门业余的爱好，那很可能他也承受不了。
1: 对，关于这些方面的话题，我们下一期节目再展开来谈，好吗？
0: 好，
1: 好，谢谢听众朋友，谢谢李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故事的力量让我们在瞬间顿悟，故事的智慧让我们透彻地领悟人生。中华美德故事，传承中华道统，讲述华夏儿女的真情人生。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智慧人生栏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交流了在子女教育当中父母引导孩子立志的重要。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栏目是中华美德故事，给大家讲一个2006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的林秀珍的事迹。河北省枣强县王长乡南陈赞村村民林秀珍，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农家妇女。30年来，她义务赡养了6位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孤寡老人，无偿资助了14名贫困家庭学生，并在自家的工厂里安排8名残疾农民就业。林秀珍的忘我奉献使他先后获得全国38红旗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十大杰出母亲等多项荣誉称号。2006年成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2007年9月林秀珍又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林秀珍说，自己只不过做了本就应该做的事，却得到了这么多领导和群众的关心，很是过意不去。不管得到多少掌声，不管获得多少荣誉，不管拥有多少光环，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做好我该做的事就行了。采访林秀珍，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俺娘说。抗战时期，林秀珍的母亲是村妇救会员，林秀珍亲眼见到娘做的好事多得数不清。娘经常说，人人都帮人，世上没穷人，人人管闲事，世上没难事。林秀珍把母亲的话记了一辈子，她说，我的愿望就是让乡亲们都幸福。照顾孤寡老人难度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林秀珍赡养的老人里有一位叫朱书长。有一次，林秀珍帮老人往马桶里收拾大便，他抓起一把扔了林秀珍一脸一身。冬天，林秀珍凿冰用冷水洗衣服洗尿布，夏天他为孤寡老人扇扇子。 30年来，林秀珍照顾孤寡老人的年头有8年的，有14年的，有26年的。5位去世的老人大都活到80-90岁。30年来，林秀珍从未和老人红过脸，碰到老人发脾气，恼不恼，烦不烦？林秀珍说：“俺娘说过，照顾人要3个不，不能跟小孩一样，不能跟老人一样，不能跟傻子一样。跟他们你就不能论常理儿，跟他们一般较劲儿就错了。”林秀珍还办了工厂，用盈利补贴救助老人。他还安置了8名残疾农民在厂里上班，在自家还没空调和彩电的时候，就在职工宿舍装上了空调和彩电。林秀珍走到哪里都要为别人的事操心。厂里一名职工刚工作就患脑血栓住院，他不仅资助10000元医药费，还发了全年工资。村里一条路不好走，他和别人共同出资30000元修成了水泥路，还安上了路灯。林秀珍还资助本村和邻村的14名贫困家庭孩子上了大学。这些年，林秀珍和老伴儿依然住在3间旧房里，家具破旧，衣着简朴。直到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要到北京开会，他才奢侈一回，花500元钱做了2身像样的衣服。说起以后的打算，林秀珍表示：“我的事业还会继续下去，因为我有一个好儿子，有一个好媳妇儿，有一个好女儿，有一个好女婿，我有一个好团队。”他说现在自己的身体还行，虽然患了心脏病，常年离不开药物，但如果碰上了他认为该做的事儿，还是一定会做的。近年来他还自学了电脑应用和打字，平时经常上网查查资料，下载有关道德建设和农民致富的信息提供给周边群众，并带头捐助公益事业。不少人在对林秀珍表示敬佩的同时，也有所不解，他图的是什么呢？每当此时，林秀珍就要提到他的母亲。从一懂事起，娘就经常伸出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这3根手指对我讲，做人不能走歪道，也不能走偏道，就要走中间的正道。什么是正道？就是听党的话，多为社会做贡献。在林秀珍的办公室里挂有一副对联儿：“知也无涯，行也无涯，人生漫漫，成就幸福之路。思亦有责，为亦有责，爱亦绵绵，正自母训党章。”30年来，林秀珍用无私博大的爱赡养长辈，关爱他人，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爱心之歌。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回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
2: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

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两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3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57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
奇迹般的痊愈。

到今天五六十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没有胡家老高，我这条命五十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五点钟就起来了，早起一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六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两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子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和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是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
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儿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
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

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高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高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高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高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拉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高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

0: 好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啊，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哎，好的。
2: 我当初吃的胡椒老膏就是为了治贫血。啊，哎呀，真没想到，就是把这困扰我，就是这腰椎狭窄也给我治了。
0: 哦，
2: 哎，我这病都疼了好长时间了，哎，差不多能有4年多了吧。哎，你可不知道，老师，哎，我这4年呐，这日子呀，你可不知道我咋熬过来的。
0: 嗯，
2: 哎呀，就是该想的法吧，我都全想了，该吃的药吧，我也吃了。哎呀，就那腰椎里头，哎呀，就跟扎了针似的。
0: 嗯，
2: 哎呀，听说哪个说那个治的好啊，敷药啊，针灸啊，哎，我就去。哎，都就是好那么一阵儿，完了药劲儿一过，该疼还是疼。你这到后来疼呢，就是可严重了，哎，我都挺不住了，就是那个都影响到我走道了。
0: 哦，
2: 就是那个大小，这大小便啥的，有的时候都失禁呢。你说这孩子是好孩子，你说都不嫌弃我，完了就是啥说没有啊，就伺候我，你给我洗衣服、洗裤子。哎呦，你说我都没脸看呢，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了。就是我在本地检查的时候，完了那个大夫就说我，这瘫痪的这个面啊大呀，你得动手术，完让我是去北京，这上那北京大医院去看看去吧。哎，他们做不了这手术。
0: 嗯，
2: 你说当时吧哈，我老伴吧刚去世，你说我这病吧又加重了。你说当时吧，我瞅着孩子那憔悴那样啊，忙来忙去累那样啊，我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哎，我寻思，我说那别治了吧，你到啥时候该走就走，你啥时候走都是命。
0: 哎，不是那样。
2: 哎，就当时就我们家那种情况，我说不治，哎，直接就跟我急眼了。完了，就是那二话就没说，我还请假去北京，上北京去，好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都建议开窗。那或者是就是大置换这样的大手术。你说的就是我贫血还得把血补上来才能做这手术。哎，那功夫吧哈，正好我就听着你这节目了，完了我就想用这个膏调理调理哈。完了我吧，本来我就吃了一个月哈，这贫血调理的就挺好了，这是能做手术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准备预约的那个大夫啊，他没有时间，完又重挂了一个那个姓张的那大夫那号，完这一等吧，又等了一个来月，反正这一个来月吧，我也没闲着，我就天天一天两口这个膏，我就这么吃。哎，等到快做手术的时候了吧哈，我觉得我这腰好像是没那么疼了，我以前吧疼的就受不了，哎，现在能受得了了，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是我这身体也没有就原先的脆弱了。完了，这个大小便吧哈也能控制一会儿了，
0: 效果相当好啊， 是吧？
2: 啊，这时候啊，一个特别大好的消息呀、啊，这个张大夫给我检查完片儿哈、啊，给我做完检查、拍片子之后，啊，看看瞅我这病，说的你这病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就是可以改做微创手术了。
0: 嗯。
2: 哎，啊，我当时一听，我就回家，我就跟孩子们商量。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吃咱这个胡椒老膏我都见着效果了，那你说这一直吃、啊、那效果不肯定还得更好啊？
0: 没错。嗯
2: 啊，你本来我就想那个保守治疗，那实在不行再做手术。哎，现在用这胡椒老膏，那我这病情也好转了，我就想哈，我说得再服用一段看看咋样，不行的话再做手术呗。
0: 对，
2: 完了这孩子，
0: 你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2: 这孩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完了就说那这胡椒老膏接着吃，反正毕竟我这年纪在这搁着呢，你这要是做个手术伤了元气啥的，不也不好补吗？
0: 就是就是。
2: 嗯，
0: 你想
2: 再说我在
0: 对，
2: 嗯，再说我在北京治病这段时间哈，这孩子嘛来回跑啊，完了真要是做手术吧，还得照顾我，太累了，我心疼啊。你说现在就想想，我真是特别幸运，能遇到那个胡老师
0: 啊！啊，这也是您的一个缘分嘛，怎么啊？您选用对了，胡椒老膏能够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这是太好了啊！
2: 嗯，胡老师，我现在就吃着胡椒老膏，已经吃一年多了。
0: 啊，
2: 你就现在吧哈，我跟你说，就是平常了，做个饭了，下楼溜溜弯了。哎，都没啥问题了、
0: 啊、
2: 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大夫说，就是你这情况恢复真挺好啊。
0: 啊，
2: 哎，我之前疼的吧，这腰都直不起来，还有这两条腿哈、
0: 嗯、
2: 总是这个麻，就是没有劲儿，走不了道。
0: 嗯，
2: 你说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 啊都没有用，
0: 而且这些药物对咱啊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时暂时有些个好的效果，那么过两天又不行了。
2: 是这样事儿的，把我这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我一直坚持吃这胡椒老膏、
0: 啊，
2: 你说我现在肯定还搁堂上躺着呢，都不能动了。
0: 那可不
2: 是。哎呀，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疼那疼的，下楼下遛弯，那能行吗？
0: 嗯。就是就是，嗯，
2: 啊，就那个时候吧，哈、
0: 哎，
2: 就连下床走道都得个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
0: 啊？
2: 没事下楼溜溜弯儿。
0: 嗯嗯嗯。
2: 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
0: 啊、
2: 完了得经常洗、
0: 啊，
2: 那也不敢出门啊。
0: 嗯、
2: 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
0: 嗯。
2: 这一年多了吧，哈，就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还真可好了、
0: 就是、
2: 太好了，真是。
0: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2: 就是啊。
0: 啊。
2: 现在吧，虽然就是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
0: 啊、
2: 哎都没问题了、
0: 啊、
2: 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0: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你选对了，好，咱们坚持用、
2: 哎、
0: 啊。
2: 哎，谢谢胡老啊，胡老，那个身体健康。
0: 好，再会吧，
2: 哎、
0: 老朋友。
2: 哎，再见。
1: 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

0: 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2: 我今年68了，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1: 哦。
2: 小时候吧，就是那过去不出疹子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
1: 嗯。
2: 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1: 啊。
2: 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完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儿。
1: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2: 我是气管炎，气管炎，肺得到那个转到肺炎病了。这回结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是成天住医院吃药，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哎，都哎呀，我都现在光说是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拿的我太难受了，难受的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自个把自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这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回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座挺好，我说，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那真挺管用。完了，我那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忒喘了，也轻松了。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忒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忒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你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完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什么呢？难道不是骗子？我这人家我老爸都那么大岁数，能骗吗？就像我就咱媳妇说。我说骗我就上一次骗受一块骗了，哎，我说认可了，哎，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爷俩说吃吧，完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就胡老，我家条件吧也不太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走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完回来我就挣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1: 哦。
2: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反正也行的，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2: 对，吃咱这药膏吃的能自理能啥的，以前那根本我自理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这待都待不了。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这么的，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还特别爱，特别好。现在。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1: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啊，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胡健老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2: 是，
1: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同时也感谢你啊，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种慢

0: 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了，我有点紧张。以前吧，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吧，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的心情吧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0: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
3: 多亏
0: 这位朋友，
3: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3: 胡老啊，我今天啊，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啊。
0: 哎，好的。
3: 这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就等到这个四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啊，当时吧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六月份吧，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是不是？这回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
0: 啊，
3: 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的啥治疗法发行？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
0: 啊，
3: 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吧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是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1个月的益生菌，这喝完吧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吧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验法。这回吧，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啊、美满、内香、利珠德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胡老呀，我这抽的是没办法了啊！是不是？这回啊，这种胃镜，人家说有胃都炎了、糜烂了、萎缩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坐痛就像那个蒸发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然后啊，这个右肋骨也疼，这个胃都啊肿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吧，这晚上啊，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吧肚子胀胀的鼓鼓的，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行，
0: 非常难受。
3: 这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还拉稀了哇、那拉出来就会疼疼现在。哎呀，这个胃啊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0: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3: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是啊我这是上辈子哇修来的积德，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的声音哇，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着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您这一说话就像磁性的那种声音， 生生的漏在我的心上了，哎，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吧，我一听胡家老高，我就知道这个吧，这个是救命的稻草，所以吧，我一定要抓牢牢的抓住，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订购了胡家老高了，
0: 哎。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3: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啊，我知道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就觉得跟之前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吃起来吧，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哇，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哇，吃上去一吃进肚子里头了，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吐了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这个口臭口苦这个症状就减轻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板，那时候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啊，我可是遇到灵丹妙药了，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
0: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3: 那可不嘛，就是了嘛，你看我现在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这胃病啊就明显的解决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啊，就像挣扎似的。这时候啊，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的。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啊，哎呀，那是神奇啊！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以前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胖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哇，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啊，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哇，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哇强不少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哇，我就想哇，俩勺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勺，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勺，一天哇三勺，嘿。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0: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了胡家老高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啊，
3: 就是、
0: 老朋友。
3: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哇、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这个人啊。自从得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我胃都疼的不行，那口味哇。冻的哇，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提点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哇，我用胡家老高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这个甜的哇，也能吃一两口了。
0: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他的病因。而且他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家老高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前途很不好，就容易引起恶变、癌变。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 所以咱病好了。

0: 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吧，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啊，
0: 您说吧。
1: 我的胃啊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原来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嫌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0: 哈哈哈哈，哎，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再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哎呀，就是吧，胡老板，我现在吧，胃治得这么好，我的心里吧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啊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啊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的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0: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1: 好的好的，感谢胡总啊，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再见，
0: 朋友，
1: 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哎哎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1: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2: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1: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3: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
2: 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1: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1: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3: 万千热爱，
2: 各自发光，
3: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赓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 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3: 老一辈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
2: 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之。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 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地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
4: 从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5: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 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6: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百万元。
7: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8: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
9: 年过60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
10: 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7: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
2: 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1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 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 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

0: 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敏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敏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7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7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6: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5: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0: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9: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1: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2: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3: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省委常委会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
4: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深化越前协作、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等工作。
3: 徐林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强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正确政绩观推进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
4: 李炳军在调研招投标工作时强调，加大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力度，更好服务和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
3: 聚焦企业需求，优化惠企服务，各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 年轻一代大 V 看四度，真切感受老一辈革命家的超凡智慧与坚定信仰。
3: 链接世界，开拓商机，贵州携20家企业亮相第4届链博会。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亚楠。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雷阵雨，19到23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昨天，省委常委会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全省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完整准确全面领会把握其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更加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深刻理解把握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把贵州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牢牢把握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最高原则，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确保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强化基层基础，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进一步优化干部选育管用。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以严明纪律管党治党，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强化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监督，织密扎牢制度笼子，不断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要牢牢牵住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学习培训和宣传阐释，推动学习贯彻持续走深走实，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3: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通报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省学习考察情况，研究深化越黔协作、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维护安全稳定等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广东发挥比较优势，坚决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经验做法，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推动人力资源、产业、电力算力、消费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大成果，在常态化帮扶阶段高质量打造越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会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精准务实开展整改整治，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断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4: 昨天，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领导干部下访街访有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正确政绩观推进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郭成林参加。徐林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要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依规推动问题实质化解，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问题，用心用情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新官必理旧账、善理旧账、理好旧账，强化综合施治、标本兼治，注重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加快以个案化解，促进类案解决。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的强大合力。省有关部门和相关市县负责同志参加。
3: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市调研招投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加大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力度，促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健康有序运行，更好服务和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省领导石化清参加。李炳军来到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服务大厅，了解中心建设运行情况，强调要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促进提升公共资源交易效能。在专家评标区，李炳军详细询问专家抽取、现场管理及监督履职等情况，强调要从严加强评标专家选聘、管理和动态调整，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规范评标活动。在数字见证调度室，李炳军与现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认真观看全省一张网及人工智能在招投标领域应用场景演示，要求持续优化平台功能，全面提升招投标服务和监管数字化水平。调研中，李炳军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开展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以更大力度推进系统整治，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过程、全行业、全地域推进系统整治，聚焦招标人、评标专家、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等各方主体，强化全链条监管，全面加强住建、自然资源、交通、国资等重点行业监督，加大对市县的督促督导力度，强化行行衔接、行迹衔接，严厉打击明招暗定、违标串标、违法分包转包等行为。要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推广应用，建好用好公共资源交易全省一张网，推动重点场景应用。要不断健全完善制度规则，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改进工作，推动招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贵州新闻联播。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阳宗宝区黔西南州兴义市结合企业实际需求，优化惠企服务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来听报道。
3: 在贵阳宗宝区的贵州凯朗德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母线槽产品。该企业主要从事母线槽、配电柜、电缆桥架的研发生产。为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企业近期计划筹集资金升级研发设备。了解情况后，相关部门通过落实免申即享政策，为企业申领了20万元的激励资金。公司副总经理石小丽：
5: 这次我们零材料零生跑，直接在网上一键就办理了，用于研发这一块，就真正的做到了贵人服务与店小二师的精准帮扶。
3: 为了让政策红包更快惠及企业，贵阳宗宝区推出贵商易平台，简化惠企资金的发放流程，企业仅需在手机 APP 上确认信息即可享受政策红包。贵阳宗宝区产业创新中心工作人员汪彬彬：
6: 聚焦企业纾困，让政策红利真正惠及市场主体，范围公平普惠，不设门槛壁垒，不厚此薄彼，实现音响尽享，以企业获得感、群众满意度检验政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在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一家饮料企业，一批正在灌装的精酿啤酒将出口缅甸，但在不久前企业还未出口发愁。贵州民安实业有限公司特区部负责人贾优：
7: 困难首先是渠道嘛，没有特别好的经销商这块，对出口这个资质办理还有申报这个流程不熟悉嘛。
3: 了解情况后，兴义海关对企业进行了调研，梳理具体需求。兴义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王鹏程：
8: 联合商务、税务、银行等部门，指导企业完成资质注册备案，派出业务骨干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帮助企业真正走向台前，带动工艺改进和管理提升。
3: 贾优：
7: 我们对接的洽谈和沟通还是比较顺畅的，而且他们服务第一时间响应很快，沟通的频次也比较多，所以才能帮我们这个精酿啤酒很快的就出口。
3: 为了帮助企业出海，兴义海关进一步对当地外贸企业进行了调研，并建立一企一策机制，通过理清企业需求、强化数据监测等举措，全力搭建好促外贸、助发展的服务生态圈。兴义海关副关长苏文佳：
9: 在服务上再提及，从解决一件事走向服务一类事，在成效上再求实，我们将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出口数据是否持续向好、企业获得感和国际竞争力是否真正增强上，以外贸产业发展实际来检验工作成效。
3: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本周正在贵州开启超前点映， 影片聚焦的四渡赤水战役被毛泽东主席评价为自己军事指挥生涯中的神来之笔。不少看过电影四渡的网络大 V 们纷纷表示，影片就像一堂生动的历史公开课，让大家身临其境，走进史实，真切感受老一辈革命家的超凡智慧与坚定信仰。来听报道。
4: 在文脉里的中国贵州站线下座谈会上，19位粉丝数量超过千万百万的抖音创作者们畅谈观看电影四渡后的直观感受。抖音博主米三汉：
10: 毛主席最深入人心的还是教员这个称呼，因为我们能从毛主席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人30万对40万，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鼓舞人心的事儿。电影有很多现代化的影视手段技术在里面，就是非常全新的一种红色电影的体验。
4: 抖音博主世界见闻录：
11: 这部影片表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精妙绝伦的战争指挥艺术，不仅宏大的叙事以及惊心动魄的战争的场面，我认为这部电影在很多细节方面的设计非常非常的好，独具匠心。
4: 抖音博主混子哥边画边讲：
12: 我自己本人也很想到这里亲眼看一看赤水河到底长什么样子，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这么一大支部队腾挪躲闪。我们毕竟有蛮多的这种粉丝和观众对这个话题非常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它做得更漂亮一点。到底怎么样四渡，为什么要四渡？
4: 从首映礼到本周超前点映，四渡的好评口碑一直在持续发酵。许多年轻观众认为，影片不仅回顾历史，更为年轻一代提供了战胜困难、奋斗前行的精神力量。抖音博主柏阳说：
13: 四渡赤水的每一步都是在当时的极限环境下生出来的智慧。就比方说蒋介石说他在明目张胆渡河，但其实呢，这是我们引导他过去的。所以就是在电影来回拍摄的时候，会感觉很有意思，很震撼人心。当时我也鼓掌了，我感觉好好好，终于被调动了。
4: 抖音博主丁少：
14: 惊艳，比较愉快的一个观影的体验。这个电影展示了很多细节，比如说武器上面的匮乏呀，战士们翻过了哪些山啊，渡过了哪些河，我觉得它展示得很细致，有很多细节最后成为我们的一个主要的力量。
3: 记者日前从贵州省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今年以来，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40%，其中外国人超5.2万人次，同比增长48.6%。今年以来，贵州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2.6万人次，同比增长73%。入境外国人占比最多的是马来西亚籍，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31.78%。贵州今年还将启动贵阳至曼谷、新加坡、阿拉木图、乌兰巴托等20条入境旅游航线，为境外游客搭建起通往贵州的便捷空中桥梁。同时，美国、日本、韩国等54个国家的游客凭联程票可享受长达10天的免签停留。近年来，中国游、中国购热情持续高涨，让包括贵阳在内的2-3线城市热度显著攀升。通过对目的地热度、目的地相关订单数、目的地访问量、目的地搜索量等核心指标抓取并评估后，携程将贵阳列入了2026亚洲100必打卡目的地，而花溪区夜郎谷更是跻身入境游排名靠前景区。
2: 贵州新闻联播。
4: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展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85个国家及地区的600多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我省组织20家企业机构赴京参展，集中展示算力、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前沿产业与山地特色资源，抢抓全球产业链合作机遇。来听报道。
3: 6月22号下午，链接贵州推介洽谈会在链博会上举行。这是我省首次将推介洽谈会场地设在展位内，实现展品展示、招商推介、现场洽谈一体化。6家

0: 贵州工匠型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品牌官肖凯。
1: 带来了看眼机器人 AI 书童 AI 高尔夫都是我们在具身智能领域里面首次推出的三款产品。看眼机械在深圳的一些老年社区进行了投放，诺 AI 书童我们在贵阳一中和在深圳的一些名校我们也进行了投放和使用。高尔夫啊，目前我们跟国内最大的高尔夫平台刚刚签订了6000万的一个战略合同，希望能够跟上下游的供应商啊在这一次的面博会上能够进行一个链接。
0: 贵州智航无人机有限公司全国销售总监张海斌，此单头超轻型
2: eVTOL 主要是针对我们的文旅市长，在我们的各大景区进行短途的观光旅游，在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很多景区都有了我们飞行的项目落地。贵州的目前一个月的话能生产10到20台左右，刚刚已经有10多个外省的一些客户已经加了我微信，意向性比较高。
0: 活动现场，贵州省贸促会与墨西哥中国商业科技商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搭建贵州对接拉美市场长效合作桥梁。墨西哥中国商业科技商会主席比森特。
3: 这份合作备忘录意义重大，贵州对墨西哥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合作省份，很多墨西哥企业都希望和贵州搭建稳定的商贸合作关系，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软件开发都是合作的重点方向。
0: 希望能充分借鉴贵州的发展经验，我非常期待能实地去到贵州考察交流。
4: 据了解，贵州已连续4届组团参加链博会，累计达成合作项目152个，签约资金4300万元，持续打通国内外产业双向合作通道。贵州省贸促会博览局副会长、副局长杨在军，
5: 在展示会期间吧，我们组织3家4个市州。 来对特色产品啊进行展示，围绕着毒云毛尖茶等生态食品以及康养有机产业来精准的招商，利用链博会的平台把上下游啊链条对接起来，进一步做好服务的工作，带动我们贵州省内的企业围绕产业体制升级。
0: 日前，2026多彩贵州风前酒中国行活动走进北京。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等联合主办，吸引京津冀商协会、央国企、大型商超、头部餐饮等企业代表参会。活动现场酒香馥郁，省内头部酒企悉数亮相，同步展示推介贵州生态好茅与地道特色美食。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保健酒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戴允斌。
2: 这是我们威舒品牌旗下第一款产品折耳根露酒，配料表中除了酱香型白酒之外，含量第二的就是折耳根，面向的是年轻化市场，定价在29.9块。目前在逐步铺开这个线下的渠道。2025年，贵州白酒线上销售额达到461.38亿元，总量居全国第一。 去年9月，一马贵州上线白酒云展会专区，用户可凭借贵州景区门票、电影4度等票根领取8折消费券。贵州电子商务云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一马贵州事业群总经理卢山。
6: 对于消费者而言，他可以以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贵州省的一个正宗的酱酒。截止目前呢，平台上面的销售的贵州酱酒产品呢，已经超过了200余种，销售的这个额呢，已经超过了6700万左右。
0: 此次前酒中国行走进北京，实现贵州特色产业资源与首都消费市场精准对接，打通商超、餐饮、政企采购等多元销售渠道。贵州龙里老凯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郑玉兰。
7: 推荐完以后，已经有7、8家在线上加我了，就我们对接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落地到线下的商超里面。
0: 贵州国台数智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默迈。
8: 我们看中的不仅仅是北京，是全球市场。这次带来了我们全新的产品的组合，中石化建立了深度合作的意向，希望通过他们在海外的渠道顺利的完成产品的出口。北京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黄开堂，
9: 现在的消费者主要要找的是生态酒、放心酒。 安全酒，贵州这个地方呢，生态好，资源比较丰富，是一些高质量的酒，还有我们这个酸汤的这个企业产品也不错的，我还要进一步跟他进行交流。
0: 贵州省商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贵州省消费市场稳中提质，全省消费金额 124.31 亿元，同比增长 2.69%， 消费人次达 2232.5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5%。 从整体增长结构来看，消费金额同比增速略高于消费人次增速，凸显居民单人消费品质持续升级。端午节期间，全省重点监测商圈消费热度稳步攀升，传统成熟商圈流量底盘稳固，消费集聚能力突出。其中，中华路商圈以 3.1 亿元消费金额、35.72 万人次位居监测商圈首位，世纪城商圈消费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5.84%， 客流增速领跑。同时，新兴特色街区网红商圈提质升级成效明显，贵阳市青云路青云市集主打夜间经济，特色文旅商贸融合业态，消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3.93%、 4.5%。 六盘水水城古镇依托文旅融合优势，消费金额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3.38%、 4.1%， 文旅赋能商圈消费效果显著。
4: 6月22号到6月23号，黔南州、黔东南州等地部分区域出现大到暴雨，受此影响，23号凌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老猫村大寨一组发生田坎垮塌，冲毁下方一栋房屋，村民已提前转移，垮塌未造成人员伤亡。郎德镇老猫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文胜红：
5: 昨天晚上我们一直都没睡觉，村民发现我没到现场去勘察呢。
4: 面对雨情，锦屏县组织各乡镇对山洪灾害区、低洼区域等开展拉网式排查，连夜组织群众避险。锦屏县偶里乡人大主席龙玉兰：
7: 我们前乡到4点钟之前就转移了，总共是31户。53人，前乡共有3户的种菜的农户了嘛，这一几户呢迅速的进行了转移，没有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
4: 锦屏县偶里乡寨欧村九组村民吴秋叶：
8: 他们那个花钱我们奉献了。
4: 在天柱县，暴雨导致城区出现积水，街道社区干部及时开展清理工作。丹寨县境内农村公路出现塌方，交通部门组织村两委开展作业排除险情。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多个村寨桥梁被淹，相关部门开展不间断巡查，实时监测河流水位变化，应对突发险情。连续降雨致都匀市城区部分路段堆积大量泥沙，市民出行不便，当地迅速组织开展清淤工作。在独山县马尾镇，多条乡村道路遭强降雨破坏，当地多部门联动开展群众转移险情处置。独山县马尾镇麻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玉钦：
9: 我们麻寨村自24号开始确诊不同程度均受灾，我们整村干部及时转移了我们的群众25户190人。
4: 为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贵州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0: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人工智能科普双百行动培训活动在贵阳举行，活动邀请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围绕干部数字化应用能力提升开展培训，推动贵阳贵安人工智能与产业升级、民生服务深度融合。
4: 记者从贵州铁路部门获悉，端午小长假期间，贵州地区铁路客流整体平稳有序，共计发送旅客155.66万人次，同比增长1.1%。其中贵阳北站发送旅客53.3万人次，贵阳东站发送10.0万人次，贵阳站发送10.2万人次。
0: 2026中国国际藤球公开赛日前在黔南州惠水县开赛，来自中国、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家的11支藤球代表队参加。本次赛事为期3天，设男子单组赛、女子单组赛、男子4人赛、女子4人赛等项目，每个单项将决出前3名。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有雷阵雨，19到23度；遵义阵雨，20到25度；安顺雷阵雨，18到22度；都匀阵雨，20到24度；凯里阵雨，20到26度；铜仁中雨，21到26度；七星关阵雨，18到23度；水城阵雨，17到23度。兴义阵雨，20到26度。
4: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亚南，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

0: 0851-8537-8202。
1: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我上网。
17: 我也上网。
1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8: 我们传播谣言。
16: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9: 我们吐槽骂街。
16: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0: 我们围观起哄。
16: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9: 我们攻击别人。
16: 我上的是互联网，
19: 我上的是互来网。
2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22: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3: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25: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2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7: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浪，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

0: 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现在呢，正是高校的毕业季时间，走出校门的同学们，面对就业的压力、创业的契机，可以获得哪些政策措施的助力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回应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
4: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董永超，今天我将做客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就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帮助毕业生提升技能等方面，人社部门制定的举措、助力高校毕业生创业出台的政策，回应大家的相关问题。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3: 好，欢迎董处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先跟您核对一个信息，就是今年我们了解到说，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是比较大的，那有多少？
4: 今年啊，我们全省高校毕业生啊，预计是28.8万，给去年同期相比呢，是增加了0.6万人，也是创了历史新高。
3: 啊，所以换句话来说，今年走出校门的应届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大家会感觉到更大，因为规模创了一个新高哈。那针对这个情况，咱们人社部门怎么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这方面有哪些确实有效的一些举措？
4: 好吗？我们今年啊也是深入实施66就业文岗计划，持续发挥好我们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机制的作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从拓宽就业渠道、提升服务效能、增强就业能力、优化就业环境等四个方面，我们出台了14条具体的措施，全面来支持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3: 好，那这样我们就从您说的这四个方面一一来看一下哈。先说一下多举措拓宽就业渠道，我们拓宽了哪些渠道？
4: 好，一个是呢，我们围绕着我们省6大产业集群、3大特色产业发展需要和我们民生领域的社会需求啊，比方说我们的一老一小啊，在这一块他们的需求量、市场化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就聚力深挖市场岗位潜力，促进市场化的就业，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同我们有关的部门，有效盘活空边空岗的资源，着力来

0: 来稳定我们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基层项目等政策性的岗位，达9.4万个。9.4万个，从您刚才透露的这个信息，我们是不是能够捕捉到一个今年考公务员的时候能释放的名额数量计划会更多一点？对，然后。
1: 整个看下来的话，哎，这个跟去年相比的话，是基本保持稳定的。
0: 嗯，好，这是
1: 政策性岗位，
0: 政策性的岗位规模9.4万个。
1: 对，嗯。第三个呢，就是在创业这一块啊，我们也积极的推行个人创业高校办成一件事儿，举办创业未来2026创业大赛、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 啊，也按规定落实扶持政策，助力毕业生自主创业，这是在创业这个方面。
0: 嗯，
1: 那第四个呢，我们是也是引导哈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在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创意经济等领域实现灵活就业。对于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后，参加职工保险的，我们按规定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那补贴的时限呢？哎，也是2年的时间。大家也都知道，灵活就业这个领域啊，这个是我们很广大的一个空间。
0: 嗯，
1: 哎，所以这个方式更加灵活，工作地点也好，时间去也好，更加方便灵活，也是我们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哈所乐意的一个方式。
0: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面。
1: 多举措拓宽就业渠道，其实还比较容易理解。像您说到的第二个方面，多形式提升服务效能，可能大家不太好理解，这指的是我们的哪些举措？好，我再介绍一下，我们在提升服务效能这一块，那一个呢，是我们加强高校职业指导站建设，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也深入推进人社厅局长。 与高校接对帮扶行动，推动就业服务进校园，啊，这是我们第一个的方面。
0: 嗯，
1: 啊，第二个呢，我们也在提升啊我们招聘活动的时效，更多的向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来转变，同时我们也支持啊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的运用。
0: 哎，这也是这个第二个方面要加强，就是人工智能加，啊，这我们也在省里面、国家也好，省里面也好，都在推动这个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年所做的一个新的一个举措，在就业服务领域的一个创新运用。就是这个智能服务加，可能是比较概念哈，
1: 嗯，
0: 如果把它投到。
1: 具体的应用场景上，大家可以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见到这个？就举个例子嘛哈，就是现在我们也在给一些高校合作来推动这项工作。那今年呢，省里面我们省厅呢也是选择了7所高校，哎，在试点做这个事情。
0: 嗯，
1: 后边呢可能还会要详细的具体介绍，在这是简要的说一下。
0: 好，
1: 比方说人工智能在我们就业领域运用，就比方说，哎，我的这个简历是吧？然后我没有做过，哎，也没有学过类似的这种指导哈。那我就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通过我的这种想法，来让他把我的简历去进一步的优化。
0: 嗯，
1: 哎，甚至是对于我这样的一个个人的经历和我自己的一些性格。
0: 哎，我让他给我做一个职业测评，给我提出一些职业发展上的建议。啊，就这个，不是大家想的，比如说啊，大家自己下载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 AI 服务的一些软件，而是可以直接运用我们人社部门提供的这样的智能服务。
1: 哎，是可以的，我们是也是有很多的一体机在学校里面是布置的。
0: 嗯，
1: 哎，那下一步呢？我们也想着，如果是更便利的话，到时候学生也是可以在自己手机上去进一步的操作。
0: 嗯，好，这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加。
1: 哎，那第三个呢，是我们也在建设哈青年驿站。那未来我们贵州就业创业的青年提供这个免费的过渡性的住宿啊，然后还有一些政策解读、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服务。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好异地来求职的这个就业服务，也优化了我们人才流动的这服务。第四个呢，就是实施红志助航计划和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精准开展这个困难帮扶这一系列的活动。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异地求职
0: 的就业服务是叫贵州青年驿站，它的这个异地求职指的是外省到贵州来的，而不是说比如说咱们贵阳的到遵义，它也异地了。我们主要是这个外地来我们这个地方，但是在本省内的我们都是可以流动的，都没有问题。就是我们这里的异地求职就业服务 主要还是针对外省到贵州来的，并不是省内的各个市州之间的这种流动。
1: 它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享受这样的服务。这个大家就记住了，咱们异地去就业的话可以申请一下这方面的这个服务，也是跟我们人社部门取得联系申请这样的服务吗？
1: 这个是你比如说在贵阳，团省委，就是团委部门，他来牵头做的这个事情。
0: 好，就是申请的部门可能在各地团委那里。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方面，提升我们的服务效能方面。第三个方面您说了叫增强就业能力方面，怎么来增强大家的就业能力？好，那我就简要的再介绍一下。
1: 一个呢就是实施我们青年技能提升行动，也支持我们的技工院校开设这个高级工啊、预备技师啊班来招收高校毕业生，然后也深入的推动双迁计划。这个双迁计划呢，就是主要的是针对这个微专业和微课程的这个双迁的计划，来提升毕业生的技能水平。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开展就业育人主题活动，我们举办第三届全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创新推进就业实训的活动，强化毕业生的职业的认知。第三个呢，是实施我们青年就业见习万港目的计划，刚才也讲了，是大学还有大学生扬帆计划，还有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等，帮助大学生啊 积累一些实践经验。其实这也是很多高校毕业生最缺乏的，用人单位很需要的，大家的实践经验要很丰富，招来就能够得用，这样的人才的话呢，就是在企业这边的这个适配度会更高一些。好，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全方位优化就业环境。这个环境不都是企业在做吗？
0: 你们的优化的就业环境主要指的是哪些方面呢？
1: 好，那我也简要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前面我们讲到，我们建立了是我们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机制，也是这个党委政府牵头，教育人社部门具体在抓这个工作，也是会同其他的部门。那么我们这个机制建设之后，就是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那我们也要加强工作调度，确保我们每年的这个各项工作任务能够有序的推动。第二个呢，我们是及时发布我们的就业政策清单，还有招聘渠道清单等5个清单，同时也加强先进典型的宣传和企业用人观念的引导。第三个呢，就是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
0: 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定期发布防范求职陷阱提示及案例，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好，那您刚才说到的几个发布，我就要问一下了。比如说就业政策的清单，大家看就业政策可以在哪里查询？招聘的渠道清单不是有5个清单吗？还加上您说的发布的防范职业的求职陷阱 这些案例等等，咱们在哪里可以查得到？我们发布的平台是哪些地方？
1: 就这个呢，这些清单一个方面我们自己会在我们人社厅的官网，它是会发的。第二个呢，是我们跟高校也是频繁的加强联动，我们会把我们的这种政策清单之后 还有一些案例推给这个

0: 高校啊，高校里面通过他自己的这种各种渠道啊，还有班级的微信群啊，啊这些渠道，这个推给学生。
1: 好，那大家其实在学校里面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些清单内容啊。如果说是在学校没有获得这些清单内容，一定记住可以登录一下咱们贵州省人社厅的官网，去查询一下这些内容。我们以上的这四个维度的这些举措，实际上我们推行在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效果怎么样？
0: 好，那我也是哈，简要的这个介绍一下，那我们一些工作啊，具体取得了哪些成效？今年也是我们各级人社部门也是凝聚了合力，加强政策和服务的供给，抢抓春招和离校前的时间窗口，合力来推动我们公共服务资源的迁移。第一个呢，就是推动服务进校园，我们积极推进的是人社厅局长进校园，推进正校共建职业指导工作。全省呢，人社厅局长已经与43所高校进行接对，目前呢，进校园开展服务已经有37所了。而组织实验前程点亮未来高校毕业生公共就业服务系列的活动，线上呢常态化的投放岗位，线下呢不间断的组织招聘活动，目前已累计开展各类的招聘活动1100余场次，发布岗位需求60余万人次，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我们也帮助提升就业能力，组织实施青年就业见习万岗募集计划，帮助青年积累经验，增强实践能力。目前呢，全省已募集就业见习岗位6600余个，整合各类培训资源，聚焦我们青年群体，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3.5万人次，其中我们高校毕业生也是3300余人次。第三个呢，在这个引导这个学生转变观念上，我们全省共建了目前共建了49个职业指导服务站，推动校内校外的就业资源的共享，为我们毕业生提供政策咨询、职业规划指导、岗位信息等服务，同时也积极推动求职能力实训等工作，目前已开展青年求职能力实训营19期，助力我们青年啊提升求职能力，转变择业观念。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人社厅局长进校园，来进行一些政策的指导啊、服务啊，还有我们的正校共建职业指导这方面的工作，其实都是在学校之内给大家提供的服务帮助。那这些个举措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无论是厅长还是局长，其实平时的工作也是非常繁忙。我们现在呢，也在聚焦每一次的，在校园之内举行的一些招聘活动啊等等。所以大家会在想，就是厅局长进校园，他频次不会太高。那么我们的这个厅局长进校园这项工作，怎么样能够保证他的这个效果呢？
0: 好，针对这个哈。这个我们今年啊是特别的要求，哎，这个所在地的人社部门，啊，就是高校所在地的人社部门，必须要去进高校开展这项工作，哎，然后是定好啊每一个这个单位的这个局长们，那你联系的高校是哪儿，然后大约什么时间点进院校里面，进院校那就是主要的就是我们送形式、送岗位、送服务。啊，这个开展一些职业指导啊，然后这一次也是我们这个创新的去做了一些其他的工作啊。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每一年国务院和省政府都是要召开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视频的会议啊，我们也是按照全国全省会议的精神，结合着我们公共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这个要求，哎，我们省里面是特别加强了，哎，人社厅局长进校园共建这个职业指导工作，哎，这个事情。那么我们采取的

0: 是什么方式呢？就是先行试点，以点带面，分步推行，最后全面铺开。用这种方式，那就是要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以工作站点为基础，以职业指导为重点，组织人事厅局长、进校院，强化的是什么呢？正校协同效能，前置职业生涯教育，前移公共就业服务， 然后是逐步实现职业指导站点全覆盖，职业指导服务，实现在校学生全覆盖。那么我们具体的一些工作呢，第一个是推动常态化招聘活动与人工智能就业服务的结合，深化指引前程点亮未来高校毕业生公共就业服务系列活动实效，发挥我们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作用， 推动校内校外就业资源共享更多的组织行业性区域性联盟性的小而美专业的招聘活动，同时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就业服务全流程，就是为毕业生提供我们的职业规划、求职技巧、模拟面试等数字化的指导服务，就是要打造我们专业化、智能化、一体化的
1: 这个刚才您讲的，我们那个人工智能家啊，给大家呢提供我们人社部门来研究的这样一个更为专业的，给大家提供就业方面的，像您提到的职业规划呀、求职技巧啊，甚至您的这个简历的优化呀，去面试怎么样面试成功的几率更高，进行一下AI的培训呢？
0: 这些都是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家的服务内容。服务内容，对。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推动我们这个职业指导站点的建设与我们服务清单相结合，我们会同教育部门整合这个高校、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优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多方的力量，实行一校一清单。 这个一校一清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高校提出他所需求的清单，他有什么样的需要，需要人社部门来支持的，他提出来。那人社部门呢，要根据自己的职责，也是自己的优势，来研究回复这个服务清单，我们再确定一下这个服务清单，那共同强化职业指导工作。 那为毕业生就提供政策咨询、岗位信息、职业规划指导、技能实训、就业陪跑、困难帮扶等一篮子的这个服务，来推进我们高校职业指导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体系化。这是我们这个站点和服务清单也要结合起来。第三个呢，就是说推动人社厅局长、进校院送服务与结对帮扶结合起来。 那省市县三级要联动，我们是组织人社厅局长、进校院参加政校企招聘活动，还要召开就业形势研讨分析交流座谈会，还观摩体验人工智能就业服务场景运用，开展职业指导辅导课，并且还与就业工作任务重、压力较大的高校结对帮扶，倾斜服务资源，
1: 加大岗位投放力度，强化职业指导，来共同来推动我们高校毕业生离校前的就业创业工作。就这个厅局长、进校园的话，并不是大家想的，我们在哪个时间通知一下大家，一对一对咱们这个学校进行结对帮扶的哪一位厅长或者是局长要来学校跟大家座谈了，不是这么个概念，就是他既有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也有包括
2: 通过这位厅局长组织我们的资源给学校进行帮扶。
3: 对，
4: 好，稍后我们继续了解。
5: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上班了，
7: 晚了，我得赶紧点。
8: 宝宝，妈妈走了哈。
9: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0: 嗨， 没事儿，爸爸不累。
11: 喂，妈，我挺好的。
12: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